0: 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2: 快乐出发。
3: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0: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现货黄金价格呢是延续了涨势，晚间的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呢在表态当中意外的释放了鸽派信号，降温市场加息压住，随后呢美元指数走弱，提振了金价，一度涨到了每盎司4500美元上方之后回落。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呢是收于每盎司4474.5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12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15元。菜百店庆月火热来袭，多款新品齐上新，嘉禾祥瑞、百事如意、东方花园、 MyStyle 等系列产品热销当中，克拉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珍珠等璀璨的珠宝夺目，金秋献礼，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邀您畅游，来菜百总店、菜百祥云小镇店展览上新，来菜百赏珍品。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我们是
1: 蛋糕甜甜，
0: 哦耶，特别棒啊！这回记住了哈，
1: yeah.
0: 因为生日的时候吃了两个蛋糕，双份的惊喜 ，two surprise
1: 呀、yeah. ！
0: 来吧，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哎，秋日上线，最近您馋点啥？
1: 嗯，
0: 先来提个问题，
1: 嗯，

0: 人就起名叫齐薇，不是姐啊。他说丹总在，那加咱们刚才大闸蟹那客服微信，丹丹减五元。
1: 我在不在他都单单减五元。
0: 他在必须得减，你知道吗？
1: 是的。
0: 但是你找我们这个美丹丹那减不了，
1: 是
0: 找那边的那丹丹必须减。
1: 那我只能给你口头承诺一下。但是您要加上客服那就实打实的减了。
0: 那可不吗？而且最重要，您要是之前在我们这个快乐市集里边买过东西有积分，那您这积分可以直接兑换现金，也许您这一次买大闸蟹的时候再减个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也不是说没可能啊，是不是哈？
1: 是的。
0: 来吧，看看我们大家伙最近馋啥啦。
1: 哎呦，大家馋什么的都有。燕玲就说了，他就馋那个秋天树上挂着红灯笼一样大的柿子。哎，这个确实就是正好马上就到了吃柿子的季节了。
0: 对，就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开始呢，柿子就下市了。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呢是开车没事就去这个北京的山里边，怀柔的山里边一转山，好嘛，全是，那时候十一月初，满山遍野全是柿子树。然后我就看一老农一大哥，然后坐在那个这个路边上，因为那个山路嘛七拐八拐的，他就坐这个路边，很明显卖柿子。我一靠边停车一看，哟，这柿子个儿又大，然后呢摸起来又软和。我说您这柿子是不是已经该吃了？他说是啊，我们着急，现在好多都已经自己都掉下来了。我说我能看看吗？远不远？他说不远，你跟我一块进去。走了往里走，大概也就100米不到吧，漫山遍野的全是柿子林。然后你就看那柿子树比我想象当中的要高，要高至少一倍
1: 啊，
0: 得有好三四层楼那么高。然后那个柿子一个个跟大红灯笼一样挂在柿子树上面摇摇欲坠，就是说再过一星期可能你不摘它，
1: 它掉下来了，
0: 啪啪往上地上一拍，那不就全毁了吗？
1: 对。
0: 然后一问，你猜猜多少钱一斤？真的就这个比我拳头要再大一两圈那么大个儿的，一个一斤的。1块钱一斤，
1: 这么便宜。
0: 我当时立马我说您这有多少？我这现在有个2斤。我说那个我先来10斤。我本来想冲把大的，你知道吗？
1: 我把这片林子都包了。
0: 我说来10斤，夸夸夸给我挑了10个，哟，真好吃。真好吃。所以有功夫你真的，你们不是出去玩吗？经常
1: 是
0: 你去怀柔山里开着车转一转就有可能碰见
1: 啊。对，包括房山那边也是磨盘柿子都很大。
0: 好吃。
1: 哎，给大家提示一个，就是因为你到山里去玩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看那山上的树上的就以为没人要
0: 啊，
1: 其实那个都是人家自己的林子，
0: 当然，
1: 所以不要自己去摘哦。因为我确实看到有这样的情况了。
0: 对，不好不好的啊。来吧，接下来我们自己继续看看大家伙发来的这个馋什么了哈。
1: 是
0: 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入秋的时候我问老公想吃啥，他说就馋一口莲藕排骨汤，我立马就给炖好了端上桌，结果这位爷抿一口汤就挑刺儿说，哎，我想吃的是9孔哦，你怎么买成了7孔？这种人就欠那个啪啪，你知道吗？我直接就气笑场，当场放

0: 湖北它就是盛产那个藕嘛，
1: 对，粉藕嘛，
0: 对，粉藕呢，它呢应该就是这个七孔，它是那种啊软软糯糯的，
1: 哎，对，
0: 所以特别适合熬汤喝，
1: 对，它就会那种那个粉粉糯糯的口感，
0: 对，然后另外呢，那个九孔。

0: 哎呀，这个季节就产这些东西，最喜欢秋天了，丰收的季节真好呀。
1: 那可不是嘛，9月20多号啊，咱们这个秋分那一天，就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是的
1: 啊，记着哈，咱们这个粒粒皆辛苦那首古诗是不是啊？现在咱们物质丰富了，吃的喝的都有了，也不缺，咱们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买什么，但是前提还得是什么呀？光盘行动，
0: 是的，
1: 千万不能浪费啊！
0: 没错，
1: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秋日上线，最近你馋啥？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电听月火热来袭，多款新品齐上新，嘉禾祥瑞、百事如意、东方花园、MySTYLE 等系列产品热销中，克拉钻石、红蓝宝石、祖母绿、珍珠等珠宝璀璨夺目，金秋献礼，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邀您畅游，菜百总店、菜百祥云小镇店展览上新，来菜百赏珍品、逛特展，开启宝藏新世界，详情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接下来呢，我们文化消息呢，首先来看看原创的话剧。国家大剧院的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号到14号将在戏剧场连演5场，由著名的剧作家王翦执笔，一级导演黄莹倾情指导，携手呢实力的主创团队，在舞台上艺术的再现了一座传统的四合院，游廊影壁空间流转，正阳门的轮廓在多媒体背景当中若隐若现。国家大剧院戏剧队的演员队和中外演员同台演绎此刻北京的故事，邀请您走进方寸旅社，感受北京城市的人文温度，也展现中轴线上的别样风采。订票电话您记好了，是6655000，6655000。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型的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开始全国公映了。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为蓝本，通过怒吼吧黄河等5个章节，融合戏剧、歌舞等形式，艺术化再现中国人民14年不屈抗战的壮阔历程。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啊。据新华社的消息，近日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影片《默》作为开幕影片在利多岛首映。那么今年呢，共有21部影片角逐电影节的最佳影片金狮奖。美国演员马奇·吉伦哈尔担任本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是评委之一。那么本届电影节呢，将于9月12号闭幕。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32年，与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并称欧洲3大国际电影节。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办，将持续到9月23号。全国各地48台优秀剧目来京登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些精心打磨的舞台佳作在北京13家剧场轮番亮相，总演出场次达到了114场。本届汇演呢，坚持公益惠民导向，推出了团体7折票、10元特价票等优惠举措，让更多市民走进剧场，共享文化成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文化的创意活动啊。据北京晚报消息，近日2026中巴文化年首届巴西文化节正式登陆北京798艺术区。本次文化节呢，是以巴西标志性的自然奇观为核心，打造了沉浸式的主题展览《空中河流》。这个展览呢，是串联起了亚马逊雨林、还有塞拉多西树草原、卡廷

0: 凯斯，他们俩呢也是这个老对手了啊，也希望在这个两天之后的比赛当中，郑钦文，
1: 我们家文文再接再厉，闯过32进入

0: 瓦蓝的，
1: 蓝哇哇的，
0: 对，天高云淡，所以这个时候出去舒舒服服的。但是呢，就像我们天气预报当中说的，早晚呢会有一些偏凉，有的时候呢还有点风。所以呢，我们特别贴心的和我们的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就是一个品牌的冲锋衣。什么品牌？最近这两年，
1: 桑特
0: 特别火，是不是？
1: 对，
0: 为啥呀？
1: 就是一阵风，二一个确实人家做的好，就是哎，大家可能不知道迪桑特，就还有那个三个那个向下那个箭头，像个小树林一样那个，
0: 对
1: 啊，就是迪桑特，
0: 迪桑特
1: ，对对对，
0: 很有名。然后现在大家伙呢，也是因为他们家的设计，他们家的材质啊，所以现在很流行。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第二时段给您推的这个主品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直接说一下，这一款呢是和陈伟霆那个演员明星啊是同款的，而且呢专柜是1290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不要129，咱不要999，咱也不要899，咱们直接告诉大家，今天的机制是699。哇，好值啊，这打了五折，
1: 差不多了。
0: 我估计双十一双十二什么的都没有这折扣力度吧。
1: 啊，对，哎，我们这一边说着，大家可以一边听着，你们去回复一下，因为衣服这个事儿，我们描述呢，可能只是听，
0: 对，
1: 您得自己看一看到底长什么样，是不是？
0: 是是是。
1: 您先回复一下，在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冲锋衣"或者"迪桑特"，您去看着，我们再给您介绍。
0: 对对对。来，先我们说一下啊，这刚才呢咱们这个丹总也说了，他们家呢这个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就是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那么穿迪桑特的朋友呢，不张扬也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来宣告自己的身份，有阅历同时有追求品质。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是陈伟霆同款，用的呢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什么呢？防风防水耐磨，这就是三防。而且呢您如果是骑行爱好者骑车穿的话呢，风还灌不进去，这是他们家独有的一门技术啊。像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直接就顺着衣服滚走了。平时咱们背包呢蹭来蹭去穿很久，哎，也不会有磨损，就像新的一样。所以这是他们家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还耐磨。
1: 而且这个衣服也不是说是只能大家去户外的时候穿，
0: 哎，
1: 平常的时候呢你也能穿，因为它是那种挺阔但是不是特别硬的质地，穿上身看着比较利落啊。所以您搭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呀、休闲裤啊都可以，上班穿也比较得体比较稳重，周末运动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0: 对呀。而且今天呢我们这个丹总和这个雷总，哎呀，我好像也一下把身份提上来了，
1: 哎呀，恭喜你跟我一起抬咖了。
0: 其实我从第一天就想抬

0: 两款，当然了也可以回复大闸蟹或螃蟹抢我们今天永礼记的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们最后这一点时间看一条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互动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CZ 姐说，每当秋日上线，我最馋的就是鲜核桃了，夹开薄薄的外皮儿，剥下柔软的外衣，褪去青涩，露出洁白如玉的果仁，脆嫩清甜，温润滋养，还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啊，完了完了，越说越馋，明天我就买它去。哎呀，你看这新的核桃仁啊，
1: 哎呀，这被你形容的新的核桃仁有种鲜甜的味道，
0: 对，很软、嗯、

0: 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呀，我们这边7962的朋友还说，哇哦，迪桑特，我的妈呀。我告诉大家，因为平时呢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品牌，然后呢也会去逛逛他们家的专卖店，但是就有的时候因为价格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犹豫，哎呀到底出不出手啊。有的朋友也是说那咱们就特喜欢，咱们就哎呀赶上生日，赶上重大的节日，咱买一件吧。但是呢今天不一样，今天您可以痛痛快快的出手，而且您一出手可能没准两件买。刚才我们介绍的是迪桑特的冲锋衣，陈伟霆同款，说到的就是指南针系列，他们家卖的特别火的一款一个系列。那么现在呢颜色齐全，号码齐全，就100件。现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直接可以以699元的价格购入哈。怎么来买？现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仨字儿，冲锋衣或者迪桑特。
1: 是的，
0: 当然如果您要想买刚才我们永礼记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我告诉您，这他们家大闸蟹特别好。因为很多的朋友吃这个大闸蟹啊，都说阳澄湖好，阳澄湖好。为什么阳澄湖好？您知道吗？我告诉大家，因为阳澄湖的这个湖底啊，很多的湖底呢，它肯定都是泥啊、石子子儿啊什么的，铺的这个底，一般都是以泥为主。

0: 马拉拉，
1: 我因为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记得吧，去年还是前年，就是你们天水那边，不是有一种麻辣烫，一下
0: 甘肃麻辣烫吗？
1: 就是特别火
0: 啊！对，
1: 那是什么样的呀？
0: 这就是没有麻酱的，就是那边主要就是靠辣椒的那个味道取胜。
1: 你们那边辣椒是自产的还是从别地儿进的？
0: 我们自产的。
1: 你们自产的呀？
0: 对，甘谷辣椒还挺有名的。然后那个辣椒主要的特色就是香，但是不辣。
1: 太好了，我就
0: 看着红，但没有辣味儿。
1: 然后呢，就是它是没有麻酱的，就用这个辣椒来调味儿。
0: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甘肃的这个麻辣烫，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冒菜。
1: 对，明白了，
0: 就类似啊，所以呢，它没有这个北京朋友吃的更多那种麻酱的那个
1: 味
0: 道啊，那更多其实靠的是麻油啊，辣椒油啊，这种东西去调味儿。
1: 对，那里边比如说吃的麻辣烫的这些肉啊、菜呀、这些配料什么的，跟咱们东北麻辣烫或者北京麻辣烫有什么区别吗？
0: 比较类似，但是食材不太一样。我特别推荐的，跟大家来推荐一个什么东西，叫手擀粉儿。
1: 手擀粉儿。
0: 对，因为我们那边有个东西叫定西土豆，这个定西的土豆它跟内蒙的土豆有点像，它是沙地的。
1: 哇！
0: 又因为我们甘肃呢，它本身是相对有一点海拔的，也兰州一千，
1: 哎呦，那我去不了，
0: 你不行，
1: 我晕，你扶着点我。
0: 好，再加上早晚温差比较大，光照时间又很长，所以那个土豆的口感呢，它是沙的
1: 那种，
0: 对，沙瓤的，而且甜度比较高。它做的这种土豆的手擀粉，那个粉质特别的沙糯，对，然后它那个手擀粉是那种胖胖的，有点像那个粉耗子那种，
1: 圆嘟嘟的。
0: 哎，对，所以它进到那个汤汁里面，把所有的那个油脂啊，还有那个辣椒全都裹到里面，
1: 全都吸进去了。
0: 对，它是那种 Q 弹爽滑，
1: 哎
0: 呦，一咬又是那种很糯的质地，非常好吃。
1: 哎呦，没吃过呀，
0: 去试试
1: 啊！好的。记住了啊，甘肃的或者是天水的麻辣烫啊。当然了，我觉得您要是说偏好这个麻酱呢，您也可以稍微加这么一点点调调味儿也不错啊。来吧，这个我们这边呢还看到了其他的朋友，2416也说上个月被请吃大龙虾，现在又馋了又想吃了，而且还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嚯，那他吃的还真是，他这应该是澳龙。
0: 哎呦，
1: 跟我们吃那小龙虾，妈呀，那肉也就是一厘米吧，也就那么长，弄我半天。我那天跟我儿子，然后他非得想吃，然后我们俩就吃了一顿，好嘛，吃了半天一盘子，我看他没吃几口，这人家澳龙实实在在的都是龙虾肉，而且是蒜蓉口味的，没有那么多的其他的调味，肯定很鲜，
0: 看着都不错。
1: 而且最上边的一层又铺了一层粉丝。
0: 哎，
1: 其实我原来吃肉的时候也都不太爱吃，就是这些什么什么澳龙、螃蟹什么。刚才我还跟这个丹总说呢，说大闸蟹我其实味儿是一般，但是像什么粉丝蒸扇贝。

地理标志产品国际博览会暨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论坛开幕式呢，将在北京顺义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启

0: 书法作品、国画作品各100幅。
1: 好了，看完了展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托幼服务哈。那么本台消息，新学期伊始，北京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

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的共庆盛典呢，将于9月16号在环球辉煌剧院举行。那么当天呢，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明星角色和受邀明星嘉宾将齐齐亮相好莱坞大道，游客呢有机会现场邂逅特别。

0: 本台消息，当 AI 吉他在展台上开口弹唱，当齐白石的画作在数字光影当中徐徐的铺展，这些画面呢并非科幻电影，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即将上演的场景了。今年的9月9号到13号，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的文旅服务专题呢，将在首钢园亮相，一场关于传统文化活起来的活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会即将拉开大幕，请听本台记者一鸣发回的报道。
1: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四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四十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2: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

0: 了，北京时间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北三环的安贞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南六环的我们看到的是团瓢庄桥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呢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目前的西二环的菜户营桥到西直门桥南向北，复兴门桥到白纸坊桥的北向南，西三环的立泽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花园桥北向南，西四环的月个庄桥到五棵松桥以及定慧桥南向北，西五环的园博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的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第一声问
2: 候，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哎呀，不行了，特别开心，因为刚才我们俩在这个广告期间啊，分享了一下，就是玩这个密室逃脱的一些经历哈，包括刚才我们不是也提到了吗？就是在今天啊，应该是今天正式开园的咱们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这个秋季主题活动，精彩，就有很多的鬼屋呈现，好多朋友都爱去，还要打扮一番。就我旁边的丹总也是年年啊盛装出席，
1: 哎对
0: 啊，
1: 得给自己找点事儿。
0: 对，但是我就是说我从来没有玩过鬼屋，就是我年轻那晚还是在什么北京游乐园呐、
1: 啊、
0: 什么
1: 啊，就是那种特别特别古早的那种，
0: 对、嗯、朝阳公园啊那种，
1: 灯光闪烁，铺点小，这
0: 我就玩过那个 level 的。
1: 哥走，咱俩玩一趟。
0: 那你不怕我把你掐疼
1: 了？我请你。
0: 我请你吃饭，咱别去了行吗？我害怕，我都50的人了，我心脏受不了，真的，我怕完了以后咱俩都搁里边，太吓人了。这出来以后嗓子还不得喊哑了呀？
1: 那不止，
0: 不止，
1: 不止。
0: 我天，太吓人了。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怎么讲呢？宣泄自己情绪、
1: 放
0: 松，对，
1: 是的是的
0: 方式，就跟外国很多的，他们真是有压力了以后，专门你花钱。到屋子里头，里边全是那个叫什么什么盘的碗，你就摔去呗。
1: 哎、对
0: 啊，挺好的。
1: 嗯，
0: 只要能释放压力，干什么都行啊。
1: 是的，
0: 不犯法都行啊。最后一个时段了，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想买这个提前购买咱们永礼记哈这个大闸蟹的话，咱们现在就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咱们就可以提前囤永礼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那如果您想比如说刚才一听，哎呦这秋天凉了，想买迪桑特的冲锋衣，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是指南针系列陈伟霆同款，咱们专柜价格1300，但是今天699直接拿走啊，就限100件。现在您可以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迪桑特或冲风衣，我觉得冲锋衣比较好打，
1: 是的，
0: 赶紧抢啊！号现在颜色什么的还，我刚看了，还有最后半小时，赶紧抢啊！来吧，咱们继续聊聊大家伙儿最近馋的想吃点啥，好不好？
1: 对，青青说了、嗯、想吃冬枣了，
0: 冬枣好啊，
1: 又脆又甜，好吃。
0: 嗯，
1: 我刚吃，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冬枣的含糖量可真不低。
0: 哎呦，特别甜。
1: 是的。
0: 嗯，又脆又甜，
1: 嗯、
0: 它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嗑瓜子、吃花生一样，它上瘾。
1: 对，这个甜它还是小事儿。
0: 嗯。
1: 问题的关键，它个头不大，就一般都是洗一盆吧。
0: 对。
1: 然后你就跟那干点事儿，就哭哧哭哧，一看见底了。
0: 那。
1: 无形当中你就吃了很多的糖，
0: 没错，但是说实话这还算好，为什么呢？是果糖、
1: 啊、
0: 果糖呢其实还有一部分是有益我们身体健康的，当然了、
1: 嗯、
0: 你吃的太多会推升我们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控糖的指数啊，这个 GI 会急剧的升高，也会有一些冲击。但是像我原来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就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沙还叫什么的呢，就
1: 啊，我知道费列罗，
0: 费列罗的那种，咱们单位原来不是还近吗？逢年过节的时候，
1: 啊、对
0: 买完了以后，我儿子他们都不吃，因为觉得齁甜。我吃，就那么一大瓶盒，一会儿看那个节目，一盒就吃完了。
1: 你跟我们家属一模一样，我们家属也特爱吃巧克力。
0: 哎呦，特别爱吃，特别好吃。吃完了以后，你不觉得罪恶，你也不觉得甜，你就觉得好吃香。
1: 就以前他是拿什么东西当零食吃、
0: 嗯，
1: 就是特甜那个士力架，
0: 那个有点腻呀、啊。
1: 我服了，
0: 那个这简直了、
1: 啊、对，现在不敢了。
0: 那除非是我运动特别饿的时候，我会拿它充饥，就吃一根、嗯、我也不会说连着吃几根。
1: 你记不记得之前那个机场会买那种大的那个一盘那个巧克力，
0: 就那三角形的那种、
1: 啊、买了吃，
0: 那还不便宜呢，
1: 就每次去机场他都要带一大块，然后就拿着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跟吃零食一样、
0: 哎、
1: 我看着我都腻得慌。
0: 你可得小心，别让你们家家属跟糖尿病挂上钩。
1: 现在不敢吃了呀，这年龄上来了，这就开始忌口了。
0: 他年纪还小，也就40嘛，
1: 那也害怕呀，
0: 是不是啊、嗯，注意点吧兄弟啊，别吃那么多。我告诉你，要不你那么黑呢，巧克力就黑，越吃越黑。
1: 这都什么理论，这是。
0: 反正我就经常一本正经的满嘴胡说八道啊。
1: 非常好，我就当真了。嗯、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行，
0: 嗯，来看看大家伙儿的吧，好不好啊？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啊？
1: 1528说了，京城最美之季，栗子红薯都好吃，但是也要控制量。
0: 对。来看看 Dialogue ZH 说，初七丁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九月第一个星期五路过打卡快闪，你又不互动，你要再这样下次我不念你了 ZH， 我也不给你加精了。 你这样太过混了，
1: 天天跟那 good morning 是吧？
0: 对，就是一闪而过。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干嘛的，怎么那么着急、啊、是不是每次你都卡着点出来呀？你就不能提前十分钟吗？
1: 闪现一下死用走了、
0: 真是，你以为你是超人的 Superman、来吧，接下来时间呢、哎、咱们是不是又要进入到我们特别的环节？
1: 我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说。我这没气死我了。
0: 要不然给你时间，你出个题。
1: 我想想啊，
0: 啊，是不是哈、啊？
1: 我在这个那个节目结束前，我一定给你出一个。
0: 行，来，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快问快答的时间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呢这题呢，我第一开始出的呢，主要还是跟我们秋季的一些美食。健康有关系。
1: 好，
0: 嗯，你有信心吗？
1: 没有，来吧。嗯，
0: 我为什么说的这么慢？因为我出了十道题，我还没有选择好给你出哪道。嗯
1: 嗯，
0: 好的。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啊，来啊，就来这道了，请听题。谚语说得好，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那么柿子里造成涩口的这个物质。是什么？
1: 嗯
0: ，A 果胶 ，B 单宁 ，C 草酸 ，D 生物碱。造成吃柿子那个涩口，你就想想你吃什么的时候，或者你还曾经喝什么东西？
1: 单宁。
0: 恭喜你答对了，你说我这个提示是不是很重要？
1: 真棒。
0: 告诉大家 A 是错的， A 果胶不对啊，果胶是使果肉软糯啊，果胶是使果肉软糯。B 单宁也就是鞣酸是对的，它是涩味的真正的来源。包括我们喜欢喝红酒葡萄酒的朋友，我们尤其呢中国人国人呢会喜欢它里边的那种涩涩的味道，那么那个涩口那个味道它就是来自于葡萄当中的单宁，那么单宁越重它涩口就越重。很多人认为涩口越重它品质越高，价格越高，当然了也不一定啊。当然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喜好。 C 呢是草酸，它主要是在菠菜里边，不对。D 也是错的，柿子几乎不含大量的生物碱，所以应该是单宁哦。
1: 嗯，
0: 恭喜你答对喽！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继续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秋日上线，最近你馋啥了？

0: 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刚才丹总说了，最后节目的结束之前要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大家做好准备啊。
2: 哎，怎么大家

消息，今年暑假国内跨境旅游持续升温，学生研学集中出行，外籍来华观光、商务交流、学术访问客流大幅攀升，那么多重客流叠加让

0: 而且它还是分场次，上午半场是3万，下午半场是3万，一共最高允许近6万。你想想咱们北京口岸，像首都机场、大兴机场，一天就8.2万啊，
1: 这是一个很，
0: 我的天哪，
1: 很大的数字，
0: 就是感觉朝气蓬勃，
1: 是
0: 啊，蒸蒸日上的感觉来了。
1: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北京文旅没什么宣传口号了。
0: 别来了，
1: 真的，
0: 故宫都限流，我这没法限呢。
1: 我现在理解为什么在整个暑期期间，故宫辐射好长的地方都堵车了。
0: 那可不，
1: 大家都来玩了。
0: 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暑运期间的事情哈。那首都机场的旅客吞吐量也超过了1400万人次，在暑运市场的热度助力下，9月2号，首都机场全年累计旅客的吞吐量突破了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了16天。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经覆盖了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暑运期间呢，新开通了威尼斯、比什凯克航点。此外呢，今天凌晨还开通了到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的全国独飞航点。10月26号还将新开雷克雅未克航点，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出行选择。
0: 是的。好了，那说完了咱们的出游消息呢，咱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中消协的提醒哈。据千龙网的消息，近期啊，净水器下乡进社区，面向老年消费者虚假宣传、高价推销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部分经营者呢是以赠送小礼品等方式，在乡村社区招揽老年人，通过夸大他们的净水器的功效、虚构水质安全问题等方式，制造健康焦虑，诱导我们的老年消费者高价购买产品。那么此类推销啊，流动性强，多通过个人微信收款，不开具正规发票，售后呢还特别容易失联。像农村的以及老年消费者啊，普遍存在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的问题。所以呢，鉴于这种情况，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提示，提醒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啊，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的功效。凡是您买这个净水器的时候，它提到能宣称能治病、能养生、能改善慢性病，哎，都是虚假宣传，您就别信别买就对了。面对还有像什么免费呀、赠送啊等宣传的，务必保持理性，切勿轻信啊。咱们管好自己的荷包，退休金来的也不容易，您干了一辈子才有这么多退休金，您买俩净水器没了，这一月您喝西北风去，对不对？买回来也达不到他所说的这些功效。什么叫治疗慢性病？药都治不好，他就能改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喝水就是喝水啊，
0: 就是啊。
1: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以达到40年。一时间，有关房贷月供变化的话题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针对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新政的落地实施情况，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多家银行，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2: 1号下午，记者以一名普通买房人的身份来到建国门。

0: 您的年龄是最常能带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1: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时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2: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1: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2: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贷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这不能超过40年。
1: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3: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1: 事实上，新规自8月28号出台后，便引发市场持续讨论。

0: 术是什么？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是还是？
1: 对的，
0: 脑筋急转弯。那我想问一下，它答案还是一个英文单词，还是说是中文啊？
1: 有英文有中文。
0: 天哪，好难呐！这是什么题呀 ？Tree 断了的树，断 tree
1: 不对。
0: 坡 tree
1: no no no no
0: 冬 tree
1: no
0: 啊，听众朋友们呐、啊，能不能帮帮我呀？我小豆要小羊冻包了，文小妍、元宝都不行，断了的 tree 断了，断了那个不就是 broken 了吗？
1: 我再给你五个数倒数好不好？啊。

0: 小型宠物专用麻醉剂，不法分子将其混入电子烟弹中，伪装成普通的电子烟售卖。市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总队长玉柱通报，
1: 七月以来，我市公安机关连续打掉六个吸贩替来他明团伙，破案20余起，查获170余名违法犯罪人员，呈低龄化趋势。25岁以下青少年占比近80%，购销方式多以线上勾连、线下交易为。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密了。
1: 你这是你想自己密了？
0: 你想自己密了？
1: 我没想。
0: 我是说你捡手机这个运气得请吃饭，没说不让你上交。哎呦，你这人呢？哎，你什么思想啊？
1: 老师，老师，我捡了一个手机。
2: 好。
1: 老师，你看
2: 你是
1: 接下来呢？
2: 哪个系的同学呀？
1: 我呀，我是这个。
2: 是本校生吗？
1: 是是是是是是。我是这个作曲系的同学。
2: 作曲系叫什么呀？
1: 叫周威。
2: 哦，周威。
1: 对，老师您看这个
2: 好，
1: 如何处理呢？
2: 就放在咱们学校的保卫处了，到时候呢有认领的同学的话呢，咱们把手机交还，那么我们也是鼓励你表扬你这样的
1: 啊。到底好嘞，行嘞，
2: 拾金不昧的。
1: 您让给我制造一个锦旗是吧？
2: 那倒
0: 制造一锦旗。
2: 老师呢口头表扬了。
0: 别光口头表扬，咱们不是有那鼓励政策吗？
2: 什么鼓励政策？
0: 你不知道，昨天刚下的文。
2: 我知道啊。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知道。
2: 但是那是对于这个丢失者而言的。
0: 哦。
2: 对于这个上缴者呢，这个。
0: 哦。
2: 王老师，哎，你怎么不太了解这个学校的新规定啊？校长昨天刚刚说的，还开的会。
0: 我以为是对他们也有奖励呢啊。
2: 王老师，学校是新规定。
0: 我还有事先忙啊。
2: 哎。
1: 这是一所什么学校？
2: 啊，我们这些老师有个别的对咱们那个校规校矩不甚了了啊。
1: 啊，好吧，老师，我就走了啊。
2: 好的，
1: 嗯。
2: 哎，对，同学
1: 啊，
2: 我们将以广播的形式再表扬你一次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2: 广播站播音员啊。
1: 那我能走了吗，老师？
2: 可以，可以，可以。
0: 老师，
2: 嗯，
0: 老师，我丢东西了。
2: 哦，
0: 我听说咱这有招领处。
2: 丢什么了，同学？
0: 我丢了个手机。
2: 什么色的呀？
0: 什么色的？我那是金的。
2: 金的，开机画面什么样啊？
0: 开机画面是一个风景画，山水画。
2: 有树吗？
0: 出去玩照当然有树了，这山上哪能没树？兔山呢？
2: 雪山有可能啊。
0: 没去雪山，老师，这不
2: 谁知道你去没去过呀？老师得尽职尽责呀。
1: 哎，徐老师，徐老师，徐老师，
2: 咱们是周老师。
1: 您要是不想还的，您就直说。
0: 老师，您抢着我手机了。
2: 周老师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确实学
0: 我手机
2: 啊，您
1: 哎，这位同学，你等一会儿啊，你不要暴躁啊。
2: 咱们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正规的途径，咱们把这丢怎么丢，怎么捡
1: 啊
2: 到底什么特征，咱们别到时候发错了，给错了，
1: 你就看看他能不能，你就看看他能不能指纹能不能打开这手机不就得了吗？
2: 哦，
1: 您说您问他那风景画里有多少树，这干嘛用？
0: 老师
2: 啊，
0: 最简单的，您给我那手机拨一电话，您看响不响不就完了吗？
1: 那
0: 出图片，
2: 你要背别人同学的电话号呢？
1: 对
2: 啊，可以吧？
1: 我觉得徐老师您这一点说的太对了
0: 啊。那老师
1: 来吧，你
2: 周老师还经验挺丰富，来
1: 来吧，
2: 对一下指纹，然后开了。
0: 哎，您看是我的吧？
1: 好，
0: 我给你拿走了，
2: 哎，
0: 是吧？
2: 等会儿啊。
0: 啊，怎么了，老师？
2: 你是哪个系的？
0: 丢手机还管哪个系的呢？
1: 当然是了，
2: 我们得记录啊。
0: 啊，我们是编导专业的，徐倩倩。
2: 徐倩倩，好的，行，登记完了。哎，别拿。
0: 登记完了还不让拿，怎么了，老师？
2: 这样啊，你呢？头一次丢。
0: 不是，真不是，老师，这是我第四次丢了。
2: 第四次，所以你是幸运的同学。
0: 老师，
2: 你今天的运气
0: 不错。我这还有奖啊，是怎么着？
2: 不奖你呀，罚5元，交5元吧。如果丢东西太贵，上涨到10元，更贵20元。
1: 嗯，
2: 你这手机按说今天应该10元，
0: 2元、8元、10元是吧？
2: 不是，因为什么呢？你丢了，有同学捡，我们要奖励拾金不昧，所以呢？
0: 您奖励拾金不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谁丢的呀？
0: 我丢的呀。
1: 对，
2: 谁捡的呀？
0: 不知道谁捡的，您到现在没告诉我谁捡的。
2: 如果不知道的话，
0: 我是不是
2: 什么后果？
0: 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吧？
2: 手机都不知道了，谁捡的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什么后果？
0: 你丢了吧？
2: 丢了吧？
0: 啊！
2: 你现在找了，省了多少钱？你不用再买手机，对不对？你买一个，再买一个同样的，多少钱？
0: 省了多少钱？现在我当时买，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多钱了啊，好吧，好几千。
2: 咱们就算吧，这个回收你1000块钱一个回收手机可以吗？
0: 我不卖行吗？
2: 老师就给你举例子，就说这现在就算值1000块钱，
0: 嗯，
2: 也得花，对不对？
0: 那当然。
2: 但是现在白送过来了。
0: 白送？
2: 你不得感谢人家吗？
0: 啊，感谢应当。您让我谁捡的，我谢谢他。
2: 1000块钱现在就5块钱。你这
0: 我怎么听着不对，老师？
1: 哎，
0: 你这做买卖的，这是？
2: 你现在有5块钱？
1: 我说徐老师，
2: 拿5块钱，
1: 徐老师，
2: 你1000块钱少多少？
0: 少995。
2: 那你有什么犹豫的？
0: 有什么犹豫？关键这钱给干嘛？给谁了？
2: 对，拾金不昧的好同学啊！
0: 他叫什么呀？
2: 你干嘛要打听人家？
0: 我谢谢他不行吗？
1: 我们会替你谢谢的。
0: 用，我觉得老师
2: 最好的感谢就是用
1: 大喇叭。
0: 别为了这5元是登广播用的。

0: 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学生在保卫处认领丢失的 iPhone， 居然要缴纳10元才能领走。学校说了，设立这么一个失物招领费，目的是鼓励校内拾金不昧的良好风气。如果实在不想交，也会由学校代付。
1: 有同学表示，他们丢的东西一般都是下课落在课堂上或者食堂里的，丢的比较多的一般是 U 盘、鼠标、手机、书本等等。保洁员会把这些丢的东西收集起来交到保卫处，那他们要到保卫处认领就要交钱吗？而且保卫处根据丢东西的贵重与否设置的价钱还不一样，起码要5元，贵的10元，最贵的20元。不少学生对保卫处设立失物招领费这一行为表示不理解。
0: 周飞，876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哟，在哪？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2: 哪家强。
0: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段子手在学校有砍树引发的连锁事件，真是令人笑得肚子疼。王大磊深入校园的一次街访。
1: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对现场的这个进行采访。同学，
0: 你哪个系的？
1: 我是那个来采访的。
3: 你是学校广播站的？
1: 不是，我是。
0: 哎，那你认识陈锦言师哥吗？能帮我带句话吗？
3: 他可爱听他的节目呢。
1: 我先采访一下
0: 他。他的声音特别好听。
1: 是是是。
0: 希望你把我的祝福带给他。
3: 而且不是点歌台，我说你至于吗？
1: 这回剪就行啊，回剪就行啊。哎，那个这，哎，请问咱们学校是不是出大事了啊？
0: 陈锦言师哥，其实啊，
1: 这不是得表白啊？哦，我就想问。咱们学校最近好像出什么大事了是吧？
0: 嗯
1: 嗯，什么事儿？
0: 你也看得到啊，在我们的现场呢，很多同学啊，一路匆忙的奔向另外一个地方上课了。
1: 好，我以为他们奔向小康了。他为什么就不在咱学校上课了？
0: 因为我们学校
1: 啊
0: 停电断网，该挖的挖，该断的断。
1: 行了行了行了，您说，我们听说了，咱们学校好像是因为什么施工，然后出现了一个意外事故是吧？什么事儿？
0: 我们也觉着家丑不能外扬啊！
1: 啊，那咱不外扬，
3: 算了吧，
1: 别人说着，我们听听，哎，怎么到底怎么回事？
0: 是这样的，就是我给你演一遍啊，就开始
1: 演一遍，这还能演呢？
3: 好，开始。
1: 好，你演吧，演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们学校门口有好多杨树，这个杨树呢，到了他们那样的年纪呢，就开始。
1: 你这同学，到了他们什么样的年纪？因为这样观众朋友容易误会
0: 啊。就是杨树不是有杨絮吗？散的杨絮，
1: 招
0: 杨。

0: 直接那个搞对象。
1: 哎，行行，
0: 我还是想对我的师哥说一些。
1: 哎，行行行行，要是玫瑰咱杨树之后怎么着？
0: 后来呢，我们有些同学就，
1: 二位别演了，别
0: 那就这样了，就生病了
1: 啊，病
0: 就是呼吸道疾病什么的。
1: 哦，那
0: 学校呢就想，哎呀，为了同学健康的考虑，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把杨树砍了，换别的树。
1: 哎，对对对，哎，行行。
0: 本来是要砍呢，这个事情并不难，他们就是要挖树嘛，要连根断。砍树的时候不小心呢，就把燃气管道给挖断了。
1: 哦，
0: 都是。
1: 对对对，停吧停吧。
0: 因为后来为了修天然气呢，来一施工队儿
1: 啊，
0: 他们呢也不知怎么的，修着修着呢，把水管给挖爆了。
1: 哟。
0: 学校又找了一个施工队说修水管的，修着修着呢，把这个10000伏高压电缆给挖断了。
1: 哎呦，行了行，明白意思。
0: 现在我们那个信号的基站呢，就受到了影响，导致网络信号出了问题。现在呢，经过学校的努力，我们已经水电气网全停了。
1: 哎呦，是吧？哎呀，看出来了，可见找一个专业的队伍是多么重要。
0: 哎，这出来拿去。
1: 这出来哪系的
0: 啊？他是电动车坏了，他非得骑这上台阶儿，你说这真是。
1: 谢谢同学，走了。
0: 哎，同学们怎么说？你还没听呢。
1: 还有同学们说的，
0: 嗯，
1: 同学们又说什么了？
0: 我同学小曹说，
2: 这个绝对是神仙操作。
0: 王小明说，就不能请蓝翔挖掘机专业人士来干吗？我好朋友乐乐说，
2: 施工队把电线管道挖烂了，我们学校请的维修人员都是鬼才。
1: 好好好，谢谢同学们啊，我就走回吧。
2: 哎，别走
1: 、啊、还有呢。
0: 哎，能不能给我师哥带句话啊？
1: 好，就这句不用播了，走吧。
0: 没良心的
2: 啊，带这句。
0: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事情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一样，砍树的时候把燃气管道挖断，然后为了修燃气管道把电缆挖断，然后现在是树也倒了，管也破了，缆也断了，学校也停电断网，附近的商家也是跟着受连累，关门歇业的，食堂也歇了，同学们也背包跑，
2: 快跑吧，不定什么又得断了，
0: 真是笑人肚子疼啊。当然了，学校也在尽量的淡化影响，但是大家是看一遍笑一遍，听一遍笑一遍，当然效果之后呢，我相信学校也不希望看到这样事情发生，都是误会。为什么我说完了莫名还是想笑呢？
3: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爱听那声声入耳的京腔京韵，和我一起继续关注这个亲切好玩有情怀的节目娱乐72变。大家好，我是吴京。
0: 接家属院，
1: 妈妈，
0: 干嘛呀？皮球，这么晚了不睡觉？
1: 不行，妈妈，
0: 嗯，
1: 那有事儿我也得跟你反映一下吧。
0: 怎么了？
1: 老师留作业，那个、
0: 做呀。
1: 是要留给我一个人的，我都做完了，可还留给一个咱们全家的作业，我刚刚的想起来忘和你说了。
0: 什么作业呀？
1: 糊灯笼。
0: 糊灯笼？哎，妈就见过红的灯笼、黄的灯笼、绿的灯笼，没有见过糊的灯笼啊。
2: 烧了的。
1: 你看看爸爸说话了，就是不是烧了的，是打着那个糊，用自己糊的灯笼。
2: 哎呀，你们俩人说话都把我吵醒了。
0: 你
2: 怎么又做手工啊孩子？上回不是糊吗？
1: 是糊一个糊，老徐给了我一个优点。
0: 关键是那个你爸爸当时弄了一晚上，
1: 是
0: 大半夜的不睡觉，3点钟在那糊葫芦，
2: 糊葫芦了吗？糊
1: 不是糊的糊吗？我说的为什么得优点呢？这个嘴是葫芦改的，
2: 得优点就行了。这回我告诉你，很简单。把爸爸上回给你糊那糊把儿撅下去，把嘴儿接下去，把那盖儿给摁上，那就是灯笼。
1: 你这个拿我们老西当傻子可不行，而且这个作业是新布局的。
2: 咱们现在说说这个糊这个灯笼的问题。
1: 嗯，
2: 你喜欢什么颜色呀？先跟爸爸说一说。
1: 我觉得应该糊白灯笼好看。
2: 对，白灯笼透光性好，
1: 但是

0: 3点了。嗨，他爹。
1: 哎呀，
0: 怎么样啊？
2: 爸爸
0: 你看这有帮助吗？
3: 明天就要交作业了。你得抓紧啊，
1: 别着急，我现在还在网上找思路呢，是不是？
3: 哎呦，
0: 他们老师让写出这个糊灯笼的一步一步的过程呢，
1: 那也得买一个现成的，咱们得参考参考，要不然真弄不来。
0: 对，先买一个拆了，
1: 对，
0: 然后咱们再
1: 看，把它再重装上。
0: 哎，这就算咱们自己做的了吧？
1: 当然了，
3: 可惜拆了再妈妈就叫你这装不回去。
0: 你看看这叫灯骨吧，这个是不是叫灯骨啊？
3: 我也不知道这叫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架子。
0: 哦，这个硬纸壳这么剪这么拼就能成一个，哎，这么一个形状。
3: 可是老师让做一个圆灯笼，妈妈你买的是个方灯笼。
0: 是吗？
3: 你看不出方和圆来吗？
0: 你们老师也是差不多得了。
3: 我也想跟老师说差不多得了，老师他不得了呀。
0: 是吧？
3: 这又是了。
0: 妈又想一个好办法，这个灯笼啊，到时候在外面有风的时候一吹，啵啵啵啵，它转。
3: 妈妈，你说这不是灯笼，这好像是风儿。
0: 是吗？
3: 不噜不噜不噜，灯笼没有那么大声音。
1: 我说媳妇儿。

0: 行了，这反正是鼓起来了，反正有瘪的地方没所谓。
1: 造型独特，创意非凡，这俨然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来，孩子。
2: 哎，爸爸妈妈，这灯笼眼儿在哪儿呢？
0: 有了，噗！
2: 哎呀，灯笼架了。
1: 手工亲子作业可以说难倒了一批家长，深夜加班引起了吐槽，引起很多家长的共鸣。哎呀，这个学校手工作业到底是布置给孩子的还是家长的呢？你像做灯笼这事儿吧，一般家长他还真没什么思路。你听这位家长他怎么说？
0: 哎呦，你说不给孩子弄吧，孩子不愿意，交上去之后呢，老师也不给高分。我弄。
1: 你怎么不说你手笨呢？
2: 有一位王先生和爱人呢在外企工作，平时工作也非常忙。他们表示，学校布置的手工亲子作业难倒了家长，孩子也基本上不能参与，对家长来说还是一项工作之余的负担。学校的老师出发点是好的，想让孩子自己动手操作，发挥想象力，但孩子的家庭作业基本上都是家长代做，这样的作业有意义吗？
1: 最近啊，网络上有一段话在小学生家长中非常流行，时下新妈妈的标准就是做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教得了奥数，改得了作业，做得了小报，想得出创意，搞得了活动。这么一句玩笑话呀，很多家长表示感同身受啊。
3: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西游乐队主唱周飞，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今儿呢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好吃的呢、嗯、是一个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叫做萨其马。这个、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传统做法的这个保真堂的萨其马，而且一个字概括就是好。
0: 哎，到底好在哪儿呢？
1: 哎，我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好是什么呢？人家不用那么多糖啊，不是这个吝惜鸡蛋，它里边放的鸡蛋呀、啊、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用的是农场10天之内生产的这个鲜鸡蛋。
0: 嗯，
1: 你鸡蛋一多，面粉再加上点山药粉，它就蓬松啊，
0: 没错，
1: 它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们买点心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其马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它里边没有白砂糖和蔗糖，
0: 哎，
1: 它用的全都是木糖醇，所以说您吃起来，哎，它一个是没有那么齁，第二个是对于咱们的身体比较健康，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少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萨其马啊，您吃的是有点暄暄乎乎的那种感觉。哎，也是符合咱们对于萨其马的这个期待。那第三好是什么呢？是加入了益生菌啊，加入了7种，每100克中添加超10亿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干嘛啊？咱们吃下去这点心是挺好吃的，满足了嘴了，但是也得顾及一下什么？顾及一下咱这个能不能消化得了啊？
0: 没错，
1: 加入了益生菌，它就像您身体的清洁工，能够让您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0: 没错，那可能叔叔阿姨都会问了，这么好的萨其马它是不是卖得很贵呀、啊
1: 嗯、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次啊。
1: 怎么说呢？
0: 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是5盒、嗯、坚果木糖醇的萨其马，每盒是13块，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1: 嗯、
0: 那今天节目期间订购呢，组合都是直接现场翻倍的，您到手一共是10盒，价格是199块钱。
1: 但是晨曦啊，你看之前咱们卖过那个驼奶蔬菜的萨其马，那个不就是10盒199吗？
0: 没错啊，
1: 你这个是新品来了以后，是不是得给咱们有更多的优惠呢？
0: 没错，那今天呢，为了哎，答谢我们的老客户哈、
1: 嗯，
0: 包括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在这个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2盒，您就到手是12盒，这个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
1: 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左右，那么140-150块的量，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但是。嗯，它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啊、
1: 哎、
0: 啊，不是说都有的啊、如果您要想享受到12盒的这个价格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了，
1: 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三好的萨其马，另外它还有另外的三好啊、
0: 哎、
1: 就是什么呢？第四好，哎，它里边加入了坚果，等于说呢调和一下咱们的口感，同时补充一下这个坚果的营养。第五好是它里边没有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啊、
0: 嗯、
1: 咱们吃到安全放心。第六好是什么？每一个萨其马都是独立的包装，
0: 哎，
1: 您能保存得住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同时还能随时带得出去，
0: 嗯，
1: 这个就是随地随取随用，老人吃也行，孩子吃也放心。咱们这三好变6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真正的受到大家喜欢的，而且是传统味道的这个萨其马。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对，除了这6好，我觉得价格也是真的好呀、
1: 嗯、
0: 这个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其马，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盒，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啊，每盒重量是400克。今天这10盒的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
1: 嗯、
0: 平常呢市场售价要1盒卖到49了啊、
1: 嗯、
0: 那因为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更有诚意的价格，就是在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2盒、
1: 嗯、
0: 但是这个优惠呢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价格是199、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热线电话的，您依然是199块钱拿走12盒。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源是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26年是老舍先生逝世60周年，今天我们继续老舍的文字，老舍的城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3: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说到老舍啊，老舍身上有很多标签，说到他的经典巨作也有很多，很多朋友会想起1958年3月29号首演的《茶馆》，这部大戏作为北京人艺的经典之作，长演不衰，到今年已经有60多年了。
3: 没错。
2: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哈，老舍先生不是京味儿的作家吗？作家应该写小说啊，那怎么后来写上龙须沟，写上茶馆了呢？跨界了呢？
3: 这事儿啊，跟老舍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老舍呀，他是1899年出生在比较贫苦的八旗家庭，他父亲呢舒永寿其实去世很早了，就相当于失踪了，后来呢埋起来的也算是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跟着母亲过的自己的童年时光是非常贫寒的啊，他母亲当年给人家洗衣服啊，真是洗的是下层的这个民众屠夫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人，如果他有这些很脏的不堪的衣服，可能会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呢给到这个老舍的母亲手里让他去洗。老舍先生的母亲呢洗完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但是呢永远这个手啊都泡敷囊了，然后呢红彤彤的，无论是冬天夏天都是这样子。老舍呢他跟着自己的母亲呢过了自己很困苦的童年时光，
2: 贫苦的童年。
3: 对，
2: 3岁丧父，然后母亲带着这4个孩子过活。
3: 没错。而且呢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进入到方家胡同小学做校长，后来呢又出国留学，那么这段时间之前实际上他都在整个北京城的底层市民当中去生活，他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身份，所以他呢接触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的人。那么他就发现啊，北京大部分的跟他同样的这种处境的这个人基本上都是文盲，没有文化，大家伙能

0: 字儿是几乎没有的，连我们说最基本的这个字幕可能都不懂。
1: 就是当时老百姓的文盲的比率是很高的。
0: 对，我看过一个统计数字，是在1951年、52年的时候，当时的统计是北京市的老百姓的纯粹的文盲率可能高达70%到80%，
1: 就是70%-80%的人都是目不识丁，就不认字儿。
0: 对，你想，我爷爷，我祖父是1917年生人，他是到了自己这个成年以后是初小。啊，初小的，
1: 对，那时候上初小，
0: 哎，就是小学，就是初步小学一二年级那状态，初小的那个状态。后来呢，自己自修到了高小的程度，我就觉得4、5、6年级的状态，这个在整个北京城相当一部分区域算是识字有文化的。
1: 哦，
0: 哎，不得了了，还算是
1: 就上过学了，
0: 对了，
1: 受过教育。
0: 哎，所以呢，你要这么一推的话，就发现我的天哪，连小学都可以算作有文化，那文盲的这个程度也确实够高的了。
1: 就当时贫苦老百姓是完全上不起学的。
0: 对，所以老舍在那个年代啊，尤其是自己已经有一定名气了，他从美国回到咱们的新中国，而且呢回到北京以后，他那个时候想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作家呀，咱们一般说叫鲁郭毛巴老曹谢冰谢叶圣陶，哎，这批作家他们是有他们的读者群的，可问题是他们的读者群的人数偏少，
1: 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认字儿，别说读小说了。
0: 对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纯粹用一些文学刊物来影响广大民众是不可能的。即便50年代初的时候，咱们的新中国政府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可是这场运动呢，它能够让老百姓能够基本上识的字，也是我们今天说从初小到高小之间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太多的字儿他也不认识，所以那个时候咱们说新华字典大流行嘛。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老舍先生就想，哎，我不能够像以前似的写这些说的是老百姓的事儿，

0: 啊，接触到天桥也好，其他地域也好，这些民间
1: 他创作什么曲艺作品呢？
0: 我现在就觉得这不得了。那个老舍先生呢，他那个创作过相声，创作过这个评书的本子，然后呢，
1: 还有快板吧，
0: 哎，单弦的本子、快板的本子、大鼓书的本子、河南坠子的本子、太平歌词的本子、曲剧的本子，我的天，老舍先生基本上把他天桥小的时候看的东西基本上全都写一遍。
1: 不是，那这太厉害了，
0: 真的很厉害。
1: 那不同的这个曲艺形式，这个创作本子的规律也不一样啊。
0: 我觉得是跟老舍先生，一个是小的时候他接触到的这些曲艺，就是咱们说的听书看戏看到的这些东西，听到这些东西有关系。还有一个呢，跟他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实践也有关系。抗战时期呢，在大后方，那个时候呢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重庆，是我们说的白色区域，国民党统治区，还有一部分呢是解放区。老舍先生呢，在抗战时期的白色的国民党统治区，他就已经在创作一些曲艺剧本了。
1: 哦，那个时候就开始创作了。
0: 哎，他那时候想到就是，我要让老百姓起码知道，抗战是对的，当汉奸、当卖国贼，这是错的。
1: 哦，是非观。
0: 对，他后来把这种是非观呢，最后也融印到自己的一部重要的小说作品，就是《四世同堂》当中去了。可是你要说让《四世同堂》这个东西直接面对广大的老百姓，那是不可能的。
1: 你现在读着都费劲呢，
0: 就是
1: 你别说初小了，在目不识丁，
0: 没错，
1: 读小说太困难了。
0: 所以呢，干脆咱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吧。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0: 你看，这是我们说重庆白区有老舍先生，那么相对应的解放区也有一位著名的先生，这个人呢叫赵树理。
1: 小儿黑结婚。
0: 对呀，李有才版画，多出名啊，赵树理。所以呢，一个北方的，一个南方的，一个赵树理，一个老舍先生啊，在不同地域啊，他们共同来推动让老百姓能看得懂的这种文学形式，
1: 通俗的，接地气的。
0: 对了，多好啊。所以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呢，老舍先生继续啊，因为回到北京了，而且他做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啊，负责北京文联啊还有作协的工作。这个时期他大量的去创作北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东西。而且呢，老舍先生想着，哎呦，不光要创作这些东西，我还要组织相应的一些团队啊，一些社团，跟政府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些团队啊，让他们呢能，而且找地儿，像陶然亭公园，或者咱们说像其他的我们开放性的公园，有只要有一片空间，有相应的建筑，我就把这用上，然后让它作为我们宣传曲艺、宣传新中国、宣传我们的红色政权、宣传这些东西的一个重要阵地。老舍先生做这个。你可知道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啊，我们有相当一批的这个文学大师，这些文学家呢，实际上他能够写出从西方传过来的这些写小说啊，或者写其他的这种文学形式的这种技巧和技法，但是你让他像老舍先生一样去写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些形式的东西，他写不了，
1: 就是深入浅出。
0: 对了，
1: 通俗的，浅白的。
0: 对呀，您说让曹禺先生也写我们说老舍这样的作品，哎，曹禺可能脑子里更多的想到他的雷雨，
1: 对，
0: 雷雨日出蜕变北京人原野这样的作品，哎，但是呢，你要换了咱们说的这个老舍先生，老舍先生他就能写出来，因为他真的是在这个环境之中
1: 长大
0: 的，
1: 耳濡目染。
0: 没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带着一部分朋友去重走老舍的人生轨迹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在老舍先生出生的这个小杨家胡同，早年叫小杨院胡同，在小杨院胡同出来，出口，出哪口呢？出西口。
1: 哎，现在那个胡同还是一样吗？里头，葫芦是一样吗？
0: 还是那样
1: 啊，
0: 就是没有变化。然后呢，您要是进的话，从咱们的这个护国寺大街北侧，就是我们

0: 的小胡同的道，然后呢拐来拐去，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特别大一点的
1: 葫芦肚，
0: 葫芦肚，
1: 嗯，
0: 这就是老舍先生住的这片区域了。那么我们现在说啊，老舍先生他所住的这个小杨家胡同，出了西口那么点的小口，出来以后您往左手方向一拐，等于街面边上，现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售卖东西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是个小楼。那个小楼的位置，按照老舍先生的公子舒乙先生早年提供的线索，曾经这个位置呢是一个茶馆。
1: 哦，茶馆
0: 啊，说书的曲艺的这么一个馆子。
1: 嗯，
0: 那么这个馆子呢就有可能是老舍先生他自己在童年的时候真的是接触过，所以呢后来写茶馆这部重要的作品的时候可能就用它当原型了。
1: 嗯，
0: 这一条街下来，舒乙当年曾经说，一条街下来这个地方有个茶馆，老舍先生想着可能以后就是茶馆这个咱们的话剧剧本的原型。再往前有一个车行子，那车行里面有一个三四十岁的这么一个
1: 老姑娘，
0: 老姑娘跟女掌柜的似的，一天到晚跟这个吆五喝六，跟那个也是说这说那个的，哎，气还挺粗的，比男性可能看起来还猛呢。老舍先生把这形象记住了，多少年之后虎妞就出来了，
1: 骆驼祥子就写上了。
0: 对呀，所以
1: 这小圆圈胡同就变成四世同堂哈。
0: 就是啊，
1: 所以我想起曹云轩说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作家呀，终其一生走不出自己的童年。
0: 对，
1: 我还想起我采访那个汪朗的时候，他说他爸爸汪曾祺啊，就小的时候在那条街巷上就看各种银铺啊，那个

0: 也有幸成为了我们的人大代表，而且老舍先生说，这不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吗？以前我们没见过咱们街面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市民、农民兄弟啊，这些个劳模，以前也没劳模这说法，哎，他们都能成代表啊，不得了啊。老舍先生想着这事儿，于是呢以这个选人大代表和咱们最后通过宪法作为他的契机，老舍先生创作了一个最初的本子，叫一家代表。
1: 一家代表，
0: 一家子都是代表
1: 啊。
0: 他是可能是各行各业，但是无论是什么行业，到最后他们因为自己的优秀，自己能够代表咱们一个层面的这么一部分群众，所以他们都是代表啊，一家代表。这个本子呢是从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写起，那就是戊戌变法，
1: 1898年，
0: 然后呢从这儿一直写到56年普选。老舍先生呢把这个本子啊出本啊出的稿啊写完了以后呢，他呢拿着稿就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院长曹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副院长和他的总导演叫焦菊隐、给这两位读。这两位读的时候啊，当时啊刚开始听，哎呦很兴奋，曹禺也很兴奋，然后这个焦菊隐也很兴奋，听到后面的时候就觉得这劲儿就垮下来了。越往后听就觉得可能这劲儿越不够了。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

0: 甚至于后来国民政府时期的北平城，
1: 对，
0: 他不太了解，但是老舍先生也把这内容写出来了，写出了一个自己不是特别了解段落之后，别的人肯定比老舍先生更多的在这段时间在北京城住的，哎，他就觉得老舍先生你写这个东西啊，
1: 好像缺乏真实，
0: 对了，
1: 不扎实，
0: 哎，按照这个交锦先生当年的一个反应，就是老觉得隔着一层，
1: 你看真是因为没有亲历，
0: 对了，隔靴搔痒了，隔着一层，所以呢，老舍先生就一直在改。后来老舍先生有一段时间也很懊恼，说这个怎么办呢？他曾经找了一群作家，跟这群作家说咱一块吃个东西啊，或者怎么着，咱一块谈一谈，谈一谈，谈什么呢？我第一幕写的，我觉得你们看着也没问题，我觉得也挺好的。第二幕我写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我就觉得一下就塌下来了，然后我再往下写，我写新中国成立之后49年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写了啊！写茶馆也好，茶馆也找不着了，北京大部分茶馆消失了，我要去四川找吗？他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很懊恼，很茫然。在这种时期呢，私下里跟他出主意的这些文学家们就说，没事儿，您要不想写49年之后，您可以不用写，您就写49年之前您相对熟悉的那些时期就 OK 了，就可以了。老舍先生突然开窍了，哎，你们说的对，那我就写49年之前，我就不写之后我不是那么了解的那些内容了。所以呢，老舍先生一直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在改本子。改到什么时候呢？改到了56年啊，54年的时候开始一家代表。到了这个56年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老舍先生已经有自己的这么一个大致的本子出来了啊。这个新本子出来以后呢，赶上一次契机，就是56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啊，他排演了郭沫若的一出戏，叫《虎符》。
1: 虎符，
0: 哎，这出戏呢也是焦俊先生所指导的啊，以民族化的形式在这出戏当中所反映啊，反映咱们说的当年的历史剧的情景。那么郭沫若呢，他自己呀，上演自己的本子是有这个上演的这个税费的啊，跟版税似的。他有这个版税，这版税呢钱数也还可以。所以呢，郭沫若当时也挺开心的，就请呢所有的参与这场演出的虎符演出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演员一块儿出去旅游去
1: 出去旅游去了，
0: 玩去了，去哪玩去呢？他们肯定啊，你说去个云居寺行不行啊？哎，可以，没问题。那时候肯定交通不行啊，肯定租个什么车然后过去。郭沫若当时请所有的演员一块儿去的地儿是周口店，
1: 也反正去奔了房山了，去周口店了，
0: 去的周口店看猿人去了。
1: 哎呦，你看看，
0: 到那儿以后，老舍先生随行，跟着一块儿就去了。哎，老舍先生在这个大家伙儿都到这儿了，该看的看差不多了，地级猿人洞都看明白了。这个时候一块儿出来，中午饿了。
1: 哎，那时候什么状态呀、啊？那个地方，
0: 那
1: 时候说有猿人洞就已经被考古发掘了。
0: 早就发掘了。
1: 那存续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实际上
1: 没博物馆吗？
0: 没博物馆呢。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在慢慢的恢复中。因为有一段时间实际上就停摆了，现在等于恢复中。所以呢有点野景，看家四下里都是挺野景的。然后呢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饭馆什么的了，干脆咱就冷餐会吧。
1: 看着野景，吃着冷餐哈，大家很高兴。这时候老舍先生就说起了自己手里的这个本子。
0: 对。
1: 因为这次冷餐会的碰撞和交流，对于后来我们看到舞台上的这个茶馆这出话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说说冷餐会上他们究竟讨论了什么啊？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3: 明代的，
4: 多大这个肉？
1: 睁着眼睛啊！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1: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1: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

0: 话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2: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5: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它
5: 把绿色留下。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26年

0: 啊，因为虎符的上演拿到了稿费啊，很开心，就呼朋唤友让大家出去玩去。奔哪儿了呢？去房山周口店了。老舍先生随行哈、啊，然后吃冷餐会，这看着景的时候啊，老舍先生就说：“哎呀，我手头正在创作这个一家代表，是吧？啊，就写着写着遇到点困难，我和大家聊聊啊。后来怎么聊的？”
1: 这时候实际上老舍呀已经把主要内容已经放在茶馆上了、
0: 嗯、
1: 这个本子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基本出来了，所以老舍先生在这个冷餐会上向大家伙绘声绘色，就是老舍先生这本事不小啊，他会写他还会说，
0: 对
1: 啊，说个相声啊或者来一个什么曲艺节目他都会啊，一个人能包办一台演出这样。完了老舍先生呢跟大家伙绘声绘色的讲述他自己的这个话剧新本子的内容、
0: 嗯、
1: 哎，大家伙都听着都呆在那儿。然后这个时候呢，尤其是第一幕出来了，哎呦真棒啊，后面的呢听起来也可以啊，不能说跟第一幕能够相比肩，但是也还成，所以呢整个出来以后大家伙这个时候就觉得哎可以了，所以呢后来就进入到了茶馆这部作品的进一步的升华和排练阶段。
0: 嗯，
1: 哎，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老舍先生实际上啊，他和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茶馆这部作品的导演

0: 常多掌故连缀的，找的是北京著名掌故大家金寿申先生。
1: 哦，金寿申先生给讲掌故。
0: 掌故，哎呦，不得了啊！金先生讲的这叫一个痛快。
1: 这就北京传统文化培训班。
0: 对呀、啊，今天咱说起来，哟，这个讲掌故的金寿申那边还请来张次熙，我的天哪，不得了了，这大师啊！它毕竟是茶馆，茶馆的话咱们起码要体验生活的，所以呢导演让演员们或者他自己带着或者让演员们分头到前门呐、啊，或者咱们一直到
1: 天桥啊、哎、
0: 天桥啊或者是这个安定门附近，只要还有茶馆的地方去那儿体验生活。
1: 嗯，
0: 哎，当时茶馆不太多了，然后呢要找各种各样的艺人相互之间进行切磋，要聊天，找这个老的评书艺人啊，找这个老的弦子艺人，
1: 嗯，
0: 找其他各方面的人才，然后呢甚至于算命都找了一堆。
1: 算命的也找了一堆。
0: 哎呦，早期好算命的呢，现在是改别的行业了、
1: 嗯、
0: 啊，新中国成立之后，那么这些人只要知道他之前做过这事情也找过来赶紧问到底怎么去算
1: 命。其实有点口述历史的意思。
0: 对，
1: 就是你告诉我当时是什么样子，是吧？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就这么一系列的事情都要做，甚至于啊演庞太监的同抄就去找太监。
1: 哦，那个时候还有哈，
0: 那时候还真有太监。
1: 有有有，
0: 哎，咱们北京城呢，那个时候啊，在有一些古庙当中，有一些老。

0: 语，他基本聊透这些情形了。
1: 黄老爷，
2: 呀，秦二爷，
1: 您这两天心里边安顿了吧？
2: 那还用说吗？这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
1: 是。
2: 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1: 这个我早就知道。
2: 您聪明，二爷，那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不敢，我那点财产不值得一提。

0: 这个太后啊，或者伺候皇帝这么多差事，
1: 嗯，
0: 但实际上他内心当中的自卑感极为强烈，
1: 是的，
0: 就担心四下里的人有一句说的风言风语他就受不了了，所以他们所崇拜的对象都是那些能够除暴安良打平一切的那些大英雄。
1: 人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
0: 太对了，他觉得那个英雄永远站在自己的头顶之上护着自己，让自己能够抵御一切外来的风言风语、冷嘲热讽和一切的侮辱。
1: 嗯，
0: 这是太监们他们到了人生暮年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想的事儿。那这位有一定身份地位和影响力的庞太监呢，他要做的事儿也是为了跟外界相抗衡。
1: 嗯，
0: 他的抗衡方式不是内心当中想着一个英雄，他的方式就是你们说我娶不了妻，我就得娶个妻让你们瞧瞧。所以他把康顺子娶过来了啊，黄花大闺女他娶过来了，谁都明白他娶过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摆设陈设，但是这件事儿他是要跟他认为对他自己不公平的那个所谓世道和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作为一个对抗，
1: 要报复。
0: 对了，所以这是他老太监的心思。
1: 听您讲的时候啊，这演员去采风就想把这个事儿弄通，我就想到老舍先生嘛，就老舍先生写这些事儿的时候，哎呀，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哈，
0: 啊？其实老舍呀，他写这个本子内容的时候，他听来的东西也是相当一部，然后他的这个本子啊，写出来以后，有些人物、有些东西可能还是薄了一点儿
1: 啊。
0: 他的薄这点呢就靠焦菊隐先生和所有的这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通过这种笔记采访的形式把它一点一点的变厚。
1: 哦，
0: 这就是我们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特色了，
1: 嗯，
0: 就是一个作家无论是哪位作家的本子，他的本子一定只是一个本，但是这个本子让他能够所有的演员把它吃透了，吃透了以后能够用这个本子的人物进行相对真实的这种说话，就是我不是背台词。咱们看现在好多的影视作品，大家伙好像看起来都像背台词似的，
1: 现在背词儿。
0: 对了，这种方式不好，因为他没有让这个角色和演员双方之间真的融会贯通。
1: 嗯，注入嘛。
0: 对，
1: 嗯，
0: 真融入贯通了以后，他可能一生就是这么一个形象，你永远看到的都是一个形象，他为这个形象而生，他为这个形象可能而死。
1: 嗯，
0: 啊，最典型的就是八七版《红楼梦》里面的陈小旭，
1: 林黛玉，
0: 林黛玉，
1: 啊，
0: 对吧，非常重要的。林黛玉演别的形象他也演过，但是别人都说他是林黛玉啊，就陈小旭演别的形象的时候他就说林黛玉，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想到这个人物。所以呢，这是演员达到自己演出巅峰状态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1: 所以说这个茶馆哈，一方面是老舍先生创作的剧本，也是后期焦菊隐导演哈千磨万砺，然后让这个整个这个经典之作能够丰厚起来，能够立得住成为经典之作哈。
0: 哎，老舍先生啊，茶馆写最好就是第一幕嘛，对吧，
1: 嗯，
0: 咱刚才庞太监就是第一幕出来的。这第一幕写完刚开始出来这个本子的时候，曹禺先生就拍着自己的大腿用英文说古典，这一幕是具有古典水平。焦菊隐后来就说你这第一幕啊是一篇不朽的巨作。怎么叫巨作呢？在一个刚开始的这么一个大场面当中，同时能够刻画出几十个一句台词儿就能把一个人物立起来的这些人物形象。
1: 嗯，这个很难得哈。
0: 太难了，咱们看过多少遍茶馆的这些老茶馆迷们，闭着眼睛，只要茶馆大幕拉开，想起了数来宝。
2: 来嘞，我大傻杨是打鼓板儿，所以来到了大茶馆。这大茶馆是老于太买卖兴隆，真不赖。这茶座桌真热闹，也有老那个也有少，这有的说是有的唱，那穿张打扮了一人一个样。说有提笼是有架鸟，那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
0: 然后呢，开始进入了那个有点纷乱的茶馆情节的时候，任何人一句话，咱们的这个茶馆迷马上说这是谁谁谁，
1: 就马上能对号入座，
0: 太火了，
1: 标志性的啊。
0: 所以呢，老舍先生这个作品后来很多人说您改完了以后二三幕实际上也超不过第一幕
1: 哦。
0: 90年代的时候啊，当时我记得是姜文还是哪位，曾经讲着把这个茶馆整个呢，给他买过来啊，他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文字的这个，哎，进行进一步加工。后来呢，这个事儿最后无果而终。有人就问啊，说姜文，你为什么不把它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了？姜文说，第一幕太好了，后面两幕啊，我没法加工。
1: 哦，
0: 第一幕啊，你撑起来了，后面两幕一下弱下去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本子第一幕是最经典的。但是呢，你要说二三幕的这个相对弱，也是相对第一幕弱。第一幕如果它是个珠穆朗玛峰，二三两幕可能它是超过7000米的高峰，
1: 也是高峰。
0: 对，它也比别的山要高出一大截来，只不过它比那8800多米的要低。它是这么一个细幕，所以呢，它还是经典。这个经典不光咱们说，出了国外国人也在说。80年的时候，咱们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茶馆这幕重要作品到欧洲演出。到欧洲演出啊，是因为什么？79年的时候，这部戏重新复演，复演了以后呢，当时首都剧场座无虚席，大家伙排着队就来看戏。那么看戏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咱们国家外文局北京周报的一个德国专家，这个专家呢，他看完这戏之后特别开心，把它又翻译成德文，而且呢，这个专家他联络了自己的母邦，是西德联邦德国的这个曼海姆民族剧院。跟他说了，说我们想把这部戏弄到德国去，弄到家里面去，然后去演。那么这件事情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当时不太同意，尤其像曹禺先生都不同意。曹禺先生说这不可能，为什么呀？我们这一部戏下来70-80个演员呢，好，这么多演员跑到国外演戏，我们从来都没出现过，而且他们听得懂吗？这得多挑费。
1: 他是不是旁边得有字幕啊？肯定的，
0: 是得有字幕，用字幕的形式，因为我们不可能演员都说德文，
1: 是
0: 吧？就这样的话，最后呢，德方也同意，一定要让他过来，邀请了。邀请了以后呢，80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行70人成型了。成型的时候，从北京到德国西德的法兰克福，当时我们的飞机呀，哪怕中转的话，中间停的话，18个小时也到了。但是当时就那么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飞机当时飞着飞着飞到了巴基斯坦的一个城市叫卡拉奇。飞到这儿的时候啊，正好赶上两伊战争发生。那么卡拉奇的这个咱们说坐的这架飞机里面可能有一部分啊是不同的这个想法，不同意见的这些人，那么这个机组成员呢就等于是不干了，不干活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没辙了，咱们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这一批演员呢导演呢就等于空在这机场了，在机场待了30多个小时，终于等来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呢是巴基斯坦本国派出来的一架，可以就算包机了。这架飞机呢，派出来以后呢可以送到法兰克福。

0: 报告说这飞机出现故障，紧急得迫降。好家伙，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结果这飞机在阿联酋的迪拜，这才多远呢，阿联酋迪拜紧急迫降，
1: 又去阿联酋了。
0: 这巴基斯坦飞机可能当时也不牢固啊，然后呢迫降之后呢又那等着，等了几个小时，维修完了以后呢又能上天了。这个时候通知所有的乘客们呢，晚上9点钟啊给你们送到法兰克福，按说起来也算正常能到了，挺开心的。结果呢飞机天上飞啊，飞着飞着过9点了，怎么还没到啊，10点都过了还没到，11点了还没到啊。结果得到的信息，这飞机呀、由于导航的失误没飞到法兰克福，飞到法国的巴黎去。
1: 哎呦
0: 太

0: 个一场演出全部结束，大幕合上，因为大幕合上夸再拉开，大家伙谢幕，这大幕一合上，底下还鸦雀无声呢、嗯、等到这个幕合死了，完全封上了，就听见后面雷鸣般的掌声，
1: 这时候心终于落下来了、
0: 啊、哎呀我的天哪，雷鸣般掌咔一下，大幕再重新拉开，演员们这时候要谢幕，谢了幕之后，所有底下观众站起来使劲的鼓掌，哎呀，那个演员也很激动啊，啪啪使劲鼓，鼓完之后大家伙这时候谢幕走了，
1: 嗯，
0: 走了以后观众还跟那儿鼓掌呢，
1: 嗯，
0: 你这要再鼓掌的话那你还得回来呀，
1: 嗯，
0: 对吧，你不能把人晾在那儿，观众没走呢，这个时候所有的演员又回过来再谢幕，再谢完幕再走，观众那掌声就没停，我的天哪，没辙了，咱再谢吧，结果这幕谢了30回，
1: 哦，30回啊，
0: 观众底下热烈热情的掌声鼓掌鼓了10多分钟，
1: 这是你们这个走了3天报答、哎、
0: 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当时这个一下就轰动了，看演出的有当地的重要的一些文化人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嗯、还有剧院的院长，院长听完戏之后说了一番话，用德文说的，说你们这个所有的演员都是主角儿，
1: 嗯，
0: 没有一个是配角儿，你们这场戏绝对是世界级水平的戏呀、啊！说得很不平静啊，非常激动，就说这话。然后呢，当地电视台也采访观众，观众当时说了一句话，第二天他们可能会知道的，这话就是：我们看完这幕戏，我们就知道为什么1949年的中国革命会取得成功了。哎呀，这个效果是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可能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他观众能说出这个话，但观众就是说这话来了，对吧？因为他能够知道你这幕戏所演的这个场景是如何的一个对人的这种压迫和摧残，到最后的时候如何让人一个一个能重新站起来成为一个人，所以呢，哎，这幕戏取得了巨大的意想不到的成功。
1: 你说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原因啊，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国家发生的这段历史，远在千里之外的德国不止1000里了，他们了解吗？他们怎么就突然间能够意识到这个戏这么高的价值？听来都让中国观众惭愧啊，我们都没有看到说你这如此高的艺术水准哈。
0: 其实啊，这幕戏当中有些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老舍先生早期的本子当中呢，后来王掌柜的王立发啊，他自杀了啊，不活了，整个这个剧本是以一个比较悲惨的结局来收场的，是这样的。后来于世之呢跟这个老舍先生跟焦菊隐先生进行这个汇报啊，相互之间交流的时候，就说能不能改一下最后的一幕，把这一幕改成什么呢，改成3个老者他们一定要自己回忆自己的一生。
2: 秦二爷，常四爷，
3: 我说
2: 我呀比不了你们二位，二爷您才大业大心胸大，可是树大就招了风哎。四爷您
3: 啊，
2: 一辈子不服软，敢做敢当，专门好打抱不平。那我呢，就当了一辈子的顺民，见着谁我都。

0: 摸不着，没钱没地儿。可日本人在这会儿的时候，我二栓子就跑了，老婆想儿子想死了，好容易这日本人他走了，
1: 回一生到最。

0: 可能不会为这些老人他们去撒这个钱。我们知道王掌柜的王立发，他的孩子们啊，基本上都奔向解放区啊，或者什么，就慢慢就全走掉了。
1: 嗯、
0: 王立发要真是第二天就没了，或者当天晚上要去世了，那么他的孩子们不会赶回来。
1: 嗯

0: 一样的，生命的那种惆怅凄苦孤独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所以那曲生命的挽歌最后那个撒纸钱，向空中撒的纸钱，也感动了德国的观众。当然这也是这部经典话剧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被大家追捧认为是经典的根本原因。
1: 太对了。
0: 我们在今后的节目中呢也和大家继续聊老舍的文字，老舍的成，也感谢高深作客打开文化之门。

传说中的多重面孔有多少真伪？这个提携晚辈仗义直言的才子为何又会惨死狱中？田阳跟您聊聊复杂的李庸。

正是在担任北海太守期间，他的名声达到了巅峰，所以在后世的史书里，人们也把他尊称为李北海。

不过您要知道，这本书并不是李善独自完成的。按照史书记载，李庸曾经帮助父亲一起编著和修订过这本书。那会儿的李庸有多大呢？还不到16岁。还有个故事也能说明李庸的学识渊博。据说在李庸2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外出游学来到长安，他家是大户人家嘛，自然有熟人在朝廷里做官。于是呢，李庸托了个关系，表示自己想浏览一下秘书省，大约就是那时候的国家图书馆里的藏书。秘书省的官员呢，看这小年轻有背景，自然也就放他进去了。没想到李庸在秘书省待了半天就起身告辞。官员觉得奇怪，说你难得来一趟，不多看一会儿啊？李庸的回答是，我都看完了，自然要告辞离开。官员不信，觉得小伙年纪轻轻的怎么好吹牛呢，就从书库里挑了些生僻书籍，打算考考李庸。可没成想，李庸是对答如流，看来他是真的把书都看完了。我个人理解啊，李庸用半天时间看完秘书省所有的书，这事儿可能性实在是不大。唯一的解释是，他在来秘书省之前就已经看过很多书了，这才能做到对答如流。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当时才20多岁的李庸学识确实是没得说了。李庸的第三个本事就是他本人耿直的性格，用俗话说就是暴脾气。这也叫本事？还真是。他只要看见不公正的事儿，就一定要仗义执言，多大的领导他都敢怼。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李庸只是朝堂上的一个小官。有一次，时任监察御史的宋璟在朝堂上公开弹劾张昌宗。这张昌宗可是武则天的宠儿啊，面对宋璟的公开弹劾，武则天是装聋作哑没反应，满朝的文武看皇帝不说话，自然也是不敢言声。就在这个时候，站在朝堂远端的李庸忽然就站了出来，当着满朝文武大喊道，宋大人上奏的是关于社稷的大事儿，陛下应该严肃处理。不得不说，李庸这货确实是够耿直的，他这种行为说严重点那是咆哮朝堂，放别的皇帝那儿脑袋都得搬家。不过呢，武则天毕竟是个分得清好歹的皇帝，他不仅没有惩罚李庸，反而还表彰了他的忠心，也算是给这个故事留了一个相对不错的结局。后世传颂李庸的故事，更多的还是他和唐代一些著名诗人的交往，比如说李白与杜甫。在李庸一生中，曾经多次和这两位大诗人同游宴饮，那么当时又发生了多少故事呢？李庸这一生曾经和许多唐代的著名诗人有过交集，这份交往名单里包括了李白、杜甫、高适、崔颢、王翰、王昌龄等等。和这些诗人相比，李庸的年纪比他们都大，官位比他们都高，当时的声望也要超过他们，自然而然的他就成为了这群人中的偶像，一个类似于老大哥那样的人物。虽然如此，他对于这些年轻后辈也是非常推崇，交往的过程中也没什么架子。可能有人会说了，不对呀，咱节目开头说的李白第一次见李庸，俩人差点不欢而散啊。确实，咱们刚才提了，李庸这个人性格比较耿直，他对于自己看得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那是恭恭敬敬，非常客气。对于那种没什么本事，只会说大话唬人的，他的态度也很干脆，您啊，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李庸第一次见到李白的时候，一开始之所以不太愉快，是因为李白上来就口出狂言，说自己有经世治国的才能，水平能和管仲诸葛亮相比。
李白说这话完全符合他的放浪人设，可李庸也不是什么善茬，觉得你还没显露什么才华呢就跟我这儿嘚瑟，那我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好脸色了。只不过他也绝对是个知错能改的人，等他读到李白的那首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一眼就看出了李白的才华。您听，这最后不是也让人赶快把李白请回来了吗？

白和杜甫同游齐鲁大地。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正在担任北海太守的李邕从自己的驻地直接赶到了济南，就为了和李白、杜甫见上一面。您要知道，当时的李邕已经68岁了，而杜甫只是一个33岁的年轻人。

专门写下了一首陪李北海艳丽下庭，里面有这样两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后来成为了称颂济南的名句。名声显赫的李邕不光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就连后来的小说话本里也有关于他的故事。这些真实历史与传说故事混合在一起，又会还原出李邕怎样的形象呢？李邕的名声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他去世以后，许多跟他相关的传闻和传说开始不断出现。举个例子，在宋代的小说集《太平广记》里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李邕在海州做官的时候，有一次日本国派遣了500人的遣唐使队伍来到海州，这500人乘坐了10艘大船，船上装满了各类珠宝，价值数百万钱。李邕把这500人安排到馆驿里休息，之后派人把船上的珍宝全部搬走，又让人把船全部凿沉。消息传到了长安，皇帝非常震惃，命令李邕再造10艘大船，选拔水手，送日本使者平安回国。没想到呢，李邕更狠，他买通了水手，让他们在海上下手，把日本使者通通扔进大海，之后驾驶着空船返回了海州。好，李邕在这个故事里的形象简直和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个人感觉这故事真实性不大。且不说李邕是不是真的敢劫杀日本遣唐使，以当年日本的国力，怕是派不出10艘大船的使者队伍的，船上更不可能带着价值百万钱的珍宝。他们真要那么有钱，还冒着海上九死一生的危险来大唐干嘛呢？抛开故事的真假不说，我觉得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故事流传下来，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不论在当时人还是后世人的眼里，李邕怕不是什么善茬。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历史上人们对李邕的另外一个评价，就是说他贪财。你没听错，人都是具备多面性的。既然李邕可以是一个才学过人的文人，可以是提携尊重年轻诗人的前辈，可以是耿直暴躁的官员，当然也可以是一个贪财的人。只不过他这种贪财，倒未见其是为了他自己，更多的还是因为他这个人耿直正义，愿意结交世间的名士。你要知道，他结交的这些名士大都是些没钱的穷朋友，各种吃喝玩乐都得靠着李邕花钱，以他的那点工资自然会入不敷出，一来二去的，他也就难免会把手伸到他任职地区的公款上。可能有人会问了，这别是你的揣测吧，你说李邕贪污有根据吗？我告诉您啊，还真有。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邕就因为贪污挪用公款被当时的中书令张悦举报了。按照当时的法律，这种行为是要判死刑的。不过当时李邕在民间的名声很大，就有人出面替他求情，也赶上当时唐玄宗的心情比较好，就从轻处罚，贬了李邕的官僚室。此事发生之后，李邕着实消停了一段时间，可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他的手又不老实起来了。天宝6年，也就是李邕在济南送别李白、杜甫2年之后，他再次把手伸向了公款。我个人感觉李邕再次贪污，一来是因为钱确实不够花，二来恐怕也是觉得万一事发，皇帝也许还能饶他一命。可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他落到了一个狠人手里，谁呢？当时权倾朝野的宰相李林甫。当时李林甫正借着一桩政治迫害的案件，
打击自己的政敌。以他的性格，对于政敌都是往死了整。没想到这个被他打击的政敌跟李庸有交情，恰好在此时，李庸贪腐的事情再次被人举报，李林甫就借着二罪并罚的名头，派出了一亲信前往了李庸被关押的地方，命令人把他在当地杖杀。可怜李庸当年已经70多岁了，就这样草草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李庸死后，曾经得到过他帮助的诗人们非常悲愤，而这种悲愤又被融入了他们各自的诗歌。李白就曾经在他的诗里高呼：“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杜甫也曾经在诗中哭诉：“泼沱轻舟血，羌末问杨意。”从今天的角度看李庸，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复杂到难以用一句话去评价。他有鲜明的优点，但也有明显的缺点。不过我觉得像李庸这样在历史上表现出明显优缺点的人，反倒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有血有肉，更加生动鲜明吧。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故事的开头，咱们先来说说石堡城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池。这座城池啊，位于今天的青海省黄原县西南边，地势十分险要，它四面悬崖峭壁，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石头路可以通行。唐朝那会儿，这地方临近大唐和吐蕃的边境，又是交通要冲，所以围绕石堡城，大唐吐蕃双方时有争夺发生。开元十七年的时候，大唐曾长途奔袭石堡城，当时河西陇右的将领都曾表示反对，因为石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打得下来还好，打不下来想要撤军都难。但主帅李一得到唐玄宗的命令，坚持长途奔袭，速战速决，最终出其不意地拿下了石堡城。这一战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器械，杀死活捉的敌人也不少，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此后河西陇右的唐军向外扩张，开辟了1000多里疆。

王忠嗣长大之后刚毅勇猛，寡言少语却满腹韬略，唐玄宗会怎样任用他？为什么他到边关不久就被唐玄宗召回？随着王忠嗣年龄渐长，他的才华渐渐显露了出来。每每唐太宗和他谈论兵法，王忠嗣都对答如流。于是唐玄宗派他去代州做官，他也没辜负皇帝的信任。到了那地方不久，当地的豪强都在他的治理下纷纷收敛行迹，不敢做犯法的事儿了。王忠嗣还经常率领轻骑出塞，打击周围不怀好意的敌人。可他在代州做了没多久，就被朝廷召回长安了。哎，这工作做得这么好，怎么说召回就召回啊？原来太子李亨过去在宫里常常和王忠嗣一起交流，两个小伙伴感情挺好。李亨就跟唐玄宗说，王忠嗣轻骑出兵打得太猛了，万一出点意外

0: 不肯出力，再加上朝中李林甫早就看王忠嗣不顺眼了。咱们前面节目也说过李林甫这人，这家伙可是骨灰级的嫉贤妒能。曾经他为了防止别人威胁自己宰相的位置，居然编了个瞎话忽悠唐玄宗，说现在也无遗贤，就是有才能的人都在朝廷任职了，民间没有能人异士了，以此防备有才华出众的人入朝为官。对新人都能防备到这个地步，对于朝中能干的大臣，李林甫自然也留着800个心眼子。唐朝讲究出将入相，不少宰相都文武双全，在战争中立下过累累功勋，所以李林甫生怕王忠嗣也这样，见他已经惹了唐玄宗不快，便加紧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从中寻找能够陷害污蔑的蛛丝马迹。而在边疆，别看王忠嗣对拿下这桩大功劳不动心，但别的将领可眼热得很，很快就有个叫董延光的人献计，说自己能攻下石宝城。唐玄宗于是下令让王忠嗣分兵接应，王忠嗣没辙，勉勉强强地服从了。但这工作他干得很不积极，惹得董延光一万个不爽。当时担任河西兵马使的李光弼见此情形，赶忙跑来见自己的上司王忠嗣，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1: 李将军，有什么事吗？
2: 有重要军情想同大夫商议。
1: 请说。
2: 我见大夫以士卒为重，有拒绝董延光的意思，可您接受了诏令，又不配合他的谋略，这是何苦呢？大夫，您派出数万兵卒出战，却不悬重赏，如此怎能鼓起三军的勇气呢？而且你的财帛装满了库房，何不以万贯财帛的奖赏堵住谗言呢？此战若不能取胜，将归罪于你啊。
1: 李将军，我决意已定，忠嗣平生夙愿难道是追求显贵吗？如今力争一成，得到了也不能遏制敌人，没有得到也对国家无害，我怎能以数万性命去换取一个官职呢？假若陛下责备我，也不过是失去金吾羽林将军的职位，回朝做侍卫罢了，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李将军的关爱之情忠嗣心领了。
2: 唉，我担心连累大夫，因而发出忠告，大夫大有古人之风，非我所能及呀。
0: 于是李光弼没有再劝，恭恭敬敬地离开了。此后事情果然如李光弼所料，董延光未能攻下石宝城，却上奏说是因为王忠嗣迁延出兵，致使战事无功。唐玄宗会相信吗？王忠嗣后来又怎么样了呢？李林甫一看王忠嗣叫人给告了，那精神噌的一下就上来了，他立刻指使济阳的地方官诬告王忠嗣，说过去在朔州的时候听王忠嗣说，早年与忠王在宫中一起生活，我愿意尊封太子。这里的忠王和太子指的都是唐玄宗的三儿子李亨，这话隐含的意思是王忠嗣曾经图谋联合李亨造反。这一下就把李隆基的敏感神经刺激得快炸了，他立即召见王忠嗣入朝，让哥舒翰代替王忠嗣做陇右节度，又命令三司详细审讯，险些冤死了王忠嗣。当时哥舒翰很受唐玄宗宠幸，

恩有不少非议是肯定的。李白就曾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里写：“君不能学歌书，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图石宝取紫袍。”隐隐有讥讽哥舒翰以数万将士的性命换取官职的意思。其实哥舒翰也是个老倒霉蛋了，他打的两场非议比较大的战争，也就是石宝城之战和安史之乱的潼关之战，背后都有着唐玄宗投射下来的巨大阴影。石宝城之战里，玄宗先办了他的前任领导王忠嗣，然后下令再攻石宝城，哥舒翰你看着办吧。哥舒翰能不跟他们死磕吗？潼关之战里，哥舒翰的俩倒霉蛋前任也是因为退守潼关，直接被唐玄宗摘了脑瓜子。哥舒翰你还是看着办吧。有这样的领导，不想西图石宝取紫袍怕也难呢。除了哥舒翰饱受非议之外，石宝城也间接造成了后来安史之乱中最出名的两员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的不和。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其实郭子仪、李光弼早年间就相互看不顺眼了。为什么呢？这就要从李光弼和王忠嗣的要好关系说起了。很早之前，王忠嗣对李光弼的礼遇在诸将中就是独一份。

0: 跑路。那为什么李光弼反应这么大呢？除了安思顺接了王忠嗣的官职让他心里有点疙瘩之外，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安思顺和李林甫交情挺好，俩人是朋友，仇人的朋友自然就是仇人了。那这和郭子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郭子仪当时正好就是安思顺的手下副将，那么在李光弼眼里，仇人朋友的副将自然也是仇人。据说俩人关系冷到同桌吃饭都不说话。您听听，小小一个石宝城惹出了多少麻烦事儿。安史之乱开始之后，安思顺因为和安禄山有一点七拐八绕的亲戚关系倒了大霉，被唐玄宗所杀。郭子仪接了安思顺的班做了朔方节度使，这让李光弼继续头疼起来，想着要不再提桶跑路一次算了。结果他还没付诸行动，郭子仪就向唐玄宗举荐李光弼一同出征。对此李光弼的反应是，完喽，郭子仪肯定是想借着这次机会搞死我。事到临头，李光弼也没退缩，跑到郭子仪跟前直接和他说，事到如今，我情愿一死，只求死后你放过我妻儿，不要牵连他们。郭子仪却回答说，嗨，现在天下大乱，皇帝都逃走避祸了，什么时候了，咱俩还计较私怨？没有您的帮助，我怎么出兵击败贼军啊？到此时，这两位当世名将才握手言和，此后厉兵秣马，在动乱和纷争中再造大唐。围绕着小小一座石宝城，多少诗中的勇士名将的命运就此改变。如今筋骨已歇，硝烟渐远，然而重新品味这段故事，我们仍能体味到战争的残酷无常。正如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在破败的黄鹤楼外极目远眺，盛世的繁华已经倾颓，柳绿花红变作了枯草残垣。一个繁盛时代的远去是那样的容易，重建却是那样艰难。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小零食。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在家里边爱吃家常菜，吃完了以后，哎，觉得做的挺好的，但是吃多了，有点什么呢？有点腻。这个时候呢，想吃点消食的啊，想吃点解腻的，但是呢，手边没有太多合适的零食。还有什么样的场景呢？比如说晚上和自己老伴儿，或者说和朋友什么的打打牌、看看电视，这个时候呢想有点嚼物，但是瓜子儿怕油大，吃什么其他的感觉糖太甜，吃点点心怕消化不了，晚上睡不着是吧？还长肉，这个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好的零食了。那么怎么解决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哎，小要求，
2: 对，
3: 什么样的零食能匹配这些小烦恼？
2: 对，
3: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您听我们一介绍，您会发现，哎呦，它还真的挺合适的。
2: 对，它又解决了大家想吃零食，但是又担心零食不健康这个担忧啊。它这个零食，您听这名儿是怎么来做的？给您说说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呢是。

0: 的含量啊，
1: 比如说15%以上的山楂，15%以上的桑葚，15%以上的核桃仁，还有什么35%以上的蓝莓，还有5%以上的这个益生元的添加。
0: 是的，咱先说说这个山楂啊，它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就是我们以前说的那种老山楂啊，就是红的上边带点那个黄点，你看着它不太好看，但是这种山楂它什么特点呢？就是酸味比较足，而且那个山楂味特浓，
1: 特别适合做成这个夹心的山楂，然后搭配上其他的配料就非常合适。是酸甜口的，
0: 是的。
1: 你看这样呢，咱们吃完之后就确实是解腻呀。
0: 嗯，
1: 吃完后觉得来两块这个小零食，带点酸甜口，解腻消食是非常的不错的。另外，蓝莓和桑葚也稍微带点酸甜，清口。
0: 是的，
1: 不光是可以饭后吃，饭前吃，
0: 也能开开胃啊。
1: 另外做的是不甜，这样呢给孩子吃，第一不闹埋怨，而且还非常的放心。80%以上都是四种坚果做的，层层入味，而且里边是没有蔗糖的添加的。
0: 嗯，
1: 它不添加糖，不添加水，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熟剂更是没有。所以说给孩子吃的时候爸爸妈妈放心，给自己吃的时候咱们自己也放心嘛。另外它里边的这个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特别友好。因为什么？因为它吸收的慢，这样的对于糖敏感的人群来说
0: 负担小、
1: 哦。而且您自己吃的时候，您会发现里边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吃着它味儿也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而且呢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给大家带来了量挺多，价格并不高。
0: 没错，您听听啊，这主品加赠品我们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因为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那平常呢这一袋就要卖到39.9了啊，那这个12袋下来呢得4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一共是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闲的没事的时候有点嚼过，这个呢就是能代替瓜子儿、糖果、糕点的，软糯不过牙，同时呢酸甜不齁甜，牙口不好的也能轻松吃。您比如说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哎，追剧的时候随手吃两个，都是好的天然食材。另外里边的益生元啊，它是什么呢？天然提取物，从洋葱、大蒜、芦笋当中来的。干嘛用？保证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管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同时您吃的其他东西人家也管。另外蓝莓和黑桑葚啊，都是黑色的食材，都是花青素的富含的食材，
0: 没错，
1: 所以说对咱们的眼睛也挺好的。您平常看电视、看手机、看书、看报，用多了眼睛，这个花青素也要适当的补充一点。
0: 哎，是。
1: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
0: 那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大袋啊。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再多加2袋啊。那12袋一共价格是多少呢？平常一袋要39.9，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1966年8月，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突然降临了博雅斋，起因就是20多年前那

0: 边上老侯，穷困潦倒。这时，韩家的仇敌蒲寿昌向他伸出了手，重金礼聘，请他出山。蒲寿昌深知老侯是个理财能手。老侯迫于生计，怀着对海外未归的韩子琪深深的歉疚，出任慧远斋账房。
1: 有一天，警察局的一名和

0: 您这戒指是哪儿买的呀？嘿，您给看看成色，这不是买的，是相好的送的。
1: 这个巡警并不讳言自己的隐私，他和某老板的第三个姨太太相好，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0: 老侯接过了戒指，仔细一看，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正是那一只不翼而飞的蓝宝石戒指，他太熟悉了，绝不会认错。那么怎么会到了巡警的相好的手中呢？老侯苦苦地思索。哦，是了，齐真斋发现失窃的前一天，陪韩太太到店里打麻将的其中就有那个女人，一切都清楚了。

0: 还了巡警，他怎么敢惹警察局的人呢？他向侯嫂退还了当初的赔款，痛哭流涕，说了无数的好话。但是他不可能把老侯再请回来，齐珍斋已经没有了。老侯清洗了不白之冤，却没有赎回性命，三天之后就与世长辞了，撇下了寡妇孤儿。
1: 二十多年过去了，但并不是过去了的就可以忘却。老侯的孩子们都长大了，胡子豹女四五个，清一色的工人阶级，他们没有忘记苦难的家世，没有忘记惨死的父亲。在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岁月，他们想起了过去，父亲是被资本家逼死的，他们拿店员不当人。韩家是资本家吗？当然是。公司合营那会儿，北京玉器行里但凡有点家底儿的，不画个资本家也是个小业主。其中最阔的两家，一个韩子奇，一个蒲寿昌，却什么事儿都没有。嘿，奶奶的，蒲寿昌眼皮子活，偷着解放就逃往香港了，无产阶级专政拿他没辙。可是韩子奇不同，他从英国回来就再也没有出过北京城，说是破产了，谁知道是真是假。奇怪的是，这位当年的誉王不但漏化了资本家，还当了国家干部，真是不公平。这被颠倒了的历史要重新颠倒过来，向资本家讨还血债。
0: 迅雷不及掩耳，一群身穿军装、臂缠红箍的陌生青年人冲进了博雅斋，捣毁了木雕影碑，涂黑了抄手游廊上的油漆彩画，砸开了密室的门，把里边的藏品洗劫一空。这个漏画的资本家，竟藏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年轻的红卫兵其实并不知道，这些东西仅仅凭钱是买不来的，那是韩子奇的心血和生命，那是一部活的历史，那是一条滚滚不息的玉的长河，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国宝。任何一件都堪与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媲美。
2: 我的玉，我的玉！
0: 弱不禁风的韩子奇从病床上跌了下来，嘻行着，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扑向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
1: 这个时候还顾什么玉呀、啊、如果不是韩太太和陈淑燕跪地求饶，苦苦拦住红卫兵，四指宽的皮带能把韩子奇给打死。玉王绝望地呻吟着，
2: 我的鱼，我的鱼。

文尊，明代的刻有卓玉大师鹿子冈落款的茶经梅花花叉，清代的白玉三阳壶、翡翠盖碗、玛瑙三国花叉，没有一件晚于乾隆时期的，没有一件不是稀世珍宝。这一些东西失去了。

0: 架子。解放后日子过得比别人强，那是韩子琪凭本事挣的国家工资，谁也不知道他家有宝库，拿出一件最次的给儿子办喜事儿，还绰绰有余呢。连天星和陈淑燕也完全不知道爸爸的屋里锁的是什么。今儿全完了，谁都知道了。当年韩太太为一只蓝宝石戒指冤枉了老侯，如今老侯的后辈上门清算这笔账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报应吗？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看起来东西都充公了还不算，从今往后还得戴一顶资本家的帽子，挨整挨斗断不了，连亲家陈淑燕他爸那个小业主都不如了。想到这些，韩太太心里寒透了骨头，她苍白的脸上那些密密的皱纹就再也舒展不开了。可是韩太太不能再往丈夫的伤口上撒盐，眼瞅着老头子的命要搭到里头去了，她要是不再给他宽宽心，一家之主就保不住了，这个家就散了。哎，他爸，钱财算什么呀？攒一辈子钱，不如念一辈子经。钱财呀，那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今世的福啊，没准儿是后世的罪。今世的苦，没准是后世的乐呢。人呐，不能跟命争，得认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当啊，咱什么都没有。就像你跟咱爸学徒那会儿似的，咱们穷得那样，也不能不过呀。他爸，你可得想开点啊，啊。
2: 白头夫妻说起少年事，是让人留恋，让人伤感的。韩子琪觉得心里平稳了一些。六十年一个花甲，他这六十年已经经历了一个轮回，从流浪儿变成富翁，又从富翁重新回到一贫如洗，和原来一样，得到的又都失去了，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命运和韩子琪开了一个大玩笑，把他戏弄够了，摧残够了，他也老了，这才懂了。早知道不该这么苦奔苦挣。土洛耶定爸爸早就对韩子琪说过，人是世间的匆匆过客，躯体是灵魂临时的依附之所，活着只是短暂的一瞬，死后才是永生。和永生相比，那短暂的一瞬是微不足道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金银财宝只不过是粪土污泥。人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安拉就给他写好了命书，预定了一生的寿限、收入、职业、福分。凡是命中所有的，不求自来；凡是命中所无的，强求必失。古兰经中有明文训诫，今世生活只是游戏娱乐，只是欺骗人的享受。大地上所有的灾难和你们所遭的祸

患在我创造的那些祸患之前，无不记录在天经中，以免你们为自己所丧失的而悲伤，为我所赏赐你们的而狂喜。那么

0: 而人一旦把该明白的都弄明白了，生命也就懈怠了。韩子奇再往前奔，还奔什么呢？奔死吗？
1: 第二天，公司里就来了人，给韩子奇讲了一阵形势，叫韩子奇交代自己的罪恶历史，那表情和语气都很严厉。没过几天，房管所也来了人，让韩家的人统统从里院搬出去，到倒座南房去。
0: 五间呐，你们家龟里包堆的，连吃奶的孩子都算上，也才是六口人，足够住的了。快搬，快搬，快搬！那困难户还等着呢，快点。

0: 求求你们，让我住西厢房吧。西厢房我实在舍不得。
1: 韩子奇不是舍不得房子，是舍不得那块地方。那是冰玉住过的，也是女儿住过的地方。韩子奇宁愿搬出上房，永远住在那儿，最后也死在那儿。
0: 不行不行，跟你说了不行，快点搬。里院成了大杂院，住的全是房管所的人。前院的五间道座挤着誉王的一家，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六口人竟然也挤下了。其实即使房子再少一些，也照样能挤下。小百姓善挤，挤不下的东西就卖，一张硬木桌才值几块钱，卖吧，卖了给清平节律换订奶的钱。
1: 可有几样东西是当然绝不会卖的。韩子奇现在用的是女儿的床，女儿的桌子，女儿的遗物都摆在韩子奇的身边，天天看着冰玉和女儿的照片，他觉得自己去见女儿的日子不远了。既然今世是后世的准备，后世是今世的归宿，死是连接今后两世的桥梁，那就早点跨过去吧。跨过去就可以见到女儿了，今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0: 韩子奇仍然有所留恋，那是20年来未了的情，未熄的火，未还的债，未赎的罪。他一直在怀念着一个人，默默的，偷偷的，苦苦的。他不能在妻子面前流露，

0: 是，他不知道那个人如今流落何方，不知道他这20年来是死是活。路途遥远，大海茫茫，他韩子琪到哪里去寻找他呢？他气息奄奄，朝不虑夕，又怎么可能再一次走遍天涯海角呢？路远莫至已惆怅，何谓怀忧心烦伤，侧身希望替沾裳。
1: 韩子琪向儿子要来笔和纸，支起病躯伏在女儿的书桌上，动手写一封信，每写一行都要花费极大的体力，喘息一阵，端详着那张照片，积蓄一些力量再继续写。韩子琪那麻木的手很难把笔拿稳，昏花的老眼

0: 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

个女人的嗓子都喊哑了，最后可能那嘴被老三给堵住了，又听见撕衣服撕裙子的声音，往后他再也不忍得听了。朱废皇一溜烟儿回到下处，把门关上，往椅子上一坐，这心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心说袁世凯呀，你名震寰宇，身为大帅，

穿着长衫戴着礼帽，跟你住的离着不远，已经到我们环上村一月挂铃。他亮的牌子是上海新闻报的访员，对不对？这朱飞黄一听，他了解的跟我一样啊，脸一红不说话了。朱先生，你上了当了，你不知道他的细笔呀，此人乃是外边派来的奸细，打在老朽的身边探听我的一举一动。我已经查实，他是肃亲王民政大臣善琪手下有个日本高级顾问叫川岛浪速，此人就是川岛浪速派来的。他娘的，他是三天两头往北京发密电，向他的主子禀报老子的行踪。原来我一想，人家得势，老朽不得势，哎，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算了。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了解得这么详细。朱先生，正因为你是好人，这才没有发生意外。倘若你要心怀不良，焉有老朽的命在呀？是不是这么回事？哎呀，大帅，这其中的事这么复杂，你在这儿住久了，你就更清楚了。好，此事说到这儿为止，来吃点心，吃点心。你想这朱废黄能吃得好吗？没过三天，朱废黄得着信儿了，那个自称叫魏香婆的失踪了。怎么失的踪啊？也就是袁世凯跟他谈话的当天晚间就下了毒手，命他的贴身保镖四卫长把那告密的人

浓眉毛，豹子眼，厚嘴唇，看样子30挂零的年纪。看这外表，好像是从南洋和日本来了的富商巨贾。在他的身边站着非常英俊的一个小伙，看上去20挂零，穿着白壁脊笔挺的西装，打着鲜红的领结，手里头也拎着文明棍，另一只手拎着皮包，面目清秀，俩眼如水。在他们的后边跟着个年轻的小伙子，18、19岁，活蹦乱跳的，手里头拎着俩大皮箱，穿着一身学生服。这三个人下了船之后，要了车，赶奔九龙旅社。有人早给安排好了，这仨人就住下了。说到这，咱得详细交代一下。戴吕宋帽30挂零的这个人是谁呀？谁？这就是本套书了不起的革命领袖黄兴，黄克强。跟着来穿白西服那个漂亮小伙，就是黄克强的亲密战友宋教仁。后边拎皮包那学生是黄克兴的儿子，叫黄一欧。他们三个到香港来可不是一般的旅游啊，而是要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广州大起义。黄兴是湖南长沙人，从小由于聪明好学，在县里头拔了尖子，最高级的优等生，后来官费送入武昌两湖学院学习。到那之后，黄兴是广开眼界呀，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因为成绩优良，学业突出，被张之洞发现，又保送到日本前去留学。在日本期间，黄兴的眼界更开阔了，了解的事情就更多了。由于他看了很多进步书籍，他看出来这个清政府是腐败透顶，违背老百姓的心愿，必须把它打倒，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新国家。因此黄兴毅然投身于革命。他的好友就是这个漂亮小伙宋教仁，另外又交了个朋友叫陈天华。他们三个人偷偷的在长沙就成立了革命组织，叫华兴会。黄兴任会长，秘密的发展会员，

其实黄兴身经百战了，由日本回到大陆，先发动了钦州起义、连州起义、惠州起义、镇南关起义、广州第一次起义以及云南坂口起义，最多的时候有两三万人参加，跟清军浴血奋战达一个月之久。虽然说这些次起义都失败了，但是给了腐败的清政府以严厉的打击，大大动摇了清政府的根本。现在清政府的官员听到黄兴的名字都打哆嗦呀。后来慈禧曾经悬赏5000元要黄兴的脑袋，后来发现收效不大，这赏钱逐步往上提，现在已提到10万元赏金。只要有人把黄兴给逮捕，或者提着黄兴的脑袋，那么清政府就给10万元巨款。黄兴这次回来，是跟孙中山先生又拟定了一个巨大的计划，就是第二次发动广州起义。要说起来，这次起义的规模超过历次。在黄兴未动身之前，跟孙中山先生在槟榔屿召开过誓师大会，参加者不下1000人。在那会上，每个人都下了决心，也表了态，同时写下了遗书。孙中山跟黄兴从这些人当中选出了800选封队员，选那就是选举的选，不是先锋的先，选封队，换句话说也是敢死队。一共800人呢，分6批从南洋和内地到广州聚齐。临行之时，孙中山先生跟黄兴交代的明白，这一次广州起义想尽一切办法推倒这

怒，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救。
3: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3: 书接上回，于杲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长茂听完了，这才知道，哈嘛，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其实关于于金彪的这些过往啊，长茂多多少少也有过耳闻。那时候他年纪小啊，但是对于金彪这三个字，他印象很深呢。那可以说是太祖隆兴之时最得力的助手啊，起家就靠人家于金彪啊。而且也知道于金彪这个人呢，文有文采，武有武艺，甚至现在偶尔提起于金彪来，朱元璋还掉眼泪呢，元帅徐达也唉声叹气，不住地自责，怎么今天到了于杲这儿就成了仇敌了呢？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呢？后来长茂一想啊，哼，干脆啊，我得先用武力把你降服了，哎，把你交给朱元璋，让他发落。你不说有仇吗？有仇就报仇，有误会那就解释误会去。到时候没仇了，再把你放了。长茂把主意打定，啊，行啊，那这一说是仇人相遇啊。不过呀，你说那话也是一面之词，你爹究竟怎么死的，前因后果自有公论。你找我报仇，你报得着吗？又不是我害死你爹的，你爹死的时候茂太爷断奶也没几天呢，是不是？我上哪害着你爹去？这些废话你跟我说没用，我是来降妖捉怪的。我方才有个小子装妖怪调戏民间妇女，是你们的人不？咱先把眼下这事

招，我就打算装神弄鬼，把他们一家人呢都吓趴下，然后我再上门捉妖，他就能把姑娘许给咱们了。这事儿啊，我瞒着寨主爷，我罪应万死，我罪该。

跨马抡刀在后边就追啊，抡起刀来奔长帽就来了。于高眼都红了，你过来吧，你哪儿跑，你说我打不过你，咱比量比量。力劈华山，大刀就劈下来。长帽没办法，没有马呀，但是人家大刀下来了能挨铲吗？

行啊，真有两下子。众将官哟，压住阵脚，看帽太爷的啊，呵，一股劲儿，长帽是点飞虎颤，切了一丈青大黑马窜出来，是。

再看鱼口，摘盔卸甲，露出里边的软包巾箭袖袍，他把袖面高挽，重新提刀上马。长帽回来正别说，全脱吧了，上身光着个膀子，本来他下身就是裤衩嘛，肩头扛着榔头，斜挎着皮囊。哎，这个大飞抓是不能扔下，拨转马头回来是再战鱼稿。这二位这仗打的呀，就跟后世的拳击比赛似的哦。打一阵子回来，教练指导指导，喝口水歇一歇，回来接着打。可见这强度是很大的。又

硕举起来，完了，爹爹，儿对不起你呀、啊，学艺十年未能与你报仇，连我自己也搭上了，还说什么在这等死。哎，长帽这宇王硕啊，下来半截一拐弯又回去了。哎，把眼睁开，帽他也有话说呀。宇高睁眼一看，你因何不打？哎呀，我说行啊，蓝脑袋，冤仇一解不一结呀，你拿我当仇人，我没拿你当仇人，咱俩闹了归棋，还是头回见面，你说对不对？那老账咱不怕算，现在帽彩爷没工夫跟你扯这个事儿，我还有正事儿呢，今天就这么地了。小子，你这两下子不错，但是还差点，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要是言归于好，那我欢迎。我们明营缺少你这样的大将，如果你还执迷不悟，非要报仇不可，你回去接茬练。嗯，帽太爷等着你，咱们回头再见。众将官，哟，随本帅回南京去也。是。小弟兄策马扬鞭走了。就这样，雌雄眼无敌将长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2: 今天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哎，都吃什么？
1: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
2: 给
1: 您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啖春笋，三九啃夏瓜。
2: 哎，三九天。
1: 您听听。
2: 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尖
1: 好东西啊。
2: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1: 春笋、啊，
2: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
1: 那可不就这一茬。
2: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1: 哎，
2: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尖的春笋。
1: 对，
2: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货，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1: 哎呦，品质有保障啊，
2: 品质有保障。然后不用您自己做了，全是我们给大家寻找到真正的名厨，请人家过来调的味儿。
1: 对，所以这油焖春笋
2: 做法，
1: 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从选材，临安天目山的雷笋第一茬啊，素有江南第一笋，再加上我们找的这个真正名厨给您调个味儿。油焖春笋，我知道咱们北方其实吃的少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特脆、特嫩、特鲜，还带点回甘甜。
2: 哎，脆嫩鲜甜，而且跟大家保证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在大一的时候，小乔跟人家表白了，两个人也终于在一起了。大学四年，两个人感情一直很好。小乔呢，也一直相信他们会结婚，组成美满的家庭。你知道吗？甚至他连他们孩子的名字啊，都想好了。可是就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那个男生去了深圳工作，小乔呢留在武汉继续读研究生，两个人

0: 这一点小恩小惠就被骗走了，要不怎么说女孩得富养呢？
1: 其实啊，这钱还不是最关键的。从他的讲述当中，我发现这个魏老板不但出手大方，而且特别会哄人。魏老板的公司在深圳，其实那次来武汉主要是为了做市场推广，平时他也不经常住在武汉。可是他知道小乔喜欢逛街，所以呢，他不管工作有多忙，每周都会抽出一天的时间，专门从深圳飞过来陪小乔逛街。然后呢，每个月还会挑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开车带着小乔去武汉周边的农家乐散心。你说他们俩虽然说也是异地恋吧，但是小乔心里就踏实了很多。其实可以说啊，魏老板也是很用心的，他确实让小乔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照顾。
0: 那既然这个魏老板这么体贴，他们后来怎么又分手了呢？
1: 你觉得魏老板这么殷勤到底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最后那一步啊。
0: 他们交往了这么久都还没有
1: 你说对了，确实没有。所以魏老板应该也是一直在找机会，不过也就是因为那个所谓的机会让他们俩彻底分了。
0: 这话怎么说呢？
1: 导火

0: 阔，又是一个出手阔绰的大老板啊。不过这么老套的套路，小乔分辨不出来吗？
1: 你别小瞧了这个陈老板，他和之前的几任都不一样，这最明显的区别就是他一点都不着急。从那次活动之后，陈老板就一直都没找过小乔，你知道吗？后来甚至连小乔自己都快把这个人忘了。一直到两个月之后，小乔过生日，他收到了一条短信，是陈老板发的，内容是：生日快乐，美丽的女孩，有没有空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生日大餐。小乔当时都没有留陈老板的手机号，正在想这人到底是谁呀，对方就把电话给打过来了。最后陈老板在电话里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嗨，这傻丫头当时就感动得哭了，然后就下意识地问了一句，她现在在哪儿。结果这个陈老板也是厉害，他早有准备了，他在宿舍楼下面呢。
0: 其实这个方式也挺老套的。
1: 你可别觉得这老套，现在的小姑娘都特别吃这一套。就这么着，小乔说啊，她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男人了。
0: 哎，这姑娘也太好上钩了吧。
1: 是啊，就在那天晚上，陈老板带着小乔去吃了一顿生日大餐，又买了一块非常贵的表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小乔。再之后呢，你也能想到吧，陈老板就带着小乔去开房了。
0: 这你刚才还说这陈老板不着急，这还叫不着急啊？
1: 嘿，你别急，我还没说完呢。虽然开了房，但小乔明确表示说不想发生那种关系。
0: 啊？
1: 你可能不会相信，虽然小乔总

0: 陈老板就是那个要和他携手一生的人。所以呢，那个傻丫头不仅同意拍了照片，而且一直在傻等。你想最后能等来什么呀？等啊等，等了一年多，婚礼没等来，陈老板的原配夫人找上门了。
1: 啊？那他老婆没做什么过激的事儿吧？
0: 一个气疯的女人，她能做什么事儿？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她做不到。她不但给了小乔两巴掌，还把她的裸照打印了出来，贴在了他们单位的门口。
1: 这也太过分了吧？
0: 可陈老板呢？在老婆在小乔办公室闹得最凶的时候，小乔看到单位楼下就停着陈老板的车，可是陈老板他始终没有出现替他说过一句话，也就是在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杜宝内酒和安格斯特拉苦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彼岸花。
1: 彼岸花啊，这么看的话，这么鲜红的颜色。

盛开在触不可及的地方。如果非要渡过彼岸，稍有不慎就可能溺水而亡。其实啊，他可能自己忘了，只要换个视角，把目光转移到自己所在的岸边，身边的花朵一样是赏心悦目的。我也希望你可以告诉他，试着把心打开，很多时候幸福就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祝福你女孩，原作一北，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小丹、陈光。

0: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
4: 你来听回广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怎么看那么呆滞的表情呢？怎么
1: 说别的新相声我是一段不会，就这劳动耗子哥你放心，我没问题，你就把金搁肚子里，你放心，我特别棒，行吗？
2: 我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我每天都真的，我都特别焦虑。
0: 不要不要不要，
2: 真的特别焦虑。
1: 为什么呀？
2: 你到底会是不会？
1: 会呀。
2: 你要会就不用那样，会咱就大大方方跟人说会。
1: 对，告诉你，我们会。
2: 哎，确实会。
0: 你们家管这叫大大方方呢？你这劳动耗子你们会是吧？
1: 对，
0: 哎，这劳动耗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人民呢，在劳动过程当中为了鼓舞士气，哎，哼的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久而久之把它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1: 多讲理
0: 啊！劳动耗子种类很多呀，
1: 你给说说。
0: 有这个涉水耗子，轰牛耗子
2: 有，
0: 行船耗子
2: 有，
0: 打夯耗子
2: 有，
0: 打卧耗子
2: 有，
0: 你说一个。
2: 你不会吗？
1: 对呀、啊，嗯，
2: 他说的是打憨耗子。
0: 你们现在交流都这样用意念交流了是吗？
2: 我都害怕，真的，你下回别说了，行不行？
0: 你说一个哥。
2: 我正儿八经的，
0: 你补充一个，
2: 这个耗子流传这么长，我知道的
0: 啊，
2: 你叫原始的，大伙儿都熟悉的。
0: 对，你说一个，
2: 狗拿耗子。
1: 你等会儿，你这还不如我那个，你别美了，你也不怎么样。
2: 不是，这我这小幽默，
0: 小幽默，
1: 别幽默。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你
2: 上什么不？你这你要上哪儿去？往后啊，这是那不苗都踩死了吗？那不能往后，往前，人家这就紧着这往前往前。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哎呀，
3: 我告诉你，我以为能通过这个节目扭转一下我们对你的印象呢。
2: 我们失败了，就由于他，我们失败了。
1: 没有，我们故弄玄虚。
2: 哎，我们可能是稍微绕你一下。
3: 对。哦。
2: 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3: 咱换一个好不好？咱换一个，咱们这样，咱们勾前抹后，满不要了。嗯，咱们来一回最为经典的
1: 什么，
3: 好不好？嗯，打憨耗子，
1: 你听，
3: 哦，破拉了，在这儿呢啊！
2: 你别学这个了，您就直接说哪个
3: 打憨耗子嘛？
2: 是怎么打？来吧，我一看见你吃亏，
3: 怎么？
2: 你可注意啊！我们俩人，你要打你可吃亏。
3: 我打谁？哎，旋律接唱吗？
2: 哦，接唱，
3: 接唱吗？我唱上句，你们唱下句儿，
1: 到接下句儿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啊，我就会接下茬，我接下茬棒着呢。我跟你说，你来吧，
1: 哥，不是接下下句儿，
3: 接下句儿，
2: 下句儿，
3: 下句儿，
2: 下句儿，
1: 你随便来，
3: 随便来，
1: 来吧，走，
3: 传统的嘛，哎，一坐。

0: 里，哎
1: 哎，
0: 就冬天上厕所难点有点动静。
2: 没错，
1: 我特别不能理解啊，这个即兴的旋律是怎么俩人唱到一起的呢？
0: 不是，我们住平房啊，等拆迁以后我们就行了。我们
1: 不是让你通过这样一个劳动号子来诉苦的。不是这个内容，
2: 那怎么个意思呢？
1: 就是我唱完了这一座大楼，你得唱这楼什么情况，
0: 哦，
1: 不是唱你们俩什么情况。
0: 嗯
1: 啊，唱下句。
0: 那你这楼许不许拆？许不许拆迁？不许，不许拆，不许拆。
1: 刚盖别拆迁，
0: 哦，
1: 得
0: 新楼
1: ，
0: 新楼。
1: 啊，
0: 那就你一边。
3: 哎，这行，
0: 来
3: 这，盖过去啊！
1: 哎，盖过去，走，
3: 走
1: 啊！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哎哎，我说，听听你的下句。哎，往上找，往上
1: 吧。
0: 哎，对了，你要不带着绳你就上不去。
1: 哎，来来，哎哎，你们再来一遍行不行？我找不着那调门了，都。
0: 来头一句
1: 啊。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哎呀，我来不了这个。哎，我说行，刚才
1: 我让你赛砒霜吧，这你跟他非死不可。
0: 刚才我就瞧出你了，
1: 瞧出什么来了？
0: 你有才啊！刚才你那嘎调有点像新凤霞，我听着是有点像
1: 新凤霞有嘎调啊！
2: 我这还是像梆子。
1: 这行，你来，你低着点行不行？
0: 来，
1: 低着点，
2: 低着点，
1: 低着点，
2: 低着点，
1: 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2: 他比我那低半个调门，整半个。
1: 拆迁了是吧？到刚大楼怎么高呀？怎么掉沟里了呢？怎么？
2: 那应该怎么着啊？
1: 市中啊，
2: 市中都没了。
1: 是市中，哎，不是赵市中啊！
2: 哎，
0: 咋说这市中？市中我们可知道？
1: 我知道，振铎都没了，这第二个什么？
0: 对对对，
2: 咱俩救他吧，救他！
0: 我知道，我知道，北京二哈，这是最有名的，这是
2: 二赵。
0: 二赵，
1: 咱
0: 来吧，
1: 来吧。哎呀，你适中啊，适中，姜妈啊，
2: 跟你来，
1: 主要接下劲儿，接下劲儿，看你们编词儿啊。
2: 放不过
1: 啊，
2: 我们俩确实。
1: 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1: 没有钉子啊，
4: 那是游泳池啊，
1: 游泳池。
0: 我还马上就下水了。
2: 对啊，怎么了？
1: 大楼没有顶子，就是游泳池，这都谁说的呀？去了。

0: 水是吧？
1: 不是蓄用水，它显
0: 打卧室游的厨房，
1: 不是
0: 多层游泳池，这是人话吗？这个
1: 是我们这城市的潜起那个浮潜就是潜泳，
0: 不行
1: 渣，
0: 不像人话了，那合理呀、啊。
1: 合理，
0: 你琢磨琢磨，没顶的是什么呀？
2: 确实不对，你这没顶，你哪能唱游泳池？
1: 没有顶，
0: 对不对？
1: 没有顶的那可是烟囱。
2: 对，烟囱，
1: 我没有词儿。
0: 一座大楼啊，
3: 高又高啊，
0: 没有顶子啊，
3: 那是烟囱啊，
0: 比烟囱小啊，
3: 那是半只啊。
1: 这个引经据典，你想去吧。
2: 想去吧，
1: 这是老物件，
2: 对比烟都小，
3: 半只
0: 比烟都小吗？就是半只，
1: 哎，
0: 这也太小了，
1: 我是不是那型儿？
0: 型是那型啊，没那么小的，怎么也得是一大楼啊。
1: 扳指它是不是那型？它就叫扳指，你跟它叫那个背心儿，它不答应你。
0: 我知道，
1: 是不是？
0: 我知道，
1: 不能叫背心儿。
0: 不是它，你扳指太小了。
1: 扳指太小，
0: 它比烟囱没小那么多，
2: 比烟囱小，那就是小烟囱。
1: 哎呀，你这个智商简直行，可非常好，太好了，你简直太棒了。我们有词儿，
0: 来吧啊，有词儿啊啊，比烟囱小啊，
3: 那是小烟囱啊，
0: 烟囱不冒烟呐、
3: 啊。那是火烟囱啊，
0: 那为什么不修理呢？
3: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去问问他去。
2: 我问谁去、啊？
1: 我们俩就来回来去折腾人。
2: 啊，我们
1: 一会儿又小烟头又不冒烟了的，不冒烟你拆了它，拆了瓶改了不就完了吗？你拆了吧烟头，
0: 你就惦记这一件事了吧？现在
1: 废话，你这难为人，你唱一好的，
0: 拆好的，
1: 拆好的，
0: 拆好的。
1: 嗯，
0: 那这样啊，咱认真真的好不好？
1: 嗯，
0: 挪胳膊挽袖子，
2: 干嘛？
0: 你看继承吗？
1: 继承，
0: 你。王先生，一个师傅传授下来的，你跟金飞演没演过劳动号吧？
1: 演过，倒是演过，
0: 还是的吧、到最后，到最后呢？
1: 不是你这传承，你是跟厨子传承的，是怎么？你怎么晚成这样了呢？
0: 到最后呢？到最后怎么着呀？
1: 啊？兄弟他，哎，这怎么这要动手啊？
0: 最后不一对一劲儿的吗？
1: 哦，对，一劲一劲的，
2: 一对一劲儿。
1: 那来吧，
0: 能行吗？
1: 太行了，你来吧，你甭废话了。
0: 能唱齐了，你
1: 这、哎、行了，
0: 我唱上句，
1: 哎，我们接下句儿，
0: 呵、没问题了啊！
1: 你干嘛那么惊讶呀？
0: 没问题了啊！
1: 来吧，
0: 那再开始，喊浩浩，咱们这就开始了，
1: 来吧，
0: 喊浩浩啊！要不你们喊。你们喊我就唱不了了啊！我来吧。
1: 我说、你是怎么意思？你是有相公护体啊？是怎么着？你嗨嗨，你要干什么？这是
0: 不是就运运气吗？
1: 你运气，你什么动作？这是
0: 运气吗？运气吗？啊！好好来，激起后楼楼的转，嘿，
3: 地动山又摇，嘿，
0: 搞什么能推倒？嘿，
3: 英雄们志气高，
0: 嘿，开山又点钻，嘿，
3: 翻山又落脚，
0: 嘿，汽车拉材料，
3: 嘿，用不着那人去挑，
0: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3: 嘿嘿，
0: 越起航越高啊，
3: 嘿嘿，
0: 打了我随风掌啊，
3: 嘿嘿，
0: 万众的心一条啊，
3: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3: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3: 嘿嘿，
0: 怎么那么快呀？
3: 就这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3: 就这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3: 质量怎么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3: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轰不裂呀，
3: 地动也不摇啊，
0: 就在天塌下呀，
3: 大楼那里着啊，
0: 地基省着工吧，
3: 这楼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3: 又省料，
0: 嘿嘿
3: 嘿嘿
0: 嘿嘿，两只小蜜蜂啊，
3: 飞在花丛中啊，
0: 飞呀
3: 啊
0: 飞呀
3: 啊
0: 飞呀
3: 啊
0: 飞呀
3: 啊
0: 飞呀，
3: 飞
0: 上了。
4: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三个人群口版本的劳动号子，由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那么前面李云飞在介绍当中也说了，这段节目呢是他的师爷马季当年首演的，也是一个代表作，创作者呢是赵连甲。这段节目呢是60多年前创作表演的，影响很大。后来呢，马季先生的弟子王千祥、李增瑞也演这个节目，到今天呢，年轻人又赋予他新的生机。好，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新金刚腿儿》。我们知道金刚腿儿是一个

0: 是今非晨曦这段黄金档。
1: 谢谢。
2: 今天这个场合不错，
1: 好，
3: 很好啊。
1: 这仨人说一回，
2: 曲协这是集体收徒，
1: 多好的事儿。
2: 仨人说嘛，
1: 说呀，
2: 说点新鲜的，
1: 说点什么？
2: 新鲜的。
1: 你让大伙儿听你这口风就说不出来什么新鲜的，
3: 怎么意思？
1: 你说说点什么呀？新鲜的，
2: 新鲜的，有意思的，不能老那么陈旧的。这种陈旧的东西属于糟粕，这不好。
1: 你这种状态现在就够糟粕的，你知道吗？
2: 你什么意思？
1: 说什么内容？跟大伙儿介绍。
2: 你看我这一说了，你们俩肯定也都高兴。
1: 什么呀？
2: 咱们来一回128条腿。
1: 你看孩子们都乐你，什么叫128条腿啊？
3: 我这不理解。不是你这节目我听着都疼。
2: 疼什么呀？
3: 100多条腿踹你还不疼啊？
2: 我要有100多条腿我先踹你。
3: 不是什么是
2: 你别跟我嚷嚷行不行啊？
3: 我没嚷，就什么是。

0: 腿，你让大伙听听，这山有腿吗？景山有腿啊，景山，上西边溜溜的碰石景山，哎，大哥吃了吗？哎，有这样的吗？出门遛弯这山，
1: 你这童话故事不成？
2: 你控制控制你这捧哏不行吗？
1: 我控制不了啊。
0: 不是你
1: 俩就不让你站中间了，
0: 不合理。
2: 没，你先等会儿，知道吧？我先跟他这说完了，知道吗？
1: 不是，这山本身有腿，
3: 那腿打哪来的呢？
1: 这山的名字里边得有腿，
3: 真也没听什么名字里还带腿。
2: 你比如说吧，
3: 你叫叶腿，有是这意思。
2: 嘿，你叫刘金胳膊呀？你
0: 啊？哎，风趣了，风趣了，很风趣。
2: 你说什么你沉嘴你？
0: 你行了，你快说吧。
3: 这名字带
2: 他的名字得有腿，
3: 你再具体。
2: 你好比说吧，
0: 您说说，
2: 有这么一座两郎山，
0: 嗨，就二郎山嘛，
2: 哎，二郎山，
3: 二郎山，
0: 对对，
3: 这有
0: 有
3: 一首歌嘛，
2: 啊，
3: 二爷们二郎山，
0: 高爷们高万丈，
2: 对，是这个，
3: 二爷们二郎山，
0: 高爷们高万丈，
2: 别唱了，行吗？
3: 二爷们二郎山，
0: 高爷们
2: 高万丈，干嘛？怎么了你？
0: 怎么意思？
2: 你那肺就是去年喊炸的，知道吗？你
0: 还管我肺？不是，他这抒发情怀啊。
2: 抒发什么情怀啊？
0: 这是那种幽默吗？
2: 你别幽默了，行不行？
3: 二郎山有
2: 这狼，他是不是有四条腿啊？
3: 哦，这么个名字，
0: 狼有四条腿，
2: 那可不
0: 是，是是，
2: 那是啊，
3: 那也不够128条腿啊。
2: 别着急，他数着数着就够了。
3: 啊，您再
2: 说，这么着，我说说，你们俩给我数着点。
0: 好
3: 嘞，好嘞。
2: 先说有这么一座山，这山就得有。
3: 四条腿，
0: 哎，四条腿，
3: 对对。
2: 山上有座什么庙？这
3: 四条腿，
2: 哎，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3: 四条腿。
2: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3: 四条腿。
2: 树上落着什么鸟？
3: 四条腿。
2: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四条腿。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3: 四条腿。
2: 上哪儿去？
3: 四条腿。
2: 上谁家去？
3: 四条腿。
2: 叫门谁给开的门？
3: 四条腿。
2: 给让的什么座子？
3: 四条腿。
2: 给的什么茶喝？
3: 四条腿。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3: 四条腿。
2: 本家给让的什么点心？
3: 四条腿。
2: 你给本家说了个什么书？
3: 四条腿。
2: 说乐了本家给了块什么钱？
3: 四条腿。
2: 这钱可得有窟窿眼啊。
3: 四条腿。
2: 这就可以了。
3: 四条腿。
2: 完了，
3: 四条腿，
2: 怎么意思？这是
3: 四条腿，
2: 你们俩人
3: 四条腿，
2: 废话。我跟你这么，你们俩可不是四条腿吗？啊，
0: 不是，这怎么了？这是又
3: 行了，
0: 这就结束了，
3: 就拿这节目蒙观众来了，
2: 什么意思？
3: 还说点新鲜的，这新鲜吗？
2: 这多么新鲜！
3: 传统相声金刚腿啊，
0: 对呀，
3: 老观众都熟悉，现在上网查。刘宝瑞大师，我师爷马季先生，郭全宝先生有这版本呢，这节目过时了。
0: 对，
3: 你甭说现在过时，后台金斗老师穿开裆裤那年就过时了。
0: 那可不，你这
2: 你见着他穿开裆裤了是怎么着？
3: 我瞧过照片。
2: 你瞧什么照片啊？你
0: 有那个文献记录吗？
2: 文什么电记录啊？
0: 这干嘛？我这
3: 轻点。你给他拨了坏了，我跟谁演去？
2: 你跟我演呀，你正好。
3: 来不了，跟你。
2: 你别的不是你别的，你先等会儿。
3: 太老了，这
2: 什么这？我
3: 这不新鲜呢，
2: 不新。
3: 咱们今天这拜师仪式都新事新办了，你说这么老的节目？
2: 那当然，咱们要说这老金刚腿，咱们能说得过马季师爷吗？
3: 那说不过呀，
2: 对不对？咱们要老说这金刚腿，这叫什么呀？
3: 这叫什么呢？
2: 千人吃面。
3: 对，那得打多少卤子呀？那得
0: 什么千人吃面？
2: 这不就重复性了吗？
0: 哎呀，您这文化，千人一面吗？
2: 改改，咱们怎么改？
3: 按这形式想说创新
2: 啊，
3: 改一改，
2: 怎么改？
3: 这么着得了
2: 啊，你出主意。
3: 过去那个版本是仨人说，一人一个动物，
2: 没错。
3: 哪仨动物？一个龙，
2: 对，
3: 一个羊
2: 啊，
3: 一个马，
2: 没错。
3: 咱仨不能说这仨动物了，
2: 那咱们呢？
3: 换呢？
2: 怎么换呀？
3: 重新找，
2: 新找动物，
3: 个人找个人，即兴当着大伙面咱就来呀，
2: 当场就来，
3: 最后也别给钱了。
2: 不给钱？
3: 现在也没有那铜钱了。
2: 哦，是吗？
3: 再说那给钱太俗气。
2: 那依着你，
3: 改吉祥话，
2: 说吉祥话。
3: 你给人说完什么书
2: 啊？
3: 本家送你什么吉祥话？你回答人神吉祥话。
2: 他这行吗？他这
3: 好不好？
0: 哦，把这钱嘛给免了，
3: 免了，
2: 免了。
3: 重新找仨动物，
0: 吉祥话不错，
2: 不错，不错。
0: 吉祥新事新办，
3: 来吧。
2: 你这智商可以。
0: 哎，我就啊，你管我智商干嘛？
2: 你能行是吧？
0: 我太行了。
2: 那咱们来回这个，
3: 来回吧。
2: 那谁先说呢？
3: 你先说吧。
2: 啊，我先说。
0: 还是您先来，
2: 我投桌。
0: 哎，您投桌，
3: 您投桌。
2: 哎，我投桌行吗？
0: 您来吧，
2: 老包袱啊，是是。那咱们就开始。
3: 嗯，
2: 我先说
0: 啊，您来吧。
2: 好好好。
0: 哎，我听听找这什么动物。
2: 我这是这山啊，先说这山。我这好了。
0: 您是什么？

0: 木狼马蜂。
1: 嘿，你看合理，
2: 行，
0: 怎么样？
1: 这合理。
2: 哎，
1: 珠穆朗玛峰，
0: 对，
1: 你听着这名字长点吧，
0: 嗯嗯，
1: 它得讲理，它是山，
0: 对，
1: 而且它里边有动物，
0: 是，
1: 是不是？从这儿开始，
0: 嗯，
1: 你句句不能离开马峰，嗯，好不好？句句不能离开马峰了。
0: 那马蜂
1: 啊，
0: 那马蜂是四条腿吗？
2: 你
0: 说是
2: 您，咱哥俩这我都替您。
0: 哎呦，
2: 那马蜂是四，马蜂六条腿，马蜂。你得这么说，你往下再说，句句不能离开母狼，知道吗？不能离开母狼。
0: 你药是不是停了？最近是怎么？
2: 我没停，我吃着药呢。
0: 母狼像话吗？
2: 你刚才说这不猪、母狼、马蜂，这仨动物吗？你不能离开母狼啊！
1: 五个字拆三瓣，
2: 你不能离开母狼。
0: 我离开母猪。
2: 哦，还把你忘了？
0: 怎么意思？
2: 不是，我是说，
1: 哦，你这动物是猪，
2: 啊、是猪，
0: 我不是。你知道我这我离不开猪，哎，我离不开猪干什么？我
2: 是你就得往下说，就得
0: 往下说，
1: 往下说，句句
0: 珠穆朗玛峰，
1: 珠穆朗玛峰，
2: 珠穆朗玛峰是猪，
0: 你往下问，
1: 这
0: 要
1: 往下来。

0: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1: 8848米上面干一猪八戒的庙。
0: 我说你这不太不
1: 谁那么闲呢？这是
0: 也不是闲的，主要是猪八戒受不了，太冷了。那谁上面拜猪八戒去？上头，
2: 孙悟空拜猪八戒，他上去祭奠他师弟，怎么着不行
0: 了？没听说呢，登山队上去之后就拜猪八戒去。
2: 登山队上去，他得有个精神寄托，知道吗？
1: 那也不能是猪八戒呀，那也。
2: 他不是句句不离猪吗？他不是
1: 牵强一点。
0: 好家伙，猪八戒的庙！
1: 行行行，就这么着。
2: 别废话，好吧，别废话啊！
0: 猪八戒怎么上去的？拿钉耙挠上去的，是怎么着？哎呀，我的妈！
1: 猪八戒的庙，还
0: 行行，
2: 这俩钉耙
0: 行行行，凑合了，凑合了，凑合了。那庙里供的什么神？
2: 猪八戒呀！
1: 啊，正庙正神，
2: 正庙正神，
1: 正庙正神。
0: 他又明白了，正庙正神了。
2: 对对，
0: 好嘞，好嘞。
1: 嗯，谢谢。
0: 那个庙外边种的什么树？
2: 树这树好。
1: 门口什么？这有猪，这里得有猪，
2: 这有猪，
1: 这得有猪。
2: 带猪的猪。
0: 哼，你说不出猪来，学猪叫也不成啊。
2: 学什么猪？我这马上想出来了。
0: 快说吧，
2: 这不离不开猪吗？
0: 哎，对对。
2: 猪撞树上了。
1: 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
3: 忽悠，接着忽悠，
4: 组团忽悠我来了。
0: 你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2: 找
0: 哪有这么这句？
1: 找树，
0: 还猪撞树上了？
2: 猪撞树不行，
1: 那废话
0: 不行。

刚开了个头，旧瓶装新酒。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这段新金刚腿广告之后，我们再请您接着往下听，过会儿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FM87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段新金刚腿是2019年11月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这次演出呢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第十届北京青年相声节举行的集体收徒仪式。那么在仪式之后呢有祝贺演出，三位青年名家金飞、陈曦，这是一对黄金搭档，还有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我们请您接着往下听。
2: 哎，什么书？
3: 朱锦书？
2: 没有没有，
3: 这有这有这有，俗称大红花，花特别大，
2: 哎、
3: 是不是？
2: 哎、
3: 也叫大月扶桑。
2: 对对，
3: 朱锦书，
2: 朱锦书，
3: 南方天童、
2: 哦。那当然了，
3: 是是那
2: 有这树，
3: 嗯、有这树。
2: 哦，朱锦树，
4: 朱锦树。
2: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4: 落一猪，落一猪不行，
3: 猪像话吗？
4: 落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你知道吗？
2: 不用解释，
4: 他这是落什么鸟？
2: 哎，
4: 朱雀。
2: 你这神话也有？
4: 那怎么着？
2: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4: 四的神兽吗？
2: 还有这朱雀，朱雀
4: 啊，这大凤凰，
2: 勉强
4: 粘珠就算了、
2: 啊。行，勉强勉强、
4: 啊。
2: 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4: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2: 什么？
3: 葡萄珠？
4: 对，多好！
3: 得亏说的葡萄珠，
2: 哎，
3: 这要说葡萄粒儿，
4: 那不行，那没有。
2: 你这边葡萄珠
3: 太牵强着呢。
4: 葡萄珠，葡萄珠，
2: 哦、行，
3: 接着往下来。
2: 行、嗯，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4: 港珠澳大桥。
3: 嗯，这好，
4: 这好吧？这个
3: 港珠澳大桥好，
4: 哎，
3: 是不是世界有名？咱国家的跨海55公里，
4: 太棒了！
3: 而且港珠澳大桥被命名什么知道吗？
4: 什么呀？
3: 爱心大桥。
4: 为什么？
3: 因为建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正好是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区。就为了保护这个白海豚，我们国家下了多大功夫知道吗？盖完桥以后，不但对它没有破坏，它的数量还有增长。所以说，港珠澳大桥被誉为爱心大桥，好不好？
4: 他怎么这么熟啊？他是？
2: 别的相声里边有这段，他给搁这了。
3: 这我熟也，
4: 直接就裸过来了。
2: 对对对对，他会这段。港珠澳大桥是不错，
4: 我这港珠澳大桥好，
2: 桥说上来可以了。
4: 是是。
2: 那我问问到哪儿去？
4: 朱入口。
2: 你有病啊！
4: 你轻点行不行？
2: 港
4: 这身体也不好，你轻。
2: 港珠澳大桥，走港珠澳大桥上朱入口。
4: 迂回过去，迂回，
3: 去趟朱入口，绕趟深圳。
2: 你是
4: 我咋停着绕趟唐山呢？这是，
3: 这什么导航？给你导过去的这是？
4: 哎，我这他粘珠就算，你知道吗？你管我怎么走？
2: 好家伙，走港珠澳大桥上朱入口，啊，行，有点意思。
3: 坐地铁多方便
2: 啊！行行，我就行了，别矫情了，咱就问吧。你到哪儿去？
4: 到这个朱时茂他们家去。
2: 朱时茂，
4: 朱时茂，这行不行？
2: 陈佩斯那搭档，
4: 哎，
2: 就是主角与配角。
5: 队长，
2: 好了，不要演了，好了
5: 、那个。
2: 那小品你看的是不老少，
4: 哎、是是是，
2: 好了，明白了。朱时茂他们家去，
3: 谁开的门呢？
2: 哎，对，
4: 朱之文，朱之文不知道吗？大衣哥呀，大衣就那个。
6: 大家好，我叫朱之文，我今天我给大伙儿唱个歌。
2: 行了，
6: 就是我是山东，我邓州。
2: 行了，把你葱撂下吧，好家伙。哎，你学的还真像。
3: 这朱之文上朱之茂他们家干嘛呀？
4: 串亲戚。他们是连家。
2: 哎呀，还连家。
4: 都就亲上加亲了。
2: 好了，我就问你吧，进屋给您让的什么座？
4: 沙发。
2: 沙发。
4: 嗯，
2: 沙发没猪。
4: 猪皮沙发。多值钱！
3: 猪皮沙发，
2: 猪皮沙发，
4: 猪皮沙多值钱，
3: 值钱是。现在排骨都45一斤了，
4: 对，现在黑猪肉99一斤。
2: 哎，行了，不要聊这事儿了，不要聊这事儿。哎呀，你们哥俩还真能聊到一块儿，
4: 是
2: 不是？还得接着问您
4: 啊，您说，
2: 给您什么茶喝了？
4: 给什么茶喝呀？
2: 哎，
4: 珍珠奶茶。
3: 哎，他这喝里，他这是珍珠，
4: 珍珠，
3: 他是。
4: 珍珠别老往这儿指，知道吗？要指指你那搭档，
2: 你别指我。珍珠奶茶，
4: 珍珠奶茶方便面，珍珠奶茶。
2: 哦，还是这个台湾的风味，珍珠奶茶，
4: 台湾腔吗？
2: 珍珠奶茶好。
4: 嗯，
2: 给您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4: 朱漆茶盅，朱漆盖碗，多好！
3: 你这不像话，
2: 胡说八道！
3: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太没礼貌了。
4: 怎么了？
3: 人上家里做客去
4: 啊，
3: 你亲自不给他沏茶去，
4: 嗯，
3: 你让猪给他沏， 像话吗？那为什么那玩意儿？
2: 对呀、啊，
3: 你让猪蹄它
2: 我说，哎，我说那猪蹄夹得住吗？盖碗猪蹄儿。
4: 你
3: 太没礼貌了。
4: 你见过猪起来给人沏茶的呀？你见哪猪站起来过给人沏茶的？这是，这沏给人家沏茶的。
3: 不是你说的吗？猪沏茶，
4: 什么文化都没有，知道吗？师傅教你那你全忘了，你知道吗？
3: 什么？
4: 赤，红啊！猪者赤也，猪就是红色。
3: 哦，
4: 猪沏茶中就是红色沏的。盖碗，
2: 明白了，
3: 你就说红色漆不就完了吗？
4: 这显他废话，那没猪了
2: 啊、哦哎，就跟朱砂是一个道理。哦、
4: 你还真明白，
2: 是不是？
4: 啊、是。
2: 哎，那给您什么点心吃了？
4: 给猪蹄儿，
3: 猪蹄儿是点心，
2: 猪蹄儿是点心，
4: 猪蹄儿是点不是、啊？
2: 荤点，
3: 谁没事喝茶啃俩猪蹄儿玩儿呢？你要是猪蹄的茶这么吃的对路子，知道吗？
4: 没有
2: 话，那是点心嘛？
4: 那换一个，
3: 像话。
2: 哎，
4: 月饼，
3: 没猪啊？
2: 月饼没猪啊？
4: 猪油月饼，
3: 我还大油的，
4: 大油的，
2: 哇，这还不好买，
4: 那
3: 不好找了，
4: 当然了，哦、当然了
3: 啊，猪油月饼。
2: 那行、嗯，那您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呢？
4: 给本家说的是《朱元璋演义》。
2: 哦，这行，
4: 这行吧，
2: 行，
4: 大名列，
2: 大名列，
4: 对对对，
2: 嗯。哦，说完之后，哎，人家说的什么吉祥话？
4: 人家说了，人家说朱门绣户，
2: 那你回答的是？
4: 我说诸事顺利，
2: 嘿。行，可以，
4: 我这
3: 两句吉祥话不错啊，
4: 可以吧？这个
3: 不错，
2: 可以。
3: 但是里边内容稍微有的地儿牵强了一些。
4: 哦，你觉得不好？
3: 你看，作为年轻的相声演员，你说出来不敢说是出口成章，
4: 哦，是喽。
3: 但是你说出来，你让观众朋友们觉得咱年轻相声演员有文化底蕴
4: 啊、哦，
3: 是不是？让人一说，怕了，相声演员有学问
4: 哦，
3: 这样才成
4: 啊、哦。是，
3: 哎，晨曦，你说吧，
4: 你是你不说呀？
2: 说了半天你不说，你让我说。
3: 你先来了，
4: 他可要坑你
2: 啊！他坑不了我，
4: 我问问你吧，
3: 是不是？哎、
4: 你这是
2: 我说出来肯定比你这好。
4: 什么山？
2: 什么山？
4: 什么山？
2: 你听着啊，
4: 嗯，
2: 我这是
4: 什么？
2: 嗨，那个狮驼岭，
4: 什么东西？
2: 狮驼岭，
4: 狮驼岭，
3: 《西游记》里有这么一说。
2: 哎，
3: 狮驼岭，
2: 知道吗？就是刚翻过了几座山，嘿嘿。知道那个不是？
4: 知道
2: 青狮白象大鹏鸟，大鹏鸟知道吗？大鹏明王皮肤色，就是那是那如来佛那舅舅，知道吧？是那个，
4: 就是你这是就是《西游记》的这狮驼岭，
2: 狮驼岭，
4: 就以后就句句离不开驼，
2: 哎，
3: 离不开驼，
2: 句句离不开驼干嘛呀？
4: 羊驼吗？离不羊驼？
2: 我没说羊驼的事儿，
4: 是你离不开
2: 狮子，
4: 狮，
2: 哎，
4: 狮驼岭，
2: 哎，
4: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天师庙。
4: 道教庙宇，
2: 对了，
3: 天师庙，
4: 庙里供着什么神？
2: 张天师啊，
4: 正庙正神，
3: 正庙正神，
4: 正庙正神。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2: 失误树。哎，这个有文化底蕴，
4: 哥。
2: 哎，拼音，这个说明学前班我很扎实。
4: 哎，
2: 这个
4: 别的，我跟你说，你刚失误，你不觉得你现在有一点失误了吗？你这失误术跟我这猪撞术是一个道理，知道吗？
2: 哦，
4: 失误术不行啊！
2: 哦，对，真找术，
4: 找一个植物、
2: 好嘞，哎，来个别另样的吧。
4: 什么东西？
2: 狮子花。
3: 哎，
4: 狮子花
3: 有这花？
2: 哎，
3: 有这花，不高，60公分到80公分之间，
2: 对，
3: 上面三片，下面两片、啊。
2: 哎，
3: 长那模样，我见过。
4: 你是一个农业学家吧？
2: 不是，那歌你没听过？狮子花开呀开。栀子花，
4: 那是栀子花。
2: 哦，我就对不起。
4: 别胡唱了，行不行啊？
2: 好嘞，
4: 你消消气儿。
2: 栀子花有没有？
4: 行，算有、嗯。树上落着什么鸟？
2: 狮鹫。
3: 狮鹫。

0: 不是什么是猪？
1: 哎呦，游戏没玩过，它既是这坐骑，它也是传送的这个传送门，知道吧？
2: 对，
1: 你没见过，你过来，咱俩给你演，你没见过，就前面一大狮子，这。
0: 你过去，
1: 前面鹰嘴，
0: 年轻
1: 朋友，鹰嘴后边大狮子，
0: 我就
1: 狮鹫，
0: 我的天哪，我
1: 你那是东方的，我这是西方的，
0: 我
1: 都是神话，
0: 是我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两个演，我就疯了，我这是
1: 你谁疯了
2: 俩吗？
0: 不是你这个狮鹫，他是在这个游戏角色，
1: 对了，狮鹫
0: 算你找上来了，
1: 嗯，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找。我的天，
1: 什么果子？
3: 这有诗啊，这里头。
1: 哎，柿子，
0: 什么东西？
1: 柿子，我们老家话，柿子，黄澄澄的大柿子，就是色嘴的那个大柿子。哈哈哈！哎，
2: 你这方言都出来了。
1: 哎，哦、柿子。
2: 打死子，
0: 行，
3: 要亲命了！
0: 哎呦，我的天，下山走的什么桥？
1: 走的桥就是下完雨刚湿的桥，
0: 太容易了吧？下完雨刚湿的桥，
1: 这不合理，
0: 不对，
1: 这不合理，而且没有深度，
0: 你自己都知道。
1: 哎，没有深度。
0: 换一个，
1: 我说一个
0: 什么？
1: 卢沟桥。

0: 这倒合，他这比我
1: 骑着狮就是
0: 大爷，哎，没骑狮就
2: 你不用给我总结，你
0: 我这你
1: 都挨着这都，
0: 哎，你这你最选。

0: 谁？
1: 老相声演员石富宽。
0: 哎呦，一没辙就出方言呢，这里头。
1: 石富宽，
2: 他我就不明白，石富宽上首师大干什么去了？
1: 他是哪里的客座教授啊？他是教授啊，他上里边的探讨那个石臼。探讨十九去了，师傅款
0: 上那儿打游戏去了，
1: 师傅款。
2: 行，师傅款。哎呀，哎，这进去给让的什么座？
1: 太师椅
0: 啊，这有事。
2: 这模样还坐太师椅呢？
1: 那我拿屁股坐，我要不拿脸坐，你管我模样干嘛？是不是？
2: 得，
0: 太师椅、哎，
2: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
0: 没诗，
1: 诗风龙井，
2: 好茶叶。哎，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嗯，
2: 怎么？
1: 印着那个。首师大欢迎你的茶庄印着首师大欢迎你的盖板，就是旅游去嘛，旅游学校发的，学校发的。
2: 你自己
0: 太俗了，
2: 自己觉得尴尬吗？
1: 啊，还行，不太尴尬。
2: 你是什么玩意儿写首师大欢迎？
1: 这有诗有诗嘛？
2: 行，给你什么点心？
1: 狮子头。
0: 你们俩什么点？一猪蹄一狮子头？
1: 不是，咱俩这个很好，咱俩这个非常好。
2: 兄弟，
1: 一猪蹄狮子头
2: 那不行，
0: 你换一个。
2: 我刚才改了，知道吧？我改月饼来的，你这得改。
1: 哎呀，我得改
2: 点心，你知道吗？狮子头不能点，狮子头是核桃，
1: 不行。那呀，这是你们俩逼我的
2: 啊！
1: 我呀，我就得又得有技巧了，
2: 有技巧。
1: 哎，我就柿饼子。
2: 哎
0: 呀，刚才
1: 柿饼子，
2: 刚才那柿子你给拍扁了是吧？
1: 柿饼子，
0: 你说话之前偷拍的大姐都猜出来，又该出方言了。
1: 柿饼子，
2: 柿饼子，你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1: 说了一个《师傅款相声选》，
2: 你疯了是吧？
1: 啊、嗯，
2: 你疯了，你给师傅宽说《师傅宽相声选》。
1: 不是、啊、
2: 就相当于你站这儿背四大本一个道理，知道吗？你
1: 不是我这不怕他忘了吗？
2: 他忘了，比你瓷实多了。
1: 行，那我再说，哎，我换一个，说了一个诗啊，是哎，老叔，施公案，
0: 哎，这有，
2: 这还可以，
0: 施公案，
2: 哎，本家说了一句什么话？
1: 吉祥话，
2: 机
1: 不可失，
2: 你怎么回答的？
1: 失不再来。
2: 真讲理，你知道吗？
1: 师傅款再也不来了。

0: 那瘸腿了吗？那不
1: 立不住了，那就
0: 瘸着腿呢。
2: 桌子山，
1: 桌子山，
2: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桌子庙啊。
3: 庙里供什么神？
1: 桌子神。
3: 庙外有棵什么树？
1: 庙外有一棵到岁就给砍了做桌子的树。
3: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啄木鸟。
3: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叼一桌子。
3: 没有水果，
1: 叼一个放满了水果的桌子。
2: 我没听说过啄木鸟累死了，
3: 坠死
2: 了。啄木鸟叼得住吗？大，那大桌子上面还放满了水果，
1: 那成杂技了吗？那不是？
2: 你不用说人家，刚才你那雕猪也不怎么样，知道吗？你们俩这都不行。
3: 不对，桌子精不对，知道吗？桌子不能成精。桌子没有桌子不能成精，都是桌子这不行，知道吗？这个
2: 你说，哎，还有你忘了重要的一点，桌子不是动物。
3: 对了，桌子不是小动物。
1: 对了，
3: 我们这很可爱。
1: 我把这给忘了。
3: 我们这一个小
1: 动物是吧？
3: 小猪，他那小狮子。
1: 说出来就比你们强。
3: 你这什么山？
1: 狮子了，你听我这个啊，
3: 你说吧，
1: 什么山？
3: 哎，
1: 龟山。
3: 哪有龟山啊？
1: 武汉呢？
3: 武汉，
2: 武汉有龟山，有
3: 武汉龟山，
2: 武汉有龟山，著名的旅游景点，
3: 句句离不开龟，
1: 句离不开龟，
2: 来吧，
1: 离不开龟。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龟仙人的庙。

0: 那是柿子，
1: 我这是桂圆。
0: 柿子
1: 桂圆，
0: 柿子
1: 桂圆，
0: 异曲同工之妙，
2: 把这俩外地的给我轰出去行不行？
1: 桂圆
2: 怎么？你是外地的吧？你是啊？怎么意思？
1: 桂圆，
2: 你是大柿子，你是小
1: 桂
2: 圆，
0: 小桂圆，
2: 就反正就找不上来，就奔口音上靠
0: 是吧？对对，我是山东，他是西北啊。
1: 哎，
0: 对，
1: 两回了，他走的。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下山走这是跟这个规划中的桥，
2: 没有，
1: 规划
0: 没有行吗？那个
1: 怎么没？现在咱们国家发展多快呀，各个城市都规划呢，规划中的桥有没有？
2: 有
1: 规划呀，对不对？
2: 上哪儿去？
1: 上哪儿去？上硅谷。
2: 中关村，
1: 中关村的硅谷啊，
2: 中国硅谷。
1: 对呀、啊，
2: 上谁家去？
1: 龟田，
2: 日本人。
1: 龟田，
0: 日本的。
1: 要跟我们学，跟我学学说相声啊？
2: 哦，去是跟你学说相声。
1: 说相声啊、哦？我去教他去。龟田
2: 教门谁给开的门？
1: 龟田的闺女。
0: 哎呀，龟田的闺女，
2: 异曲同工。
1: 龟田的闺女，
2: 龟田的闺女，
1: 龟田的闺女，
2: 让的什么座？
1: 让的龟壳，戴帽啊，
0: 坐龟壳上了你。
1: 龟壳
2: 太残忍了，
1: 什么残忍啊？
2: 太残忍了，那龟壳能做吗？那
1: 你
2: 不，
1: 它那个外形啊是一龟壳，
2: 实际
1: 是泡沫，泡沫镂空那小板凳，泡沫镂空小板凳，
2: 有一形
1: 龟壳。
2: 给你什么茶喝？
1: 给我喝玫瑰茶，
0: 玫瑰茶，玫瑰
1: 啊，

0: 厂里面的那种栗子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厂栗子都改成什么电动的了啊。
1: 嗯嗯，以前吃栗子呀，经常是非常的赶集，火急火燎的吃，
0: 嗯，
1: 就怕凉了不甜了。
0: 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栗子，是您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不费事儿，口感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不用您包的，
0: 哎，
1: 高甜度的栗子仁儿，
0: 对，开袋即食，小袋独立包装，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即食宽城板栗仁儿。
1: 哎，这宽城板栗仁儿还挺著名的啊！您拿到手以后，看它的外包装，它后边有什么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嗯，
1: 它从2003年就成了保护产品了。另外，它还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0: 嗯
1: 啊，宽城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
0: 嗯，
1: 啊，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儿，它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能尝得到甜味，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嗯，就是您拿出这个宽城的板栗仁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0: 哦，
1: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
0: 嗯，
1: 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所以说这个栗子您闻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城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0: 嗯，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嗯。

0: 的特产，
1: 嗯，
0: 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栗子仁，放心不会有坏果。
1: 对，
0: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啊！有了这么多国家的认证，您自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包装还特别特别好。
1: 哎，对，这包装是用的什么呢？四层的铝箔袋的一个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啊。
0: 嗯，
1: 一方面它能防止这个氧化变质，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0: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
1: 嗯，
0: 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0: 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

0: 先往前走
1: 啊！
0: 你先往前走。
1: 你哎，这怎么逼着看明白怎么了？
0: 哎呀，
1: 我这好心重。
0: 你说你可真是，这儿有一个手机。
1: 哟，哎，怎么让你也赶上了？嘿，
0: 该这话说的。
1: 捡手机请吃饭。
0: 捡手我不是捡了手机得交给学校。
1: 你想自己眯了？
0: 喂，你这是你想自己眯了？
1: 你想自己眯了？
0: 我没想。
1: 我是说你捡手机这个运气得请吃饭，没说不让你上交。哎呦，你这人呢？哎，你什么思想啊？
0: 老师，老师，我捡了一个手机。
2: 好。
0: 老师，你看
2: 你是
0: 接下来呢？
2: 哪个系的同学呀？
0: 我呀，我是这个。
2: 是本校生吗？
0: 是是是是是是。我是这个作曲系的同学。
2: 作曲系叫什么呀？
0: 叫周威。
2: 哦，周威。

0: 徐倩倩。
1: 徐倩倩，好的，行，登记完了。哎，别拿，别拿，别拿！
0: 登记完了还不让拿呀？怎么了，老师？
1: 这样啊，你呢？头一次丢。
0: 不是不是，真不是，老师，这是我第四次丢了。
1: 第四次，所以你是幸运的同学。
0: 老师，
1: 你今天的运气不
0: 错。我这还有奖啊，是怎么着？
1: 不奖你呀、啊，罚
0: 罚
1: 5元，交5元吧。如果丢东西太贵，上涨到10元，更贵20元、
2: 嗯。
1: 你这手机按说今天应该10元，
0: 2元、8元、10元是吧？
1: 不是不是，因为什么呢？你丢了，有同学捡，我们要奖励拾金不昧，所以呢？
0: 您奖励拾金不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谁丢的呀？
0: 我丢的呀。
1: 谁捡的呀？
0: 不知道谁捡的，您到现在没告诉我谁捡的。
1: 如果不知道的话，
0: 我是不是
1: 什么后果？
0: 不知道就不知道了吧？
1: 手机都不知道了，谁捡的也不知道，也不是去哪儿了，什么后果？
0: 你丢了吧？
1: 丢了吧？
0: 啊！
1: 你现在找到了，省了多少钱？你不用再买手机，对不对？你买一个，再买一个同样的，你多少钱？
0: 省了多少钱？现在我当时买，现在好像不是那么多钱了啊，好吧，好几千。
1: 咱们就算吧，这个回收你1000块钱一个回收手机可以吗？
0: 我不卖行吗？
1: 老师就给你举例子，就说这现在就算值1000块钱，
0: 嗯，
1: 你得花，对不对？
0: 那当然。
1: 但现在白送过来了。
0: 白送？
1: 你不得感谢人家吗？
0: 啊，感谢应当。您告诉我谁捡的，我谢谢他。
1: 1000块钱现在就5块钱。你这个
0: 我怎么听着不对，老师？
2: 哎，
0: 你这做买卖的这是？
1: 你现在有5块钱，
2: 我说徐老师、啊、
1: 拿5块钱，
2: 徐老师，
1: 你1000块钱少多少？
0: 上995。
1: 那你有什么犹豫的？
0: 有什么犹豫？关键这钱给干嘛？给谁了？
1: 给拾金不昧的好同学啊！
0: 他叫什么呀？
1: 你干嘛要打听人家？
0: 我谢谢他不行吗？
2: 我们会替你谢谢的。
0: 哟，我觉得老师
1: 最好的感谢就是用
2: 大喇叭。
0: 别为了这5元登广播用的。
1: 表演的虽然夸张，但是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学生在保卫处认领丢失的 iPhone， 居然要缴纳10元才能领走。学校说了，设立这么一个失物招领费，目的是鼓励校内拾金不昧的良好风气。如果实在不想交，也会由学校代付。
0: 有同学表示，他们丢的东西一般都是下课落在课堂上或者食堂里的，丢的比较多的一般是 U 盘、鼠标、手机、书本等等。保洁员会把这些丢的东西收集起来交到保卫处，那他们要到保卫处认领就要交钱吗？而且保卫处根据丢东西的贵重与否设置的价钱还不一样，起码要5元，贵的10元，最贵的20元。不少学生对保卫处设立失物招领费这一行为表示不理解。
3: 876小院隔壁胡同的住户，西游乐队主唱，兼键盘，兼会计，兼卖螃蟹，希望成为人群中最亮的那颗星。听相声，听评书，听大鼓，就着螃蟹写歌是人生一大乐事。
1: 哟，在哪？
3: 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3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3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0: 你家短嘞，张家长，
4: 街里街坊勤帮衬，
3: 吐槽技术。

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段子手在学校。

0: 了一个施工队，说修水管的。
1: 啊，
0: 修着修着呢，把这个一万伏高压电缆给挖断了。
1: 哎呦！行了行，明白意思。
0: 现在我们那个信号的基站呢，就受到了影响，导致网络信号出了问题。现在呢，经过学校的努力，我们已经水电气网全停了。
1: 哎呦，是吧？哎呀，看出来了，可见找一个专业的队伍是多么重要。啊，
0: 哎，这出来拿去。
1: 这出来哪系的？
0: 啊，他是电动车坏了，非得骑这上台阶儿，你说这真是。
1: 谢谢同学，走了。
0: 同学们怎么说？你还没听呢。
1: 还有同学们说的，
0: 嗯，
1: 同学们又说什么了？
0: 我同学小曹说，
2: 这个绝对是神仙操作。
0: 王小明说，就不能请蓝翔挖掘机专业人士来干吗？我好朋友乐乐说，
3: 施工队把电线管道挖烂了，我们学校请的维修人员都是鬼才。
1: 好，谢谢同学们啊！我就走，回吧。
3: 哎，别走
1: 、啊！还有呢？
0: 哎，能不能给我师哥带句话啊？
1: 好，就这句不用报，走了。
0: 没良心的！
3: 带这句。
0: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事情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一样，砍树的时候把燃气管道挖断，然后为了修燃气管道把电缆挖断，然后现在是树也倒了，管也破了，缆也断了，学校也停电断网，附近的商家也是跟着受连累，关门歇业的，食堂也歇了，同学们也背包跑，
3: 快跑吧，不定什么又得断了，
0: 真是笑人肚子疼啊。当然了，学校也在尽量的淡化影响，但是大家是看一遍笑一遍，听一遍笑一遍，当然效果之后呢，我相信学校也不希望看到这样事情发生，都是误会。为什么我说完了莫名还是想笑呢？
4: 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爱听那声声入耳的京腔京韵，和我一起继续关注这个亲切好玩有情怀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大家好，我是吴京。

0: 这个硬纸壳这么剪这么拼就能成一个哎这么一个形状。
1: 可是老师让做一个圆灯笼，妈妈你买的是个方灯笼。
0: 是吗？
1: 你看不出方和圆来吗？
0: 你们老师也是差不多得了。
1: 我也想跟老师说差不多得了，老师他不得了呀。
0: 是吧？
1: 这又是了。
0: 妈又想一个好办法，这个灯笼啊到时候在外面有风的时候一吹啵啵啵啵它转。
1: 妈妈你说这不是灯笼，这好像是帆儿。
0: 是吗？
1: 不噜不噜不噜，灯笼没有那么大声音。
2: 我说媳妇儿，就您这思路还不如小崽子聪明呢。
0: 我本来想让你爸爸呀弄一个一条红一条黑一条红一条黑，这一转这转起来多美呀。得
1: 那也不是不愣不愣的吧，
0: 风大呀。
1: 不是妈妈，这都下午了，在湖北城天黑，明天交作业。
0: 还爹你还认真点，
2: 你弄半天你让我认真点，我说我插手你就
1: 不让来。这个亲子作业你们会不会做呀？人家都做好了，到时候我交不上去多丢人呐。你们怎么配做我的父母呢？
0: 嘿，你这一灯笼做不成还等于把爸爸妈妈给废了，再立一个。

0: 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1: 哎、
0: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清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儿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0: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哎，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虫子，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1: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

0: 伤心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4: 王朝老婆一听，我怎么听着说打死人人命案，怎么到兄弟这一说轻描淡写的没什么事儿？你说这都真的？嫂子，您这我跟我哥哥什么交情您还不知道？我能说瞎话吗？咱不是一天两天了，您赶紧收拾东西，我现在就去找车去，找完车一会儿还得上我们家接您弟妹去呢。弟妹跟侄子一块走啊，陪着您呢，要不土龙岗那儿谁跟您一块住啊？让您弟妹陪着您，您还不放心吗？哦，那我就安心多了，这全仗兄弟你了，教我教我。这家更好收拾了，为什么？他想着还回来呢，他没想着不回来，就带点随身衣裳还有点零钱，哎呀，家里没多余的钱，就把这钱都带上。这马汉还真能干，从王朝家出来又去找车去，后摔一辆大车，就那大板车，跟车老板说了啊，出趟城稍微远点，最多呀两天能回来。人家一听，行啊，反正您给车钱上哪儿都行啊，这儿接上这娘俩，又回到他们家接上那娘俩，他保着。这一家子好几口就问土龙岗了。到土龙岗啊，也不认得，愣往山里闯。这马汉呢也有两下子，到山里边一瞧啊，哪有占山的，都是穷苦人在山里边躲着，山外都过不下去了，没有占山的土匪，没有。跟人家说好了啊，我们这又来四口，跟你们一块儿过，可是我们不白加入，我们现在还有点钱，这点钱呢大伙儿一块儿花，我呢还得回趟沛县，过些日子再来看他们娘几个来。大家伙一听，反正都是穷人，来了住呗，住可是住，您看没有，这没有正经房子，全是大家伙啊活的泥摔的土坯，然后呢烧成砖，就那土墙土房，就这个，哎，简易的砖窑，那都很简陋了，反正就这条件，到这儿没别的，就是受苦。行啊，事到如今，王马两家的家眷呢，这两位大嫂子这才知道，感觉到这儿什么庄园的度假呀，旅游啊全没有，就是几间破房子。马汉的老婆可不干了，你要别问，你管我干什么去呢？先想办法给大哥弄出来再说吧，你们就踏实这住着吧。总算把这两家给安顿好了，他呢押着大车又回来了，把车还给人家，给了人车去，他自己回家了。到家里一琢磨，哎呀，怎么给大哥弄出来呢？咱没这两下子，我倒也有把子力气。

单至是祸不单行，他琢磨着挨这一剪子就到头了，他哪知道还马汉等他呢。怎么叫该着出事呢？其实马汉不认得他，但是呢他从凤凰台一出来呢兴师动众，得有人抬着他，他自己走还是不方便，他这有伤啊，他弄了一个滑杆，我给您说滑杆您懂，实际呢就跟担架似的，俩人抬着他，他拿手啊捂着自己这伤口，由凤凰台进城，刚走到官厢这儿，马汉正这儿转悠，不认识他，一瞧俩人抬着，一人穿着挺阔，拿手捂这伤口，皱着眉头往城里去。马汉一琢磨，这谁呀？这是那员外傅士德不是？这正琢磨着呢，他你要一般人呢，本来您就受伤了，就老实点就完了呗。他不去，他瞧见有一大汉在头了挡着，让他起开。这抬轿子呢，狗仗人势，哎，躲开，也不会说客气话。马汉呢，诚心不躲，还晃悠晃悠，我凭什么躲开呀？凭什么躲开？员外过去，哪儿的员外呀？凤凰台的副员外。好，过去吧。他把这头一位就让过去了。等傅士德到他跟前儿，他把刀拿出来了，照着傅士德前胸，噗，就下去了，惨叫一声，顺这担架上轱辘下来了。头一回有经验了，那十月娘扎的一剪子就没扎死啊，我别留着他了，把这俩抬担架的吓坏了，愣那儿都不敢过来动手，就瞧马汉的薅着这傅士德的脑袋啊，噗噗噗连下数刀，当街就给捅死了，捅死之后把这刀往地上一放，浑身是血，当街一站，别愣着呀，报官去，你都跑啊？不跑，我上大牢里头，我给我大哥剃出来，杀人凶犯，我这罪怎么着也比我大哥厉害呗，是不是？判我就完了。这儿地方一来一瞧，又一条人命，凶手不跑那就得报官呢，一直等衙门出差，差人到了这儿，绳捆索绑，把马汉带到大楼，跟王朝见面了。这案也不用费事审，为什么？供认不讳，全招，怎么回事蛮清楚。说你为什么杀的呀？我跟他有仇啊。不提王朝的事儿，我替我王朝大哥出气，那连王朝都有责任，不提那码事儿，就说我跟姓傅的有仇。你跟姓傅的有什么仇啊？他欺负老百姓啊，我瞧着不公啊，似这样的人就得让他该死，我把他捅死，我也不跑，我觉着我光荣，为民除害，啊！你要是好官，你不仅不能判我罪，你得表扬我才对呢。尚德一听，这比那王朝还横，押大牢吧，押大牢俩也不能关一块儿，这不有赵能的吗？赵能一瞧，嘿，马大哥你可真行。这王大哥打死还处于误伤，你这不是，他指着你救他呢，你给自己鼓起进来干嘛呀？那我没别的招了，两家家眷我都安顿好了，倍儿好，土龙岗上头啊，县城的房子，县城的街坊邻居到那会儿非常的融洽。大哥您也踏踏实实的吧，哥俩全都下大牢了。哥俩一瞧，这回还找谁呀？谁也甭找了，也没别的指得上的朋友了，等着判决吧。又来朋友了，谁来了？赵能啊，有个叔伯兄弟叫赵虎。这赵虎有个把兄弟叫张龙。这张龙赵虎上沛县玩，想起来了，牢头赵能啊，哎，这有些日子没见了，

0: 叔伯哥哥呀。赵虎就跟张龙说，哎，二哥走，瞧瞧赵能哥哥去。
1: 好啊，
0: 我也好些日子没见着了，咱俩人闲

几点下班啊？怎么着还得俩时辰？那这样，我们俩饭馆等您去。啊，某某某饭馆，我们俩到那先想菜，沏上水，喝着茶等您。到时候您来，咱们上菜喝酒，得了。

0: 挺好的人，没事糊涂，非给自己鼓家大牢里边来，其实是两条好汉。
1: 怎么回事啊？
0: 您给我们说说。

唤。我们不爱听这个，我怕您不爱听，所以不敢跟您说虚幻。人家花这钱呢，听一下午听虚幻多没意思。张龙赵伟听不叫爱听，您说吧，怎么意思？爱听，咱这喝着酒反正也没事儿。有这么哥俩，一个叫王朝，一个叫马汉。本来是这王朝啊，仗义出头，管当闲事，是这么一回事。我呢就从中还帮点小忙，我通知这马汉，嘿，这马汉更绝，把员外给弄死了。那出于无心，他可实是有意。现在两条好汉都压到我这儿。张龙听完了，哎，可惜两条好汉。再瞧赵虎是哇呀呀暴叫，这酒不能喝了，哥，咱得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我说有你的什么？哎，许他仗义就不许我仗义吗？我跟张龙哥哥平常也好打抱不平，瞅见有欺负人的我们也不干。哎呀，姓傅的柯西已经死了，不死就冲我也得把他弄死。好汉，好样的，我赞成。你别喝点酒逞能，不是逞能。哥，我跟你这么说，您这差事当不当的也不吃劲了。趁着哪天您当班晚上，咱们里应外合呀，就把两条好汉放出来，不就完了吗？劫牢反狱啊？怎么了？劫完牢反完狱，咱上哪儿去？刚才说那地儿哪儿来的？土龙岗啊？啊，对呀，那不已经他们的老婆孩子都送去了吗？这么着，这两天我们俩弄辆车，把我们老婆孩子，连你的老婆。我招谁惹谁了？我不接，别不接，我还跟你说，还就这么办，这么办行，你办我不办。哎呀，张龙说，我说赵虎，你这想法呀，其实我也赞成，可凭咱俩办不了啊。即便有赵能哥哥在里边做个接应之人，就凭咱俩担保点儿。弄得出来吗？哎呀，那依着您呢，依着我呀，还得找个朋友，能耐可大，他要肯出头，这事儿成了。

让他带进把家伙去。带什么家伙？带进两把锉去，把铁镣锉开。废话，铁镣锉开干嘛呀？那赵能在里边，他有钥匙就打开了。让赵能啊拿锉，把那个链子呀和那锁呀都锉开，实际拿钥匙开。

张龙商量好了营救二位出去，内中就苦我一个人。到那天晚上我盯班，而且我们这牢头里头有一最坏的，我呀把他拉上，我跟那哥大爷说好了，怎么对付他我就不管了。平常这小子老欺负我，到时候再给我做点伤，与我没责任就行了。得嘞，就这么办。这哥俩呀，事到如今，把心一横，反正也就豁出去了。单等到这天晚上，里应外合，那牢门呢提前就都虚掩着，把这哥仨可就放进来了。到这一瞧啊，王朝马汉已经把料全都下来了，抬胳膊抬腿都很轻松。一人呢给了一把刀，还有一牢子晚上值夜班呢，展昭也没客气，上去啪就给一掌，这一掌打得可不轻，牙也给打下来了，人也给打懵了，不知哪儿凭空而降出来好几个人前来劫牢，敢喊要你的命，这三下五除二把这小子就给捆了。谁是赵能啊？我是赵能。这赵能过来一抱拳，那意思想跟展昭客气客气，展昭上就一满脸花，当时这血就窜出来了，按在那儿抡起手中的宝剑藏着一下，哼，照哪儿？照肉厚地方，屁股大腿这一剑就下去了，刺了一下血就

0: 身是血，让谁一看呢，跟歹徒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大家伙到后边一看，牢里边那么些人没跑，单独跑了杀人凶犯王朝马汉。问这俩值夜班的吧，来了多少人营救二狂徒啊？好，数不清啊，人太多了，足有300来号吧。好家伙，那这是俩巨匪啊，这勾结了300多人前来砸牢反狱，这能怎么样啊？不但无过反而有功，把赵能保起来了。那个不怎么样那小子呢，哎，也给松绑了。一问他呢，他就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让给绑上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篇就过去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我之前的那组单口相声传统作品偏多，下边您安排的这组节目，哎，该来点富有时代气息的了。
6: 说得对，我给大伙儿安排的这组节目就是嘻哈包袱铺的两位青年相声演员金飞晨曦表演的新潮作品。
7: 新潮作品，哎，我听听怎么个新潮。
6: 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盗墓笔记》。

0: 里有高木山，
1: 不是我。
0: 高木山是快板大王，
1: 对，啊、
0: 唱同仁堂那个盗墓的时候，盗墓门口先唱这个。同仁堂开着门是老妖婆啊，完了这墓门、开开。
1: 什么大人这模样，少看点动画片吧，我告诉你。
0: 我是哪有高凤山？
1: 你看第四个，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0: 那不能把你师爷说出来、哎，
1: 那证明我心中有我师爷吗？
0: 你像话吗？
1: 啊，
0: 没有。
1: 那是
0: 那四门看
1: 啊，
0: 搬山卸岭伐丘摸金。
1: 你看看
0: 啊！
1: 我说懂吧？
0: 哎，我懂，我没干过这个。
1: 我说懂吧？
0: 哎、
1: 我刚才我说那四个错的，我故意的，
0: 嗯，
1: 我故意的，我就为用我这假话呀，把他的真话给套出来。
0: 缺德不缺德？
1: 是祖上，我跟您说最厉害那个，他爷爷那代，
0: 嗯，

0: 啊，这能是真的吗？
1: 我爷爷缺心眼儿，那不就是假的吗？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0: 第三样可了不得，
1: 什么东西？
0: 就那东西拿出来跟我讲了，没点文化就听不懂。
1: 哦，
0: 我这脑子，咱这高学历啊，咱这高学历，
1: 你有什么高学历啊？
0: 哎，我幼本毕业呀。
1: 呵，什么学历？
0: 幼儿园本科嘛。
1: 你说吧。
0: 我就反应半天。
1: 哦，
0: 就但是朝代不是很久远的。
1: 什么朝代？
0: 晚清。
1: 清朝就行了，晚清。
0: 哎，晚清
1: 什么
0: 大明的这么一个唐三彩，您想想这玩意儿。
1: 你等会儿，
0: 当时听完我就懵住了。
1: 我也得捋捋。
0: 嗯，
1: 晚清大明的这么一个唐三彩，
0: 这听着多厉害，多厉害！
1: 三朝联名款。
0: 你看你这么一解释，显得更值钱了。
1: 什么值钱？你仔细看看那上面带不带那勾？你看没有？上面写着那 Supreme 这么有没有那玩意儿？
0: 哪儿
1: 联名啊？是怎么？
0: 你甭管东西真的假的，
1: 嗯，
0: 那技术是真的呀。
1: 哦，有技术。
0: 后来他爷爷把这技术就传给他爸爸了。
1: 我这倒霉技术还传辈儿，你说说。
0: 他爸爸也了不得
1: 哦，
0: 那当巅峰时期到什么地步？各位啊，
1: 您说说
0: 到什么地步？国内的木不成，不到
1: 啊，
0: 不霍霍自己国家的，
1: 上哪儿
0: 也想不出来我这技术。
1: 哦，
0: 国外
1: 哪儿？
0: 埃及。
1: 埃及挨着哪儿啊？
0: 埃及挨着埃及呀。
1: 埃及人家叫你
0: 什么？
1: 埃及。
0: 埃及。
1: 哎
0: 哎，
1: 你什么字眼？
0: 我是唐山口音。上埃及吧。
1: 啊，行，
0: 唐山咱们说走啊，咱们玩去呗。
1: 嗯，
0: 上哪儿啊？上埃及呀。
1: 听着离唐山就不远。
0: 那就是了。上他父亲上
1: 埃及。
0: 哎，到埃及可了不得。
1: 偷什么呢？
0: 到这个金字塔呀。
1: 什么
0: 金字塔呀？人家那建筑
1: 金字塔，
0: 金字塔呀，
1: 说的那跟模型似的。
0: 哎哎哎，狮身你面兽是吧？
1: 什么真的像话吗？
0: 嗯，
1: 金字塔狮身人面像，
0: 说是你人面像吗？你不就人吗？
1: 说过
0: 是人面像。
1: 嗯，
0: 好不容易进去了以后，一看，好家伙，
1: 嗯，
0: 他爸爸一看，呵，这国外的这个就比咱这死的惨，这死尸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全都是粉碎性骨折，你看看，这裹成这样了，跟我胳膊蛇打那个石膏是一样。
1: 你可以了，我
0: 碎成什么样？
1: 行了，我父亲太没有文化了。
0: 干什么？
1: 那打的是石膏吗？

0: 鸡不是一般的鸡，
1: 它是个什么鸡？
0: 哎，它能下蛋，然后让你送观众看你来演出来。而且呢，还有一特点，还有一特点，大伙儿观察那鸡，这个眼睛跟人不一样。咱闭眼，上眼皮往下翻；
1: 是
0: 鸡闭眼，下眼皮往上翻。
1: 哦，
0: 这只鸡爪子的鸡跟人一样，
1: 哦，
0: 也是上眼皮往下翻。
1: 嚯，
0: 人送外号叫赛凤凰。
1: 听这名就了不得，
0: 厉害呀！
1: 嚯，
0: 摘下来就给你
1: 赛凤凰，
0: 给你哥哥戴上了。
1: 嗯，
0: 戴完以后，你爸爸又从那布口袋里边掏出一铁风筝来。
1: 铁风筝，
0: 哎，要上山引雷，
1: 就是上山自杀。
0: 上山自杀像话吗？
1: 干嘛想不开？
0: 有用啊，有作用啊。
1: 这有什么作？
0: 上山引雷，把这雷咔嚓引下来了。你哥哥在山脚下，通过这个回音就能判断出来，这山里有没有木，有空不空？要是有木，大概在什么方位？
1: 哦，这也是科学性
0: 技术活儿啊！
1: 啊，
0: 你父亲扛那铁风筝到了山顶上，扑啦啦就给放起来了，
1: 嚯！
0: 嘴里还振振有词念咒语呢，
1: 还有口诀。
0: 哎，在什么样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
1: 我说，别挖了，让我爸爸回幼儿园挖去。
0: 回幼儿园？
1: 像话吗？这是咒语吗？
0: 废话，我又没学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1: 别瞎念，
0: 念半天就咔嚓一个大雷呀！
1: 哦，
0: 你哥哥的山脚这么一听，
1: 哦，
0: 错不了。
1: 错不了，
0: 有木
1: 嘿，
0: 再抬头一看，你爸爸，
1: 嗯，
0: 你哥哥傻了，
1: 怎么？
0: 你父亲
1: 啊，
0: 没了，
1: 不是，你先你
0: 哪儿去了？
1: 你过来，你听，
0: 嗯，
1: 没了有好几种解释，
0: 就是这
1: 没了是好几种解释，
0: 看不见了，
1: 消失了。就这一雷，
0: 哎，这正纳闷的山谷里传出一个回音来。
1: 哦，说什么？
0: 我还会回来的。
1: 我爸爸成灰太狼了，你听见没有？
0: 此时此刻，你哥哥就陷入了沉思。
1: 他还琢磨呢，
0: 我该何去何从？
1: 哎呀，
0: 此时此刻我该干些什么？
1: 嚯，
0: 一个是木，
1: 嗯，
0: 一个是我亲生的父亲。
1: 嚯，
0: 我是找爸爸，
1: 嗯，
0: 还是挖木？
1: 别找爸爸了，
0: 嗯，
1: 爸爸回青青草原了，
0: 干嘛抓喜羊羊去了是吗？
1: 像话吗？这都
0: 少看动画片了，
1: 你也少看吧。
0: 我先干哪样呢？
1: 嗯，
0: 但是我心想，
1: 嗯，
0: 此时此刻
1: 怎么样？
0: 找我的父亲，
1: 嗯，
0: 比他娘盗墓还费劲。
1: 哎，漂亮，干得漂亮。哎，
0: 我得对得起我父亲。
1: 好嘞，
0: 我不能让他白没。
1: 怎么着还得挖？
0: 我必须得成功啊！
1: 嚯，
0: 掏家伙开干！
1: 哦，拿家伙，
0: 怎么那大？布口袋里边掏出一大铲子来，
1: 火，
0: 这有专业的术语啊！
1: 对，
0: 这叫什么呀？
1: 嗯，
0: 开封铲。
1: 那有您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干什么？这还有大身上？
1: 刚才高凤山那说错，我就没理你，知道吗？这什么铲？
0: 开封铲。
1: 你瞎说，
0: 嗯，
1: 人那洛阳铲那专业。
0: 你看外行，洛阳铲小，他那。

0: 门又关上了吧？
1: 那里有弹簧啊！
0: 是去，还得再开一遍。
1: 妈呀！
2: 我说是转门吧？砰！还有一门吸，还有门吸。
0: 开开门以后，你说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2: 赶紧进去，
0: 这能进去吗？
2: 还不进去？
0: 当然，你进，你知道里边有没有机关，有没有暗器呀？
2: 哦，
0: 一小心，啪，碰着机关了，下来一万多件，唰唰唰唰，给你哥穿上大腰子了，也没带着炭，你这玩意儿怎么弄？
2: 拿我哥当烧烤了？
0: 是，不像话，就碰着机关了，哗，下来一万多大斧子，砰砰砰砰的，给你哥哥剁成撒尿牛丸了，这玩意儿怎么弄？
2: 牛丸就得了，谁撒的尿啊？这是谁撒的尿啊？
0: 那不得吓尿裤了吗？
2: 哎呦
0: 我的妈呀，
2: 胆儿还小，
0: 不能进去。
2: 是是，
0: 你知道吗？这得有工具，专业的工具。
2: 什么什么工具？
0: 在那布口袋里边掏出一只大公鸡来，
2: 活的。
0: 这鸡先进，鸡里边随便折腾。
2: 哦，
0: 而且受过专业的训练。
2: 是啊，
0: 活不它随便折腾完没事，跟着鸡这个路线再往里走啊。
2: 瞧，还真聪明，
0: 那鸡也厉害。
2: 嗯，
0: 往里一来倍儿精神呢。
2: 好，
0: 金鸡独立，一个腿往里蹦。
2: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干什么？
2: 干嘛？他一个腿往里蹦，
0: 那腿在脖子上挂着呢，
2: 赛凤、啊，
0: 哎哎哎，
2: 老赛。

0: 实力。
1: 哎呦，还软实力，我看你这叫不吉利。
0: 不吉利，呆，寻龙千万看缠山，一重缠是一重关，关门若有千重锁，定有王侯居此间。
1: 什么都会呀、啊。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
1: 嗯，
0: 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啊，
3: 让您设计一组节目，您这头一期就带着大伙儿到了回目啊，这第二段作品咱们可不能再搞这地下工作了。

0: 赵家巧、肥蚕蛹、台湾鱼丸，这都是
1: 台湾鱼丸，是宫廷小吃。
0: 这都是最新引进的，哦、也有传统的。
1: 啊，你介绍传统的？
0: 卤猪，
1: 卤猪
0: ，
1: 卤，妈耶，这也忒狠了！那么大猪生生给卤死。拿酱油熬死
0: 你！哎呀，你看，你个外地的，你什么你都不懂。卤猪你不知道？卤猪
1: 你别指我呀，卤猪。
0: 大伙儿都吃过，这是里边都是下水，还有白饼的那个，
1: 好像叫卤煮吧？我听着那个吃是简直还白饼，那叫火烧。
0: 卤谁吗？
1: 卤煮。
0: 卤煮，
1: 哎，
0: 卤猪，
1: 哎，
0: 你这个人说话有口音，哎、你这个人
1: 谁说话有口音呢？
0: 你这个人还有别的呢？
1: 还说别的，
0: 炒肝，
1: 这发音炒肝，
0: 嘿嘿，水疙瘩，
1: 哎呀，水疙瘩，哎呦，
0: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狠，要吃黏的驴打滚，
1: 啊，滚，快滚吧，滚出去，滚，快滚。你们几位听听，这是宫廷小吃啊！皇上抱碗卤煮，娘娘端碗炒肝，两口子味儿呢，吧唧吃完了以后一扭头，呀，太后在这喝水疙瘩呢。

0: 咱从西边开始说。
1: 西边说。
0: 头一人门。
2: 啥门？
0: 西人门。
1: 刚才那门堵死了，这门跟纸似的。
0: 老北京的儿化音。
1: 儿化什么？
0: 老北京的儿化音。
1: 老北京的儿化音。
0: 你，
1: 哎呦，
0: 你个外地的，你不懂。
1: 哎、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0: 西直门。
1: 啊，西直门。
0: 哎，阜成门
1: 有。
0: 复兴门
1: 有。
0: 宣武门
1: 有。
0: 和平门
1: 有。
0: 前门
1: 有。
0: 崇文门
1: 有。
0: 瓷器口。天台东门。宋家庄。成寿寺。十里河。潘家园、劲松、双井、国贸、大望路、四惠、四惠东、双桥、梨园，
1: 不要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0: 到头了。
1: 专家，
0: 嗯，
1: 专家，
0: 嗯，
1: 你别上一号线了，
0: 行行，
1: 就别上一号线了。刚才您打崇文门呢，倒了趟五号线，我就没拦住你。缺德的，你到宋家庄又倒了趟十号线呢，啊？干嘛呀？又要上一号线上梨园干嘛呀？那都是狗贩子，一会儿再给你卖了喽。
0: 你看看你个鸡翅白脸的，就你不，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1: 啊，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0: 你不懂，你个外地的，你不懂。个山棒水呢？
1: 是那老北京的城门是那么说吗？
0: 那怎么说？
1: 里九外七，皇城四。
0: 呀！我知道，
1: 知道，
0: 大伙都知道，俗了。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准敲钟。
1: 你给定的点儿啊？还准敲钟还？一口钟，
0: 一口钟，
1: 嗯、哎呀，
0: 一口钟，
1: 哎呀，
0: 闲你，知道北京城是谁建的不？嗯。
1: 北京城是你建的，
0: 开玩笑，开玩笑，那怎么能是我建的呢？
1: 谁建的？
0: 北京城是姚广孝建的，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对呀，你终于说人话了。
0: 你学我也没有用。
1: 哎呀，终于说人话了。
0: 哎，当年这个姚广孝，
1: 哎，
0: 是按照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1: 嗯，
0: 芭比娃娃城啊，它是一个
1: 芭比哪吒。哪吒不是娃娃，
0: 哪吒不是娃娃，
1: 这把我急死了。
0: 哪吒是不是小孩？
1: 是啊。
0: 小孩是不是娃娃？
1: 啊，
0: 芭比娃娃城，这么说显得俏皮一些。
1: 你随意介绍吧。
0: 我问一问你，既然叫芭比哪吒城，你怎么看得出来是芭比哪吒城呢？
1: 就是北京城，
0: 嗯，
1: 为什么像哪吒？
0: 对了。
1: 那不知道。
0: 你看看你个山棒槌，
1: 你别老说这句了，行不行？
0: 给你讲一讲，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1: 啥枪？
0: 大扎枪。
1: 哎呀，这个神兵可真接地气儿啊！我听着，大扎枪，
0: 就那个兵器在哪儿，知道不？
1: 红缨枪
0: 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你看，不知道别瞎说。国贸三期，
1: 嗯，
0: 带尖的那个。
1: 啊，那那依着你，
0: 嗯
1: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0: 就说那个外形，外形像。
1: 啊，说外形
0: 像不像？
1: 啊，那还挺形象的。
0: 你看，
1: 我再问你，
0: 嗯，
1: 我也乐意问他。我，
0: 你看，
1: 还有一件法宝，混天绫，
0: 万里长城，
1: 啊，
0: 万里长城。

0: 还没哪吒曾经写过一首诗，你知道不知道？
1: 胡说八道！
0: 你不知道就说你不知道，我知道啊。
1: 你知道？
0: 当然了。
1: 啊，别说那句了。
0: 当然了。
1: 你说说。
0: 他是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0: 我给大伙儿朗诵一下。
1: 嗯。
0: 姜子牙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啊。
1: 哦。
0: 是他。
1: 是他，
0: 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像哪吒，
2: 上天他比天更高，下海他比海更大，嘿嘿，哈哈哈哈，
1: 累了，累了，
0: 我不累，
1: 哪吒累了，哪吒累死了，快啊，歇会儿吧，歇会儿吧，
0: 啊。
1: 就你这路人呢，
0: 你跟我聊天你长学问吧，你
1: 我就长这学问，我就你这路人在我们北京当导游，
0: 怎么了？
1: 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北京，你就这么介绍北京的历史啊？
0: 啊，多好！
1: 你这叫骗
0: 谁呀？
1: 你
0: 居然这么说我，你血口喷人，
1: 我嘴里能吐出螃蟹来是怎么着？还血口喷人！
0: 我告诉你，姐，就冲你刚才说那个话，今天我高低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老北京的文化，
1: 哎，
0: 哪个叫眼睛八景，
1: 还有八个景呢，还有八个景没说呢，还有八个景啊！
0: 好好听着，
1: 我快挺不住了。
0: 头一个景，认真一点，这都是文化。
1: 嗯，
0: 头一个景，
1: 嗯，
0: 芦竹小院，对不对？
1: 你又想起那白饼来了，你卢沟，
0: 卢沟小院，
1: 哎，
0: 我说岔劈了，卢沟小院，
1: 哎，
0: 二一个光腚关山，
1: 关不了，我关不了，我害臊，光腚怎么关山呀？光腚，银锭，
0: 银锭，银锭，来，从头来，卢沟小院，
1: 哎，
0: 银锭关山，
1: 哎，
0: 琼岛春阴，
1: 有
0: 金台夕照，
1: 这都有，
0: 对不对？
1: 哎，
0: 对不对？
1: 往下，
0: 金台夕照，往下是国贸双井近色，
1: 你有错。
3: 嘿呦，二婶啊，我这刚发现您呢，现在讲话都惯用双关了。
4: 双关？没有啊。
3: 您刚才说了要带着我们好好转转，哎，就是坐着十号线绕着三环转呢。
4: 我哪有那意思呀，我刚才说的是在地面上好好转转，十号线是地铁，那叫在地面上转吗？
3: 哎，对，那您打算怎么转呢？
4: 我坐300、
3: 哎，一样啊。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 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北部环路的情况。北二环德胜门桥双方向以及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北四环宝福寺桥双方向北辰桥东向西，北五环上清桥到来广营桥西向东，仰山桥东向西，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7: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一转眼又到周末了哈、
1: 又到周末了。
0: 是的，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是的，明天后天我们反正我和运生接着上班，
0: 哎，
1: 我们来陪伴各位。
0: 是，明天我可能会在，不是我可能，我一定会在
1: 早间跟大家见面，
0: 在通州啊，在通州，明天我们这个酷酷run就要开跑了、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活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通州的高县公园和我来会合。或者您说我只想看看气氛，然后考虑一下要不要下次参加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号啊、视频号来跟我们一块见面，好不好？
1: 那你是要亲自上马运动吗？
0: 啊，我倒是运动不了，我会跟大家直播。
1: 好的，
0: 对，所以明天可能会跟大家来见面。哎，你看啊，这个最近刚刚我们两个打开话筒之间还在聊一件事儿，就是孩子
1: 开学了，
0: 开学了，嗯，对吧？开学了，所以我们会跟大家来推荐一些好物，在第二时段。不过第一时段还是要跟大家说点别的，想问哥一个事儿。哥是个容易后悔的人吗？
1: 我从来不后悔。
0: 哎呀，真是，
1: 对，
0: 这话真的。
1: 我小时候如果以前买了，比如说买到的东西我不喜欢，
0: 嗯，
1: 然后或者买上当了，我会直接撇掉。
0: 还是财大气粗。
1: 不是，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说我扔掉它，我就不记得它了
0: 啊、
1: 这事儿过去翻篇了。
0: 对，
1: 但是我老见着在这烦得慌、所以说让我后悔的唯一方法就是什么？除掉它。
0: 这话题也得问问我们接着来的两位老朋友啊、来，先赶紧请出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文文和刘远儿，
1: 欢迎
2: 大家下班快乐啊！你没下班，大家晚上好。啊、大家现在算是下午吧，大家下午傍晚好，大家、
0: 对，你们俩后悔吧？平常有没有什么事儿容易后悔的？
2: 每天都在后悔的路上，然后可能在发生一些事情，或者说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又不后悔，但是呢，买完之后。

0: 到了家发现就后悔了，主要后悔是什么？比如说买了一双平时不会穿的鞋，回家后悔该怎么搭衣服，因为没有搭他的衣服，然后就后悔买它，不是后悔说、
1: 啊、我
0: 应该花这个钱
1: 少买了一件衣服
0: 对，后悔没有去买搭他的衣服，然后导致这个东西闲置了，是我觉得最后我最容易后悔的事情，因为我常常因为这个后悔，然后或者说两样东西我纠结，最后我买了一样，然后我后悔我没有把那一样也买下来。
2: 嗯，你不行，老公只能找一个，真的。
1: 文文呢？
3: 我是很纠结很矛盾，就是后悔这个事儿吧，我做不到像卢迪老师那样说我后悔这个东西我就扔了，如果说真的扔的话、嗯、我想我这会儿此刻我都把我自个儿给扔了我们家都已经没有一个东西我买完不后悔的，或者是说我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后悔的事就是没有我拥有太多的钱了。
1: 哎呦，你这个后悔估计很多朋友都有。
0: 哎，对。
1: 但是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事他后悔了，他好重来；
0: 啊、
1: 有一些事他干了后悔，他不好重来。
0: 对，就是比如说买东西，你要是像比如说刚刚卢迪老师说的，他说这个东西我扔了就行了，那我相信这个件儿一定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件儿，
2: 扔个冰箱还是不行的。
0: 啊、对对对，你说扔个
3: 房子、扔个车，你扔我们家门口吗？
0: 你比如说鞋子不合适，你送人可以，你说我后悔送人可以，然后买衣服不合适送人可以，然后呢，像还增进和朋友的关系吧。然后呢，你说让我买个冰箱，然后我买个洗衣机，然后我觉得不合适，比如说家里不能严丝合缝，嗯，但是呢。可以后悔，但是这后悔的代价有点大，比如说你要退回去，退回去来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使用的时候它塞不进去，但是你那些比如说框它的一个木架呀、纸箱啊，还有什么泡沫啊，你都已经扔掉了，而且运回去它还有运输成本，如果出现了问题，这个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这个责任应该是由我们买家来承担，就是这种是属于不能后悔的。
1: 对，而且这个还属于能扔的，你一旦把隐蔽工程做完了再去后悔，这事儿可麻烦了。
3: 对，大事人生大事肯定是没有后悔药，可是你说这个，说实话啊，什么结婚呀、生子呀、买房呀、买车呀，这个后悔的代价真的挺大的啊。嗯。但是呢，话说回来，比如说是我们俩来做客节目嘛，我们来自全包圆这家公司，嗯，我们听到客户最多的一次就是，哎呀，为什么你们前几年那个什么时候我还跟朋友来，我没订个优惠？嗯啊，朋友装一套房子花了12万多，那我装下来现在得20万出头了，那确实是。虽然说你说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公司都在做这个秋天的一个活动嘛，
0: 对，
3: 但它价格肯定说是水涨船高呀，因为秋天了呀，材料呀，包括人工啊，包括整个公司的这个人员呀等等等等的，它不可能说再回到多少年前的一个价格，我们只能说是用现行的价格来比别人，或者是比同期的客户，或者比这个我们对比的其他的公司啊，能帮大家多多少少省一点，我觉得至少在装修的这个预算上，在装修的一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咱们装完修以后的一些质保吧，或者是质保保障嘛，让咱们的消费者或者是说能。

0: 就让大家尽量不后悔，
1: 对
0: 吧？尽量快快乐乐的去装修。现在是不是马上也到旺季了？金九银十
2: 已经是旺季了，哎，对，已经是旺季了啊！这周几啊？这周二的时候就已经步入九月份了。其实金九银十有点小预兆，从上周就已经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咨询装修了，有打电话咨询装修的，有到全包园的门店咨询装修的，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然后也说这个时候装修确实价格高。他说对比了好几家公司，他说价格都太高了。嗯，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我说我能够就是只能够给你拿到就是内部员工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也只能自己用，因为那个要证明是我自己的房子，但是你的房子能不能写我的名呢？他说那不行。我说那你可能就只有就你看我就是直播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有时间你打一个电话，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段的优惠确实会比门店搞活动的优惠力度还要大。嗯，而且刚好正逢今年是叶之峰集团的29周年，就是全包园的老大叶之峰集团全包园的9周年，还有和电台合作的第9个年头的一个大店庆。对，而且
0: 手牵手走过九年了，
2: 长长久久，这个是3个9。然后本周六日呢，咱们刚好也就是明天和后天，全包园本着29+9+9的一个大活动，外加联合了我们就是各大合作的一些厂家，比如说像德尔、生活家、东阳明木，然后呢还有什么诺贝尔瓷砖啊，就各种各样的各大厂家，我们组织了一场金秋的一个第一场大活动，9月以来的第一场大活动。那我们有活动的话，势必我们今天会有优惠的价格。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听着吃喝的这个节目，您拨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那打了这通电话，您首次到店可以获得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另外到店我们会有2份伴手礼准备给大家，一个呢是印有全包园 logo 的帆布袋，另外是由我们各大厂家给大家去提供的礼品，像小羊皮的茶具套装、保温杯套装，还有水具四件套，还有茶具啊，各种各样的伴手礼啊，反正肯定不让您空手走。那您到了门店之后，吃喝玩乐看装修一条龙服务。

0: 您去磨嘴皮子，那个磨优惠的一个时间，打400-606-8866，咱们先报名活动，再听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价格。
1: 对啊，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您先把电话打了，名额占了，剩下的事情咱们再慢慢说，对不对？
2: 对，是的。其实说起来就是。

0: 款式了。我们家整体的是黑色的花洒，但是呢由于它其中的一个喷头坏了，现在我补货呢，人家说黑色的没有了，补回来一个灰色的。我又有强迫症，我每次一去到厕所就看见那个花洒是两种颜色，就是我就特别
1: 膈应。
0: 对，你说我要整套的都换，我最近在网上看看，整套的花洒也不便宜，因为是它是四出水的，是恒温花洒，同时又带了那个各种的喷头的，我觉得还不如那会儿选择一个。第一就是那个导购推荐我的，说是大品牌的，并且保证说未来几年之内都有货的，这些包括其实我后悔的一个花洒能解决办法，我能把它用很少的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那会儿跟我说了，我特后悔当时没听你们设计师的，我全房铺了这个地板，没有在客厅的去铺地砖。那你说咱们也不能说是再抠了重新再铺呀，但是的话呢，所以说呢这次的套餐啊，除了有我们的大活动的加持以外，我们还有非常硬的品牌的加入吧。就比如说如果说您选择了就是装修公司，一套新房交给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给您用的瓷砖都是马可波罗的，或者是伊诺的，或者是诺贝尔的，这家公司的地板用的是德尔的东阳明目生活家的，卫浴用的是什么东鹏呀，都是惠达呀等等，都是智能的，包括呢我们还有就是定制给大家用的是索菲亚品牌的，包括家具都是从这个世界各地进口来的，有从北美进口来的白蜡木呀、橡木呀、金丝檀木呀，还有从南非那边进口的黑胡桃木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木材，或者是顾家品牌的，或者是全油品牌的。

房的套餐以及小户型老房居装都有专门的套餐啊，能帮大家省多少钱？首先新房的听众，我们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我说的市场价值20万呢，不需要您花18万、20万，甚至都不用，都到不了15万啊。在节目时段，我们有一个一口价的套餐啊，是65平的套内面积，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灯具、包定制、包什么窗帘，全部都包了啊，是12万

0: 可以打一通4006068866的这个电话去占1099的这个价格都给他申请回来了。咱们说实话，您上哪个公司装修也做不到这个1099一平，包家具、包定制、包灯具、包窗帘的，一般都是装修款、建筑，我们是硬装这一块单平米都得差不多这个价格了。人工费现在一天还多少钱呢？所以说就掰开揉碎算的话，倒着往前算的话，你说单买东西合到单价再除以减去这个总价，您基本上说实话是负的，全包是不赚钱的价格。
1: 哎，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你看咱们说是前六名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价格，
2: 对，
1: 那大家也会问了，说我老听你们说打电话这名额能留一留，是不是这价格就只有打电话我得马上用啊？
2: 不是不是，如果说您要是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和计划，就是一直到今天是几月几号来着？
1: 今天9月4号
2: ，一直到2027年的9月4号之间，您都可以去使用到我们今天所有的优惠。今天主要就是119900这个价格呢是有一个户数限制，也有时间限制。129900的价格没有户数限制，但是有时间限制，一定是要在6点前打4006068866。而且呢，我们领导应该现在给到那个丹丹的稿子上面是没有这一项优惠的，就是我们今天是
1: 确实
2: 今天要给大家去送定制。就是送定制怎么去送，如果说啊您选择的是 Q7 Pro 这个套餐，正常来说呢，我们平时就是如果说这是磨破嘴皮子您在门店去送，只有十投影的一个面积的定制，差不多是涵盖了您家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外加一个小鞋柜的一个大小。但是今天啊，咱们前六户也是前六户啊，为什么一直跟大家强调这前六户呢？除了只减一万之外，您打4006068866再追加送给您7平米的定制，总共加起来17平米投影面积的定制，品牌门店我们合作的索菲亚、亚美特还有马格尼尼品牌ENF 级的板材您任选。而且这17平米啊，不是按照展开面积送给您，按照投影面积送给您，是涵盖了您家基本上是全房的一个定制，就是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电视机背景墙、入户的鞋柜、玄关柜，那可能剩下的您还可以做一个是小边机什么的。基本上17平米也包含了您家全部投影面积定制，这个也是新房老房您都可以享受的，一定要在6点前打4006068866站上这前六户。
1: 我跟你说啊，就是现在全包员每次给我们的稿子就是有很多的优惠越来越精简了，因为好多都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可能我们临时加的，或者是我们带着经理给我们

0: 我看你搬到别的房子也没法用啊。但是有一个呢，是给大家组合着能让大家开心且有后悔的一个选择的空间呢，就比如说成品家具这一块啊。成品家具我相信很多的，包括卢迪老师喜欢扔东西，是不是？你餐桌我瞅着不顺眼了，我扔椅子，上班就拎椅子。
1: 你说说
2: 对，我已经的人设变成断舍离了。
0: 对，我也喜欢扔东西，比如说我喜欢，我买了新的鞋柜，我那个旧鞋柜在我们家多待一晚上都不行，我就得拉出去就得给扔。我有新的花架，旧的花架我就不要，放院子里我都不行，是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呢，家具这一块也是啊，我们有很多的客户说，我有一部分家具我要留二次装修啊，有一部分的家具可能我要不要了，就给放到房子里，你们施工的时候帮我扔了，这都没问题的啊。我要说的就是呢，如果您选了全包圆装修，你也别留了，连成品家具我们都给大家送了啊。现在店面现行的政策是送成品家具代金券，可能有一万的、一万五的。但是呢，咱们想一想，如果说一万块钱您能买来几件成品家具，您可以想一想。但是呢，我们来做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好久没来了，真的是好久没来了。我们俩要不是申请到了满满当当的优惠，我们也说实话轻易的不敢来做客咱们的节目啊。送大家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要么是进口品牌的，要么就是顾家品牌的，要么就是全有的，反正实木的，网红款的，包括一些现在挺流行的那些都可以去选啊。怎么去选？去全包圆的店面啊，您去店面之前拨通400-606-8866，现在打这个电话要一下店面的位置，或者是说您喜欢风格的家具的照片。然后如果您选了全包圆装修，8到13件的家具，一张1米8、2米的床，一张1米5、2米的床，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以及灯具和窗帘，全风格任选。以前的全包圆是您选哪个样板间就得选哪个样板间的家具，现在只要东店有的，您都可以全场放开了选。
1: 哎呀，我发现你们越来越贴心了。
0: 对，相当于风格的话呢，也给大家能百变了。你要不然的话，以前的套餐说实话肯定是只能一个人满意，或者一家四口只能说有一个人行吧，就这么着吧，那也选不了别的。
1: 是，
0: 那时间长了肯定不喜欢这个家具的人，或者是不喜欢这个风格的人，肯定是不吵架还好，一吵架肯定要埋怨对方。
1: 对，但你看我们说的这么热闹，不是说是大家去到店面就可以，依然还是要去拨打我们的电话。
3: 对，打400-606-8866。因为今天我们除了刚刚跟大家说那么多以外，可能大家觉得我要是选家具的话，那混搭风我自己也不知道它组装出来是什么样，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刚好在这个金九银十送上一份我觉得是比价格更要珍贵的一份礼物，就是它是一个套组，是首先科技量房的服务，这个呢在门店咱们价值是1200元，而且在旺季的时候是有钱也预约不到的，因为全包圆量房箱就这么多，设计师每天要排单，他上哪个客户家去量房。我们今天不限户数，您打400-606-8866，设计师带着量房箱去您家给您进行量房。

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7:32，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陆地独张老。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在家里我最离不开的物品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多多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哈。
1: 还有一个是您最近买了什么值得推荐的好物。
0: 对，
1: 待会儿我们在第二时段也会和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
0: 是，我们今儿第一时段跟大家来推荐的好物，这个很大家都很熟悉了啊。也确实呢是今天有很大的优惠，每次我们都说金九银十。什么叫金九银十啊？就大概这个时间段对于装修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最近我们家楼上叮铃哐啷，叮铃哐啷，哇真的好

0: 17投影的定制，还送大家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啊。
1: 嗯，
0: 这些的话我觉得您就拿说11万9千9，咱们就算它12万也好，您拿这12万中的一部分钱买了13件家具，您再拿出一部分钱买17投影的定制，咱们再拿出一部分钱买材料，再拿出一部分钱给人工，你想想这个价格值不值？
1: 是，你看毛毛就说了，我姐家去年就用了全包圆，当然还是听节目以后还在群里问了丹丹和七七才决定下来的，所以你看我没有听众跟大家来作证，这价格真的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时段去打电话去占名额他才有的。您绝对不能说是我听完节目了之后说，哎呀我正好反正也没空，反正我也听过了，我到店了之后再说，我当时听节目没有用啊朋友们。嗯，
2: 对，一方面是优惠没办法后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价格咱们也不能说一味的就是说图低吧。
1: 对，
2: 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段给大家的价格只是对于全包圆来说，我们为什么只有6户呢？因为6户我们还合得住成本，就是可能成本，然后呢您拿到的钱就是我们的一个成本的价格。就是如果说超出6户的部分，可能我们稍微还有那么一丢丢可以赚的，然后呢赚的可能是自然客流的钱，这个是实话跟大家说。那您打400-606-8866全包圆的各项资质咱们都是齐全的，而且呢是大公司背靠叶之峰集团的，这个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您装修完之后，无论说您家选择的是全包圆的任意一个套餐，节目期间给大家宣传的 Q7 Pro 的套餐也好，还是说您家做局改也好，我们都会有

0: 一个样子。节目期间，今天呢，我们三万四也不给大家，就是说，给您三万四四千块钱做这个拆改了。我们在这个价格基础上，给您直接减掉12000块钱的现金。您打400-606-8866，三万块钱拆改费变18000，三万四的拆改费变22000。反正无论说您家拆改费多少，在价格基础上给您再减12000。
1: 嗯，就是整体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还是非常合适的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赶紧去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占名额，对吧？
2: 对对，电话是400-606-8866啊。那其实除了老房装修，应该报名的会多一些。我刚才也问了我们接线员小姐姐，大部分都是老房，因为现在新房装修好多都是精装收房的，但是精装收房的做局部改造就行。如果说是老房装修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选 Q7 Pro 的这个套餐。你想，我们把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钱给大家减掉了12000，如果您比新房多花50000，您家现在就剩三万四，就变成22000，反正省了一少部分的钱啊。但是还没完，因为没有一个老房装修的客户不换暖气的。现在其实，现在9月份、10月份冷，说冷秋天啊，就一过马上就该冷了。然后室暖呀，包括收暖气费呀，各个大小区都开始执行了啊。我们还有一个补贴，就是如果说本期节目您报名了全包员的团购，就是打了400-606-8866啊，我们新老房的话呢，给您装修款。新房减了10000，老房除了这个减了10000以外，还减了一个拆除修复的款12000嘛，再给大家把今年的暖气费给补贴回来，也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算啊。那每平米如果没记错的话是补30块钱，如果您80平的房子又省了2000多块钱，就是真的本期节目就直接给大家都减钱了，也不说送东西帮大家找补的，就直接送咱们每个业主都需要的暖气费给减了，包括咱们的拆改费用减了12000，再送全房的暖气片换新。那暖气费交了，我们连暖气片都给您全房都换新了啊！品牌有加拿大百湿的、瑞士森德的，还有太阳花的，您都可以去任选，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除非您是要换地暖，然后您要补个升级费，如果您正常换暖气的话一分钱都不用出了、
1: 哦、
2: 全包员都帮您解决了。暖气片的话全房的至少又帮大家省了12000多、
1: 对，
2: 还没完，接着再送一个4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我们好久没来吃喝的节目了，但是防盗门确实升级了，以前是9公分厚的，现在是10公分厚的，19个点锁点的防火防盗安全门，原有的门锁再升级，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连门带锁这一个组合，您去某东上买，您去哪儿买，8000-9000块钱也大几千、也得至少大几千啊。本期节目一年之内选择了全包员装修的老房业主朋友们，防盗门、防盗门锁、全房的暖气片、暖气费的补贴，以及只减了拆改费用12000，您是同享的。并且今天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打电话呢？9月份是开工的旺季，90月份都是啊，您打听打听还有没有这个免费仓储的席位。我们俩也不知道，因为实时更新的那个名额嘛，如果有的话那恭喜您，您工期多久，免费仓库，全包员的免费仓库给您免费使用多久啊，这个至少一个月，您就算您怎么着装修也得4-5个月连晾味儿，您才能入住，省4-5个月的租仓库的钱。
1: 对，这个租仓库的钱是很大一笔费用。
2: 对、
1: 包括你看刚送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比较实在的啊，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
2: 都得用，
1: 是你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3: 家里头至少得几个暖气啊，5-6个，
1: 这得看你房屋面积，包括你的这个。
0: 如果是两室一厅的话，就是两个卧室，这是两组，客厅一组，三组，然后厨房、卫生间呢，一共是5组。基本上，如果两室一厅就是标配5组，多一个，咱们要是多一个房间的话，基本上是多一组。反正肯定会按照您家现有的配置给您配齐，给您配满，然后给您调试好，这个不用担心。那如果您说就是我对我们家的情况可能具体真的不是特别清楚，比如说老房它会存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我可能想要加厚墙体、加固墙体的话，家里需不需要？需不需要就是进行加固或者加购？那个冬天很冷，是不是因为这个墙体太薄了，这面墙太薄了，所以让我特别冷？有可能是窗户漏风，也有可能是您家暖气片不管用了。您打400-606-8866，最好啊，我老房的话，您在冬季来临之前，哪怕您说我今年没有装修需求，我准备明年装修，准备过完这个冬季再装，您约一个科技量房服务，先看一下您家老房的状况。那万一说您家现有的问题您不用全部都装呢，您说我就只是做一个局改，就是比如说 只有厨房和卫生间，那我要需要局部改造，或者说我买了一个二手房，我也就局改一个厨房或者卫生间。今天呢，我们针对于局改的听友，给大家也带来了金秋的一个优惠，就是全包园的局改的两个套餐，专门针对厨房和卫生间。一个空间啊，是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包了人工，还包含了这一个空间整体的硬装，就是主材辅材用得到的部分。那一个空间下来是28800起。如果您家是厨房，是包含了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还有烟机灶具，以及您用得到的什么地砖啊、墙砖啊，全部都涵盖在内。卫生间的话，就是您家的卫浴洁具，比如说马桶、花洒啊，然后还有什么浴室镜柜呀、啊，小到一个地漏，整体的墙砖铺贴全部给您涵盖在内。一个空间是28800块钱起，打400-606-8866，根据您家自己的情况来选择，我要选择哪个套餐，或者说我要选择到底是局改还是全改。
1: 嗯，对，所以其实可选择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包括我觉得全面这么多年，因为一直做节目，咱们一直在接触，他一直在改的是什么，包括送的东西，包括给大家去设定的这些套组，一直是根据最近这几年的流行需求，包括大家个人定制化的需求越来越多了。
2: 对，其实我记着上，哎，我不知道样板间更新之前，应该还没有来得及跟两位主持人说呢。全包园其实东店二楼的样板间这次又更新了，特别推荐一套样板间，我觉得特别好看啊。就像哎，最近有个电视剧的，有一个那个他们拍摄的那个样家里，就特像全包园那样板间，中古风的
1: 啊，
2: 他们都是藤编的那个造型，
1: 可流行那个了。
2: 对，然后那个纱绿色的墙裙嘛，就是有点中古风，然后但是那个家具还特别好看，然后他们把那个定制还是1墙3用的一个定制，儿童房还用的那个树洞儿童房，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看风尚空间。还有呢，如果说是最近追短剧那些霸总的家，就是有点像那个可可乐园，我天天的有时候跟同事开玩笑，我说我要去当会儿总老总，他说你怎么个情况，你上哪，我说你放心吧，我不去老板的办公室，我上那个样板间坐一会儿。就是可可乐园那样板间，它有点这个欧式风格的，它是不走回头路的那个什么酒柜叫800库，各种的酒的展示，包括镶嵌式的嵌入式的冰箱，包括有等等的那个冰箱超级大，然后呢还有那个弹琴的房间，甚至各种的这个领带的展示区，各种的名牌包包的展示区，我觉得我的天哪，这谁家能装成这样啊。就是我们有可可乐园的样板间，衣食极简风的一个展示，你们可以到全包园的店面去感受一下，你说哎，我未来的家有一个空间做这个风格好不好看，我的衣帽间也照着这么做好不好看，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您家有浴缸没有浴缸的这样一个场景的一个展示都可以啊。您只要在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段拨通400-606-8866，都可以，相当于一分钱还没有花，可以体验一下未来的家是什么样的。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因为就着这个大活动，周六日两天有很多的厂家都在啊，我们有很多的厂家也薅来了优惠了。就比如说您哪怕没有装修需求，顺路您都可以去全包园的店面去看，反正这个我们有斯利德赛的床垫，我不知道大家需不需要，原价8000多的床垫，然后厂家给到我们俩的这个不知道还有多少，反正就说我们能在吃喝玩乐大搜索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有换软装的需求，您拨通400-606-8866，家具都送了，床您都选了，床垫你也别去外头买了，斯利德赛的床垫8000多，两张16000，现在只需要4999，买一送一，买走两张床垫。这个床垫的任意你拍的照片也好，记住它的型号也好，您去问当地的店面，您去上网上看也好，人家都是卖8000多块钱的，只是给到全包园的听众的回馈啊。这只是床垫的一个优惠，还有呢，各大厂家都给到我们的一个优惠名额了啊，还有电器大礼包。电器大礼包是新老房同享的，那局装您选一个烟机灶具，小户型的我免送烟机灶具啊，只要您选 Q7 Pro 的整装，不管是新房老房，我们有这么几个品牌，要么是方太品牌的烟机加灶具，或者是说海信的55寸的电视，再不就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还有美的的发行价格7999的对开门的冰箱，还有是全房的智能系统，这些品牌应该都念到了啊，在这些电器里，本期节目您任选走三件，只要您签约全包园，选了全包园，三大件的电器随着我们所有的优惠一并给到您啊！但是一定要打电话400-606-8866。
1: 嗯， 基本上就是大家先打电话，然后不管您出于什么样的需求，是占名额呀，还是说是我就想抢那前六名，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这个点，但您还得打电话试一试。
0: 对，
1: 或者是我就是还想再了解的详细一点，都没有问题，一定是先打电话。包括周六日的时候，我经常说你就把它当个家居市场，对吧？就这个就去逛一逛。
0: 对，你就当一个就是免费可以吹空调的地儿，我觉得你可以去逛一逛。是啊，就比如说，我之前就是。但凡我周六日没事的时候，我真的找不到地方去，我就会去某家去溜达，说不准我就能买到就是家里合适的一个软装配饰。有些时候你给家里面，哪怕你就说我添置一个小边机，或者说添置一个小的坐凳，我都觉得心情会不一样。那您说我要是真的我没有装修需求，您说我就是我可能我就是想逛逛家居市场，然后呢我可能家里面，哎，我想着得添置个什么家具，没关系。

0: 对于电台端的听友也会有一个8折左右的优惠和折扣。
1: 哦，这个很好哎。
0: 嗯，对，
1: 就是打电话的话，买家电也是会有这个折扣的，是不是？哦，家具，
0: 买家具，买家具也是会有这折。家电我们不敢乱给厂家。
1: 家具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合作的品牌，就是除了全包儿我们自有的一些纯实木的家具和板木的家具之外，还会有一些网红款、顾家品牌的、全友品牌的。那这些家具您都可以通通任选，包括您说我单做一个定制，那我们索菲亚品牌、亚美特品牌、和你的品牌，这些厂家也会在现场等待大家。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呢，它其实就是也有和厂家联盟嘛，因为我们今天很多节目期间的价格上的补贴、定制上的补贴是由厂家，有部分是由厂家来资助的。那您到了门店之后呢，您还可以面对面的和厂家进行交流。比如说我们家就是这个套餐里面选的这款美图仕的儿童漆也好，都方的墙漆也好，它到底里面的含，就是比如说它里面的材料用的是什么样子的，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厂家的人讲会比我们讲更加的详细和清楚一些。
1: 是没错。而且我觉得就哪怕你了解点装修知识，你像我们这种家住的时间长的人，可能呢它不见得大改，局改还是需要的嘛。就是这个卫生间住的久了，这个厨房我想翻新一下，这个都可以打电话的，对不对？
0: 是的，打400-606-8866，我们还送开荒保洁加上免费的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这一整套服务流程是价值12000的。那做完这个空气治理和空气检测，您就可以直接入住了，不需要放味儿。
1: 哦，哎，这还蛮好的。
0: 对，一般来说这个的话是不能和就是我们的优惠有部分是可以同享的，是因为这次活动确实比较大，是金秋来了以后呢我们第一场大活动。同样确实近两年的装修市场非常的卷，我觉得全包园就是属于非常非常卷的一家公司。因为我们卷的是现在，以前卷性价比，现在卷的是质价比。因为全包园所有的材料还有所有的我们合作和厂家合作的模式都是叫 F2C、就相当于少了比如说你看直播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个环节，从厂家所有的材料从厂家运到您家，所有的家具从厂家直接运到您家。
1: 嗯，我跟你说，就我们没有搞直播，我们也不跟大家来那个哎呀老板来了来给我们打个什么什么折。毕竟全包儿跟我们合作已经9年的时间了，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质量啊，包括我们的服务呀，已经非常有了解了。
0: 对、对，包括您比如说您打了电话之后，您可以询问一下做就是工作人员，就比如说在您家小区附近或者您家小区有没有全包儿正在施工的工地，
1: 可以去看，对不对？
0: 对，您打400-606-8866，您可以去看。比如说，您想看哪一个阶段，什么什么水电验收阶段，或者说拆改阶段，然后呢，或者说是到什么什么定制完成的阶段，您想要看哪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给您找到对应的一些工地，可以给您看。
1: 嗯，这个周六日，今儿周五就明后天呗。哎，
0: 是的，
1: 大家就赶紧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刚说的这个东店，而且那个地方离什么长楹天街什么都挺近的，您就当遛个弯儿到那儿去看一眼，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包括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您打完电话占的这个名额一年之内都是有效的，所以就未来一年的时间您都有，哎，或者是可能会考虑去装修，您都可以先拨打电话把名额去占住，对不对？
2: 对，
0: 是的，
2: 是的。
3: 我觉得现在不是流行 AI 入口吗？就是什么事儿你先找个 AI 问问。
2: 对，
3: 其实我觉得全包园就是那种装修的 AI 入口，什么事儿您先打电话先问着，

0: 要问涛总都行，他们都在现场，打了400-606-8866，到店千万不要忘记去领这个装修避坑指南。
1: 对，二一个就是，如果您还只是一个想法，包括我们刚刚不跟说吗？跟大家会送投影面积的这个定制，你也不知道拿不拿得准，我到底要不要做什么东西？哎呀，我这个房间是。

0: 说不完，反正您要是没有记清楚的，没有听清楚的话，您打400-606-8866和工作人员去问，拿到您的优惠清单，然后对着清单咱们明后天预约一个到店，然后到店咱们最好去看一看，因为您可以去看材料啊，然后看样板间的实景展示啊，和厂家现场进行对话。
1: 好嘞，非常谢谢圆圆和文文，那就下次咱们再见了啊！祝你们明天工作愉快，
2: 加班愉快，
1: 行，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我们这时段先到这儿，我们第三时段跟大家接着聊，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明天周六晴朗，继续打卡，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适合您的户外出行。中午前后呢，做好防晒补水工作，早晚呢注意添衣防着凉。具体的预报信息如下：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

我们来看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段南向北复兴门桥北向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双方向，西四环南屋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丰北桥双方向，西五环香泉桥到园博园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

0: 所，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又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了。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好物推荐。
1: 一方面呢，待会儿让我们的嘉宾大家推荐点好东西，同时我们自己也可以聊一聊，在家里我最离不开的物品是什么，以及最近你买到了什么好东西呢？
0: 对，这个请出嘉宾之前，还是先跟大家说一点，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说的这个展览应该快结束了。
1: 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的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8月18号呢是在北京盛大的开幕了。那么本次文艺汇演呢，是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汇演的主题特别的鲜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好舞蹈全都搬上舞台。从今天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

0: 园、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1: 好了，赶紧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今天要跟大家进行的话题。当然了，您依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就是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里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
2: 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了。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会让大家晒出美食，进行美味8点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每周呢会从中选出我们的中奖听众，同时呢我们的9月的线下活动也即将召开，报名通道呢也是我们的微信群。
1: 又要带着大家去吃了是不是？
2: 对，准备吃点儿，还没定。
1: 哎呀，真不错，
2: 有点悬念。
1: 行，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好朋友吧，光源，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源，我又回来了。
1: 是的，一说到好物推荐，光源就立刻要上线。
3: 对，
1: 双鸭。今天光源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我觉得比较适合我们开学季的这样的主题，一个是可能小空间的，
3: 对，
1: 改造的，或者就是居家的一些好物，或者如果您正好是学生朋友的话，可能也比较适合在宿舍用，对不对？
3: 对。
1: 来，咱一件说吧。
3: 就是我根据咱们这个听众的人群，我们叫人群画像来看啊，大概率可能
1: 是这家老专业了，人群画像。
3: 对，
2: 我们都没画过。
3: 对，叫猜测。大家可能都是已经脱离学校这个生活圈层，或者是家里的孩子在那个上学校
1: 的。
3: 那所以说呢，针对比如说咱们家孩子，假如今年9月刚刚大学开学，那么推荐什么好物呢？因为我可能是毕业10年了哈，那我觉得在大学里边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其实这个是挺重要的。所以说很多大学，你像因为我们大学的宿舍环境很好，我们是4人间，上床下桌，有独立浴室的。但是很多北方的大学它是做不到这种条件的，所以说我觉得呢，想要自己的生活好一点的话，有很多好东西可以推荐。比如说第一个，如果说有这个经济预算的话，买一个好的床垫。大学生的那个床垫，要不然的话很多这个床它都是那个板床，或者是很多家长或者学生为了图方便，那就是在大学附近或者说在学校里边买个海绵垫子，那可能就解决。

0: 酒店集团的这些东西了，然后开始打卡，比如说锦江集团的，然后华住集团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现在这个如家首里集团的，现在新就是这些国内酒店集团的新的门店，他们的床品用的都很舒服，就是一两百块钱都可以住得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床垫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说大家有这么个预算，自己家卧室换一个，或者说咱家孩子在大学给那个大学的床铺换一个，我觉得对于，因为人的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要睡觉的，所以我觉得这睡觉太重要，就是睡觉就是我们忙碌一天回家或者是回学校充电的一个感觉。
1: 对，
0: 如果是你这充电充不好，那电池你觉得每天没精神，那其实就是咱这人体本身的电池就是电量不够，那你得睡好觉，所以我觉得床垫还是很重要，非常值得推荐。
1: 我觉得光儿推荐的这个方式蛮好的，就是你先住一下，睡一睡，试试，
0: 先试用。
2: 我当时为了买枕头，就是从这个比较好退换的这个某东上，然后买了差不多四款枕头，然后就是一个一个躺在那趴着睡，然后我发现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0: 对。
2: 它可能是一个是构造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个人习惯，
1: 对，睡高一点的，低一点的，
2: 然后软一点，硬一点，
0: 对。
2: 然后结果我没有想到，我选的其实是倒数第二便宜的，然后可能比它贵几倍的那个，我躺着倒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这个确实自己感受，
2: 还是
0: 得试，
2: 得试，
0: 对。

0: 要看他按摩椅那个头，有的是充气的，怎么充气的，你看他哪个介绍会让你按完之后不疼，这就是你的点
1: 哦。
2: 按摩椅和那种按摩坐垫儿本质上来说的话区别大不大？
0: 应该不太大，就是按摩椅它更全身，就是你的手臂呀、脚啊、腿呀、
1: 包覆性应该会更好。
0: 对，就它相当于是给你后半拉全包上，头就是都给你包上，然后咣咣咣全身一起按。
2: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挑选成本很高，因为它占地儿。
1: 对，
0: 哎，
1: 你得有个稍微大点的房子。
2: 对，就是这个东西，这特别像什么玩意儿？我觉得像跑步机
0: 啊，
2: 你觉得一定能用上
0: 啊，
2: 但是十之八九会积灰。
0: 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按脚仪。
1: 来，这个我有点感兴趣，
0: 就是
1: 跟我聊聊。
0: 对，因为这俩东西我都买了。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客厅有地儿的，就想按全身的，因为我是不太喜欢按全身的，所以给我爸买了一个，他按全身的。然后呢，我是特别我按全身，我其他地方我都觉得放松不了，我只有对按脚能让我放松。就比如说我，因为可能我走的比较多，按足底，像以前我是怎么解决的？是放个矿泉水瓶，我每天
1: 自己滚，
0: 对，我说要是有一个能电动给我按脚的就好了，现在就有，你就任何电商购物平台打开。

0: 目前主流的都是推荐这种分开的，然后另外分开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两个同时进行，
1: 对，
0: 就是一个洗完之后拎上来，然后上面继续烘着，底下洗衣机空出来了，底下继续洗，这样的话深色、浅色、薄的、厚的就可以分开去工作。
1: 嗯，
0: 然后呢，这种烘衣机的话，它单独分开的话，它对于这种毛絮的收集呀、啊，以及这种东西，它就比较的更好或更专业一些。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买这种分开式的。然后如果说有预算，最好就买一个品牌的，
1: 嗯
0: 啊，就一个色儿一个尺寸，嘚嘚往上一摞就完事儿。
1: 我作为又有这种洗烘一体的，然后给我爸妈买的这种洗烘套组的这种上下分开的啊，我这真的非常有发言权。对于家中养猫养狗的人，烘干机简直是
0: 太
1: 香
0: 了。
1: 它会把你那个所有的毛毛都给你集到一块，而且就是我们老说那个被子洗完了会有那种软软的暖暖的那个味道，
0: 砰砰的那个，
1: 只有这个烘衣机能干出这个事情。就我们家是洗烘一体的就不行，它没有那么好，而且它时间好长啊，就单它比那种单体的那种时间要长好多，因为我们家买的时间早了嘛。你用那个烘衣机洗完了那个衣服就没有咱们北方衣服晾完了之后硬撅撅的那种感觉，它就是又
0: 软
1: 又展，软
0: 乎乎的，对，
1: 真的很好用。
0: 而且它那个衣服，因为很多人比如我们日常晾衣服会拿衣架，衣架跟你的衣服尺寸是不匹配的，
1: 是的，
0: 不匹配的话就容易出现你肩这块噔就支出来一个小球，比如说你咱家的衣服挺贵的，那可能因为洗量没那么好就出现问题了，但是烘衣

0: 安。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对，今天我们邀请了光远来跟大家讲一讲啊，最近有什么好用的东西。
1: 我们来看看酸酸酸辣酱说他一直在用亚朵的睡眠眼罩。当时是随手买的，没有想到挺舒服，很遮光。不是挂耳的那种，是在头后面粘贴在一起的。夏天天热不想盖被子的时候呢，再把它围在肚子上一圈，正好能够盖住肚脐眼，特别合适。
0: 而且他还推荐了各种留香珠和香香的洗护用品，他说每天都穿洗香香的衣服取悦自己。哎，这都是很热爱生活的朋友。
1: 的
0: 真的就有的时候你看似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什么香薰呐、香氛呐、它就是能让你改变你的这个空间的一些愉悦感。
2: 我闻这味儿就是开心
0: 啊，对，
2: 舒服。
0: 我非常喜欢买各种各样的香氛，
2: 对，
0: 就你就一回家觉得家里面香香的就很开心。
2: 我就单开一个香氛系列，我也能单讲啊，这个我也很喜欢。
0: 哪一次再跟光儿来约一起，
2: 行
0: 是不是啊？刚刚我们主要以推荐的是居家的生活品为主啊，包括什么床垫啊、按摩椅呀、按脚椅啊。最后我们的结束的时候说到这个洗烘的这种一体机啊，后边洗烘的这种分开的这种套装。接下来要跟大家从哪个方向入手？
2: 厨房。
0: 厨房啊，这好啊，来吧，朋友们。
2: 就是我也是美食资深爱好者，然后呢，也平时爱自己做饭，然后呢，爱捣鼓点吃的，但是。

0: 把它往里一放，没有山药水没事，我往里加水，只要能有电就行。
1: 嗯，
0: 电一通之后，往里一塞，滋，你吃完饭拉倒，解放双手，你该电看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之后，洗完之后，现在还能就带自动开门。
1: 嗯，
0: 然后那蒸发水器在热气烘干，等你再用的时候，嘣一开门，里面是一个崭新的，洗得干干净净的碗跟盘，这多好啊！
1: 我可太动心了。

0: 人这种
1: 大型的也有，
0: 大的、嗯、大的有一个小问题、嗯，它会占空间，就因为你的台面是固定的，嗯、所以就我个人觉得，就刚刚光良说的这个，就特别适合三口之家，
1: 对，
0: 啊、就很好。
1: 然后还有
0: 我就单身，
1: 还有一点，家里有小孩的，嗯、这玩意儿能洗小孩玩具
0: 啊？
1: 嗯。
0: 还能洗小孩玩具、啊、
1: 你家孩子的玩具车，你家孩子的奥特曼，你家孩子的挖掘机，你家孩子的什么东西可以放进去洗、
0: 哦、他还可以做到消毒是吧？
1: 因为对啊，你洗了碗是餐具、
0: 嗯、
1: 对，
2: 还能比洗碗更干净吧？
1: 对呀、啊、那你像比如说咱家很多小孩玩东西愿意往嘴里放是吧，那你控制不住的，那你要直接往进去一放一洗
0: 好
1: 是吧，
0: 可以，我有点种草朋友们就是大家有没有被种草，没有、嗯、我被种草，这个有朋友回复洗碗机我们不卖、
1: 嗯、我们不卖
0: 对，我们非常想跟大家谈个链接、嗯、但是今天请光源跟大家来推荐一些生活中的好物，大家可以按图索骥，按照我们说的关键词，您从各大电商也好、嗯、或者直接到这个线下店都有、嗯、你去问，
1: 非常发达，现在就是直播电商、货架电商、线下门店都有。
2: 不过我刚才看了看他的

0: 始是不起静电，它是绒绒的，但它没有打电。
1: 是的，我这东西其实我最开始我在直播间卖过，然后我也是疑问的，嗯，我说真有这么好使吗？然后我自己偷摸的买了一单，然后回去一用，真香。真好使。
0: 那你这么说我确实买了，去年我在冬天的时候买了一个毛茸茸的床笠，然后它那个材质你一看就要打电，但主播告诉我不打电，我说好，那我买回来试一试，确实没有打电。
1: 就是大家看不打电，就是把那个东西打开之后看的扉页，就翻过来看里边，它会有那个比如说隔个几厘米隔个十厘米它有一道深色的那个东西，那就是导电的一种材料。
0: 原来是这么高科技。
1: 一般的话它都是床上四件套，就是床单或者是床笠或者是被罩加上枕套，这几个在一起满床铺上之后，不用再担心说我一上床啪一下一翻身啪一下，这个是个很细微的东西，而且它的那种柔软的体感我觉得也挺舒服的。然后比如说冬天你还可以在它的烘干机一烘，然后烘完之后一软蓬蓬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很适合这个冬天。我们要说冬天选那种毛绒的

0: 我看时间还有十来分钟，我赶紧倒倒。
1: 没十来分钟了，就六分多钟了。
0: 六分多钟啊，那哎呀，那
1: 你快宅宅吧。
0: 宅宅啊，我宅宅宅宅的话，我看看推哪个呢？如果说大家对于家庭的用餐氛围有要求的话，可以把餐厅顶桌上的氛围灯换掉。
1: 灯？
0: 对。
2: 餐桌顶灯？
0: 对，
1: 就是餐桌灯吗？
0: 就是咱家吃饭餐桌上面那个灯。
1: 对，
0: 很重要。
1: 啊，这我知道，因为我们做吃喝节目的，就是很多餐厅它那个灯光全部都设计过的，
0: 是的，
1: 让你的食材看得更有食欲。
0: 这就是为什么你去了很多酒店餐厅，就一看就贵，都是灯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灯，这个食物怎么看起来会更有食欲，或者是更有氛围感？因为大家普通，比如说日常装修的灯，可能就是一个，比如说看怎么亮一点啊，看流明什么的。
1: 嗯，
0: 推荐一个好东西，这个灯就是叫做射灯，
1: 嗯，
0: 叫做这个叫什么展柜射灯
1: 啊，对，
0: 很便宜，
1: 嗯。
0: 它就是这种一个拳头这么大小，而且它的布设很简单，不需要什么抠墙，你只需要在棚顶上往开两指宽，就是这个电线槽，而且跟棚的颜色是一样的一个电线，然后它嘣就能卡上去，这个电工他们都会装。然后在比如说咱家餐桌大概要是在两米长的话，一到两个灯就够用了，因为它就只照餐桌这一个地方的氛围，而且因为是它的这种光线的那叫什么，是流明还是色彩饱和度还是什么色域啊，它会让这个食物看起来更加的自然舒服。或者说假如说咱们想做个自媒体什么的，你拿那灯一照，

0: 适合有一定喝茶习惯、
1: 哎、
0: 而且愿意付出时间成本在喝茶这件事上的朋友、嗯、这个就很合适了。
1: 因为我也是考了评茶师嘛。
0: 哎呦，哦，对对对，前段时间
1: 我正经，对，我正经
0: 又是品酒又是品茶、
1: 对，两个都持证的啊，都持证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日常爱喝茶的时候，这个真的就是很太实用了，
0: 嗯，
1: 就会把你很多这不必要的行为跟时间都能节省下来。
0: 行，
1: 这是一个电动茶盘，
0: 嗯，
1: 然后另外是什么呢？音箱，
0: 嗯，
1: 小型的音箱，就是如果我建议啊，有预算呢，就是直接至少买个3-5千级往上的，因为它的、嗯、对于整个的音域啊感受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你在家日常，比如说你放一个 BGM， 就是比如说开心了，我洗澡，因为我的爱好就洗澡放歌。我
0: 那 K、嗯嗯、
1: 什么浴室 KTV， 要不然就是今天太忙太累了，放一个舒缓的，我在那在家躺。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冰岛塞里亚兰瀑布，
3: 阿拉斯加的雪梨，
2: 紫藤花隧道，
3: 布拉希尔珍宝咖喱，
2: 南美罗奈马山，
3: 多米尼克克罗拉黄金披萨，
2: 天空之境，乌尤尼盐沼，百闻不如一见，一见不如体验，环球体验营。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这周一我没有用传统的上班模式开启这一周的工作时长，而是去到了西咖啡位于海淀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内的那家店，喝到了一杯来自冠军现场手冲的咖啡。它是2025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的总决赛冠军徐维泽。徐维泽带来了个人工作室阔野飞艇的几款甄选手冲咖啡，包括来自巴拿马的艾丽达，还有圣塔利玛亚庄园的圭下等等的顶级豆子。对于爱喝咖啡的朋友来说，不需要预约，直接 walk in 就可以在店里邂逅全国冠军亲自为你冲咖啡。有人可能会问啊，一杯咖啡而已至于吗？当然至于，因为现如今的精品咖啡的魅力有时不在别处，就在你和冲煮者面对面那几分钟的安静交流里。而搭建这场飞行的是岑奇咖啡的主理人高雪，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行走与咖啡的创始人，也是北京咖啡青年节的策划人。今天的这期环球旅行家以及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中我们不聊咖啡，只聊人。高雪是从公务员变身为咖啡地图绘制者，而徐维泽是一个从咖啡爱好者变成全国冠军的人，两段人生都被同一杯咖啡串在了一起。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和我一起坐在岑奇咖啡位于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内的户外花园里，一起来对话冠军咖啡师徐维泽和行走的咖啡地图高雪。
4: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徐维泽，对吧，徐老师，
5: 对，
4: 叫你维泽好不好？
5: 叫大泽就行，
4: 大泽，
5: 朋友都这么叫。我叫徐维泽，然后是2025 CBRC 的中国冲煮冠军。
4: 听说你以前是一个咖啡爱好者，甚至现在也不算是一个完全的咖啡从业者，对不对？
5: 对，是可以这么说，完全没毛病。
4: 你以前有自己的主业吗？
5: 其实我是事业单位，就是有、对，然后呢就是特别喜欢咖啡嘛，一开始就是各种精品馆子，甚至我刚开始喝咖啡还精品馆子不太多。
4: 那是哪年的事儿？大概
5: 2013年2012年。对，喝的都是那时还没有瑞，那个不是瑞幸还没有，
4: 是
5: 啊，对，我还喝手拿着星巴克。对，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喝咖啡，然后也就一直就这种连锁咖啡嘛，然后当时也不懂嘛，局限于喝的一些风味拿铁呀、奶咖这些东西，然后逐渐的这个精品咖啡在北方市场也开始渐渐的就是崛起了，然后我也去各种馆子来喝，这家喝一家一家的喝嘛，然后部分呢咖啡馆就会有手冲的部分，然后呢会有意式的部分，然后我也都会来喝一喝，就这样一步一步，然后东北这个圈喝完了，然后再往外走一走，就这样全国基本就在三四年的时间内都喝个遍。对，然后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因为我个人是一个特别喜欢尝试我感兴趣的新鲜的事物，然后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专业我可以来进一步的去上一些课程，对，考一些证书，然后当时呢就也不懂嘛，也很小白，很盲目的上了好多好多课，然后但是呢上课这个东西我认为其实也挺有用的，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课程获取一些不同的知识，然后最后嘛总归来说学到了都是自己的，然后呢学了几年，然后自己也在家也天天冲也天天做这些东西，家里该买的这些咖啡的小设备也买了一些，然后就这样我觉得可以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些比赛，因为每次的咖啡展只要我赶上，然后比如上海啊哪里啊北京我都会去逛一逛，然后看着大家那个做咖啡觉得哎挺喜欢，然后也挺好奇，我就觉得哎好像 我也可以。然后正好看到了其他的选手的比赛，当时我也挺还是说咖啡是懂了一些，但是对于比赛对于我来说确实是挺陌生的，包括它整体的展演台词啊、流程啊，包括还是比赛几分钟呀，都需要展示一些什么呀，像评审呀、像观众啊，然后有什么规则，当时我是很茫然也不懂，但是我觉得被那个气氛和台上的所有选手就是我比较吸引我，然后我想那我也想比赛，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开始认为这个比赛这个事情应该有一个专业的教练来引导你，来带领你做一些比赛这个关于出入系统呀，然后选题呀、选豆啊这些等等等等，总之因为当时对于比赛也不懂嘛，觉得有一个人带领我那是最好的选择，就这样然后开始比赛。
3: 差不多我听你这个经历就像是一

0: 个以爱好作为一个由头，作为使然
1: 啊，对。
0: 然后因为很好奇，然后逐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
1: 嗯。
0: 后来你发现说，哎，在吧台后面的那个咖啡师的形象是很吸引你的，他们的整个一个操作的流程，
1: 我当时就这样觉得，对，哎，戴个围裙，哎，这适合我，这挺好。然后我就开始了来打比赛的这个
0: 经历，
1: 对。

0: 我其实我这几年上课收获最大就是我人家都是桃李满天下，我是同学满天下，我走哪儿我都
1: 咱俩也是同学，现在那个群里、嗯、
0: 我走哪儿我都有我同学，
1: 娇娇那个群里咱俩是同学、
0: 啊、对、哦、上了好多
2: 课，你们曾经在某一个咖啡的培训班里面擦肩而过过，
3: 我们在一个疫情的时候的线上的感官课的群里面，
0: 对、哦、
3: 那个课为期得有一个多月，
0: 两个月、哦、三亿，
3: 他给你寄各种各样的样品过来让你去测味道、
0: 啊、对，就是特别有意思，
2: 这很有意思啊，
3: 我没有坚持下来，你这时候我就跟冠军的差距太大了，学渣、
0: 哎、不是，
2: 所以雪我正好想问你，你觉得阻碍普通爱好者成为冲煮冠军的障碍到底有哪些？或者然后你说完以后就可以请大泽说一下，就是他

0: 天去喝不同的风味水，那些风味水之间的差异非常的小，然后还要做题。
1: 嗯哼，
0: 就是你作为爱好者，我喝酸就是强度的酸、中等的酸、低度的酸对我来说就够了。但是你要打比赛，你要做选手，那你就很细微，什么温度、什么样的酸是明亮的、是闷的，然后是接近于莓果的、核果的，然后你还要描述给你的评委听，它是蓝莓，它是桃子，你还要找一个精准的东西让对方能够感受得到。
1: 对，
0: 太麻烦了，我就只想喝咖啡。
1: 是，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到你。那我要问他。

0: 自己来，我对就是在家，然后自己喝呀，自己测呀，也像回事儿似的，又什么滤杯啊、分享壶啊，该有的完自己也弄那么一回事儿。然后
1: 就刚开始刚入坑的时候，也跟大部分的爱好者一样，先把所有的菌草都买齐了。
0: 对，又差生文具多，我就先买一买，我先学习学习，自己试一试嘛。然后我觉得这有意思，这都有仪式感呀。
1: 对，
0: 然后我就这样天天这样打卡呀、拍照啊，然后自己也给自己记录呀，就这些。我觉得那上课也特别有意思，会真的会给你记很多，然后各种魔鬼水，然后各种食材，让你每天打卡，还留作业，还考试。
1: 你从中享受到很多乐趣。
0: 我特有乐趣，对，我觉得那事儿最有乐趣的。
2: 你还有啥呀？每天你吃了啥还要记录，然后你在你吃的食物里找到了什么风味也要记录。
0: 还得拍照呢，还打卡，
2: 还要叮叮打卡。我想，我就是跟上班一样。
0: 那个时候咱叫什么？鹅鹅打卡。
2: 鹅鹅
0: 打卡，是鹅鹅叫鹅鹅。
2: 为了上一节课，下了好几个打卡软件。
0: 对，
2: 我就放弃了，真的。
1: 我能明白。
2: 店里的人一起放弃了。
1: 我明白高雪的那个点是，我好不容易就是下定决心说我要从上班的苦海里脱离，我自己出来自己创业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结果你又让我回归到了找到上班的班味儿了，我不愿意。但是对于大泽来说，就是这是我喜欢干的事情，所以我完全不觉得麻烦。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刚刚高雪说到那些就是风味口感里面去找那个描述的具体的形容，对于很多的普罗大众的舌头来说，你刚开始可能闻不出来这个东西，一是有天赋，二是我觉得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可是在你刚开始没有找到那个窍门或者诀窍的时候，你经历过那段就是我其实根本分不出来它之间的细微的差异的那个阶段吗？
0: 是一定有的，就是肯定人的感官嘛，其实99%人的感官都是处在，我们都是普通人嘛，
1: 未开发状态。
0: 哎，对，都是一个水平，就是只要你不是天赋异禀的，那我觉得我没碰见过就是那种跟探针一样那种天赋异禀的。我遇见的都是我们周围都是普通人，然后我们都一样，对。然后我也会分不出，比如说核果酸、柑橘酸、莓果酸或者果干的一些酸，或者一些乳菌发酵的那种酸，
1: 是
0: 或者那种醋酸，各种酸，而各种甜，什么蔗糖甜、黄糖甜、红糖甜。各种甜，
2: 而且还要背过。
0: 对，
2: 你自己能区分还不一定，还要背过。
1: 你有时候觉得不一样，但是哪里不一样，你说不出来，因为它太细分了。
0: 就是苦也是，正向的苦、负面的、巧克力的苦，然后药片的苦、植物根茎的苦，
1: 对，都是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其实你这说起来，大家脑海中会有一个感受是他们不一样，但是你要是让我尝，然后再把它表述出来，
0: 对，
1: 那就是另外
0: 一
1: 件事儿了。
0: 一定会
1: 一
0: 开始，我觉得分不清也挺有意思。包括我们喝那个各种酸那个魔鬼水嘛，然后一开始也是喝不出，也喝得不准。

0: 界咖啡师大赛的感官评审，他要求也很高。
1: 嗯，那像这种中途放弃，你需要找理由吗？
0: 不找理由，不交作业，然后我就跟人家说，哎呀，我们店封了，我去不了店里了，我的原料测试的题都在店里，我去测，对，真对不起啊，我就再也没回过他们消息。
1: 怎么今天这么巧就找了一个学霸和一个学渣坐在我面前一起来聊同一件事情，好有意思啊，
0: 就像那个不来上课找个理由。
2: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
0: 疼了，
2: 对，我就

0: 为什么呀？
1: 是因为我们那个冲煮比赛里面嘛，有一项叫指定冲煮。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个人原因嘛，就是没有清零，那个液重呀差了几克。嗯、我们有固定的就是需要大于等于180毫升，我呢就是178，我记得就被 DQ 了。
0: 这么严格
1: 啊？是的，很严格，也很正规。然后当时呢，哎，我这人就是不高兴，沮丧两分钟，
0: 立刻就缓过来
1: 了啊！就那个院能有几百米啊？除了那个院我好了，我出去逛街，该吃吃，该喝喝。但是也，说实话也很沮丧，因为毕竟准备的也很充分，准备了很久，浪费了很多精力时间。
0: 嗯。
1: 然后呢，我就马上立刻，不到一个小时开始查下一个分赛区。
0: 啊。
1: 当时我记得距离我呢，当时我记得打比赛是11月左右。
0: 嗯。
1: 然后11月中旬吧，下一场大概是12月中旬的成都分赛区。记得刚打完过圣诞节嘛。嗯，成都分赛区，哎，我觉得这个我可以马上回家休息几天，就可以再提前去几天，就可以连上了。
0: 对，
1: 然后又大包小包的，又收拾东西，然后又去了成都嘛。对，在成都拿了分赛区的冠军
0: 啊，
1: 就当时像做梦一样，念第四、第三，然后觉得哎，我觉得又没戏了，然后也哎打比赛还碰上好多同学。我觉得怎么又没劲呢？这个分赛区好难打呀！然后念到第一，嗯，是我，好，就是当时挺惊喜的，挺意外的。
0: 嗯哼，
1: 嗯，对。然后这个贵阳区成都还比较幸运吧？
0: 嗯。
1: 然后没出什么幺蛾子，哎，然后拿到了想拿的名次，但之前也没想，寻思，那我都准备那么长时间了，这个犯规我再打下一个，万一有机会呢？
0: 嗯。
1: 然后很顺利拿完了，啊，这个时候。我就寻思，哎，总决赛又快了，然后当时一脸茫然的，因为不知道就是说总决赛到底和分赛区会有多大的差距，包括准备的这个强度、准备的内容，就是前途未卜的状态嘛，什么都不懂。
0: 嗯。
1: 然后又开始来策划筹划这个总决赛的各种啊，包括选豆啊，然后主题呀、啊，因为我分赛区和总决赛是完全不一样的主题嘛。然后开始主题呀、啊，然后等等等等优化我的指定冲煮部分的整个一个流程，然后来重新来那个设定我的自选部分的一个冲煮的参数等等等等，反正又是很久的一段时间，大概是哎打完3个月吧，3个月又开始总决赛，这3个月又没闲着，我经常来回贵阳啊、哈尔滨这个来回跑。
0: 你来回跑是在去城市里面去喝咖啡，还是说做别的什么？
1: 就是备赛训练嘛，就是
0: 找老师帮你训练。
1: 对，因为教练也比较忙，每次我们都提前约好2天3天时间。
0: 可能你们会约在某一个城市
1: 啊，就约在贵阳啊，然后哈尔滨到贵阳呢，可能就是没有，对，没有直通。

齐秦的痛病快乐着，送给此刻正坐在岑奇咖啡位于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区的户外花园里我对面的这位徐维泽大泽。稍后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对话我面前的这两位咖啡人，一位是2025全国冲煮咖啡冠军大泽，还有一位被圈内称作是行走的咖啡高雪，他也有很多自己的故事要分享。对于环球旅行家节目来说，高雪也是一位老朋友了，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对于高雪是熟悉的。稍后的环球旅行家继续回来聊他们和咖啡的故事。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也要跟大家分享到即将在9月11号到14号会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首演的原创话剧《背包客》，讲述一间前门的四合院旅社，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一段关于出发与重逢的故事，由王简编剧，黄莹执导，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到14号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首演。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与中外演员同台，在胡同烟火间演绎当代北京的日常温度，舞台上的四合院装得下热气腾腾的生活，也装得下远行的理想，只等你推开这扇门。订票电话6655-40，6655-40。我是袁一，稍后

中国区的总决赛是在上海举行的，大泽是以个人咖啡爱好者的身份一举夺得了全国冠军。他的比赛主题叫做打破信息茧房，大家细品这几个字啊，一个以个人身份参赛的咖啡爱好者用打破信息茧房作为主题，

0: 时候有过这种状况，但是我没想到，哎，贵阳也是这样。然后因为季节不一样，但是同样的状况。
1: 地处山
0: 地，对，我们
2: 他要减肥
0: 啊！我真要减肥，好。
1: 为什么？因为要上镜了吗？
0: 哎，就这我已经放弃了。就平
1: 你上镜挺帅的。
0: 不是，平时我记得中国赛哈，当时我是一百一，哎，100几斤，不到110。那上镜他们没见过我的人，再见我本人都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想说我一点都没瘦，只是上镜，我瞬间那脸像大发面面包一样。
1: 就是咱们亚洲人的面型就是这样子的。
0: 是吗？
1: 对呀，因为上镜就是会把你横向扩。
0: 我就感觉他怼我直拍的，对，就特别胖，然后我觉得哎。那还是得减一减，然后那是我想减想减，世界赛变得更胖了。
1: 打大赛的时候，是不是现场也会有大屏幕？
2: 会有
1: 吧。
0: 嗯，对。
2: 决赛会有大屏幕。
1: 然后横屏16:9。
0: 嗯，对。
1: 那就更可怕了。
0: 对，
1: 是的，
0: 就那个，
2: 并且会线上也有直播。
0: 是的。
3: 对，官方会有直播。嗯，也是横屏的。嗯，
0: 对。
1: 刚刚在说，就是刚从东北的城市去到南方打比赛的时候，对于自然环境的一些，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挑战。
0: 对，但都、但的也挺好，吃的也挺好。我晚上就是
1: 你刚刚说第一次贵阳大赛的时候被取消资格那一次，
0: 对，
1: 你说你很快就缓过来了，吃点好吃的。
0: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
2: 吃了什么？
1: 吃了什么？对，治愈了你当时的心情。
0: 我当时其实很悲伤，很难过，因为从那儿到万象的那边距离大概是1个小时，当时我累得不行了，睡着了。但下车那一刻，我突然间缓过来了，我觉得。怎么能是这么个结果呢？去逛商场吗？我这人特别爱买衣服，
1: 嗯哼，
0: 我就张个大嘴，好，我已经不顾形象，反正我觉得这地儿谁没人认识我，我怕啥的，我无所谓了。一边进去那个店里，我还一直在那哭，突然看见一件衣服，然后我朋友说，那个让你看个衣服吧，这个行不行？我说我不要这颜色的，啊，瞬间
1: 带着哭腔说的，
0: 对，但是哭腔我也得就是干正常生活嘛，就瞬间就好了，因为我能立刻找到。下一个我需要干的事儿，
1: 嗯，
0: 对，然后
1: 把注意力分散到下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上。
0: 对，

0: 实就是周围的人群呀、同学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如果在上海的他们周围的人咖啡的这样一个饮用的一个受众的比例，这个群体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对，就可能我在东北嘛，我的家乡那边可能是年长的一些人，可能你主动给他咖啡他会觉得哎不要不要睡不着觉，然后可能上海呀、北上广一些这种一线城市啊，就一些他们对咖啡因的需求摄入是有一定的习惯性的，这种他不会因为说自己年长，尤其上海一些阿姨他都在喝，
1: 对，
0: 他很时髦的在喝日式的深烘呀，喝一些浅烘，都有自己的一个专属于咖啡上的自己的喜好，其实挺好。
1: 是，
0: 对。
1: 那来说一说你刚刚说的世锦赛，因为布鲁塞尔这个赛事刚才

0: 后也没有空调，几乎所有的公共场合都没有空调。
1: 不是几乎，是所有，就是偶尔的餐厅会有，但是它开着微弱的风，那个风我感觉都没有我自己吹一口来的直接，特别热。
0: 去之前没有做好任何降温的措施的准备，然后就去打比赛了。然后比赛的进程又非常的……
1: 我去之前我就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任何地儿没有空调，
2: 是发达国家竟然没有空调。
0: 对，就是大部分的人在今年欧洲有这个特殊的夏天之前也都没有想到。
1: 我以为没去之前这地儿得多发达呀，这地儿肯定不可能没有空调嘛。对，然后去了之后真的就是那样，没有。
0: 这对于你来说很打击，
1: 很打击，而且很不方便。就晚上八点钟，你想喝可乐，奢侈。
0: 是。
1: 那你根本便利店都不开门。
0: 对，
1: 就是什么都是奢侈，什么都是餐厅啊，人家午休啊、下午休啊、店休啊、周末休。我去了那么长时间，整个一条街上就基本80%的店铺，我没有看到过他开门。
0: 大家都歇了，因为太热了，人家也干不了活，当地人。
1: 那你安个空调，你整个电风扇不行吗？
0: 没有，
1: 当时我都有那个励志想上那儿开个麻辣烫了。我觉得让大家都能吃上饭，我不会放假。嗯，对，嗯，就是生活可能。
0: 所以其实刚到布鲁塞尔的时候，这城市的温度包括它的生活的便利程度带给你的感官都没有特别的好，然后你就更加专注于说比赛这件事情了。我就赶紧比完。
1: 对，我
0: 就离开这个，
1: 我赶紧我走，赶紧比完，恨不得当时我那个被 pass 了，就是因为没进嘛。还安慰自己，行啊，这地方终于可以结束了，该吃吃，该喝喝了，赶快完事儿啊。然后就这样，觉得
0: 比赛是有好几关的，是吗？
1: 啊，对，但今年赛制改了，特惨，所有选手直接进六，妈压根儿不给我做那个指定的机会。三箱子指定的行李带去了。
0: 哎，能说一说三箱子指定的行李里面会包含哪些东西吗？
1: 比如说
0: 给我们普罗大众
1: 烧杯，滤杯，什么测试整个的那个浓度仪，浓度的那个 VST 就带两个，那个搅拌棒带了好几十根，烧杯带了30多个，滤杯大的那种聪明杯带了得有10个，因为我正常用的用8个嘛，备两个备用，带10个。然后就是那种当时做完咖啡然后呈送的那种感官杯又带10多个，真的是三箱东西。然后各种大烧水壶，而且还有那个水壶，自己用的水壶，带了好多好多好多东西，然后也带了一些练习豆，真的是三箱东西。
0: 结果用上的
1: 全扔了，最后
0: 为什么
1: 一个行李额2000多块，我那一箱没那么值钱。我把可能一些电子秤稍微贵重一些 VST 啊这些带回来了，像那些可能烧杯一个20块10多块，
0: 明白？
1: 对，一大摞
0: 又占地儿，
1: 哎，
0: 也不是
1: 很值钱，反正对我又没啥意义。
0: 主要是国内的生产它
1: 对
0: 非常的普及，
1: 我们国内非常便捷。再说我都没机会用上的，我就给它扔了。对，
0: 就是有没有过去到，尤其是境外参加比赛，像这种。我东西运过去了，结果到那儿以后拆箱发现它可能有损坏或者不齐了，可是满大街我也找不着，这样的事情还是会有可能发生的，
1: 是必然发生的。去了我的烧杯就脆了好多，
0: 是
1: 磨豆机脑袋也掉了，刀盘也歪了，然后
0: 这对参赛来说就很麻烦啊。
1: 对呀，因为马上真的是还有几天就参赛，因为异国他乡嘛，就确实找不到就专业。

0: 经历也都是宝贵的经历。对，最起码以后我如果再有机会去世在，我可能会想到这一方面的有一些这种因素啊可能性的发生。
1: 对，
0: 但是也还好，那没进就没进嘛、就是、
1: 因为你年轻，你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下一站有做好什么准备吗？我不容你有任何就是拒绝或者说是否认的机会。
0: 对，确实因为年轻嘛，也有无限的可能性。当然就是比赛这个事情对我来说一直是充满有这美好的憧憬嘛，我还会继续，只要有机会，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时间条件允许。

值得专门去追呀？你想想，一个曾经和你一样的普通人，因为热爱站上了全国的舞台，又走向了世界的赛场，他冲的不只是咖啡，是一段我也可以的故事。可以说在今天的这场对话当中，我看到了行走与咖啡的书写人，也是岑奇咖啡的主理人高雪搭建了一座桥，而大泽徐威泽

0: 点亮健康生活，
1: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2: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1: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2: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1: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26年是老舍先生逝世60周年，今天我们继续老舍的文字，老舍的城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老舍啊，老舍身上有很多标签，说到他的经典巨作也有很多，很多朋友会想起1958年3月29号首演的《茶馆》，这部大戏作为北京人艺的经典之作，长演不衰，到今年已经有60多年了。
1: 没错。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哈，老舍先生不是京味儿的作家吗？作家应该写小说啊，那怎么后来写

0: 到这个老舍的母亲手里，让他去洗。老舍先生的母亲呢，洗完的衣服洗得非常干净，但是呢，永远这个手啊都泡敷囊了，然后呢红彤彤的，无论是冬天夏天都是这样子。老舍呢，他跟着自己的母亲呢，过了自己很困苦的童年时光，
1: 贫苦的童年，
0: 对，
1: 三岁丧父，然后母亲带着这四个孩子过活，
0: 没错。而且呢，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进入到方家胡同小学做校长，后来呢又出国留学。那么这段时间之前，实际上他都在整个北京城的底层市民当中去生活。
1: 嗯，
0: 他本身就是这么一个身份，所以他呢接触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的人。那么他就发现啊，北京大部分的跟他同样的这种处境的这个人，基本上都是文盲，没有文化。大家伙能听到的可能都是去天桥去听那些说书的艺人，他们去说个书啊，说个段子啊，那个说相声的来个段相声段子呀、啊、哎，听这些。那么真正识的字儿是几乎没有的，连我们说最基本的这个字幕可能都不懂。
1: 就是当时老百姓的文盲的比率是很高的。
0: 对，我看过一个统计数字，是在1951年、52年的时候，当时的统计是北京市的老百姓的纯粹的文盲率可能高达70%到80%，
1: 就是70-80%的人都是目不识丁，就不认字儿。
0: 对，你想，我爷爷，我祖父是1917年生人，他是到了自己这个成年以后是初小。啊，初小的，
1: 对，那时候上初小，
0: 哎，就是小学，就是初步小学1-2年级那状态，初小的那个状态。后来呢，自己自修到了高小的程度，我就觉得4-5-6年级的状态，这个在整个北京城相当一部分。

0: 事儿，但是老百姓可能他真看不懂，像这样的东西我就少一些吧。所以呢，老舍先生那个时候就把自己原来的这些文学小说类的东西慢慢就减少了，甚至又不写了，大量的开始创作曲艺作品。哎，这个老舍我就觉得呀，他真是能够体会到我们说老舍从小的时候啊，接触到天桥也好，其他地域也好，这些民间
1: 他创作什么曲艺作品呢？
0: 我现在就觉得这不得了。那个老舍先生呢，他那个创作过相声，创作过这个评书的本子，然后呢，
1: 还有快板吧，
0: 他哎单弦的本子、快板的本子、大鼓书的本子、河南坠子的本子、太平歌词的本子、曲剧的本子，我的天，老舍先生基本上把他天桥小的时候看的东西基本上全都写一遍。
1: 不是，那这太厉害了，
0: 真的很厉害。
1: 那不同的这个曲艺形式，这个创作本子的规律也不一样啊。
0: 我觉得这跟老舍先生，一个是小的时候他接触到的这些曲艺，就是咱们说的听书看戏看到的这些东西，听到这些东西有关系。还有一个呢，跟他自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实践也有关系。抗战时期呢，在大后方，那个时候呢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重庆，是我们说的白色区域，国民党统治区，还有一部分呢是解放区。老舍先生呢，在抗战时期的白色的国民党统治区，他就已经在创作一些曲艺剧本了。
1: 哦，那个时候就开始创作了。
0: 哎，他那时候想到就是，我要让老百姓起码知道，抗战是对的，当汉奸、当卖国贼，这是错的。
1: 哦，是非观。
0: 对，他后来把这种是非观呢，最后也融印到自己的一部重要的小说作品，就是《四世同堂》当中去了。可是你要说让《四世同堂》这个东西直接面对广大的老百姓，那是不可能的。
1: 你现在读着都费劲呢，
0: 就是
1: 你别说初小了，在目不识丁，
0: 没错，
1: 读小说太困难了哈。
0: 所以呢，干脆咱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吧。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

0: 同的一些形式的东西，他写不了，
1: 就是深入浅出。
0: 对了，
1: 嗯，通俗的、浅白的。
0: 对呀，您说让曹禺先生也写我们说老舍这样的作品，哎，曹禺可能脑子里更多的想到他的《雷雨》，
1: 嗯，对，
0: 啊《雷雨》《日出》《蜕变》《北京人》《原野》这样的作品，哎，但是呢，你要换了咱们说的这个老舍先生，老舍先生他就能写出来，
1: 嗯，
0: 因为他真的是在这个环境之中
1: 长大的，耳濡目染，
0: 没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带着一部分朋友去重走老舍的人生轨迹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在老舍先生出生的这个小杨家胡同，早年叫小杨院胡同，在小杨院胡同出来，出口，出哪口呢？出西口。
1: 哎，现在那个胡同还是一样吗？里头，葫芦是一样吗？
0: 还是那样
1: 啊，
0: 就是没有变化。然后呢，您要是进的话，从咱们的这个护国寺大街北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平安里啊，往北边一点儿，新街口豁口这个这条路南侧，如果您要从这个路段进到这个胡同里面，一眨眼功夫，可能您就把他那个小胡同的那西口错过去了。
1: 哦，太窄了，
0: 太窄了，谁都没觉得这居然是一条胡同的那口。
1: 嗯，
0: 哎，从这儿进去以后，进去往左侧一拐，这个时候就显出它有一个小肚来。
1: 嗯，
0: 然后再拐，哎，再拐的话又有一小截羊肠的小胡同的道，然后呢拐来拐去，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特别大一点的
1: 葫芦肚。
0: 葫芦肚，
1: 嗯，
0: 这就是老舍先生住的这片区域了。那么我们现在说啊，老舍先生他所住的这个小杨家胡同，出了西口那么点的小口，出来以后您往左手方向一拐，等于街面边上现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售卖东西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是个小楼。那个小楼的位置，按照老舍先生的公子舒禹先生早年提供的线索，曾经这个位置呢是一个茶馆。
1: 哦，茶馆
0: 啊，说书的曲艺的这么一个馆子。
1: 嗯，
0: 那么这个馆子呢，就有可能是老舍先生他自己在童年的时候

0: 老舍先生想着这事儿，于是呢，以这个选人大代表和咱们最后通过宪法作为他的契机，老舍先生创作了一个最初的本子，叫一家代表。
1: 一家代表，
0: 一家子都是代表。他是可能是各行各业，但是无论是什么行业，到最后他们因为自己的优秀，自己能够代表咱们一个层面的这么一部分群众，所以他们都是代表啊，一家代表。这个本子呢是从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写起，那就是戊戌变法，
1: 1898年。
0: 然后呢从这儿一直写到56年普选。老舍先生呢把这个本子啊出本啊出的稿啊写完了以后呢，他呢拿着稿就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院长曹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副院长和他的总导演叫焦菊隐、给这两位读。这两位读的时候啊，当时啊刚开始听哟很兴奋，曹禺也很兴奋，然后这个焦菊隐也很兴奋，听到后面的时候就觉得这劲儿就垮下来了。越往后听就觉得可能这劲儿越不够了。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人都兴奋点都给他揪起来了，所有的高潮都已经叠起了，哎，二幕三幕一下就下来了，
1: 有点烂尾。
0: 对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无论是曹禺先生还是焦菊隐先生就说呀，这戏啊第一幕是最好的，后面那几幕吧不像第一幕那么强。这个老舍先生说那没关系啊，你说这个好，这部分好，那我就把这部分留下来，剩下几部分我不要了，我再写。老舍那时候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心态特别好，我写了这么一个大剧本，我付出劳动付出心血了，我又是一大作家，又是北京市文联主席，写完东西哎，你们说不好，不好没关系，我不要了，我再给你们写。
1: 这么从善如流，
0: 哎，还不光是咱们说的曹院长啊、焦菊隐大导演，甚至于普通的北京人民艺术院20几岁的演员啊，当时无论于世之也好、郑容也好、蓝天野也好，这批演员年岁都不大，哎，演员要提出来这个部分可能有问题啊，老舍先生说没关系，我就改了他，特别的从善如流，所以老舍先生跟那儿就开始改本子，那么改完本子之后呢，他因为那个曹禺跟焦菊隐说了，您这第一幕啊写的是最好的，这一幕呢他所反映的场景是在一大茶馆，这一幕写得好，别的场景呢不放在茶馆的内容吧，让你看起来就不太那么像回事了，所以呢老舍先生干脆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内容往茶馆这儿去贴，就干脆我就写一个茶馆为背景的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历史段落就完了啊，一个历史故事就得了。所以老舍先生做这件事儿，那么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实际上他也是有波折的，就是我有选择，但是选择完了以后也是有点波折的。什么波折呢？就是啊，他在写本子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他最熟悉的是自己小的时候，在北京的时候，他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长大了以后去济南，然后后来又出到国门之外，
1: 24年去英国，
0: 去留学去了。然后呢，这段时间实际上他有点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了。
1: 他其实旅居海外大概10年。的时间
0: 呢，而后来回来以后又去重庆，
1: 对
0: 啊，抗日战争爆发了嘛，所以呢老舍先生其实不是那么了解在民国北洋军阀时期，甚至于后来国民政府时期的北平城，
1: 对，
0: 他不太了解，但是老舍先生也把这内容写出来了，写出了一个自己不是特别了解段落之后，别的人肯定比老舍先生更多的在这段时间在北京城住的，哎，他就觉得老舍先生你写这个东西啊
1: 好像缺乏真实，
0: 对了，
1: 不扎实，
0: 按照这个焦菊隐先生当年的一个反应，就是老觉得隔着一层，
1: 你看真是因为没有亲历，
0: 对了，隔靴搔痒了，隔着一层，所以呢老舍先生就一直在改。后来老舍先生有一段时间也很懊恼，说这个怎么办呢，他曾经找了一群作家，跟这群作家说咱一块吃个东西啊，或者怎么着，咱一块谈一谈，谈一谈，谈什么呢，我第一幕写的我觉得你们看着也没问题，我觉得也挺好的，第二幕我写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我就觉得一下就塌下来了，然后我再往下写，我写新中国成立之后49年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写了啊，写茶馆也好，茶馆也找不着了，北京大部分茶馆消失了，我要去四川找吗？他觉得自己这个时候很懊恼，很茫然。在这种时期呢，私下里跟他出主意的这些文学家们就说，没事儿，您要不想写49年之后您可以不用写， 您就写49年之前您相对熟悉的那些时期就 OK 了，就可以了。
1: 嗯，
0: 老舍先生突然开窍了，哎，你们说的对，那我就写49年之前，我就不写之后我不是那么了解的那些内容了。所以呢，老舍先生一直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在改本子。
1: 嗯，
0: 改到什么时候呢？改到了56年啊，54年的时候开始一家代表。
1: 嗯，
0: 到了这个56年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老舍先生已经有自己的这么一个大致的本子出来了啊。这个新本子出来以后呢，赶上一次契机，就是56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啊，他排演了郭沫若的一出戏，叫《虎符》。
1: 虎符，
0: 哎，这出戏呢也是焦菊隐先生所指导的啊，以民族化的形式在这出戏当中所反映啊，反映咱们说的当年的历史剧的情景。

0: 是的。他有这个版税，这版税呢钱数也还可以，所以呢郭沫若当时也挺开心的，就请呢所有的参与这场演出的虎符演出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演员一块儿出去旅游去
1: 出去旅游去了，
0: 玩去了，去哪玩去呢？他们肯定啊，你说去个云居寺行不行啊？可以，没问题。那时候肯定交通不行肯定租个什么车然后过去。郭沫若当时请所有的演员一块儿去的地儿是周口店
1: 也反正去奔了房山了去周口店了
0: 去的周口店看猿人去了
1: 哎呦你看看，
0: 到那儿以后老舍先生随行跟着一块儿就去了老舍先生在这个大家伙儿都到这儿了，该看的看差不多了，地级猿人洞都看明白了，这个时候一块儿出来，中午饿了
1: 那时候什么状态呀、啊？那个地方
0: 那
1: 时候说有猿人洞就已经被考古发掘了
0: 早就发掘了
1: 存续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没博物馆吗？
0: 没博物馆呢、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在慢慢的恢复中因为有一段时间实际上就停摆了现在等于恢复中所以

0: 餐会的碰撞和交流。对于后来啊，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1: 走进现场。

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化。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2026年是老舍先生逝世60周年，今天我们继续老舍的文字，老舍的城系列节目，跟您说说老舍先生的经典话剧茶馆。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节目的上半时段说到了啊，郭沫若先生啊，因为虎符的上演拿到了稿费啊，很开心，就呼朋唤友让大家出去玩去。奔哪儿了呢？去房山周口店了。老舍先生随行啊，然后吃冷餐会，这看着景的时候啊，老舍先生就说，哎呀，我手头正在创作这个一家代表，是吧？啊，就写着写着遇到点困难，我和大家聊聊啊。后来怎么聊的？
1: 这时候实际上老舍呀，已经把主要内容已经放在茶馆上了。这个本子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基本出来了，所以老舍先生在这个冷餐会上向大家伙绘声绘色。就是老舍先生这本事不小，他会写，他还会说。
0: 对
1: 啊，说个相声啊，或者来一个什么曲艺节目，他都会。啊，一个人能包办一台演出这样。完了，老舍先生呢，跟大家伙绘声绘色的讲述他自己的这个话剧新本子的内容。

0: 啊，他这个地方有那个庙宇公馆，里面是生活着老太监。
1: 嗯，
0: 佟超当时可能找了有那么，有人说十几位，有人说几十位，找那些太监，然后跟他们聊天，哎，聊这个聊那个，发现啊。

0: 党为先呢。不能那么说吧，我这点威风在您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喽。
1: 说得好，那咱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2: 但是啊，童超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为什么这个庞太监一定要娶这么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太监他已经没有娶妻的这种可能了，但是他一定要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一定要有自己的心理逻辑，他有思维逻辑，他有自己的心理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童超就特别想知道怎么回事儿，他聊来聊去终于聊到了这么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呢年岁也不算太小了，这个太监呢就跟童超说，说我呀特别喜欢看那些个章回体的小说，
3: 嗯，
2: 哎，看各种小说。然后童超就问他，你小说里面你喜欢谁呀？我特别喜欢北侠欧阳春。
3: 看三侠五义是吗？
2: 三侠五义，他喜欢北侠欧阳春。
3: 这个太监文化水平不低呀。
2: 哎，童超当时回来就问他说，您怎么这么喜欢北侠欧阳春呢？北侠欧阳春一身武艺，武功高超，武功盖世，而且最重要他一生未娶，
3: 哦，
2: 没娶妻。晚年的时候

0: 一定只是一个本，但是这个本子让他能够所有的演员把它吃透了，吃透了以后能够用这个本子的人物进行相对真实的这种说话，就是我不是背台词。咱们看现在好多的影视作品，大家伙好像看起来都像背台词似的，
1: 现在背词儿。
0: 对了。

0: 进一步加工。后来呢，这个事儿最后无果而终。有人就问啊，说姜文，你为什么不把它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了？姜文说，第一幕太好了，后面两幕啊，我没法加工。
1: 哦，
0: 第一幕啊，你撑起来了，后面两幕一下弱下去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本子第一幕是最经典的。但是呢，你要说二三幕的这个相对弱，也是相对第一幕弱。第一幕如果它是个珠穆朗玛峰，二三两幕可能它是超过7000米的高峰，
1: 也是高峰。
0: 对，它也比别的山要高出一大截来，只不过它比那8800多米的要低。
1: 哦，
0: 它是这么一个系。

0: 哎，飞着飞着过九点了，怎么还没到啊？十点都过了还没到，十一点了还没到啊。结果得到的信息，这飞机啊由于导航的失误没飞到法兰克福，飞到法国的巴黎去了。
1: 哎呦，
0: 太难受了。到最后再从巴黎再到法兰克福，这时间整个算下来是3天3夜80个小时。
1: 哦，3天3夜80个小时。
0: 人家18个小时到，您这80个小时才到。
1: 啊，终于来到了这个德国哈。
0: 来到德国，到了德国之后，那准备时间都没了啊。

0: 行这个汇报啊，相互之间交流的时候，就说能不能改一下最后这一幕，把这一幕改成什么呢？改成三个老者，他们一定要自己回忆自己的一生。
1: 邢二爷，常四爷，
2: 不是
1: 我呀，比不了你们二位。二爷您才大业大，心胸大，可是树大就招了风哎。四爷您啊，你本则不服软，敢做敢当，专门好打抱不平。那我呢？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3: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2: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3: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2: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4: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花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

0: 什么思想啊？
1: 老师，老师，我捡了一个手机。
2: 好。
1: 嗯，老师，你看
2: 你是
1: 接下来呢？
2: 哪个系的同学呀？
1: 我呀，我是这个。
2: 是本校生吗？
1: 是是是是是是，我是这个作曲系的同学。
2: 作曲系叫什么呀？
1: 叫周威。
2: 哦，周威。
1: 对，老师，您看这个
2: 好，
1: 如何处理呢？
2: 就放在咱们学校的保卫处了。到时候呢，有认领的同学的话呢，咱们把手机交还。那么我们也是鼓励你、表扬你这样的
1: 啊。到底好嘞，行嘞，
2: 拾金不昧的。
1: 您让给我制造一个锦旗是吧？
2: 那
0: 制造一个。
2: 老师呢，口头表扬了。
0: 别光口头表扬，咱不是有那鼓励政策吗？
2: 什么鼓励政策？
0: 你不是。

0: 男的，您给我那手机拨一电话，你看响不响不就完了吗？
1: 那不行，那
0: 出图片
2: 你要背别人同学的电话号呢，
1: 对
2: 啊，可以吧？
1: 我觉得徐老师您这一点说的太对了
0: 啊、哦！那老师
1: 来吧，你
2: 周老师还经验挺丰富，来
1: 来吧，
2: 对一下指纹，然后开一开了。
0: 哎，您看是我的吧？
1: 好，
0: 我给你拿走了、
2: 哎、
0: 是吧？
2: 等会儿啊！
0: 啊，怎么了，老师？
2: 你是哪个系的？
0: 听手机还管哪个系的呢？
1: 当然是了，
2: 我们得记录啊！
0: 啊，我们是编导专业的，徐倩倩。
2: 徐倩倩，好的，行，登记完了。哎，别拿！
0: 登记完了还不让拿呀、啊？怎么了，老师？
2: 这样啊，你呢？头一次丢。
0: 不是，真不是，老师，这是我第四次丢了。
2: 第四次，所以你是幸运的同学。
0: 老师，
2: 你今天的运气不错。
0: 我这还有奖啊，是怎么着？
2: 不奖你呀、啊，
0: 罚
2: 5元，交5元吧。如果丢东西太贵，上涨到10元，更贵20元。
1: 嗯，
2: 你这手机按说今天应该10元。

0: 广播站的。
1: 哎，那你认识陈景炎师哥吗？能帮我带句话吗？
0: 他可爱听他的节目了。
2: 我先采访一下
1: 他，声音特别好听。
2: 是是是，
1: 希望你把我的祝福带给他。
0: 哎，这不是点歌台，我说你至于吗？
2: 这回假的就行啊，回假的就行啊。哎，那个谁，哎，请问咱们学校是不是出大事了啊？
1: 陈景炎师哥，其实啊，
2: 这不让您表白啊。哦，我就想问。咱们学校最近好像出什么大事了是吧？
1: 嗯
2: 嗯，什么事儿？
1: 你也看得到啊，在我们的现场呢，很多同学啊，一路匆忙的奔向另外一个地方上课了。
2: 好，我以为他奔向小康了。他为什么就不在咱学校上课了？
1: 因为我们学校
2: 啊
1: 停电断网，该挖的挖，该断的断。
2: 行了行了行了，您说，我们听说了，咱们学校好像是因为什么施工，然后出现了一个意外事故是吧？是什么事儿？
1: 我们也觉着家丑不能外扬啊。
2: 啊，那咱不外扬，
0: 算了吧。
2: 别，您说说，我们听听，哎，怎么到底怎么回事？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给你演一遍啊，就开始、啊、
2: 演一遍，这还能演呢？
0: 好，开始。
2: 好，你演吧，演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们学校门口有好多杨树，这个杨树呢，啊、到了他们那样的年纪呢，就开始。
2: 什么？你这同学，到了他们什么样的年纪？因为这样观众朋友容易误会
1: 啊，就是杨树不是有杨絮吗？散的杨絮，
2: 杨絮。别醉了，别醉。哎，这同学，杨树就不需要演了啊。
1: 其实科学上面呢讲那个杨絮，其实也是雌树和雄树他们之间那个搞对象。
2: 哎，行行，
1: 我还是想对我的师哥说一些。
2: 行行行，要是没关系，咱杨树之后怎么着？
1: 后来呢，我们有些同学就，
2: 不是，哎，二位别演了，别演了，
1: 那就这样了，就生病了。
2: 哦，病了，
1: 就是呼吸道疾病什么的。
2: 哦，那
1: 学校呢就想，哎呀，为了同学健康的考虑，怎么办呢？
2: 嗯，
1: 就是把杨树砍了，换别的树。

0: 信用要留给我一个人的我都做完了，可还留给一个咱们全家的作业。我刚刚的想起来忘和你说了
1: 什么作业。

0: 这反正是鼓起来了，反正有瘪的地方没所谓。
1: 造型独特，创意非凡，这俨然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作品。来，孩子。
2: 哎，爸爸妈妈，这灯笼眼儿在哪儿呢？
0: 有了，噗！
2: 哎呀，灯笼架了。
1: 手工亲子作业可以说难倒了一批家长，深夜加班引起了吐槽，引起很多家长的共鸣。哎呀，这个学校手工作业到底是布置给孩子的还是家长的呢？你像做灯笼这事儿吧，一般家长他还真没什么思路。你听这位家长他怎么说？
0: 哎呦，你说不给孩子弄吧，孩子不愿意；交上去之后呢，老师也不给高分。我弄了。
1: 你怎么不说你手笨呢？
2: 有一位王先生和爱人呢在外企工作，平时工作也非常忙。他们表示，学校布置的手工亲子作业难倒了家长，孩子也基本上不能参与，对家长来说还是一项工作之余的负担。学校的老师出发点是好的，想让孩子自己动手操作，发挥想象力，但孩子的家庭作业基本上都是家长代做，这样的作业有意义吗？
1: 最近啊，网络上有一段话在小学生家长中非常流行，时下新妈妈的标准就是做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教得了奥数，改得了作业，做得了小报，想得出创意，搞得了活动。这么一句玩笑话呀，很多家长表示感同身受啊。
3: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西游乐队主唱周飞，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1: 不同在哪儿呢？
2: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1: 是。
2: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1: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2: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七8八，
1: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2: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1: 足够用完了。
2: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2: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

0: 请你推开这扇门。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1966年8月，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突然降临了博雅斋，起因就是20多年前那只断送了整个奇珍斋的蓝宝石戒指。
3: 当年被韩太太辞退的账房先生老侯穷困潦倒，这时韩家的仇敌蒲寿昌向他伸出了手，重金礼聘请他出山。蒲寿昌深知老侯是个理财能手，老侯迫于生计，怀着对海外未归的韩子琪深深的歉疚，出任慧远斋账房。
2: 有一天，警察局的一名和慧远斋常来常往的巡警又来喝茶闲聊，老侯在无意中突然发现巡警的手上戴着一只蓝宝石戒指。他心里一动，装作不大在意地问：哟，您这戒指是哪儿买的呀？
4: 嘿，您给看看成色，这不是买的，是相好的送的。
3: 这个巡警并不讳言自己的隐私，他和某老板的第三个姨太太相好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2: 老侯接过了戒指，仔细一看，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正是那一只不翼而飞的蓝宝石戒指，他太熟悉了，绝不会认错。那么怎么会到了巡警的相好的手中呢？老侯苦苦地思索。
4: 是了，
2: 齐珍斋发现失窃的前一天，陪韩太太到店里打麻将的其中就有那个女人。一切都清楚了，老侯抑制住砰砰的心跳，对巡警扬称留下好好看看，等巡警走后，他拿着这只戒指直奔博雅斋。
4: 主啊，我可喜庆了，喜庆了！
3: 老侯在韩太太的面前大声地叫着，喷出了一滩鲜血，昏倒在地上。韩太太没有收下这只戒指，又奉还了巡警。他怎么敢惹警察局的人呢？他向侯嫂退还了当初的赔款，痛哭流涕，说了无数的好话。但是他不可能把老侯再请回来，奇珍斋已经没有了。老侯清洗了不白之冤，却没有赎回性命，3天之后就与世长辞了，撇下了寡妇孤儿。
2: 20多年过去了，但并不是过去了的就可以忘却。老侯的孩子们都长大了，胡子豹女4-5个，清一色的工人阶级，他们没有忘记苦难的家世，没

0: 是被资本家逼死的，他们拿店员不当人。韩家是资本家吗？当然是。公司合营那会儿，北京玉器行里但凡有点家底儿的，不画个资本家也是个小业主。其中最阔的两家，一个韩子奇，一个蒲寿昌，却什么事儿都没有。嘿，奶奶的，蒲寿昌眼皮子活，偷着解放就逃往香港了，无产阶级专政拿他没辙。可是韩子奇不同，他从英国回来就再也没有出过北京城，说是破产了，谁知道是真是假。奇怪的是，这位当年的誉王不但漏化了资本家，还当了国家干部，真是不公平。这被颠倒了的历史要重新颠倒过来，向资本家讨还血债。
1: 迅雷不及掩耳，一群身穿军装臂缠红箍的陌生青年人冲进了博雅斋，捣毁了木雕影碑，涂黑了抄手游廊上的油漆彩画，砸开了密室的门，把里面的

0: 钱是买不来的，那是韩子琪的心血和生命，那是一部活的历史，那是一条滚滚不息的玉的长河，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国宝。任何一件都堪与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媲美。
1: 我的玉，我的玉！
0: 弱不禁风的韩子琪从病床上跌了下来，嘻醒着，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扑向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
1: 这个时候，还顾什么玉呀？如果不是韩太太和陈淑燕跪地求饶，苦苦拦住红卫兵，四指宽的皮带能把韩子琪给打死。玉王绝望地呻吟着：“我的玉，我的玉啊！”
0: 红卫兵走了，大卡车拉走了全部的藏玉，还有玉王横批和奇珍斋大匾这两样变天杖。在劫后复朝，韩太太把丈夫扶上她的那张大沙发，流着眼泪为丈夫洗净身上的血痕，擦去脸上的泪水。儿媳送来了一碗绿豆汤，

0: 白玉三阳壶，翡翠盖碗，玛瑙三果花叉，没有一件晚于乾隆时期的，没有一件不是稀世珍宝。这一些东西失去了，上哪儿找去啊？誉王没了誉，还怎么活呢？韩子期后悔1946年不该从英国回来，是这些珍宝遭此劫难。他后悔1948年没有像蒲寿昌那样闻风而动，举家南迁，否则这两个冤家对头还可以在香港继续较量。哎，时过境迁，现在后悔还有什么用啊？
1: 韩太太坐在丈夫的身边，攥着韩子琪那骨瘦如柴的手，尽量的宽慰他。他爸呀，顾命吧，啊，别心疼东西了。其实，韩太太自己又怎么能不心疼那些东西呢？黄金有价，玉无价，那些东西是奇珍斋的精华，是博雅斋的根基。丈夫走了10年，把玉带走了又带回来，他才有了主心骨，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子孙后代的日子也不用愁了。钱财是人的血脉，有钱人才能在人前直起腰来，没有钱人的那点精气神立时就垮了，脑袋就耷了下来了。甭管新社会旧社会，谁也不能离了钱，谁也不能喝西北风过日子。博雅宅里这一笔巨大的财富，本来除了他们老夫妻俩和吴长乐的老姑妈，没有人知道。政府不知道，特意公司的领导不知道，玉器业的同行不知道，街坊邻居两旁世人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边奇珍斋整个的倒闭了，那边韩子琪两手空空的回来了，博雅宅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解放后日子过得比别人强，那是韩子琪凭本事挣的国家工资，谁也不知道他家有宝库，拿出一件最次的给儿子办喜事儿，还绰绰有余呢。连天星和陈淑燕也完全不知道爸爸的屋里锁的是什么。今儿全完了，谁都知道了。当年韩太太为一只蓝宝石戒指冤枉了老侯，如今老侯的后辈上门清算这笔账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是报应吗？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看起来东西都充公了还不算，从今往后还得戴一顶资本家的帽子，挨整挨斗断不了，连亲家陈淑燕他爸那个小业主都不如了。

0: 是后世的罪，今世的苦没准是后世的乐呢。人呐，不能跟命争，得认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当啊，咱什么都没有，就像你跟咱爸学徒那会儿似的，咱们穷的那样，也不能不过呀。他爸，你可得想开点儿啊！啊！
1: 白头夫妻说起少年事，是让人留恋，让人伤感的。韩子琪觉得心里平稳了一些。60年一个花甲，他这60年已经经历了一个轮回，从流浪儿变成富翁，又从富翁重新回到一贫如洗，和原来一样，得到的又都失去了，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命运和韩子琪开了一个大玩笑，把他戏弄够了，摧残够了，他也老了，这才懂了。早知道不该这么苦奔苦挣。土罗耶定爸爸早就对韩子琪说过，人是世间的匆匆过客，躯体是灵魂临时的依附之所，活着只是短暂的一瞬，死后才是永生。和永生相比，那短暂的一瞬是微不足道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金银财宝只不过是粪土污泥。人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安拉就给他写好了命书，预定了一生的寿限、收入、职业、福分。凡是命中所有的，不求自来；凡是命中所无的，强求必失。古兰经中有明文训诫，今世生活只是游戏娱乐，只是欺骗人的享受。大地上所有的灾难和你们

0: 跟你说了不行，快点搬。
1: 李院成了大杂院，住的全是房管所的人，前院的五间道座挤着誉王的一家，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0: 设法也要把这封信交给梁冰玉。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

0: 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档节目，也有继承整理的当年的新节目，也有当下创作的全新的段子。今天我们请您听两个群口相声。那么第一段呢是劳动耗子，那么当年这是一个对口相声，马季先生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录音。那么怎么处理成三个人的版本呢？我们请您听听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的这段劳动耗子。
1: 我们仨很少平时同台合作，
2: 哎，对，
1: 所以只能表演一个呢，就是好在我跟金飞啊是还有叶鹏啊，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王千祥老师的徒弟，所以呢能表演一个我们师门一贯传承下来的节目。
2: 嗯
1: 啊，就是刚才抱着劳动号，你们俩到底会不会啊？怎么看那么呆滞的表情呢？怎么
2: 说别的新相声我是一段不会，就这劳动号子，哥你放心，我没问题，你就把心搁肚子里，你放心，我特别棒，行吧？
3: 我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我每天都真的，我都特别焦虑。
1: 不要不要不要，
3: 真的特别焦虑。
2: 为什么呀？
3: 你到底会是不会？
2: 会呀。
3: 你要会就不用那样，会咱就大大方方跟人说会。
2: 对，告诉你，我们会。
3: 哎，确实会。
1: 你们家管这叫大大方方呢？这劳动耗子你们会是吧？
2: 对，
1: 哎，这劳动耗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人民呢，在劳动过程当中，为了鼓舞士气，哎，哼的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久而久之把它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2: 多讲理！
1: 哎，劳动耗子种类很多呀，
2: 你给说说。
1: 有这个涉水耗子，轰牛耗子
3: 有，
1: 行船耗子
3: 有，
1: 打夯耗子
3: 有，
1: 打卧耗子
3: 有，
1: 你说一个。
3: 你不会吗？
2: 对呀、啊，嗯，
3: 他说是打憨耗子。
1: 你们现在交流都这样用意念交流了是吗？
3: 我都害怕，真的，你下回别说了，行不行？
1: 你说一个哥。
3: 我正儿八经的，
1: 你补充一个，
3: 这个耗子流传这么长，我知道的
1: 啊，
3: 你叫原始的，大伙儿都熟悉的。
1: 对，你说一个，
3: 狗拿耗子。
2: 你等会儿，你这还不如我那个，你别美了，你也不怎么样。
3: 不是，我这是小幽默，
1: 小幽默，
2: 别幽默，你幽默什么？
1: 真诙谐啊！
3: 我这是个包袱。
1: 我知道，我知道。咱们啊，咱们就说刚才说那些，行不行？
3: 行行行。
1: 刚才说那些啊，咱们举一个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旋律啊。拿这个插秧耗子来说，
3: 嗯，
2: 插秧耗子，
3: 插秧耗子现在还有这活吗？
1: 当然有了，
3: 嗯，
1: 这旋律很熟悉呀。
3: 我听听，
1: 这农民插秧的，我一个人来，这没有问题啊。
3: 嗯，
1: 这我一个人来，我就不需要跟别人配合。你们俩怎么来、啊？
2: 我告诉你，我们俩比你一人磨叽，知道吗？
1: 妈，
2: 你怎么了，哥？你
1: 说什么呢？
3: 俩人比一人磨叽，这不是人话呀。
2: 那就咱俩比他一只。
3: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说话？你这么说。

0: 的转转弯，哎哎
1: 哎、你扭转一下。
0: 对，你不老有个名段子，脑弯急转筋，你稍微转转。
2: 我这筋有时候也转不过来，知道吗？
0: 啊、明白。
3: 咱俩要是再在这儿装疯卖傻，嗯，咱俩就真成傻子了。
0: 我跟你说，你这
2: 玩了，
0: 你这不懂，嗯，故弄玄虚。
2: 对，故弄玄虚。
0: 一会儿他就明白。
2: 一会儿他死
0: 了。你来吧，你来
2: 好了。
0: 我一个人来，这随便来嘛。别累，我手里拿一把秧苗，插秧嘛。哒啦哒啦滴哒滴哒啦哒啦哒滴哒滴，四撮。哒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啦哒滴哒滴，要四撮。
1: 我就不爱瞧这个，
3: 哥怎么了？
0: 我不爱瞧、啊，这是妇女的工作呀、啊！我不爱瞧这太欠了，搭了这什么？
3: 我们两个最不妇女，你知道吗？
0: 你倒是不妇女，你稍微有点妖娆，我觉得你是。你倒是不妇女，
3: 咱
0: 行
3: 不
0: 行？
3: 你有点分外，你知道
0: 吗？行不行？行不 行？
3: 没问题，这话
0: 我们俩来一个，
2: 不是为了妇女不妇女继承吗、
0: 哎？
2: 学习艺术吗？你们继承了吗？
0: 行，
2: 师傅学了吗？
0: 哎，我们开始吧，
3: 来开始，
0: 我们开始，
3: 走、
0: 啊，他那个不是，刚
2: 齐老安，
0: 那旋律是
3: 啊，
0: 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滴，不对，马上就要升旗了，别。
2: 你们家这儿升旗呀、啊？这是
0: 不打打打滴打，不对，
3: 打是打打打打滴打滴
0: 打打打哩打哩打滴，没问题，别扭，不用，好的，
3: 我
0: 上
3: 去，
2: 插秧，比我齐了，
0: 来，你瞅着，
2: 来齐了，
3: 绝对比你齐，
0: 你来，你
3: 哎，走，
0: 准备，
3: 走。
0: 哒啦哒啦滴啦滴哒啦哒哩滴啦滴哒哒哩哒。
2: 兄弟
3: 啊，
0: 把秧苗带哪儿去、啊？
3: 妇女同志，
0: 你上什么不？你要上哪儿去？往后啊，这是那不苗都踩死了吗？那不能往后，往前，人家这就紧着这往前往前。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对不起，我们失败了。
2: 哎呀，我告诉你，我以为能通过这个节目扭转一下我们对你的印象呢。
0: 我们失败了，就由于他，我们失败了。
3: 没有，我们故弄玄虚。
0: 哎，我们可能是稍微绕你一下。
3: 对。
2: 哦，
0: 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3: 你们
0: 再来一个。
2: 咱换一个好不好？咱换一个，咱们这样，咱们勾前抹后，满不要了。
0: 嗯，
2: 咱们来一回最为经典的
3: 什么，
2: 好不好？
3: 嗯，
2: 打憨耗子，
3: 你听，
2: 哦，破拉了，在这儿呢啊！
0: 你别学这个，您就直接说哪个
2: 打憨耗子嘛？
0: 是怎么打？来吧，我一看见你吃亏，
2: 怎么？
0: 你可注意
2: 啊！
0: 我们俩人，你要打你可吃亏。
2: 我跟你说，打谁？
0: 哎，
2: 旋律接唱吗？
0: 哦，接唱，
2: 接唱吗？我唱上句，你们唱下句的。
3: 到接下句是吧？
2: 对、
0: 嗯。啊，我就会接下茬，我接下茬棒着呢。我跟你说，你来吧。
3: 哥，不是接下下句，
2: 接下句，
0: 下
2: 句，
0: 下
2: 句，
3: 你随便来，
2: 你随便来，
3: 来吧，走。
2: 传统的嘛，
0: 哎，
2: 一座大楼啊，我们住平房啊，住平房啊，住呀嘛住平房啊，
0: 住平房合不合理？
3: 哎，怎么样？
0: 冬天上厕所难点，有点冻得慌。
3: 没错，
2: 我特别不能理解
3: 啊，
2: 这个即兴的旋律是怎么俩人唱到一起的呢？
0: 不是，我们住平房啊，等拆迁以后我们就行了。我们
2: 不是让你通过这样一个劳动耗子来诉苦的，不是这个内容。
3: 怎么个意思呢？
2: 就是我唱完了这一座大楼，你得唱这楼什么情况，
0: 哦、
2: 不是唱你们俩什么情况。
0: 嗯
3: 啊、
2: 哦，唱下句。
0: 那你这楼许不许拆？许不许拆迁？不许拆。
2: 刚盖别拆迁的、
3: 哦、新楼
0: 啊，那就你呗。
3: 哎，哥，哎，这行，
0: 来这，
3: 盖过去啊，盖过去，走，
2: 一座大楼啊，
0: 高又高啊！哎，我说，听你的下句。哎，往上找，往上找
3: 吧。
0: 哎，对了，你要不带着绳儿，你都上不去。
2: 哎，来来。
3: 哎，
2: 你们再来一遍行不行？我找不着那调门了，都
0: 来头一句
2: 啊！一座大楼啊，
0: 高又高啊！
2: 哎呀，我来不了这个。
0: 哎，我说行，刚才
2: 我让你赛砒霜吧，这你跟他非死不可。
0: 我刚才我就瞧出你了，
2: 瞧出什么来
0: 了？你有才啊！刚才你那嘎调有点像新凤霞，我听着像
2: 你那新凤霞有嘎调啊！
0: 我
3: 这还是像梆子。
0: 行，你来，
2: 你低着点行不行？
0: 来，
2: 低着点，低着点。

0: 一座大楼啊，
1: 高有
2: 北京二哈，
1: 这是最有名的，这是
3: 二赵，
2: 北京二赵，
3: 二赵，
2: 咱来吧，来吧，
0: 哎呀。你适中啊，
1: 适中，
0: 姐妹儿，适中，姐妹儿啊，
3: 跟你来，
0: 主要接下劲儿，接下劲儿，听你们编词儿啊，
3: 放不空
0: 啊，
3: 我们俩
0: 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没有顶子啊，
4: 那是游泳池啊，
0: 游泳池。
2: 我还马上就下水了。
3: 对啊，怎么了？
0: 大楼没有顶子就是游泳池，这都谁说的呀？蓄上水是吧？
2: 不是蓄上水，它显
0: 打卧室游的厨房。
2: 不是
0: 多层游泳池，这是人话吗？这个
2: 是我们这城市的潜起那个浮潜，就是潜泳。
0: 不行不像人话了，那合理呀、啊，
2: 合理
0: 你琢磨琢磨，没顶子是什么？
3: 确实不对，你这没顶，你哪能唱游泳池？
2: 没有顶，
0: 对不对？
2: 没有顶子，那可是烟囱。
3: 对，烟囱，
2: 烟囱。
0: 我没有词儿，哎呀，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没有顶子啊，
4: 那是烟囱啊，
0: 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半只啊。
2: 这个引经据典，你想去吧。
3: 想去吧，
2: 哎，这是老物件，
3: 对比烟都小，半只，
0: 比烟筒小吗？就是半只，
2: 哎，
0: 这也太小了，
2: 我是不是那型？是不是那型？
0: 型是那型啊，没那么小的，怎么也得是一大楼啊。
2: 扳指它是不是那型？它就叫扳指。你跟他叫那个什么那个背心儿，他不搭理你。
0: 知道
2: 是不是？
0: 我知道，
2: 不能叫背心。
0: 我这他你扳指太小了。
2: 扳指太小，
0: 它比烟囱没小那么多，
3: 比烟囱小那就是小烟囱。
2: 哎呀，你这个智商简直行，我非常好，太好了，你简直太棒了，我们有词来吧。
0: 啊，有词了啊，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小烟囱啊，
0: 烟囱不冒烟呐、啊，
4: 那是火烟囱啊，
0: 那为什么不修理呢？
4: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去问问他去。
2: 我问谁去、啊？我们俩就来回来去折腾人。
3: 咋我们？
2: 一会儿又小烟头，又不冒烟了的，不冒烟你拆了它，拆了瓶改了不就完了吗？你拆了吧烟头，
0: 你就惦记这一件事了吧？现在
2: 废话，你这难为人，你唱一好的，
0: 拆好的，
2: 拆好的，
0: 拆好的。
2: 嗯，
0: 那这样啊，咱认真真的好不好？
2: 嗯，
0: 挪胳膊挽袖子，
3: 干嘛？
2: 什么？
0: 你看继承吗？
2: 继承
0: 你。王先生，一个师傅传授下来的，你跟金飞演没演过劳动号吧？
2: 演过，倒是演过，
0: 还是的吧、嗯。到最后，
2: 嗯，
0: 到最后呢？
2: 不是你这传承，你是跟厨子传承的，是不是？你怎么晚成这样了呢？
0: 到最后呢？
2: 嗯，
0: 到最后怎么着呀？
2: 啊，兄弟他，哎，这怎么意思？要动手啊？
0: 最后不一对一劲儿的吗？
2: 哦，对，一劲儿一劲儿的，
3: 一对一劲儿。
2: 那来吧，
0: 能行吗？
2: 太行了，你来吧，你甭废话了。
0: 能唱齐了，你们、
2: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唱上句，
2: 哎，我们接下句儿。
0: 呵、啊，
2: 嗯，
0: 没问题了啊。
2: 你干嘛那么惊讶呀？
0: 没问题了啊，
2: 来吧，
0: 那再开始，开始喊浩浩，咱们这就开始了，
2: 来吧，
0: 喊浩浩啊。要不你们喊，你们喊我就唱不了了啊！我来吧。
2: 我说、哎，你是怎么意思？你是有相公护体啊？是怎么着？你喂喂，你要干什么？这是。
0: 不是就运气吗？
2: 运气你什么动作？这是
0: 运气吗？运气吗？啊、嗯，好好来，机器轰隆隆的转，嘿，
4: 地动山又摇，嘿，
0: 搞什么能推倒？
4: 嘿，
0: 英雄们志气高，
4: 嘿，
0: 开山又点钻，
4: 嘿，翻山又落脚，
0: 嘿，汽车拉材料，
4: 嘿，
0: 用不着那人去挑，
4: 嘿，
0: 咱们来打地基呀，
4: 嘿嘿，
0: 越级行越高啊，
4: 嘿嘿，
0: 打了我随风掌啊，
4: 嘿嘿，
0: 万众的心一条啊，
4: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4: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4: 质量怎么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大炮轰不烈呀，
2: 地动也不也
0: 飞呀。

0: 您听到的是三个人群口版本的劳动号子，由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那么前面李云飞在介绍当中也说了，这段节目呢是他的师爷马季当年首演的，也是一个代表作，创作者呢是赵连甲。这段节目呢是60多年前创作表演的，影响很大。后来呢，马季先生的弟子王千祥、李增瑞也演这个节目，到今天呢，年轻人又赋予他新的生机。好，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新金刚腿》。我们知道金刚腿是一个传统的经典的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我们请您听听这个新在哪儿。刚才呢是李云飞、叶鹏这对搭档，再加一位陈曦啊。下面您听的这一段啊，是金飞、陈曦这对黄金搭档，外加叶鹏。
1: 谢谢，
2: 今天这个场合不错，
1: 好，
3: 很好啊！
1: 这仨人说一回
2: 曲协，这是集体收徒，
1: 多好的事儿！
2: 仨人说嘛，
1: 说呀，
2: 说点新鲜的，
1: 说点什么
2: 新鲜的？
1: 呵，你让大伙儿听你这口风就说不出来什么新鲜的，
3: 怎么意思？
1: 你说说点什么新鲜的？
2: 新鲜有意思的，不能老那么陈旧的，这种陈旧的东西属于糟粕，这不好。
1: 你这种状态现在就够糟粕的，你知道吗？
2: 你什么意思？
1: 说什么内容跟大伙儿介绍？
2: 你看我这一说了，你们俩肯定也都高兴。
1: 什么呀？
2: 咱们来一回128条腿。
1: 你看孩子们都乐你，什么叫128条腿呀？
3: 我这不理解。你这节目我听着都疼，
2: 疼什么呀？
3: 100多条腿踹你还不疼啊？
2: 我要有100多条腿，我先踹你。
3: 不是什么是？
2: 你别跟我嚷嚷行不行啊？
3: 我没让，就什么是什么乱七八糟，什么128条腿，咱不懂。
2: 你不懂，我这一说你就理解了。
3: 啊、您说说，您说，
2: 就好比说吧，
1: 啊，
2: 咱先说有这么一座山，
1: 一座山，
2: 这山就得有4条腿。
3: 我没听说过，
2: 啊、
3: 没听说过，干嘛呢？山有腿？你让大伙听听这什么游戏？这山有腿吗？景山有腿啊，景山。上西边溜溜的碰石景山，哎，大哥吃什么？嘿，有这样的吗？出门遛弯这山，
1: 你这童话故事不成？
2: 你控制控制你这捧哏不行吗？
1: 我控制不了啊，我控制不了就不让你站中间了，
3: 不合理。
2: 没，你先等会儿，知道吧？我先跟他这说完了，知道吗？不是这山本身有腿，
1: 那腿打哪来的呢？
2: 这山的名字里边得有腿。
1: 这也没听什么名字里还带腿。
2: 你比如说吧，
1: 你叫叶腿，有是这意思。
2: 你叫刘金胳膊呀你啊！
3: 哎，风趣了，风趣了，很风趣。
2: 你说什么你
3: 行了，你快说吧。
1: 这名字带
2: 他的名字得有腿。
1: 你再具体，
2: 你好比说吧，
3: 您说说，
2: 有这么一座两郎山，
3: 嗨，就二郎山嘛。
2: 哎，二郎山，
1: 二郎山，
2: 对对，
1: 这有
2: 有
1: 一首歌嘛，
2: 嗯，
1: 二爷们二郎山，
3: 高爷们高万丈，
1: 对，
2: 是这个。
1: 二爷们二郎山，
3: 高爷们高万丈，
2: 别唱了，兄弟。
1: 二爷们二郎山。
2: 你干嘛？怎么了你？
3: 怎么意思？
2: 你那肺就是去年喊炸的，知道吗？你还
3: 管我肺？不是，他这抒发情怀啊！
2: 抒发什么情怀啊？
3: 这是那种幽默吗？
2: 你别幽默了，行不行？
1: 二郎山有
2: 这狼，他是不是有4条腿啊？
1: 哦，这么个名字，
3: 狼有4条腿，
2: 那可不
3: 是，是是
2: 那是啊，
1: 那也不够128条腿啊！
3: 对
1: 啊，
2: 那数着数着就够了。
1: 啊，您再来，
2: 这么着，我说说，你们俩给我数着点。
3: 好
1: 嘞，好嘞。
2: 先说有这么一座山，这山就得有
1: 4条腿。
3: 哎，4条腿，
1: 对对。
2: 山上有座什么庙？这
1: 4条腿。
2: 哎，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1: 4条腿。
2: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1: 4条腿。
2: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4条腿。
2: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4条腿。
2: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4条腿。
2: 上哪儿去？
1: 4条腿。
2: 上谁家去？
1: 4条腿。
2: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4条腿。
2: 给让的什么座子？
1: 4条腿。
2: 给的什么茶喝？
1: 4条腿。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4条腿。
2: 本家给让的什么点心？
1: 4条腿。
2: 你给本家说了个
3: 怎么了？这是又
1: 行了，
3: 这就结束了，
1: 就拿这节目蒙观众来了。
2: 什么意思？
1: 还说点新鲜的？这新鲜吗？
2: 这多么新鲜！
1: 传统相声金刚腿啊。
3: 对呀，
1: 老观众都熟悉，现在上网查刘宝瑞大师、我师爷马季先生、郭全宝先生有这版本呢。这节目过时了。
3: 对，
1: 你甭说现在过时，后台金斗老师穿开裆裤那年就过时了。
3: 那可不，你这
2: 你见着他穿开裆裤了是怎么着？
1: 我瞧过照片。
2: 你瞧什么照片啊？你有

0: 我那个文献记录吗？
1: 文什么电记录啊？
0: 这干嘛呀？我这
2: 轻点儿，你给他拨了坏了，我跟谁演去？
1: 你跟我演呀，你正好。
2: 来不了，跟你。
1: 你别的不是你别的，你先等会儿。
2: 太老了，这
0: 什么这？我
2: 这不新鲜呢。
1: 不行，
2: 咱们今天这拜师仪式都新事新办了，你说
0: 那
2: 么老的节目？
0: 那当然，咱们要说这老金刚腿，咱们能说得过马季师爷吗？
2: 那说不过呀，
0: 对不对？咱们要老说这金刚腿，这叫什么呀？
2: 这叫什么呢？
0: 千人吃面。
2: 对，那得打多少卤子呀？那得
0: 什么千人吃面？
1: 这不就重复性了吗？
0: 哎呀，您这文化千人一面吗？
1: 改改
2: 改改，
1: 咱们怎么改？
2: 按这形式想说创新
1: 啊，
2: 改一改，
1: 怎么改？
2: 这么着得了
1: 啊，你出主意。
2: 过去那个版本是仨人说，一人一个动物，
1: 没错。
2: 哪仨动物？一个龙，
1: 对，
2: 一个羊
1: 啊，
2: 一个马，
1: 没错，
2: 咱仨不能说这仨动物了。
1: 那咱们呢？
2: 换呢？
1: 怎么换呀？
2: 重新找，
1: 新找动物，
2: 个人找个人，即兴当着大伙面，咱就来呀，
1: 当场就来。
2: 最后也别给钱了，
1: 不给钱。
2: 现在也没有那铜钱了，
1: 哦，是
2: 吗？再说那给钱太俗气，
1: 那依着你
2: 改吉祥话，
1: 说吉祥话。
2: 你给人说完什么书
1: 啊？
2: 本家送你什么吉祥话？你回答人什么吉祥话？
1: 他这行吗？他这
2: 好不好？
0: 哦，把这钱嘛给免了，
2: 免了，
1: 免了。
2: 重新找仨动物，
0: 吉祥话不错，
1: 不错，不错。
0: 吉祥新事新办，
2: 来吧。
1: 你这智商可以。
0: 哎，我就啊，你管我智商干嘛？
1: 你能行是吧？
0: 我太行了。
1: 那咱们来回这个，
2: 来回吧。
1: 那这谁先说呢？
2: 你先说吧。
1: 啊，我先说。
0: 还是您先来，
1: 我投桌。
0: 哎，您投桌，
1: 您投桌。
0: 哎，
1: 我投桌行吗？
0: 您来吧，
1: 老包袱啊，是是。那咱们就开始。
2: 嗯，
1: 我先说
0: 啊，您来吧。
1: 好好好。
0: 哎，我听听找这什么动物？
1: 我这是这山啊，先说这山。我这好了。
0: 您是什么？
1: 珠穆朗玛峰。
2: 嘿，你看，合理，
0: 行，
1: 怎么样？
2: 这合理。
0: 哎，
2: 珠穆朗玛峰，
1: 对，
2: 你听着这名字长点吧，
1: 嗯，
2: 它得讲理，它是山，
1: 对，
2: 而且它里边有动物，
1: 是，
2: 是不是？从这儿开始，
1: 嗯，
2: 你句句不能离开马峰，
1: 嗯，
2: 好不好？句句不能离开马峰了。
1: 那马峰
2: 动物啊，
1: 那马峰是四条腿吗？你说
0: 是？咱哥俩这我都替您，哎呦，那马峰是四，马峰六条腿，马峰。你得这么说，你往下再说，句句不能离开母狼，知道吗？不能离开母狼。
1: 你药是不是停了？最近是怎么？
0: 我没停，我吃着药呢。
1: 母狼像话吗？
0: 你刚才说这不猪、母狼、马蜂，这仨动物吗？你不能离开母狼啊！
2: 五个字拆三瓣，
0: 你不能离开母狼。
1: 我离开母猪。
0: 哦，还把你忘了？
1: 怎么意思？什么意思？
0: 不是，我是说，
2: 哦，你这动物是猪，
0: 是猪，
1: 我不是。你知道我这我离不开猪，我离不开猪干什么？我
0: 是你就得往下说，就得
1: 说，
2: 往下说，句句
1: 珠穆朗玛峰，珠穆
2: 朗玛峰，
0: 珠穆朗玛峰是猪。
1: 你往下问，
0: 这
1: 要
2: 往下来，
0: 嗯，往下咱再说了啊。那山上盖了一个什么庙？
1: 嗯，猪八戒的庙。
0: 这不行，这个
2: 珠穆朗玛峰上盖一猪八戒的庙，
0: 不行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2: 8448米上面盖一猪八戒的庙，
0: 我说你这不太
2: 谁那么闲呢？这是
0: 也不是闲的，主要是猪八戒受不了，太冷了。那谁上面拜猪八戒去？上头，
1: 孙悟空拜猪八戒，他上去祭奠他师弟，怎么着不行？
0: 没听说呢，登山队上去之后就拜猪八戒去。
1: 登山队上去，他得有个精神寄托，知道吗？
2: 那也不能是猪八戒呀，那也。
1: 他不是句句不离猪吗？他不是
2: 牵强一点。
0: 好叫猪八戒的庙。
2: 行，就这么。
1: 哎，别废话，
2: 好
1: 吧，别废话啊！
0: 猪八戒怎么上去的？拿钉耙挠上去的，是怎么着？哎呀，我的妈！
2: 他像登山队
0: 的庙，
2: 还
0: 行，
1: 这俩钉耙，
0: 行，凑合了。那庙里供的什么神？
1: 猪八戒呀。
2: 啊，正庙正神，
1: 正庙正神，
2: 正庙正神，
0: 他又明白了，正庙正神了，
1: 对对，
0: 好嘞好嘞，
2: 嗯，谢谢。
0: 那个庙外边种的什么树？
1: 树这树好，
2: 门口什么这有猪，这里得
1: 有猪，
2: 这得有猪，
1: 带猪的猪，
0: 哼，你说不出猪来，学猪叫也不成啊？
1: 学什么猪？我这马上想出来了，
0: 快说吧，
1: 这不离不开猪吗？
0: 哎，对对，
1: 猪撞树上了，
2: 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
3: 忽悠，接着忽悠，组团忽悠我来了。
0: 你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 找
0: 哪有这么这句？
2: 找树，
0: 还猪撞树上了？
1: 猪撞树不行，
2: 那废话
0: 不行。
1: 有了，猪锦树，
0: 哎，什么树？
2: 猪脊树。
0: 没有没有，
2: 这有这有这有，俗称大红花，花特别大，是不是？也叫大叶扶桑。
1: 对，
2: 猪脊树，
1: 猪脊树，
2: 南方偏多。
1: 那当然了，
0: 那有这树，
2: 有这树。哦，
0: 猪脊树，
1: 猪脊树。
0: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1: 落一猪，落一猪。
2: 猪像话吗？
1: 落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你知道吗？
0: 好，不用解释。
1: 猪，它这是落什么鸟？
2: 哎，
1: 朱雀。
0: 你这神话也有？
1: 那怎么着？
0: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1: 四的神兽吗？
0: 还有这朱雀，
1: 朱雀啊，大凤凰，
0: 勉强
1: 粘珠就算。
0: 行，勉强。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0: 什么？
2: 葡萄珠？
1: 对，多好！
2: 得亏说的葡萄珠，
0: 哎，
2: 这要说葡萄粒儿，
1: 那不行，那没有。
0: 你这边葡萄珠
2: 太牵强了，
1: 葡萄珠。
0: 行，
2: 接着往下来。
0: 行，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1: 港珠澳大桥。
4: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刚刚开了个头，旧瓶装新酒啊，做了翻新的工作。好，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这段新金刚腿广告之后，我们再请您接着往下听，过会儿再见。

0: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2: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3: Ready go！
1: 注意注意，前方必是低洼积水。
2: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2: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2: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4: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是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段新金刚腿是2019年11月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这次演出呢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第十届北京青年相声节举行的集体收徒仪式。那么在仪式之后呢有祝贺演出，三位青年名家金飞、陈曦，这是一对黄金搭档，还有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我们请您接着往下听。
2: 什么书？
3: 朱锦书。
2: 没有没有，
4: 这有这有这有，俗称大红花，花特别大，是不是？也叫大运扶桑。
2: 对，
4: 朱锦书。
2: 朱锦书，
4: 南方偏多。
2: 那当然了，那有这树，
4: 有这树。
2: 朱锦树，
3: 朱锦树。
2: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3: 落一猪，落一猪。
4: 猪像话吗？
3: 落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你知道吗？
2: 好，不用解释。
3: 他这是落什么鸟？
2: 哎，
3: 朱雀。
2: 你这神话也有？
3: 那怎么着？
2: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3: 四的神兽吗？
2: 还有这朱雀，
3: 朱雀啊，大凤凰，
2: 勉强，
3: 粘珠就算。
2: 行，勉强。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2: 什么
4: 葡萄珠？
3: 对，多好，
4: 得亏说的葡萄珠。
2: 哎，
4: 这要说葡萄粒儿
3: 那不行，那没有，
2: 你这边葡萄珠
4: 太牵强着呢。
3: 葡萄珠，
2: 行，
4: 接着往下来。
2: 行，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3: 港珠澳大桥。
4: 这好吧，
3: 这个
4: 港珠澳大桥好，
3: 哎，
4: 是不是世界有名？咱国家的跨海55公里，
3: 太棒了！
4: 而且港珠澳大桥被命名什么知道吗？
3: 什么呀？
4: 爱心大桥。
3: 为什么？
4: 因为建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正好是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区。就为了保护这个白海豚，我们国家下了多大功夫，知道吗？盖完桥以后，不但对它没有破坏，它的数量还有增长。所以说，港珠澳大桥被誉为爱心大桥，好不好？
3: 他怎么这么熟啊？他是
2: 别的相声里边有这段，他给搁这儿了。
4: 这我熟也，
3: 直接就裸过来了。
2: 对，他会这段。港珠澳大桥是不
3: 错，港珠澳大桥好，
2: 桥说上来可以了。
3: 是。
2: 那我问问到哪儿去？
3: 朱市口。
2: 你有病啊！
3: 你轻点行不行？
2: 港
3: 这身体也不好，你轻。
2: 港珠澳大桥走，港珠澳大桥上朱市口。
3: 迂回过去，迂回。
4: 去趟朱市口，绕趟深圳。
2: 你是
3: 我哪行着绕趟唐山呢？这是
4: 这什么导航？给你导过去的这是？
3: 哎，我这他粘珠就算，你知道吗？你管我怎么走？
2: 好家伙，走港珠澳大桥上朱市口。啊，行，有点意思。
4: 坐地铁多方便，你说
2: 啊？行，我就行了，别矫情了，咱就问吧。你到哪儿去？
3: 到这个朱时茂他们家去。
2: 朱什么？
3: 朱什么？这行不行？
2: 陈佩斯那搭档，
3: 哎，
2: 就是主角与配角。
5: 队长，
2: 好了，不要演了。好了，
5: 那个
2: 小品你看的是不老少？
3: 是。
2: 好了，明白了。朱时茂他们家去，
4: 谁开的门呢？
2: 哎，对，
3: 什么谁？朱之文
2: ，
3: 朱之文不知道吗？大衣哥呀，大衣就那个。
6: 大家好，我叫朱之文，我今天我给大伙唱个歌。
2: 行了，
6: 就是我是谁？我邓州府。
2: 行了，把你葱撂下吧。好家伙！哎，你学的还真像。
4: 这朱之文上朱时茂他们家干嘛呀？
3: 串亲戚。他们是连家。
2: 哎呀，还连家。
3: 都亲上加亲了。
2: 好了，我就问你吧，进屋给您让的什么座？
3: 沙发。
2: 沙发？
3: 嗯，
2: 沙发没猪。
3: 猪皮沙发。多值钱！
4: 猪皮沙发
3: ，猪皮沙多值钱，
4: 值钱是。现在排骨都41斤了，
3: 对，现在黑猪肉99一斤。
2: 哎，行了，不要聊这事儿了，哎呀，你们哥俩还真能聊到一块儿，
3: 不是？
2: 还得接着问您
3: 啊，您说，
2: 给您什么茶喝了？
3: 给什么茶喝呀？
2: 哎，
3: 珍珠奶茶。
4: 哎，他这合理，他这是珍珠，他是。
3: 珍珠别老往这儿指，知道吗？要指你的搭档。
2: 你别也别指我。珍珠奶茶，
3: 珍珠奶茶方便面，珍珠奶茶。
2: 哦，还是这个台湾的风味，珍珠奶茶。
3: 台湾腔吗？
2: 珍珠奶茶好。
3: 嗯。
2: 给您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3: 朱漆茶盅，朱漆盖碗，多好。
4: 你这不像话，
2: 胡说八道！
4: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太没礼貌了。
3: 怎么了？
4: 人上家里做客去
3: 啊！
4: 你亲自不给他沏茶去，
3: 嗯，
4: 你让猪给他沏， 像话吗？那为什么那玩意儿？
2: 对呀、啊，
4: 你让猪蹄它，
2: 我说，哎，我说那猪蹄夹得住吗？盖碗猪蹄儿。
3: 你
4: 太没礼貌了。
3: 你见过猪起来给人沏茶的呀？你见哪猪站起来过给人沏茶的？这是，这沏给人沏沏茶的。
4: 不是你说的吗？猪沏茶，
3: 什么文化都没有，知道吗？师傅教你的你全忘了，你知道吗？
4: 什么？
3: 赤，红啊！猪者赤也，猪就是红色。
2: 哦，
3: 猪沏茶中就是红色沏的。盖碗，
2: 明白了，
4: 你就说红色漆不就完了吗？
3: 这显他废话，那没猪了啊、
2: 哦哎，就跟朱砂是一个道理。哦、
3: 你这你还真明白，
2: 是不是？
3: 啊、是、哎。
2: 那给您什么点心吃了？
3: 给猪蹄儿。嗯，
4: 猪蹄儿是点心。
2: 猪蹄儿是点心吗？
3: 猪蹄儿是点不是、啊？
2: 荤点。
4: 谁没事喝茶啃俩猪蹄儿玩呢？你要是猪沏的茶这么吃的对路子，知道吗？
3: 没有
2: 话，那是点心吗？
3: 那换一个。
4: 像话。
2: 哎，
3: 月饼，
4: 没猪啊。
2: 月饼没猪啊。
3: 猪油月饼，
4: 我还大油的，
3: 大油的，
2: 哇，这还不好买，
3: 那当然了，当然了，哦、当然了
4: 啊，猪油月饼。
2: 那行，那您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呢？
3: 给本家说的是《朱元璋演义》。
2: 哦，这行，
3: 这行吧，
4: 行，
3: 大名列，
2: 大名列，
3: 对对对，
2: 嗯。哦，说完之后，哎，人家说的什么吉祥话？
3: 人家说了，人家说朱门绣户，
2: 那你回答的是？
3: 我说诸事顺利，
2: 嘿。行，可以，
4: 两句吉祥话不错啊，
3: 可以吧？这个
4: 不错，
2: 可以。
4: 但是里边内容略微有的地儿牵强了一些。
3: 哦，你觉得不好？
4: 你看，作为年轻的相声演员，你说出来不敢说是出口成章，
3: 哦，是喽。
4: 但是你说出来，你让观众朋友们觉得咱年轻相声演员有文化底蕴
3: 啊、哦，
4: 是不是？让人一说，怕了，相声演员有学问
3: 哦，
4: 这样才成
3: 啊、哦。是，
4: 哎，晨曦，你说吧，
3: 你是你不说呀？
2: 说了半天你不说，你让我说。
4: 你先来了，我最后
3: 他
2: 坑
3: 你
2: 啊，坑不了我。
3: 我问问你吧，
4: 是不是？哎、
3: 你这是
2: 我说出来肯定比你这好。
3: 什么山？
2: 什么山？
3: 什么山？
2: 你听着啊，
3: 嗯，
2: 我这是
3: 什么？
2: 嗨，那个狮驼岭，
3: 什么东西？
2: 狮驼岭
3: ，
4: 《西游记》里有这么一说。
2: 哎，
3: 狮驼岭，
2: 知道吗？就刚翻过了几座山，嘿嘿。知道那个不是？
3: 知道
2: 青狮白象大鹏鸟，大鹏鸟知道吗？嗯、大鹏明王皮肤色，就是那是那如来佛那舅舅，知道吧？是那个，
3: 就是你这是就是《西游记》的这狮驼岭，
2: 狮驼岭，
3: 就以后就句句离不开驼，
2: 哎，
4: 离不开驼，
2: 句句离不开驼干嘛呀？
3: 羊驼吗？离不羊驼？
2: 我没说羊驼的事儿，
3: 是你离不开
2: 狮子，
3: 狮，
2: 哎，
3: 狮驼岭，
2: 哎，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天师庙。
3: 道教庙宇，
2: 对了，
4: 天师庙，
3: 庙里供的什么神？
2: 张天师呀、啊，
3: 正庙正神，
4: 正庙正神，
3: 正庙正神。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2: 修树。哎，这个有文化底蕴，
3: 哥。
2: 哎，
4: 拼音
2: 这个说明学前班我很扎实。
3: 哎，
2: 这个
3: 别的，我跟你说，你刚失误，你不觉得你现在有一点失误了吗？你这失误术跟我这猪撞术是一个道理，知道吗？
2: 哦，
3: 失误术不行啊！
2: 哦，得真找术，
3: 找一个植物、
2: 好嘞，哎，来个别另样的吧。
3: 什么东西？
2: 狮子花。
4: 哎，
3: 狮子花
4: 有这花？
2: 哎，
4: 有这花，不高，60公分到80公分之间，
2: 对，
4: 上面三片，下面两片、啊。
2: 哎，
4: 长那模样，我见过。
3: 你是一个农业学家吧？
2: 不是，那歌你没听过？狮子花开呀开，狮子花，
3: 那是栀子花。
2: 哦，我就对不起，
3: 别胡唱了，行不行啊？
2: 好嘞，
3: 你消气儿。
2: 狮子花有没有？
3: 行，算有、嗯。树上落着什么鸟？
2: 狮鹫。
4: 狮鹫，
3: 狮子，狮子都有舅舅了。
2: 哎，属你什么狮子舅舅？许你有那个
4: 朱雀
3: 啊，
2: 就许我有狮鹫。
3: 不是什么是朱雀？
2: 哎呦，游戏没玩过。他既是这坐骑，他也是传送的这个传送门，知道吧？
4: 对，
2: 你没见过，你过来，咱俩给你演。你没见过，前面一大狮子，这，
3: 你也过去，
2: 前面鹰嘴，
4: 年轻朋
2: 友，鹰嘴后边大狮子，
3: 我就
2: 狮鹫，
3: 我的天哪，
2: 你那是东方的，我这是西方的，
3: 我
2: 都是神话，
3: 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两个演我。

0: 找。
1: 什么果子？
2: 这有诗啊，这里头。
1: 哎，诗是柿子，
0: 柿
1: 柿子，我们老家话柿子，黄澄澄的大柿子，就是色嘴的那个大柿子。哈哈哈哈，哎，柿子，
3: 庄严都出来了。
1: 哎，哦、柿子。
3: 打打狮子，
1: 打狮子，
0: 行行行，
2: 要亲命了！
0: 哎呦，我的天，下山走的什么桥？
1: 走的桥就是下完雨刚湿的桥，
0: 太容易了吧？下完雨刚湿的桥，
1: 这不合理，
0: 不对，
1: 这不合理，而且没有深度，
0: 你自己都知道。
1: 哎，没有深度。
0: 换一个，
1: 我说一个
0: 什么？
1: 卢沟桥。
0: 不对，
1: 卢沟桥，
0: 卢沟桥没狮，
1: 卢沟桥有狮子，有你看，
3: 歌嘛，卢沟桥的狮子是谁？
1: 真呀，真奇怪，
0: 这，他们老唱这歌，
1: 哎，对，
0: 啊，卢沟桥的狮，这就算有狮，
1: 哎，对，
2: 有狮子，有狮子，有狮子，嗯，
0: 到哪儿去？
1: 上啊，
0: 哎呀，
1: 是上这个首都师范大学，
0: 这倒和他这比我
3: 骑着狮就是。
0: 没骑师就
1: 你不用给我总结，你
0: 我这你先
2: 都不挨着这都，
1: 哎，
0: 你最学
2: 胡说八道啊，这好，
1: 首都师范大学，
0: 上首都师范大学，
1: 哎，
0: 上谁家去？
2: 谁家去？
1: 首师大老师家里去，你看还有点绕口令的技巧，首都师范大学，师范大学老师的家里去，
0: 俩师，
1: 哎，
0: 了不起，
1: 没问题，
2: 嗯，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2: 得带师啊，
1: 师付款。
0: 谁？
1: 老相声演员师付款。
2: 哎呦，一没辙就出方言呢，这里头。
1: 师付款，
0: 他我就不明白，师付款上首师大干什么去了？
1: 他是哪里的客座教授啊？他是教授啊，他上里边的探讨那个施救。探讨施救去了，师付款
2: 上那儿打游戏去了，哎，
1: 师付款，
0: 行，师付款，
1: 哎呀，
0: 哎，这进去给让的什么座？
1: 太师椅
2: 啊，这有事，
0: 这模样还坐太师椅呢？
1: 那我拿屁股坐，我又不拿脸坐，你管我模样干嘛？是不是？
0: 得，
2: 太师椅，哎，
0: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
0: 没师，
1: 师风龙井，
0: 好茶叶，
2: 好茶叶，
0: 哎，
2: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嗯，
0: 怎么
1: 印着那个？首师大欢迎你的茶庄印着首师大欢迎你的盖板，就是旅游去嘛，旅游学校发的，学校发的，
0: 你自己
2: 太俗了，
0: 自己觉得尴尬吗？啊，
1: 还行，不太尴尬。
0: 你这什么玩意儿？写首师大欢迎，
1: 这有诗有诗吗？
0: 行，给你什么点心？
1: 狮子头。
2: 你们俩什么点？一猪蹄一狮子头？
1: 不是，咱俩这个很好，咱俩啊，对，咱俩这个非常好。
0: 兄弟，
1: 一猪蹄狮子头
0: 那不行，
2: 你换一个。
0: 我刚才改了，知道吧？我改月饼来的，你这得改。
1: 哎呀，我得改
0: 点心，你知道吗？狮子头不能点，狮子头是核桃。
1: 不行，那呀，你这是你们俩逼我的
0: 啊！
1: 我呀，我就得又得有技巧了，
0: 有技巧。
1: 哎，我就柿饼子。
0: 哎呦，
2: 刚才
1: 柿饼
0: 那柿子你给拍瘪了是吧？
1: 柿饼子，
2: 你说话之前头牌的大姐都猜出来，又该出方言了。
1: 柿饼子，
0: 好好行，
1: 柿饼子，
2: 柿饼
0: 子，你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1: 说了一个师付款相声选，
0: 你疯了是吧？
1: 啊，嗯，
0: 你疯了，你给师付宽说师付宽相声选。
1: 不是，啊，
0: 这相当于你站这儿背四大本一个道理，知道吗？你
1: 不是我这不怕他忘了吗？
0: 他忘了，这比你词是多了。
1: 行，那我再说，哎，我换一个，说了一个诗啊，是哎，老叔，施公案，
2: 哎，这有，
0: 这还可以，
2: 施公案，施公案，
0: 哎，本家说了一句什么话？
1: 吉祥话，
0: 吉祥话，
1: 机不可失，
0: 你怎么回答的？
1: 失不再来。
0: 真讲理，你知道吗？
1: 师付款再也不来了，师不再来，再也不来了，
0: 再也不上首师大讲课，
1: 哎，不去了，
2: 不
1: 去
2: 了。
0: 哎呀，你这搭档最近这精神上有点
2: 问题，是，
0: 你让他看病，血糖啊太高。
2: 他不用看病，他就离你远点就行了，我觉得。哎呀，这俩人你让大伙听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来，
1: 该你了，
0: 你来
2: 说出来就比你们俩人强。
0: 我问问你
2: 啊，
0: 你这什么山？
2: 我这什么山呢？
0: 什么山？
2: 听。啊，
0: 什么山？
1: 什么山
2: 啊？
0: 什么响？
2: 四条腿，
0: 对，多新鲜呀！啊，
2: 桌子山，
0: 桌子山。
2: 对了，
0: 桌子地理图有、
2: 啊。地理图有啊，桌子山。
0: 桌子山，桌子山没有四条腿啊。
2: 桌子，这桌子是不是四条腿？桌子是不是四条腿？
0: 那倒是。
2: 你们家桌子三腿三条腿半是吗？
0: 那就这那不行，那
4: 他妈瘸腿了吗？那
0: 不
2: 立不住了，那就
4: 瘸着腿呢。
0: 桌子山，
2: 桌子山，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桌子庙啊。
0: 庙里供什么神？
2: 桌子神啊。
0: 庙外有棵什么树？
2: 外外有一棵到岁就给砍了做桌子的树。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啄木鸟。
0: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2: 叼一桌子。
0: 没有水果。
2: 叼一个放满了水果的桌子。
1: 我没听说过啄木鸟累死了。
0: 坠死了。
1: 啄木鸟叼得住吗？大那大桌子上面还放满了水果，
0: 那成杂技了吗？那不是
1: 你不用说人家，刚才你那雕猪也不怎么样，知道吗？你们俩这都不行。
0: 不对，桌子精不对，知道吗？桌子不能成精，桌子没有桌，桌子不能成精。他这桌子这不行，知道吗？这个
1: 你说，哎，还有你忘了重要的一点，
0: 什么？
1: 桌子不是动物。
0: 对了，桌子不是小动物。
2: 对了，
0: 我们这很可爱。
2: 我把这给忘了。
0: 哎、我们这一个小
2: 动物是吧？
0: 小猪，他那小狮子，
2: 说出来就比你们强。
0: 你这什么山？
2: 狮子了，你哎，听我这个啊，
0: 你说吧，
2: 什么山？
0: 哎，
2: 龟山。
0: 哪有龟山啊？
2: 武汉呢？
0: 武汉，
1: 武汉有
2: 龟
1: 山，有，
0: 武汉龟山，
1: 武汉有龟山，著名的旅游景点，
0: 句句离不开龟，
2: 记离不开，
1: 来吧，
2: 离不开龟。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龟仙人的庙。
1: 谁的庙？
0: 龟仙人的庙。
2: 龟仙人呢？七龙珠里边那是不是？
0: 谁没事给他盖一庙啊？这是？
2: 你到底喜马拉雅山给猪八戒盖一庙，你不许给我龟仙人弄一庙？
1: 也对啊，
0: 允许吗？
1: 那允许啊，你给猪八戒盖了，要不然一会儿那王八跟猪打起来，你也拦不住，反正你。
0: 那猴不气死
1: 了呢？那是啊，你允许人家了吗？
0: 龟仙人的庙，
2: 龟仙人的庙，
0: 庙里供什么神？
2: 龟仙人呢？
0: 正庙正神，
2: 正庙正神
0: 。
2: 龟仙人
0: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2: 有一个，
0: 嗯，
2: 龟背竹。
1: 什么玩意儿？
2: 有一种竹子，龟背竹。
1: 先等会儿，你胡说八道，没这玩意儿。
2: 谁说？还有一首曲子呢？
0: 什么曲子？
2: 月波下的龟背竹，听吗？
1: 谁下的？
0: 谁下的龟背竹？
2: 月波下的龟背竹。
1: 王月波。月波下
0: 的，各位见证一会儿，王月波上来看他怎么下一龟背竹。你说，月波下的龟背竹像话吗？
2: 应该是
0: 月光下的龟背竹。
1: 哎，
0: 也不对，他这个
1: 凤尾竹，
0: 凤尾竹的王月波，擦，不是
1: 月光下的凤尾竹，
0: 月光下凤尾竹。
2: 但是龟背竹有这植物，
0: 我都忘了你刚才说的是龟背竹了。你说
2: 龟背竹，哎、
0: 龟背竹，龟背竹树上落着什么鸟？
2: 什么鸟？
0: 哎，
2: 小飞龟。
0: 我去，
2: 小飞龟
1: 瞎找着。小飞龟
0: 这怎么意思？
2: 小时候没有童年，超级玛丽里边那小乌龟，你坏蛋！小飞龟踩一下脑袋伸回去，再踩一下，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小飞龟。
1: 哎，我说你吃亏了。他说这小飞龟，刚才你应该说猪猪侠，
0: 有道理。
1: 你吃亏了，
0: 有道理，
1: 你吃亏了，对。
0: 小飞龟，
2: 小飞龟
0: ，
2: 啊，
1: 嘴里叼什么呢？
0: 对。
2: 嘴里叼着什么水果？
1: 对、啊，
2: 叼着什么水果？龟，还有龟，
0: 那当然了。
2: 小飞龟嘴里叼了一个龟圆，
1: 哎，
2: 叼了一个龟圆。
1: 哎，我那是柿子，
2: 我这是龟圆，
1: 柿子，
2: 龟圆，
1: 柿子，
2: 龟圆，
1: 异曲同工之妙。
0: 把这俩外地的给我轰出去行不行？
2: 龟圆，
0: 怎么？你是外地的吧？你是啊？怎么意思？
2: 龟圆，
0: 你是大柿子，你是小龟圆，
1: 小龟圆，
0: 就反正就找不上来，就奔口音上靠
1: 是吧？对对，我是山东，他是西北啊。
2: 哎，
1: 对，
2: 两回了，他走的。
0: 下山走的什么桥？
2: 下山走这是跟这个规划中的桥，
0: 没有，
2: 规划
1: 没有行吗？那个
2: 怎么没？现在咱们国家发展多快呀，各个城市都规划呢。规划中的桥有没有？
0: 有
2: 规划呀，对不对？
0: 上哪儿去？
2: 上哪儿去？上硅谷。
0: 中关村，
2: 中关村的硅谷啊，
0: 中国硅谷。
2: 对呀、啊，
0: 上谁家去？
2: 龟田，
0: 日本人。
2: 龟田，
1: 日本的。
2: 要跟我们学，跟我学学说相声啊？
0: 哦，去跟你学说相声。
2: 说相声啊、哦，我去教他去。龟田
0: 教门谁给开的门？
2: 龟田的闺女。
1: 哎呀，龟田的闺女，
0: 异曲同工。
2: 龟田的闺女，
0: 龟田的闺女，
2: 龟田的闺女，
0: 让的什么座？
2: 让的龟壳，戴帽啊，
1: 坐龟壳上了你。
2: 龟壳
0: 太残忍了，
2: 什么残忍啊？
0: 太残忍了，那龟壳能做吗？那个，
2: 他那个外形啊，是一龟壳，
0: 实际上
2: 是泡沫。 泡沫镂空那小板凳，泡沫镂空小板凳，
0: 有一型，
2: 有一型规格。
0: 给你什么茶喝？
2: 给我喝
1: 玫瑰茶。玫瑰茶，玫瑰啊，
0: 玫瑰，
1: 玫瑰茶没有龟，
0: 都说了
2: 什么耳朵？玫瑰不是龟呀、
1: 啊？啊，玫瑰也算，玫瑰茶就是有龟。
2: 哎，玫瑰茶。
1: 哦，玫瑰嘛，倒有龟。
2: 你这智商，你歇会儿去吧。
1: 太牵强了，
2: 啊、
1: 简直。
2: 快点，
0: 玫瑰茶啊，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2: 龟壳的茶中龟壳的盖碗，
0: 剩点泡沫全改了小的了。
2: 反正乌龟那型儿，
0: 好、
2: 哦、那型儿。
0: 给你什么点心？
2: 给我喝龟苓膏啊，
0: 这还不错，
2: 这好啊。我这点、嗯、你们吃了半天猪蹄，吃了半天那狮子头，我来点龟苓膏。
0: 好，
2: 爸爸，
0: 你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2: 说的《龟兔赛跑》，
0: 童话，
2: 童话呀。他刚学，你练练普通话，先从童话故事开始。
0: 你这更不是人话。
2: 给龟田教的《龟兔赛跑》。
0: 行，就这么问你
2: 啊。
0: 最后，本家说了一句什么吉祥话？
2: 他说他想早生贵子、啊、
0: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是好办呢、
0: 啊、
2: 我俩搭档，一个叫陈曦，一个叫叶鹏啊。
1: 啊，
2: 归你、
0: 哎、
1: 别说了。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叶鹏三位合作的相声《新金刚腿儿》，旧瓶装新酒，用了传统相声的构架，重新加入了内容，也体现了这几位青年才俊的才智，效果好，场面非常的火爆热烈，观众也是笑声不断呐。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伪素颜妆，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是让您远看，哎，觉得您没化妆，近看也觉得您天生丽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伪素颜的黄金铁三角 CPB 的长管隔离，再加上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 YSL 的黑管唇釉，用一件产品的价格，今天买到这个伪素颜精选的限时三件套。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底妆啊 ，CPB 的长管隔离。
2: 那 CPB 这款长管的隔离，它不用搭配粉底液，单独涂就能够实现均匀肤色、隐形毛孔越液越美丽的效果。而且它能够提亮。黄气暗沉都能够被悄悄中和，而且上脸不会假白，不会发灰，而且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发黄。
1: 说完了这个底妆之后呢，就是要搞定彩妆的部分了。首先就是腮红，就是要提气色。很多人觉得伪素颜不用涂腮红，其实恰恰相反啊，自然的红晕才是伪素颜显嫩的灵魂。而 NARS 这支高潮腮红就是经典的自然好气色的代表，火了20多年了，依旧卖得这么火，足以见啊，它能够让人啊有好的气色。
2: 是它那种色调，就是蜜桃粉混着细腻的金色闪粉，它不是夸张的大亮片，是融进粉里面的细碎光泽，上脸之后透出来的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自然的红晕，而且带着淡淡的水光感，就像是运动之后的原生红，没有粉感，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上脸而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元气感。
1: 哎，然后呢就是第三步要收尾了、
2: 哎、
1: 经典的黑管 YSL 的唇釉啊，伪素颜呢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 YSL 的黑管唇釉呢镜面

0: 乌龙啊，纯欲拜月光，温柔到骨子里。如果您想稍稍显眼一点，然后呢又有大女主的感觉的话，416的烂番茄现白王者元气不突，
1: 没错。
0: 今天这两款随您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韦素妍的精选限时三件套啊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再加上4.8克的 NARS 高潮 C 红的正装，再加上 YSL 的2.8毫升的黑管唇釉，冰乌龙和烂番茄二选其一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香港直邮款啊，而且还是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价格了。
1: 是，那如果单买隔离就要540块钱，那 NARS 的这个腮红要300块钱 ，YSL 的唇釉正装390块钱，三件单买总价要超过1000块钱。但是今天北广的限时价只需要299元三件，你就能拿回家
0: 一个腮红的钱，或者说一个长管隔离的钱，或者是一个啊
1: 口红的钱
0: 啊，就相当于呢其他两样都是白送的，2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韦素妍的韦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韦素妍三件套，也可以说是傻瓜三件套。很多人担心说我是淡颜啊或者浓颜啊，画韦素妍会不会没效果显俗气啊，其实这三件套就是我们精选的，画韦素妍让您不会手法不知道怎么搭配也能画出不一样的高级感。
1: 对，如果您是淡颜系的女生，您的五官偏清秀柔和，面部留白多，平时化浓妆会遮盖您本身的灵气，那这一套它的作用就是要放大您的原生优势，让您有那种哎清水出芙蓉的那种温柔的白月光感。那如果您是浓颜系的女生呢，您的五官是比较立体明艳存在感强的，那所以说呢它要给您打造的就是柔化锐度的这个神器的这种感觉，能够给您透出那种

0: 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每个人呢，都有一条生活道路。千万人千万条，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但是并不是好人都有一条好路，坏人都有一条坏路。有的时候啊，却恰恰相反。这虽然不是历史的必然，但却是客观社会的安排。今天呢，咱们说的这部书啊，就是发生在北宋末年一些不同人物所走的不同的生活道路的故事。这一句话可就回到800多年以前去了。那是宋哲宗皇帝在位的时候，建都地是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京城里头有这么一个破落户子弟，这个人姓高，排行在二，人们都叫他高二。这高二啊，要论文才，字儿写得不错，但是写不出好文章。论武艺呢，刀枪棍棒都拿得起来，但是跟人家一比划，常挨揍。当然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也并不是什么都不行，他呀，也精通一门功夫。什么呀？会踢球。这北宋年间呢，踢球之风盛行。那时候踢那球啊，可不是咱们现在踢的这足球。那阵那球啊，外边是皮子，里边啊冲天一些毛，中间有空气，所以那个球字呢，就是一个毛字旁加上一个要求的球这么写。据说呀，这种球是从皇帝那年头留下来的，是不是这个无从考究。最早啊，这种游戏呢是在军队里边盛行，这士卒们踢球练这腿上的功夫，增长体力，也算是练兵的一项了。后来呢，这踢球之风啊就流传到社会上来了，什么人都踢，最后啊连那些上层人物，什么达官贵人、公伯王侯，甚至皇宫里边的人都踢球，把它呢当作一种游戏。有的呀，还成立了圆社。这个圆社就是球社呀，这球它不是圆的吗？这是一种群众组织。这高二呢，球踢得好。他怎么踢得好啊？他有的是时间呢，他天天踢呀。他没有正当职业，出力受苦的事儿干不了，费心用脑子的事儿干不来，能干什么呢？交些个狐朋狗友啊，帮闲混饭呐、啊，一天到晚就是打架斗殴，

射赌抽头，插圈揩油，没事踢球。由于他这球踢得好，日子长了呢，都不叫他高二了，管他叫高球。打这儿起，他这名字可就叫起来了。这高球，别看他球踢得不错，但是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不能当钱花呀，维持生计还得靠给人家帮闲。这高俅虽然没有真才实学，但他的脑子可也并不太笨，他有那么几根神经啊，特别发达啊，他有歪主意、馊点子、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什么看风使舵、察言观色、帮虎吃食、溜须拍马、阿谀奉承，

高俅就靠这门专业，在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的东京汴梁，虽不说混得玉堂金马，可也对付个人模狗样。可是没想到，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这高俅啊摊了事儿了。什么事儿呢？东京汴梁这个汴河边红桥旁有个王员外，王员外呢有个儿子，本名叫什么谁也不知道，就知道他外号叫九两半。为什么叫九两半呢？那年头啊，十六两是一斤，他九两半呢，半斤多点，一斤不够，就是说这位公子啊不够分量，少心眼儿，不足称。这高俅跟这九两半搭个上了，俩人交朋友。他知道这九两半他爹有钱，可以沾点光，开点油，所以呢每天就跟这九两半呢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教给他踢球，教给他练武，教给他作诗。您别看高俅那文武都是半瓶子醋，但是在九两半跟前他成圣人了。尤其是最后发展到领着九两半逛窑子下妓院，呵，这九两半更从心里边往外佩服高俅啊。这九两半心想，哎呀，这个人学问可太大了，怎么什么人间乐事他都知道啊。啊，打这儿起他供着高俅花钱，没有了就从家里边往外偷。九两半他爹这王员外呢，别看家里有钱呐，人家可拿钱没当钱，净当命了。王员外外号叫生铁鸭子，根毛不拔。你说他能让儿子任意挥霍吗？要钱不给，他不给呀。高俅就给这九两半出主意，告诉他憋你瞎话，装病，装傻，装死，想法骗钱，最后发展到揍他爹，一棒子把他爹那腿给打折了。这王员外可急了，一怒之下把他儿子给告了。开封府把这九两半就传押到大堂，到大堂一问，九两半呢实话实说，说这个呢这都是高俅教给他的，尤其是打他爹这一棒子，他说高俅告诉他呀，试试学的这武术灵不灵，这一试呢还真灵，把腿给打折了。府尹一听，这高俅更可恶，派差人到那儿把高俅也给传来了，当堂一问，九两半判押南监，听候再审。高俅呢教人作恶，诈骗钱财，打40大板，叠配出界，发放到了临淮州。这个临淮州啊，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泗县。高俅摊上这场官司，自个儿就认倒霉吧。到了临淮州没用多久，又结识了当地的一个开赌场的柳大郎。这个柳大郎名字叫柳世全。这高俅跟柳世全呢，俩人一见面，呵，那是一见如故，一烙头机，一拍即合，一闻对味儿。高俅在临淮州帮着这柳大郎看门子，伺候局，维持一碗饭吃，稀里糊涂的就过了3年。偏赶上哲宗皇帝南郊拜天，风调雨顺，这皇上一高兴，大赦天下。高俅被赦免了罪名，他呀还想回东京。这柳大郎啊跟东京汴梁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一个董掌柜是个远房亲戚。高俅临走的时候，柳大郎就给他写了封信，让他呀到董掌柜那儿找个出路。高俅拿着这封信就回到了东京，找到了金梁桥下董记生药店，一见这董掌柜，把这书信就呈上来了。董掌柜接过信看完了之后，这心里就合计了，哎呀，这高俅不是当年把王员外一家子害得七零八散的那小子吗？王员外的儿子九两半因为跟他学坏，

断了他爹的腿，进了监狱了。后来九两半在监狱里边疯了，王员外在外边后反劲儿，想儿子窝囊了一场病死了。他那老伴儿带着家财改了嫁了，这一家子让这高俅弄得是家破人亡，散了架子了。今儿个柳大郎把他送到我这儿来了，这是看我们家日子过得挺好啊，把这位给我送来了，我们家大概也快了。不行，这是个丧门神祸害星，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儿久待。但是表面上还不能得罪，有道是能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呢。我要把他得罪了，半宿拉夜他趁我不留神给我放把火，也够我一受。董掌柜看完了信是满面醉笑闹了半天你是柳大郎的朋友啊，那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了，没别的，先吃饭吧。马上招待高俅吃饭，留到家里边住下，待如上宾。一晃十来天过去了，这天这董掌柜跟高俅就说了，我说高老弟呀，我这药铺啊是个小买卖，萤火之光照不了多大的量，您要在我这儿待着怕耽误了您的钱。

0: 您知道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苏学士啊？
1: 哦，知道知道。
0: 他那学士府啊，离我这儿不远，这学士府的管家经常上我这儿来抓药来，跟我特熟。我呢，就托他给您找了个差事，到学士府里边啊，去当个书吏。您这字儿写的不错，完全可以胜任，挨着大树好乘凉，靠着明灯好借光啊。日后您要干好了，那可是前程远大呀。您看怎么样？啊？高俅一听，乐坏了，心想：学士府里边当个差，比在这药铺里边当伙计强多了。宰相门前的狗都肥呀，别说我还是人了。去。高俅答应了。第二天，董掌柜给他换了件衣裳，引荐给学士府的管家。这管家领着高俅就进了学士府了。高俅到了学士府里边之后，当了一名抄写文字的书吏。他那点学识啊，也就得干这个。别看虎那九两半虎的一愣一愣的，到了苏东坡跟前，说话都很少用词儿。为什么呀？生怕念错了字儿，让人家笑话。高俅在学士府里边待了没一个月，偏赶上苏东坡被贬，要到京外去做官。苏东坡临走的时候就跟高俅说了，说你到我府里边当差时间不长，现在呢我要走了，我呀打算把你送到驸马王都尉府上去听差，你愿意去吗？高俅一听，这心里边又是一乐，暗想上驸马府听差呀，这还沾上皇亲了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我是越高越不嫌高啊，那怎么还能不去呀？高俅说：小人愿听老爷安排。苏东坡一封信，把这高俅就给送到了王都尉府里边去了。这位王都尉啊，姓王名显，字进卿，是神宗的驸马，当今皇上哲宗的妹夫。高俅到他府里边之后，他呀没让他抄写文字，就让他当一名随身的听差。这一来，高俅可大显身手了。为什么？高俅这个人最会察言观色，体会主子的意图，主子得意什么他就会来什么。日子一长，王都尉对高俅还挺赏识，认为这个人很会办事，很会说话。这天王驸马过生日，那当然了，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都来了，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贵客，谁呀？端王赵佶。这赵佶是神宗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当今皇上哲宗的弟弟，王驸马的小舅子，那也叫东宫太子。这位太子年轻俊秀，风流倜傥，琴棋书画

这太子一到驸马府，自然那是得让到首席了。驸马府的寿宴咱就不用细说了，吃的喝的自都是人间上品，世间稀物，老百姓们看都看不到，买都买不着的东西。这些个位呢，一个个都吃的是饱嗝之反，酒气顺着汗毛眼往外蹭蹭之钻，脉胀筋舒，面红耳赤。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这端王赵佶溜溜达达的就到了王都尉的书房里边来了。到书房里边这么一坐，无意中他发现那桌子上摆着一对羊脂美玉雕的镇纸狮子。呵，这狮子雕的活龙活现，栩栩如生啊，捻工精巧，刀工细致。端王赵佶拿起这狮子来欣赏了老半天，好，真是一对精品。他这一赞美啊，王都尉在身旁说话，这个还差点，还有一个玉龙笔架，您没看着，也是这个人雕的，那龙雕的更见功夫，要赶上雨天呐，都能腾空而起，活了。这样吧，这俩狮子加上那玉龙笔架，明天我派人给你送去。端王一听很高兴，哦，如此说来，那我得深谢后羿呀。哈，一些小玩意儿算不得什么，明天你就在宫里等着，准能见着。好吧。到了第二天，王都尉就把那俩镇纸狮子加上找出来的玉龙笔架，用一个小金漆盒子盛了，又用一个黄罗的包袱包了，写了一封书信，一块交给了高俅，让他把这东西送到端王宫里边交给端王。高俅一听啊，这心里边又是一乐，心想不到这大门户，怎么能够有机会到王宫里边转一圈啊？啊，高俅拿着这东西乐颠颠的就来到了端王的宫门，向门官一说，门官让他在此稍后，往里边去不多时又出来了，告诉高俅，端王千岁啊，正在这后厅院里边踢球呢，你跟我来吧。高俅一听，跟着这门官就来到了后厅院。到这后厅院一看，呵，这厅院真大呀，周围有好多看热闹的，当中球场里边有几个小黄门正陪着端王赵佶在那踢球呢。这端王头戴一顶软纱唐巾，这唐巾呢是唐朝宫廷里边帝王们戴的一种便帽，到了宋朝呢，一些上层人物都喜欢戴这种帽子，以此呢显示其身价的高贵。他身穿着紫色绣龙袍，腰系着文武双穗绦，龙袍千军撩起来在那丝绦上掖着，足下穿一双薄底飞凤靴。这阵这球正踢的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这高俅是踢球的行家里手啊，明白这个，这时候不能打扰，只能在旁边看着。他站在场子外头瞅着这球踢过来踢过去，踏踏踏踏踏踏，他心里好着急呀。他急什么？他会踢球啊，这就好像看下棋一样，会下的那个总想支招，尽管那棋盘上写着观棋不语真君子，到时候他也憋不住。高俅这阵呢就是这种心情，心烦忌痒，瞅着那小黄门踢得不怎么样，高俅心里合计，我要上去该多好啊！但是他也很明白，在这个地方只可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错走一步都行犯了罪。正在高俅在这看着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球，这端王没接住，啪，滚到高俅的跟前来了。高俅呢正觉得自己的能耐没显出来呢，现在看着球到了脚跟底下了，这可该狗挑门帘子露一鼻子了。这功夫他一侧身，迈左腿套右腿，使了个斜身鸳鸯拐。哎，别看这一下，这一下得显出他的功夫来，得显出他的技巧来，得显出他的身段来。啪，

0: 这球踢起来了，直奔端王。这一脚踢的比拿手送的都准，这一脚对高俅来说那可真称得起是关键的一脚。这一脚踢出了他人生的新里程，踢出了他命运的新起点，踢出了他的荣华富贵，踢出了他的至尊权势。如果说人生的发迹有拼搏有巧取的话，那么高俅则是巧取中的巧取。别人呕心沥血没有得到的，他只用轻轻的一脚就得到了，他也算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少有的幸运儿。高俅这一脚踢过去之后，引起了端王的注意。都是踢球的，一抬腿就知道你多大道行。端王一看这球，哎呀，踢得好啊！端王站住了，你是什么人？高俅一看，赶忙双膝跪倒，啊，小人是王都尉的亲随，奉主人指派来给王爷送玉器的。说完了话，就把那黄罗包的小金匣跟那封信双手呈上。侍者接过来打开之后递到端王的面前，端王一瞧，哦，这是昨天在驸马府看到过的那东西。哎呀，看来姐夫还真把他当回事儿了。现在呀，端王这兴趣没在这玉器上，全在这球上呢。他看完了信，吩咐人把这玉器收藏起来，接着还问高俅，看来你会踢球啊，刚才这一脚踢得不错呀，你叫什么名字？
1: 小人叫高俅，踢过两天球，踢不好，刚才斗胆踢了一脚，望大王您担待。
0: 哦，你叫高俅，好名字，球技一定很高啊，来陪孤家下场踢几个球。
1: 高俅一听，王爷，小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敢跟恩王踢球？小人实在是不敢。
0: 哎，这有何妨呢？我这宫里边还有个球社呢，名字叫齐云社，又叫天下园，全天下的人到处都有踢球的嘛，来玩一玩嘛。
1: 这高俅嘴里边推脱，那心里边可想着恨不能把这几手在这大人物面前露一露。
0: 端王再三让他下场，这高俅磕头谢罪之后站起身，紧腰带掖衣襟，活了活腰，踢了踢腿，他可就下了场了。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夜，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不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3: 有一个专门写恐怖故事的人，他长相周正，偏瘦，眉毛很重。现在我要给他起个名字，那就叫他周德东吧。我就是周德东，周德东就是我。这名字还真是我自个儿起的。小的时候，父母把很多写字的纸片摆在我的面前，让我抓，我就选了这仨字儿。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创作，绝对的大手笔。这仨字儿气势磅礴，不是一般人能够拍在一起的。但是有时候，周德东不是我。我的意思是，冒充我的人多如牛毛。连我这样的人都有人冒充，说明在这个世上混得不如我的人多如牛毛。下面我讲几个故事。在山西那个产煤的城市，有一天发生了一起非常恐怖的血案。有一个挺瘦的人专门挖孩子的心，已经死了俩了。案发以后全城大恐慌，变态者混进了盲流群，销声匿迹，警方连夜搜捕。警方在火车站带回了一批又一批的没有证件的人，最后关不下了，把一所职工学校也当成了临时拘留所。一间房子里关押着六个人，其中有两个人长得挺瘦，眉毛挺重，穿着一件怪兮兮的黄风衣。只是他好像不怎么害怕，他不像其他民工那样已经溜来溜去的，他一直在闭目养神。天亮以后，终于来了两个警察，一男一女。那男警察一脸的横肉，那个女警察长得不算漂亮，但是很威风。他们让这六个可疑的人全都蹲在地上。男警察冲这六个人念了几段关于盲流的文件，神情很冷漠，最后说

0: 这次血案不同平常，所有涉嫌的人都要先收容，等查清了案子，再把与血案无关者遣送。
1: 这个时候，女警察发现那个挺瘦的人在偷偷地看她，她有些不高兴，大声地说：“
0: 看什么看？啊，待一边去！”
1: 男警察注意到了这个人，朝他一指：“
0: 你，姓名，哪人，职业？”
1: 挺瘦的人平静地说：“周德东，东北人，作家。”男警察不看书，他很瞧不起地问：“
0: 作家，你有啥证明啊？”“啊，
2: 没啥证明。”“
0: 没证明你就是盲流啊。现在很多盲流都是作家，知道吗？”
1: 说话间，那个女警察抬头问：“
0: 谁说他是周德东啊？”
1: 这个女警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又是一个读书喜欢记作者名字的人，她甚至能记住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她正巧读过周德东的书，正巧记住了周德东这个拗口的名字。挺瘦的人很友好地朝女警察笑了笑，说：“
2: 嘿，我，那是我。”
1: 女警察很怀疑地看了看这个蹲在地上的人：“
3: 你的身份证呢？”

那嘎的，那个我这个身份证啊，那个被人给偷了。女警察又问，那你能说说你写过什么文章吗？挺瘦的人流利地说出了几篇的作品的名称。那个女警察对着男警察小声地说，他是作家，我能担保。男警察对挺瘦的人挥挥手，不耐烦地说，那好了好了啊，你可以走了。然后他又询问下一个。挺瘦的人走出关押地，长吐了一口气，空气无比新鲜，女人真美好啊。这时候他的身后有人叫他，哎，原来是那个女警察追了出来，他就停下了。那个女警察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说，哦，是这样，我呀想请你到我们家做客，可以吗？挺瘦的人想了想说，可以啊。在路上，女警察告诉她，她叫房丽，她老公叫吴进忠，是个教师。她老公对文学很痴迷，多少年了，就是写不出像样的作品。女警察还说，哎呀，周老师啊，我希望您以后能够帮帮他。挺瘦的人说，哎呀，这事儿啊，那我能整明白。到了房丽家之后，她老公吴进忠听了太太的介绍，十分的高兴，他忙前忙后，又是递烟又是沏茶。挺瘦的人坐下来就开始谈起了文学，谈霍桑，谈博尔赫斯，谈沃尔夫，谈乔伊斯，谈斯蒂芬金，谈当前大众对纪实类文学的热衷和对虚构小说的疏远。那天挺瘦的人一直说到了吃晚饭，他那快饿瘪的肚子终于被丰盛的饭菜给塞满了，甚至还打了个饱嗝。当晚，善良的小两口挽留他住了下来。次日他要离开了，房里留也留不住，就只好眼泪兮兮地送他上路。临走的时候，吴进忠挑了一些稿件给他，希望他能给推荐一下。挺瘦的人说，行啊行啊，哈哈，你们呐就等下儿吧。房丽看她的黄风衣太破了，把老公的一件黑风衣给她穿上，又拿出了300块钱，硬要她带上当路费。挺瘦的人不要，房丽坚持塞进她的口袋。挺瘦的人就说，那行啊，以后啊我会还给你们的啊。挺瘦的人离开后的当天下午，房里把他留下的那件黄风衣扔进垃圾道的时候，不经意地看见那风衣上的束带上有淡淡的血迹。这个人不是我，这个不是我的人离开大同之后就消失了。有一天，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本杂志，不知道是谁寄的，叫做《云冈纪实文学》。上面有一篇文章，是那个挺瘦的人写的，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在文中，他向我本人以及房丽一家谢罪。这个人署名爱英，文后还有通讯地址，他是吉林公主岭人。海南那个岛

0: 紫树，一圈大海，满街晃动着脸皮越来越厚、衣服越来越薄的女人。特区报社来了一个挺瘦的人，他说他是一个作家，叫周德东。他说他的钱丢了，他说他希望报社借给他路费。一个记者讽刺地说，嘿，我呀在一个笔会上见过周德东，他没你瘦啊，也没你胆子这么大。办公室的人都笑了，挺瘦的人有点慌，说那我想你以前见的那个是假的。那个记者就晃着脑袋问，那好啊，啊，那你把身份证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呢。挺瘦的人不好意思起来，小声说，哎呀，你看我还整丢了，我正在办呢。那个记者又补充了一句，哈哈，是啊，周德东可没你幽默。挺瘦的人退到门口还不死心，说，哎呀，你看看我最怕的呀就是假的呀被当成真的，真的呢被当成假的。确实，那个记者正在赶写稿件，他已经不耐烦了，嘴里喷出了一个字儿：滚。挺瘦的人翻了翻眼，尴尬地离去了。这个人是我，还真是我。这次尴尬的经历发生在3年前的夏天，那个夏天贼热，满大街的人都吐舌头。周德东写了很多年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搞出什么大名堂。现在他买了一栋漂亮的房子，定居北京，不再漂泊。他和他太太像童话里讲的那样过上了幸福生活。最近他特想回老家待一段时间，他老家在天安县觉伦地小镇。他追名逐利不能自拔，已经8年没有回老家了。他想看看母亲老成啥样了，他想看看又冒出了多少外甥侄子，他想看看觉伦地的天，他想回到那没有飞机的天空下好好的写本书，当然是恐怖故事。他一直发誓要好好写一部通俗作品，可写着写着不自觉的就清高了，就深沉了，就成老师了，就装神弄鬼了。他觉着当通俗作家也要排除杂念，心甘情愿做一个下九流的说书人，老老实实的为大众写好看的故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回一趟老家是周德东8年的心愿了，其实路费他早就攒够了。周德东生在那儿，长在那儿，一直到18岁服役，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山海关。他还打算到老家天安县文化馆看看，他想为他们做点什么。第一篇写周德东的文章就是发表在天安县文化馆的内部刊物《天安演唱》上。那篇文章充满了家乡人对一个游子的深切怀念，尽管天安县文化馆没有一个人见过他。因此这一天一个挺瘦的人出现在天安县文化馆，说他就是周德东，大家还不太信。他刚进门的时候，文化馆的张公健推了推眼镜问他，你找谁啊？那个人并不急于说他找谁，他夹着一只很普通的皮包，慢慢地看了一圈办公环境，然后坐在张公健的对面说，我找馆长。 馆长去省里学习了，我是副馆长，有事儿你跟我说吧。张弓箭说。挺瘦的人和张弓箭拉了拉手。啊，你好，你好，我是周德东，啊，是觉伦帝小镇的周德东啊。觉伦帝小镇归天安县管，在县城的南边100里路。说着，这个人递上了作家证，那是一个保存很好的深蓝色的本子，发证单位陕西作家协会，姓名周德东，出生年月1967年8月8日，籍贯黑龙江，入会年月1996年2月6日，发证日期1996年2月6日，编号755。编号那疙瘩有点模糊，好像有点像155。张弓箭睁大了眼睛，哎呀我的妈呀，是你呀！哎呀，我老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哎呀，啥时候回来的呀？他一边说一边给周德东倒水。周德东说：“啊，哈哈，是啊，是啊，刚下车呀，啊，我还没回觉伦帝小镇呢，啊，我这次回老家来是想静静心啊，写一本新构思的恐怖故事啊。”
1: 哦哦，是啊，哦是。
0: 这几天啊，我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扶植一下咱们县的这个文化事业。
1: 哎呀，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周德东又说：“啊，是啊，我离开老家太久了，对这里的情况不太了解。”我看这样吧，啊，你们策划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文化项目，啊，然后给我整一份可行性报告。我觉得行，立马可以投一下资嘛，啊？
1: 哎呦，那是啊，哎呀，那我琢磨琢磨呀，啊。
0: 他又对张弓箭说：“我呀，最近。”一直在觉伦帝小镇写东西，10天半月也走不了，你们可以随时把报告给我。那就这样吧，啊，我就走了。张弓箭当然不会让周德东马上走，他带着文化馆几个人当天晚上请周德东去吃饭。他们去的是天安县最好的一家酒楼，叫做空中楼。他们是坐文化馆的吉普车去的，那个车80%新。在车上，张弓箭留周德东在县城里多住几天。周德东说，他明天就得回觉伦帝小镇。因为黑龙江电视台跟他约好了，明天到那儿要给他拍一个东西。接着，他给大家讲起他最新这本恐怖故事。讲到高潮的时候，把文化馆的两个女孩子吓得连声的尖叫。这个时候，他的移动电话响起来，把他的故事打断了。他说：“哎，啊，哦。”你好，你好，对对对，啊，明天下午吧，哎，对，啊，不会的，不会的，哦，哦，是的，是的，我明天早晨就回觉伦帝小镇去了，啊，哦，没问题啊，哎，老贾，真的呀，他只要一告，那你们电视台就火了嘛，哈哈。 别，我跟他有一些芥蒂啊。上次你去北京，我不是说过吗？还有那个号，48，是1548。对，哦，好了，再见。他挂上了电话，继续讲恐怖故事。一个叫金宝的女孩说：“
2: 钟老师，我在《新青年》杂志上见过两句话，概括了您全部的特点：寿比南山，千金不笑。见了您，果然是。”
0: 他说：“瘦是真的。”从小到大就没胖过，咋吃都不行嘛，千金不笑就有点夸张了，别说千金啊，捡到一个镀金的戒指就喜笑颜开了啊。
2: 金宝又说，那期杂志的封三还有您一个漫画呢，可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像啊。
0: 漫画嘛，肯定不像啊。啊，
3: 喝酒的时候大家都很尽兴。
0: 文化馆机制不好，没有钱，死气沉沉的，大家都盼着能做点大事，而周德东就要给他们带来转机了。他们想象的周德东有这个能力。张公健有点醉了，连两个女孩都喝了酒。周德东说：“哦，对了，张馆长啊，让你的司机啊开车跟我几天可以不可以呀？啊，我的车没有开回来，哎呀，真是不方便。你看。”张公健说：“
1: 哎呀，没问题呀。哎呀，那个，这就是这个车呀，不太好。”
0: 周德东说：“哎呀，交通工具而已嘛。啊，我自己那辆也不是啥豪华车。”
3: 文人在一起喝酒，免不了要唱歌助兴。张公健甚至搞来了一架同样醉醺醺的手风琴，他和他为大家伴奏，大家就唱：“ 山呀呀呀更啊，月呀挂呀高啊，空啊凉啊山坡呀想念那煮啊酒红啊哎呦啊。”
0: 有高有低，有粗有细，有快有慢。出了空中楼的门，周德东说：“哎呀，张馆长啊，算了，我呀不借你们的车了。”
1: 张公健诧异地说：“哎，那咋的了？”“
0: 哎呀，司机跟我到绝伦地，哎呀，你看这更不方便了，不是？”“
1: 哎呀，那你自己不是会开车吗？那你就自己开呗。”
3: 周德宗有点犹豫。“
0: 哎呀，咱家这旮瘩啊，这个路啊，那实在是太糟糕。哎呀，我怕不适应。哎，好吧，我明天早晨来取吧。”啊，
3: 张公健回到家，酒醒了，他忽然想起了金宝的那句话。那期杂志的封三上还有您的漫画，我现在觉得一点都不像。他觉得有点唐突，就这样把车借给这个陌生人了。他想核实一下。
4: 773系列恐怖故事《我遇见了我》，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我遇见了我》， 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于曼丽嘴里喷着酒气，那这个房地产集团控了我们的股，不也是一样吗？不一样。朱梅把椅子往后挪开，站了起来说，跟这家企业谈的条件是，他们负责把海外地产私募基金和信托的钱清盘，把银行的尾款清了，他们控股 51%， 我们 49%， 但项目公司还归我们运营，等二期的住宅项目一开盘，优先用销售款归还他们的投资，还清时再把股权等价还回来 21%，最后他们只占30%的股权。叶生眯紧了眼睛，斜着扫视朱梅。
4: 小朱，我问你，这个谈判是你和英老板两个人秘密进行的，刚才你把钱的条件说清了，人呢？我们这些人的去路你也给大家说说，条款是怎么定的？
3: 周梅微微一笑说，在他们控股期间，财务总监、运营总监、销售总监要换。手一抖，黑衣结晶的筷子夹着的肉片掉在了脚背上。
5: 什么？就这样要把我们扫地出门了？
3: 朱梅平静地说道，暂时，等我们把控股权拿回来，除了财务总监之外，其余的位置还是我们派人。
6: 风学民抱着的膀子放下来，一只手掌搭在桌沿上轻拍，轻声慢气，一字一句地咬着牙说，
7: 这就是你的兄弟情谊，像你这样的人，没有人要你的命，那才是怪事儿。
3: 他的语气有股子冬日阴沟里冒出来的味道。
7: 这就该你

0: 但是你得听我说完才能喝。看着于曼丽通红的脸，斜视的眼神，英府笑眯眯地站起身，走到他的身边，给他拧开了一瓶小二。叶总打心底看我就是个西北囊包，自以为日能，神通广大，拿到了这个秘密协议。其实这个文本原来就是给他准备的，要不他干嘛今天大闹庆典要我的命呢？叶生猛地站起来，被英府搭肩一摁，他膝盖一软又坐了下来。别急，是不是你杀我得公安局说了算，但是说到图财害命，你们这几个人是早在这个协议前就下手了。嘴里说着话，脚下转着圈，英府缓缓踱步回到了主位上坐下来，拿起一瓶小二一饮而尽。他仰着脖，那十分突出的喉结跳动着，酒从瓶口发出嘟嘟的声音，倾泻进他的嘴里。啊，这酒不好喝呀，喝了得骂仙人，揭你们的短，做灾爹，出你们的丑了。英府看到了想要他的命的眼神，对着叶生点头一笑。叶总，海外地产私募基金是咱们老领导的儿子吴义兵引过来的。我问你，三年前我与他们签订了投资协议时，你是不是也跟他们签了一份个人的协议？叶生冷了脸，夹着肉片在锅里涮。这个基金一进来，设的就是鸠占鹊巢之计。你们的协议规定，一期项目结案时，如果我的资金出问题，由他们负责筹集资金，把信托基金和银行贷款都清了，把你在这个项目公司所持的 10% 的股份作价5亿买走 5%， 然后由你做董事长继续运作二期的住宅项目。二期的住宅项目完成后，他们带着利润撤出，公司就给了你，对吗？对，是这样，没违法吧？叶生抬头直视英府，哼，有本事你把钱还了，不就没这事儿了吗？还了？你们让我还吗？今天你们大闹，就是要把项目名声搞坏，把我搞臭，把我杀了。如你们所愿，谁还敢说这个项目不是你们的呢？太卑鄙了！郑来清愤然大声说了一句。更卑鄙的是，他把他的这帮手下全部清零了。英府把话说到这儿，风学明、黑衣杰、于曼丽和汪来旺都放下了筷子，看看叶生，又看看英府。协议里规定，资金到位后要进行现代公司治理，引进第三方专业团队，聘请优秀人才做总裁。英府挨着看了一通对面的人说，你们几个人都发安置费离职。风学民转过半个身子问叶生，不会吧，我还有5%的股份呢。英府慢声说，你的5%股份由叶总负责谈判，作价1000万人民币让你转让给他。1000万？疯了吧，叶总，真是这样的？ 风学民双拳紧握砸在桌子上，声音震得叶生一愣。叶生连忙拿起湿毛巾抹了一把脸，转向了风学民。
1: 风总，也够可以了。我一门心思放在这个项目上，一分外快都没捞着，一亩自留地都没种。你呢？
0: 从拆迁开始就和师傅区长的小姨子合手组建拆迁公司、建筑公司。这个项目下来，你们挣了有几个亿了吧？到我，也得论到这个事儿。

迟早会拿给你看的。叶生镇定下来说，不用叶总拿了，再喝一瓶，保证人人如愿。应府这句话语调很轻松，叶生的眼睛却眨不起来，抬头看向石英钟。杨老板，现在是下午3点了，你是要接着炖刀子割肉宰人呢，还是把酒喝了把肉涮了，大家好聚好散。英府起身走到窗前，向外看了看，又回过身向叶生冷笑了一声说，哼，别着急嘛，听话的话到4点放你们走，你们要急着出去排兵布阵擦屁股，我呢也得把你们耗着调兵遣将关门打狗啊。点透了停住话，他向叶生直接摊牌，除非咱们达个共识，达成了出了这门大家都一身轻松，后面的你死我活的程序就免了吧。叶生斜着眼扫了一眼英府，又摇了摇头，别摇头叶总，脸撕破到这种程度，咱们不达成个共识就得以命相搏了。英府笑了笑向他点着头说。叶生说道，什么共识值得这么大的矫情？

退路。英府缓声说道：叶总，这样吧，毕竟兄弟一场，同甘共苦十几年，今天起咱们不打不闹，共同把这一期项目的竣工备案手续给办了，然后

于臭鳜鱼了。英府走到下半席诸人面前说道，我想过了，虽是不能外御其武，但也犯不上刀光剑影的兄弟相残。这样吧，如果是我坐稳了老板椅子，你们各自拿一笔钱，带着你们的老鼠仓都去当老板，想合作你们优先，先给的路费盘缠少了在项目上补回来，挣得脸不红心不跳。英府的话音刚落，冯学民站了起来，向英府拱手作揖，好嘞，我信你，赎身的钱再说，咱先讲好喽。二期的工程你得给我40万平方米，真不算少，不愧是我带出来的人，胆儿肥胃大。好，我答应了。英府走过去与风学民一击掌，掌声响起时，头顶的吊灯一阵光闪，窗外的阳光射进来时，似乎一下子亮了很多，惊得朱梅睁圆了一双长睫毛的瑞凤眼。

别慌，才3:30，你们不听我的第三个故事了？见叶生站起来，英府走过去堵住他的去路。叶生的眼睛斜向了窗外，避开了英府咄咄逼人的眼神。没心情，你自己想着玩吧。于曼丽伸出手拽了一把叶生的手臂。叶总坐下吧，兴许他能拿个大顶，口吐莲花呢。英府向于曼丽笑着点头说，聪明，这个故事还真说的是狗嘴里吐出象牙来了。看着叶生落座，英府说道，今天我终于能确信我是谁了。这句不着边际的话让在座的所有人心又悬起来，瞪圆了眼睛看着英府。英府笑眯眯地说，

0: 不摇晃，瞪大了眼睛，对着英福喊叫：“我走，犯不上坐在这儿听人装神弄鬼。”叶生赶忙伸手使劲把他给扶稳，向着女服务员急眼说：“他醉了，把他扶下楼，帮他打个出租车。”英府踱步到旁边的茶几前，低头看着茶盘里被水煮过的手机，六部湿漉漉的手机已经不再工作了，累了一样的在茶盘里沉默。英府语调平和地缓缓地说了一句：“让他走，出了这门他可不是回家，是进监狱。”于曼丽顿时停下了脚步，回过身指着英府，眼睛看着叶生：“叶总，这念秧的人是真疯了吧？”英府板起脸说：“哼，你还潦草，身为财务总监，你监守自盗，三年来竟敢偷盖我的手签章17次，从这个项目弄出去1亿8000万。说着话，英府转向叶生：“今天你们上演这个戏，就是想让我低头，认了你们安排的施工单位索赔的额度，好在项目结案前能把裤带给系上。看着我不退让，就干脆要杀了我。给我一刀，是你们最小的成本。”包间里的空气凝结了，浓浓的酒味里又充满了火锅燃烧的酒精味。于曼丽借着酒劲嚎叫起来：“证据，要没有的话，那咱们就得在法庭上见了。”证据，到4点，你会看到。英府笑起来，但是笑声中透出了哭意，朱梅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场面突然静了下来，似乎就为了等到4点钟。英府低沉而平静，另起了话题：“我6岁的时候，带着养了3年的大黑狗去黄河边滚铁圈。”英府看着窗外湛蓝的天空，那里只有一片白云，在琢磨往哪儿飘。那是6月的一个傍晚，河滩上大雁成群，河面上大鲶鱼竖着2条胡须来回窜。眼看着雨要来，我手里滚着钢筋窝成的铁圈从野地里回家。一阵电闪，雷声在我耳边炸裂。等我醒过来，看到那条大黑狗趴在我的身上，被烧焦了。英府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起身到窗边往远处看，窗外有点夕阳的味道，东方梦都在地平线上依稀抖动。当时我难过地大哭起来。英府长吁了一口气，接着说：“雨一直下，非常大，在泥水里我用双手挖了个坑，把大黑狗埋了进去。我哭着不想走，突然耳边有人说话：‘走吧，毛高，这条狗替你转世投胎去了。’我惊得站了起来，河滩上不见人影。自此刮风下雨打雷闪电的时候，我总是能听到和看见 很多别人听不见也看不到的东西。这条大黑狗是我三岁那年一天傍晚他自个儿来找我的。当时我母亲在麦场上打麦子，把我抱在麦垛上睡觉，听见我突然哭起来就赶快过来看，只见一条大黑狗卧在我的身边。我母亲很奇怪，要知道那个麦垛有一人高，麦杆又滑溜，这狗怎么就悄无声息地爬上去了呢？
1: 听众朋友，黄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2023年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

0: 员陈佩斯这么多年一直被很多网友钟爱，他和朱时茂主演的很多经典小品衍生了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当他们二人在央视春晚上的表演可以把观众逗得笑得肚子疼，当大家都以为在央视春晚上再也看不到他的时候，央视首档喜剧传承类综艺节目《金牌喜剧班》开播了。66岁的陈佩斯在节目之中担任导师，重返央视舞台。陈佩斯的喜剧天赋来源于父亲陈强，那么在父亲的影响之下呢，他很喜欢表演，曾经多次报考军区文工团，最后呢终于成为了演员，并且拍了很多经典的喜剧影片。其中呢，父子俩主演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影片是最出名的。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由陈强和陈佩斯主演的国产影片《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喜剧的第五部《爷儿俩开歌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强和陈佩斯父子俩为我们带来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个喜剧系列电影，它采用了“父望子成龙，子却是条虫”这样的喜剧模式，给一代代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欢乐。那么这五部系列影片呢，以1985年拍的《父与子》为开端，那么直到1991年的《爷儿俩开歌厅》结束。而这一系列的结束呢，主要原因还是陈强老爷子的身体情况。但此后呢，陈佩斯仍然拍了很多的喜剧影片，继续自己的喜剧事业。《爷儿俩开歌厅》这部影片中，老奎父子开了一家名为“你乐”的歌厅，因为歌手林小一，老奎父子之间发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最后呢，不但歌厅赔本卖了，林小一也跟着大款走了，伤心的二子人财两空。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爷儿俩开歌厅的故事。
1: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2: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1: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2: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3: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影片的故事紧接第四部父子老爷车，老奎和二子从深圳淘金回来，开了一家你乐卡拉 OK 歌厅。一有钱的想法就多了，在老奎的指导下，你乐歌厅开业第一天就赚了很多钱。不过呢，二子妈却没老奎那么开心。
4: 老婆子，点完了没有？赚了多少啊？
5: 三千，还挂点零呢。
4: 嘿嘿，照这样干下去啊，不出半年就捞回本来了。嘿，哎，怎么了？怎么了？是叫柴气儿把你给噎着了啊？
5: 就这么点破罐头，一点黄瓜茬就卖这么多钱，往后还不得出啥事儿啊？
4: 哎呀，放心吧，这叫周瑜打黄盖，打的愿打，挨的愿挨呀。有人就愿意花这份闲钱，你操的哪门子心呢？再说咱也不违法。哎，对了，这钱赚多赚少千万别告诉儿子啊，他的嘴啊没把门的。嗯，他人呢？
0: 那二子人呢？二子陪歌手林小一吃饭去了。林小一是一名歌手，他从广州来北京时，在火车站遇到老奎父子。老奎安排小一在歌厅唱歌，并且呢还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于是二子呢就渐渐喜欢上了小一。
6: 来，为我们今天成功干杯！干杯！怎么了？还不开心呐？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到街坊四邻打听打听，我们家为人怎么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爸我妈绝对没说的。我，你出茶了就知道。
7: 二子，今天晚上我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喜欢我。一开始我还有一点点紧张，可是后来我突然忘掉了自己。就好像

0: 亮。
1: 咱们哪能跟人家比呀、啊？
0: 怎么不能比呀、啊？人脸不就一张皮吗？拿下来熨一熨，再贴上。少女呀、啊，再说了，让我爸看你那年轻几十岁，那从心里能产生美感，省得他老在外头欺儿心，哦，省得他老瞎操心。
1: 你爸为我操心？
0: 是啊，是啊。哎，我爸一直惦记着你。
1: 他惦记着我？
0: 对呀、啊，对呀、啊。我爸呀，他跟我说过好几回了。他说怎么能想法让您呢再捯饬捯饬，年轻些。
1: 你爸真的说过
0: 啊？
2: 二子妈听了二子的话，去美容院割了个最大号的双眼皮儿。二子呢，还给老妈买了一副墨镜和一身新衣服。这下可好了，老奎都不认识自己老伴了。
3: 哟，您是？您找谁呀、啊？
0: 爸啊，您没认出来呀、啊？
3: 啊，这是谁呀、啊？
0: 您再仔细看看，
3: 看出来了吗？嗯。您是哪位啊？
1: 奎子，你真不认识了？
3: 哎呦，我的妈呀！
0: 对吧？那不是你妈，是我妈。
3: 我去。

0: 肚子气，对老奎是大发雷霆。
1: 干什么？吃错药了？
2: 没有啊。
1: 那你干什么？
2: 干什么？你妈说

0: 你这给撞死了你！爸，你怎么在里头？
1: 哎呀，这真是
0: 没撞坏吧？
1: 算了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
0: 对不起。
1: 哎呀，
0: 你进就进来吧，你在外头磨蹭个什么劲儿呢？
1: 哎呀，
0: 爸，爸，真的对不起您。
1: 哎，算了吧。
0: 那件事儿都怪我，太混了，我怎么说也太过分了。
1: 这也不能全怪你啊。爹是钱迷了心窍了，哎，钱不能这么个赚法呀，
0: 爸。哎，鸟，您的鸟，他没事吧？
1: 儿子，我给那丫头骗子买衣服、买首饰，
0: 爸，
1: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0: 爸，别说，
1: 他总是拿跳槽来逼我呀，
0: 爸，
1: 他又拿我来挑唆你呀，
0: 爸。您别说这个好不好？
1: 哎呀，你好糊涂啊你！
0: 你别说了，我心里清楚
1: 着。你清楚个什么？你咱爷儿俩都让他给装进去了。
0: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
1: 哎呀，你给我回来！
0: 干什么？
1: 你真混蛋！你真糊涂！你
0: 我明白着呢。哎、我
2: 父子俩正说着，林小一坐着大款的车来找二姐。
3: 嗨，你回来了。
1: 哎呀，你别去，让我对付他。
0: 嗯，我爸还是我去。
1: 哎呀，算了，你去不行啊，你我去吧。哎呀，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3: 你上哪儿去了？真急死人了！瞧你都瘦了。
0: 派出所住了一宿，写了份检查，就在同学家一直
3: 躺。嗨，老板。
1: 算了，我不是你老板，你老板还在车上呢。
0: 爸，
1: 你懂个屁！
3: 老板，这是一张支票，罗先生的意思是。还是把您的股金还给您，免得让您吃亏了。您看，
1: 好了好了，拿来吧，拿来吧。啊，2万块！
3: 歌厅砸成了那个样子，
0: 连
3: 2万块都不值呢。
0: 哎，
3: 明天晚上电视台新歌手大奖赛由我参加决赛，一定要来看啊！拜拜。又了了一档子，有空来玩。
0: 把我当猴耍呢吗？你站住，站住！
1: 儿子，
0: 停车！回来，停下！
1: 儿子，你给我回来吧！
0: 回来，你给我停车！
1: 回来吧！
0: 站住！
1: 怎么样？摔着了没有？
0: 臭婊子！我早晚和你算账！
1: 哎呀，算了吧，我早就在合同上签了字了。哎，
0: 我怎么早没认出来你？我，
1: 你现在才认出来了。回家吧。
2: 二子独自一个人又走了，他坐上了火车，不知道要去向何方。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当年的电影爷儿俩开歌厅参加第一届长春电影节和全国电影交易会时，居然遭遇了热卖的我国香港影片《新龙门客栈》。但是呢，当时这部影片卖出的电影拷贝数却还是达到了全国第3。这部影片是陈佩斯第一部自导自演的影片，他拍完影片之后感叹啊，导演这碗饭真不好吃。影片的演员、摄像、服装等等各个环节的都得考虑，这也为陈佩斯以后自己开公司拍电影打下了基础。陈强和陈佩斯这对父子不仅是影片之中吵，在戏外谈剧本和剧情也经常会争执不休。当年啊，陈强在片场经常说，

小红花是由韩延执导，易烊千玺、刘浩存领衔主演，周媛媛、高亚麟主演，夏雨特别出演的换

0: 情的现实故事，思考和直面了每一个普通人都会面临的人生命题。韩延是青年导演，他之前导演公映的影片《第一次》《滚蛋吧，肿瘤君》和《动物世界》等都是叫好又叫座的佳片，所以说这部影片引起了人们关注也是顺理成章的。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第一次》的故事。青春爱情影片《第一次》在2012年6月8号上映，影片上映后连续两周拿下同期上映的国产片票房榜首，最终以超过3500万的成绩收官，被不少业内人士称为小片有大惊喜。电影《第一次》由赵又廷、杨颖、江山、赵树海、袁咏琳等主演，由80后的新锐导演韩延执导。韩延自称呢，一直对爱情和青春题材有情结，他花了2年时间完成影片第一次的创作，并且多次强调，这部影片是摸着自己的脉搏创作出来的，如果他写到心跳加速，那这个感觉就是对的。韩延希望影片第一次中那些扑面而来的美好能够悄无声息地打捞起人们本已沉底的灵魂。影片之中扮演宋诗乔妈妈的江山也动情地说，宋诗乔和龚宁这样的情感我觉得特别珍贵，希望这部影片把大家带回到最美最纯最没有杂质的初恋之中。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影片第一次的故事。影片的女主角宋诗乔由杨颖饰演，是一个身患肌肉无力症不能从事任何激烈运动的22岁青春女孩。他从小和母亲郑青相依为命，爱幻想但是从未恋爱过的他，每天最喜欢的就是对着录音机说出心底的小秘密。而由江山饰演的妈妈郑青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女儿体会爱情的美好。而在此时，诗乔巧遇了高中同学龚宁，龚宁由赵又廷饰演，两个人迅速展开恋情，而这也是诗乔第一次感受爱情的美好。在诗乔的帮助下，龚宁和他的父亲关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深深被诗乔吸引的龚宁开始鼓励诗乔勇敢追寻他的跳舞梦。然而美好的爱情总是短暂的，就在宋诗乔生日那天，龚宁意外的没有出现，而且在两个人再一次相见的时候，龚宁向宋诗乔提出了分手。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因要追溯到故事的开始。郑青带着宋诗乔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在分析宋诗乔的病情。
1: 心理学我虽然懂得不多，但我还是得奉劝你一句，你总这样偷听女儿的录音，如果被她知道了，可能会造成难以抹掉的心理阴影。
2: 我只是担心长此这样下去，她的心理会一直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环境里面。
1: 也不见得，对他而言那也许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2: 我有一个计划。
0: 于是郑青找来了摇滚歌手吕夏，这一天吕夏来到郑青的咖啡店。
3: 医药费跟罚款都是你帮我出的，
2: 还有酒吧的损失费。
3: 为什么？
2: 我想让你为我工作，在我女儿面前扮演一个角色。
3: 你弄错了吧，我不是演员。
2: 我不找演员。
3: 那你要我演什么？
0: 郑青打开录音机，这是一段宋诗乔高中时候的回忆。
4: 晚上10点，龚宁，你突然离开了我的视线，让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能适应。我很想把过去的一些回忆都画成一本小漫画，可是我的手太不争气，握笔的时间长一会儿就会罢工。于是我决定把它们都录下来，算是对那个年代的纪念吧。记得那个被铁丝网围起来的篮球场吗？那时候我经常坐在树边的长椅上，把书举在眼前，偷偷看场上的你跑着跳着。在教室里看你被一道道树挠头，我还会在舞蹈训练的时候偷看你在吉他社刻苦练习，然后放一瓶贴着笑脸的饮料在你的吉他箱子里。你肯定想不到，在你找不到自行车钥匙的时候，我就在不远处看着你偷偷的笑。 你今天满头大汗的样子很可爱。
2: 这个男孩叫龚宁，是我女儿高中同学。
3: 为什么找我？
2: 这段时间我观察了不少玩摇滚的乐队，你的年龄性格跟他都很像。
3: 所以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2: 用龚宁的身份去跟我女儿谈恋爱。
3: 就算我们长得再像也不是双胞胎，你女儿怎么可能看不出来？除非她智力有问题。
5: 你变化好大哦，我完全都没有认出来。
2: 她智力没问题，只是记忆力有点问题。我女儿有遗传病，需要长期服药，那个药对她的记忆力伤害很大。
3: 她也是玩乐队的，
2: 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我想应该是
3: 死了，
2: 车祸。不过我女儿并不知情，当时校方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情绪，统一口径。

0: 你一个演出才能挣多少钱啊？拿什么还我？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这个动作让我最后决定找你的。我女儿说宫宁也喜欢这样唠叨。这是我的定金，你要是同意咱们签个合同，我马上把密码告诉你。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这不是帮忙，是工作。
1: 这是你的店？
0: 嗯。
1: 你很有钱吧？
0: 我很爱我女儿。
2: 所以故事的开始，宫宁的真实姓名叫做吕夏。宋石桥浪漫的爱情都是爱他的妈妈为他安排好的，而宫宁在宋石桥生日那天又是因为什么失约呢？宋石桥有这样一段送给宫宁的录音。
3: 宫宁，我听说过这个故事，一个男人的妻子在一个雨天出了车祸，

0: 伯，今天就别喝了。
1: 叔叔，在我12岁那年，我隐约地察觉到，我可能和爸爸得了同一种病。
2: 妈妈说，既然现实是我们永远也改变不了的，那我们不如改变一下看待现实的态度。
1: 总抱怨生活不完。

0: 算放下吗？对，再放下。
1: 我偶尔会忘了
0: 儿子，以后不喝了。但这路口，这辈子我是受病了。
1: 总有人要先走，
0: 只要路口不再发生意外，就算是给你妈妈脸上添彩了。

夏和自己的父亲冰释前嫌，宋石桥也原谅了他，二人重归于好。后来龚宁为了实现宋石桥的舞蹈梦，帮他安排到舞蹈队参加演出。郑清发觉了宋石桥身体状况的变化，并在女儿的房间里找到了他的舞鞋，于是他很气愤地找到吕夏一顿埋怨。可是吕夏告诉郑清，他已经真的爱上了

0: 郑青默然无语，他想起了宋时桥留给他的一段录音。
1: 妈妈，当你听到这盘录音带的时候，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糟糕，怎么还没等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呢？妈妈，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一直坚持在我面前微笑，现在我去外星陪爸爸了，你可以把那条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了。我为你精心挑选了一条路线，希望你背上行囊，去看看没有看过的山，走走没有走过的水。想我们的时候，你就仰望天空，我会跟你的外星人不离不弃地凝望着你，永远的凝望。

0: 当我揭开谜底的时候，你会对我在这场爱情游戏里的态度有疑问。那好，你回到仓库，把我送你的帘子落下来，然后关掉灯，答案就在那里。
1: 雨夏回到仓库，拉下帘子，看到了宋世乔用荧光笔画的漫画和橘子味的糖果。
2: 眼睛是那个大胖子音乐老师。
3: 你说那个大胖子是你？
2: 对，他每次放这首歌。

0: 舍得走，会在你唱歌的时候变成一个音符，在你弹琴的时候变成一根琴弦，在你苦恼的时候变成一杯啤酒，在你孤独的时候变成一张唱片。我爱你，雨下，或公里 whatever。
1: 原来宋诗乔早就知道了雨下的真实身份，就在四年前，宋诗乔听到了邻居的对话。
2: 公明这孩子真是可惜了，
3: 这么调皮的孩子，真没想到在那种时候他竟选择去救别人。
2: 是啊，我听警察说他要救的这个女人不知道中了什么邪，拿了一件毛衣站在马路中间发呆，公明好过去把他推开，结果两个人一起被车子碾了过去。
1: 真正的龚宁死了是为了救吕夏的妈妈而死，宋诗乔早就知道了这个事实。就在妈妈为他安排的这场爱情骗局中，宋诗乔也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假的龚宁，为我们上演了一部浪漫的爱情故事。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在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由韩延执导的国产影片《第一次》。在影片之中，宋诗乔有一个梦想，就是在舞台上舞蹈。影片的最后，宋诗乔在龚宁的鼓励之下，终于上演了一幕凄美的舞蹈。那么这个很美好的片段，就连导演韩延也大赞杨颖舞技很棒，一点也不输专业的舞蹈演员。这个画面呢，让杨颖十分的安慰，不忘当时的辛苦。那在拍这段画面的时候，杨颖连续跳了8个小时，收工之后呢，得由助理搀扶着才能走路。杨颖也是连连感叹，跳舞真的比高考还难呐。在影片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音乐。这些音乐呢，都是由周杰伦旗下杰威尔音乐有限公司制作完成的。赵又廷、杨颖、江山、袁咏琳、白百合纷纷开唱。赵又廷呢，又因为演唱了7首歌曲，被大家称为赵七首，包括主题曲《哭得像小孩》、插曲 Stand by me, me and you, 我们不是对手、小毛驴等等。而杨颖演唱的主题曲《都要微笑好吗》则是由周杰伦联手方文山亲自打造完成。影片的主题曲《哭得像小孩》是由袁咏琳创作、赵又廷演唱，这首歌同时也是影片之中的插曲。那么赵又廷呢，对这首歌十分的重视，用2天时间完全泡在录音室里，一遍一遍的录。他说唱歌和表演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达到宣泄情绪，每一次都有哭，哭得像个小孩。漏唱时每唱一次就好像把伤口划开一次。那么这一首哭得像小孩

呢，其实也是令导演韩延印象最深刻的。那么早在筹备之时，导演韩延就和工作团队寻找适合这场戏的歌曲，在七八个月的时间里试听了至少八首歌曲，直到遇到袁咏琳才结束苦恼的寻找歌曲的过程。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赵又廷演唱的影片第一次的主题曲《哭得像小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1966年8月，一场毁灭性的灾难突然降临了博雅斋，起因就是20多年前那只断送了整个奇珍斋的蓝宝石戒指。
3: 当年被韩太太辞退的账房先生老侯穷困潦倒，这时韩家的仇敌蒲寿昌向他伸出了手，重金礼聘请他出山。蒲寿昌深知老侯是个理财能手，老侯迫于生计，怀着对海外未归的韩子琪深深的歉疚，出任慧远斋账房。
2: 有一天，警察局的一名和慧远斋常来常往的巡警又来喝茶闲聊，老侯在无意中突然发现巡警的手上戴着一只蓝宝石戒指。他心里一动，装作不大在意地问：“哟，您这戒指是哪儿买的呀？”“
4: 嘿，您给看看成色，这不是买的，是相好的送的。”
3: 这个巡警

0: 老侯接过了戒指，仔细一看，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正是那一只不翼而飞的蓝宝石戒指。他太熟悉了，绝不会认错。那么，怎么会到了巡警的相好的手中呢？老侯苦苦地思索。哦，是了。齐真斋发现失窃的前一天，陪韩太太到店里打麻将的，其中就有那个女人。一切都清楚了，老侯抑制住砰砰的心跳，对巡警扬称留下好好看看，等巡警走后，他拿着这只戒指直奔博雅斋。主啊，我可喜庆了，喜庆了！
1: 老侯在韩太太的面前大声地叫着，喷出了一滩鲜血，昏倒在地上。韩太太没有收下这只戒指，又奉还了巡警。他怎么敢惹警察局的人呢？他向侯嫂退还了当初的赔款，痛哭流涕，说了无数的好话。但是他不可能把老侯再请回来，齐真斋已经没有了。老侯清洗了不白之冤，却没有赎回。

0: 孩子们都长大了，胡眼的工人阶级，他们没有忘记苦难的家世，没有忘记惨死的父亲。在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岁月，他们想起了过去，父亲是被资本家逼死的，他们拿店员不当人。韩家是资本家吗？当然是。公司合营那会儿，北京玉器行里但凡有点家底儿的，不画个资本家也是个小业主。其中最阔的两家，一个韩子奇，一个蒲寿昌，却什么事儿都没有。嘿，奶奶的，蒲寿昌眼皮子活，偷着解放就逃往香港了，无产阶级专政拿他没辙。可是韩子奇不同，他从英国回来就再也没有出过北京城，说是破产了，谁知道是真是假。奇怪的是，这位当年的誉王不但漏化了资本家，还当了国家干部，真是不公平。这被颠倒了的历史要重新颠倒过来，向资本家讨还血债。
1: 迅雷不及掩耳，一群身穿军装臂缠红箍的陌生青年人冲进了博雅斋，捣毁了木雕影碑，涂黑了抄手游廊上的油漆彩画，砸开了密室的门，把里面的藏品洗劫一空。这个漏化的资本家竟藏着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年轻的红卫兵其实并不知道，这些东西仅仅凭钱是买不来的，那是韩子奇的心血和生命，那是一部活的历史，那是一条滚滚不息的玉的长河，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国宝。任何一件都堪与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媲美。
2: 我的玉，我的玉！
1: 弱不禁风的韩子奇从病床上跌了下来，嘻醒着，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扑向这些从天而降的神兵。
0: 这个时候，还顾什么玉啊？如果不是韩太太和陈淑燕跪地求饶，苦苦拦住红卫兵，四指宽的皮带能把韩子奇给打死。玉王绝望地呻吟着，
2: 我的玉，我的玉啊。
1: 红卫兵走了，大卡车拉走了全部的藏玉，还有玉王横批和奇珍斋大匾这两样变天账。在劫后复朝，韩太太把丈夫扶上她的那张大沙发，流着眼泪为丈夫洗净身上的血痕，擦去脸上的泪水。儿媳送来了一碗绿豆汤，让爸爸凉凉的喝点儿，败败心火。
0: 韩子奇摇摇头，他已经透心凉了，他的心被玉摘走了，他忘不了他的那些玉，那五千年前的玉铲，四千年前的玉璜，那商代的玉珏，汉代的刚卯，青玉天马，青玉螭纹剑鞘饰，唐代的青玉飞天佩，白玉人物带板，青玉云纹耳杯，宋代的玛瑙葵花式托杯，白玉龙把盏，元代的青玉木马阵，碧玉双耳活环龙纹尊，明代的刻有卓玉大师陆子刚落款的茶经梅花花叉，清代的白玉三阳壶，翡翠盖碗，玛瑙三果花叉，没有一件晚于乾隆时期的，没有一件不是稀世珍宝。这些东西失去了，上哪儿找去啊？玉王没了玉，还怎么活呢？韩子奇后悔1946年不该从英国回来，是这些珍宝遭此劫难。他后悔1948年没有像蒲寿昌那样闻风而动，举家南迁，

0: 否则这两个冤家对头还可以在香港继续较量。哎，时过境迁，现在后悔还有什么用啊？
1: 韩太太坐在丈夫的身边，攥着韩子琪那骨瘦如柴的手，尽量的宽慰他。他爸呀，顾命吧，啊，别心疼东西了。其实，韩太太自己又怎么能不心疼那些东西呢？黄金有价，玉无价，那些东西是奇珍斋的精华，是博雅斋的根基。丈夫走了10年，把玉带走了又带回来，他才有了主心骨，以后的日子就不愁了，子孙后代的日子也不用愁了。钱财是人的血脉，有钱人才能在人前直起腰来，没有钱人的那点精气神立时就垮了，脑袋就耷拉下来了。甭管新社会旧社会，谁也不能离了钱，谁也不能喝西北风过日子。博雅宅里这一笔巨大的财富，本来除了他们老夫妻俩和吴长乐的老姑妈，没有人知道。政府不知道，特意公司的领导不知道，玉企业的同行不知道，街坊邻居两旁世人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这边奇珍斋整个的倒闭了，那边韩子琪两手空空的回来了，博雅宅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解放后日子过得比别人强，那是韩子琪凭本事挣的国家工资，谁也不知道他家有宝库，拿出一件最次的给儿子办喜事儿，还绰绰有余呢。连天星和陈淑燕也完全不知道爸爸的屋里锁的是什么。今儿全完了，谁都知道了。当年韩太太为一只蓝宝石戒指冤枉了老侯，如今老侯的后辈上门清算这笔账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是报应吗？
2: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看起来东西都充公了还不算，从今往后还得戴一顶资本家的帽子，挨整挨斗断不了，连亲家陈淑燕他爸那个小业主都不如了。想到这些，韩太太心里寒透了骨头，她苍白的脸上那些密密的皱纹就再也舒展不开了。可是韩太太不能再往丈夫的伤口上撒盐，眼瞅着老头子的命要搭到里头去了，她要是不再给他宽宽心，一家之主就保不住了，这个家就散了。哎，他爸，钱财算什么呀？攒一辈子钱不如念一辈子经。钱财呀，那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今世的福啊，没准儿是后世的罪，今世的苦没准儿是后世的乐呢。人呐，不能跟命争，得认命，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当啊，

0: 咱什么都没有，就像你跟咱爸学徒那会儿似的，咱们穷得那样也不能不过呀。他爸，你可得想开点儿啊。啊，
1: 白头夫妻说起少年事，是让人留恋，让人伤感的。韩子琪觉得心里平稳了一些。60年一个花甲，他这60年已经经历了一个轮回，从流浪儿变成富翁，又从富翁重新回到一贫如洗，和原来一样，得到的又都失去了，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命运和韩子琪开了一个大玩笑，把他戏弄够了，摧残够了，他也老了，这才懂了。早知道不该这么苦奔苦挣。土罗耶定爸爸早就对韩子琪说过，人是世间的匆匆过客，躯体是灵魂临时的依附之所，活着只是短暂的一瞬，死后才是永生。和永生相比，那短暂的一瞬是微不足道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金银财宝只不过是粪土污泥。人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安拉就给他写好了命书，预定了一生的寿限、收入、职业、福分。凡是命中所有的，不求自来；凡是命中所无的，强求必失。古兰经中有明文训诫，今世生活只是游戏娱乐，只是欺骗人的享受。大地上所有的灾难和你们所遭的祸患，在我创造的那些祸患之前，无不记录在天经中，以免你们为自己所丧失的而悲伤，为我所赏赐你们的而狂喜。那么韩子琪也就应

0: 真命也就懈怠了。韩子奇再往前奔，还奔什么呢？奔死吗？
1: 第二天，公司里就来了人，给韩子奇讲了一阵形势，叫韩子奇交代自己的罪恶历史，那表情和语气都很严厉。没过几天，房管所也来了人，让韩家的人统统从里院搬出去，到倒座南房去。
0: 五间呐，你们家归里包堆的，连吃奶的孩子都算上，也才是六口人，足够住的了。快搬，快搬，快搬！那困难户还等着呢，快点！
1: 望着卧病在床的父亲，天心感到为难。他请求房管所允许把上房留下，免得挪动父亲。他经不起颠簸了。
0: 不行，哎呦，求求你们，让我住西厢房吧。西厢房我实在舍不得。
1: 韩子奇不是舍不得房子，是舍不得那块地方。那是冰玉住过的，也是女儿住过的地方。韩子奇宁愿搬出上房，永远住在那儿，最后也死在那儿。
0: 不行不行，跟你说了不行，快点搬。里院成了大杂院，住的全是房管所的人。前院的五间倒座挤着誉王的一家，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六口人竟然也挤下了。其实即使房子再少一些，也照样能挤下。小百姓善挤，挤不下的东西就卖，一张硬木桌才值几块钱，卖吧，卖了给清平节律换订奶的钱。
1: 可有几样东西是当然绝不会卖的。韩子奇现在用的是女儿的床，女儿的桌子，女儿的遗物都摆在韩子奇的身边，天天看着冰玉和女儿的照片，他觉得自己去见女儿的日子不远了。既然今世是后世的准备，后世是今世的归宿，死是连接今后两世的桥梁，那就早点跨过去吧。跨过去就可以见到女儿了，今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0: 韩子奇仍然有所留恋，那是20年来未了的情，未熄的火，未还的债，未赎的罪。他一直在怀念着一个人，默默的，偷偷的，苦苦的。他不能在妻子面前流露，更不能在儿子儿媳面前流露，只有女儿知道他的心，却又知道的太晚了。他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倾吐了，只能闷在心里。但他不能把这情、这火、这债、这罪都带到土里去，在死之前，他自己要向自己清算，要求得到那个不能忘怀的人的宽恕。可是他不知道那个人如今流落何方，不知道他这20年来是死是活。路途遥远，大海茫茫，他韩子奇到哪里去寻找他呢？他气息奄奄，朝不虑夕，又怎么可能再一次走遍天涯海角呢？路远莫至已惆怅，何谓怀忧心烦伤，侧身希望替沾裳。
1: 韩子奇向儿子要来笔和纸，支起病躯，伏在女儿的书桌上，动手写一封信。每写一行都要花费极大的体力，喘息一阵，端详着那张照片，积蓄一些力量再继续写。 韩子琪那麻木的手很难把笔拿稳，昏花的老眼很难把纸上的横格看清，字写得很大，而且歪歪扭扭，相互重叠着，扭结着。如果收信人真能收到，看的时候也是相当费劲的。这封信韩子琪断断续续地写了好几天，写得很长，装在信封里鼓鼓囊囊的，像个包裹。信封上用英文书写的是当年沙蒙亨特的地址，拜请沙蒙亨特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也要把这封信交给梁冰玉。
2: 荣获茅盾。

0: 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全新的段子。今天我们请您听两个群口相声。那么第一段呢是劳动号子，那么当年这是一个对口相声，马季先生留下了不同时代的录音。那么怎么处理成三个人的版本呢？我们请您听听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的这段劳动号子。
1: 我们仨很少平时同台合作，
2: 哎，对，
1: 所以只能表演一个呢，就是好在我跟金飞啊是还有叶鹏啊，我们是一师之徒，我们都是王千祥老师的徒弟，所以呢能表演一个我们师门一贯传承下来的节目。
2: 嗯
1: 啊，就是刚才抱着劳动号，你们俩到底会不会啊？怎么看那么呆滞的表情呢？怎么
2: 说别的新相声我是一段不会，就这劳动号子哥你放心，我没问题，你就把心搁肚子里，你放心，我特别棒，行吗？
3: 我跟你在一块儿啊，真的，我每天都真的，我都特别焦虑。
1: 不要，
3: 真的特别焦虑。
2: 为什么呀？
3: 你到底会是不会？
2: 会呀。
3: 你要会就不用那样，会咱就大大方方跟人说会。
2: 对，告诉你，我们会。
3: 哎，确实会。
1: 你们家管这叫大大方方呢？你这劳动号子你们会是吧？
2: 对，
1: 哎，这劳动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人民呢，在劳动过程当中，为了鼓舞士气，哎，哼的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久而久之把它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号子。
2: 多讲理
1: 啊！劳动号子种类很多呀，
2: 你给说说。
1: 有这个涉水号子，轰牛号子
3: 有，
1: 行船号子
3: 有，
1: 打夯号子
3: 有，
1: 打卧号子
3: 有，
1: 你说一个。
3: 你不会吗？
2: 对呀、啊，
3: 嗯，哈哈哈哈！他说的是打憨耗子。
1: 你们现在交流都这样用意念交流了是吗？
3: 我都害怕，真的，你下回别说了，行不行？
1: 你说一个哥。
3: 我正儿八经的，
1: 你补充一个，
3: 这个号子流传这么长，我知道的
1: 啊，
3: 比较原始的，大伙儿都熟悉的。
1: 对，你说一个，
3: 狗拿号子。
2: 你等会儿，你这还不如我那个，你别美了，你也不怎么样。
3: 不是，我这是小幽默，
1: 小幽默，
2: 别幽默，你幽默什么？
1: 真诙谐啊！
3: 我这是个包袱。
1: 我知道，咱们就说刚才说那些，行不行？
3: 行。
1: 刚才说那些啊，咱们举一个大家伙比较熟悉的旋律啊。拿这个插秧号子来说，
2: 插秧号子，
3: 插秧号子，现在还有这活吗？
1: 当然有了，这旋律很熟悉呀。
3: 我听听，
1: 这农民插秧的，我一个人来，这没有问题啊。这我一个人来，我就不需要跟别人配合。你们俩怎么来、啊？
2: 我告诉你，我们俩比你一人磨叽，知道吗？你怎么了，哥？你
1: 说什么呢？
3: 俩人比一人磨叽，这不是人的话呀。
2: 那就咱俩比他一只。
3: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说话？你这么说话容易，今天这么多好都是大豆的观众，咱俩以后容易成为他们的铁饼。
1: 哎呀，
2: 你等会儿咱俩成什么？
3: 他们的铁饼。
2: 抡死你。
3: 干什么？
2: 拍死你。
4: 肉饼。
2: 对。
3: 还门钉呢，
1: 应该什么呀？
3: 少说话，
2: 咱俩就成人笑柄了。
3: 啊、笑柄，
1: 笑柄，
3: 少说话。我们肯定是坏。
1: 他刚才想说呀，是你们俩人
2: 啊，
1: 比我一人
2: 强。
1: 默契
2: 、啊、你一人你折腾不过
1: 我。我理解了、
3: 哎、你稍微的转转弯、
2: 哎、你扭转一下、
3: 哎、你不老有个名段子脑弯急转筋，你稍微转转。
1: 我这筋有时候也转不过来着呢。
2: 咱俩要是再在这儿装疯卖傻，咱俩就真成傻子了。
3: 我跟你说，你这不懂，故弄玄虚。
2: 对，故弄玄虚，
3: 一会儿他就明白，
2: 一会儿他死了。
3: 你来吧，
1: 我来，我一人来就随便来嘛。那个，手里拿一把秧苗，插秧嘛。哒啦哒啦滴哒滴哒啦哒啦哒滴哒滴，四撮。哒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啦哒滴哒滴，要四撮。

0: 倒是不妇女，你稍微有点妖娆，我觉得你是。你倒是不妇女，咱也行不行？
1: 你有点分外，你知道
0: 吗？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1: 没问题，这话
0: 我们俩来一个。
2: 不是为了妇女不妇女继承吗？
0: 嗯、
2: 学习艺术吗？你们继承了吗？
0: 行行，
2: 师傅学了吗？
0: 哎，好，我们开始吧。
1: 来，开始。
0: 我们开始。
1: 啊、你
0: 们
1: 走。
0: 他那个不是
2: 刚才齐老安，
0: 那旋律是
1: 旋律是啊，
0: 哒哒啦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不对，马上就要升旗了，不要，
2: 你们家这儿升旗呀、啊？这是
0: 不打打打滴打，不是，
1: 打打打滴打滴，
0: 打打打哩打哩打滴，没问题，别扭，别不正着，好家伙，
2: 插秧
1: 插秧，
2: 比我齐了，
0: 来，你瞅着，
2: 你
0: 瞅着，
1: 绝对比你齐，
0: 你来，你
1: 哎，走，
0: 走呗，走
1: 走。
0: 哒啦哒啦滴啦滴哒啦哒哩滴啦滴哒哒哩哒。
3: 兄弟
1: 啊，
3: 把秧苗带哪儿去？
1: 妇女同志，
0: 你上什么不？你这你要上哪儿去？往后啊，这是那不苗都踩死了吗？那不能往后，往前，人家这紧着这往前往前。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对不起，我们失败了。
2: 哎呀，我告诉你，我以为能通过这个节目扭转一下我们对你的印象呢。
0: 对不起，我们失败了，就由于他，我们失败了。
1: 没，我们故弄玄虚。
0: 哎，我们可能是稍微绕你一下。
1: 对。
2: 哦。
0: 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咱换一个好不好？咱换一个，咱们这样，咱们勾前抹后，满不要了。
0: 嗯。
2: 咱们来一回最为经典的
1: 什么？
2: 好不好？
1: 嗯。
2: 打夯耗子。
1: 你听。
2: 哦，破烂了，在这儿呢啊！
0: 你别学这个了，您就直接说哪个
2: 打夯耗子吗？
0: 是怎么打来吧？
2: 哎、
0: 你肯定你吃亏，
2: 怎么？
0: 你可注意
2: 啊！
0: 我们俩人，你要打你可吃亏。
2: 我打谁？
0: 哎，
2: 旋律接唱吗？
0: 哦，接唱，
2: 接唱吗？我唱上句，你们唱下句呢？
1: 到接下句是吧？
2: 对、
0: 嗯、啊！我就会接下茬，我接下茬棒着呢。我跟你说，你来吧。
1: 哥，不是接下茬，下句，
2: 接下句，
0: 下句，
2: 下句，
0: 下句，
1: 你随便来，
2: 随便来，
0: 来吧，走，
2: 传统的嘛，
0: 哎。
2: 一座

0: 哎，
1: 怎么样？
0: 冬天上厕所难点有点冻得慌。
1: 没错，
2: 我特别不能理解，这个即兴的旋律是怎么俩人唱到一起的呢？
0: 不是，我们住平房啊，等拆迁以后我们就行了。我们
2: 不是让你通过这样一个劳动号子来诉苦的。不是这个内容，
1: 那怎么个意思呢？
2: 就是我唱完了这一座大楼，你得唱这楼什么情况，不是唱你们俩什么情况。唱下地。
0: 那你这楼许不许拆？许不许拆迁？不许，不许拆，
1: 不许拆。
2: 刚盖别拆迁，
1: 那新楼，
2: 新楼，
0: 新楼，那就你呗。
3: 哎，这行了，
0: 来
3: 这，盖过去啊！
0: 哎，盖过去，
3: 走，
2: 啊啊啊！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哎哎，我说，听听你的下句，哎，往上找，往上找
1: 吧。
0: 哎，对了，你要不带着绳儿，你都上不去。
2: 哎，来来，哎，你们再来一遍行不行？我找不着那调门了，都。
0: 来头一句
2: 啊。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哎呀，我来不了这个。哎，我说行，
2: 身材这儿你赛砒霜吧，这你跟他非死不可。
0: 刚才我就瞧出你了，
2: 瞧出什么来了？
0: 你有才啊！刚才你那嘎调有点像新凤霞，我听着像你那意思。
2: 新凤霞有嘎调啊！
1: 我这还是像梆子。
2: 这行，你来，你低着点行不行？
0: 来，
2: 低着点，
1: 低着点，
2: 低着点，
1: 低着点，
2: 低着点。一座大。

0: 吃的，
1: 对对对，
0: 振铎都没了，你提他干什么呀？
2: 对对对，咱俩救他吧，救他。
3: 我知道，我知道，北京二哈，这个最有名的这个
2: 二赵，
3: 北京二赵，
2: 二赵，
3: 来，咱来吧，来吧。
0: 哎呀。你适中啊，
3: 适中
0: 点门，适中点门啊，
2: 跟你来，
0: 主要接下句儿，接下句儿，这你们的编词儿啊，
2: 放不空
3: 啊，
2: 我们俩
0: 确实，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没有顶子啊，
4: 那是游泳池啊，
0: 游泳池啊，
4: 所以游泳池。
3: 我还马上就下水了。
2: 对啊，怎么了？
0: 大楼没有顶子，就是游泳池。这都谁说的呀？蓄上水是吧？
3: 不是蓄上水，它显
0: 打卧室游的厨房。
3: 不是，
0: 多层游泳池，这是人话吗？这个
3: 是我们这城市的浅浅那个浮潜，就是潜泳。
0: 不行，
3: 渣
0: 不像人话了，那合理呀、啊。
3: 合理，
0: 你琢磨琢磨，没顶的是什么呀？
2: 确实不对，你这没顶，你哪能唱游泳池？
3: 没有顶，
0: 对不对？
3: 没有顶的那可是烟囱。
2: 对，烟囱，
3: 烟囱。
0: 我没有词儿啊！一座大楼啊，
4: 高又高啊，
0: 没有顶子啊，
4: 那是烟囱啊，
0: 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半只啊。
3: 这个引经据典，你想去吧。
2: 想去吧，
3: 哎，这是老物件，
2: 对比烟都小，
4: 半只，
0: 比烟筒小吗？就是半只，
3: 哎，
0: 这也太小了，
3: 我是不是那型？是不是那型？
0: 型是那型啊，没那么小，它怎么也得是一大楼啊。
3: 半只，它是不是那型？它就叫半只，你跟它叫那个什么那个背心，它不搭理你，
0: 知道
3: 是不是？
0: 我知道，
3: 不能叫背心，
0: 我这它你半只太小了。
3: 扳指太小，
0: 它比烟囱没小那么多，
2: 比烟囱小那就是小烟囱。
3: 哎呀，你这个智商简直行，我非常好，太好了，你简直太棒了，我们有词儿来吧，
0: 有词儿啊，比烟囱小啊，
4: 那是小烟囱啊，
0: 烟囱不冒烟呐、啊，
4: 那是火烟囱啊，
0: 那为什么不修理呢？
4: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去问问他去。
3: 我问谁去、啊？我们俩就来回来去折腾人。
2: 啊，我们
3: 一会儿又小烟头，又不冒烟了的，不冒烟你拆了它，拆了瓶盖了不就完了吗？你拆了吧，烟头。
0: 你就惦记这一件事了吧？现在
3: 废话，你这难为人，你唱一好的，
0: 拆好的，
3: 拆好的，
0: 拆好的。
3: 嗯，
0: 那这样啊，咱认真真的好不好？
3: 嗯，
0: 挪胳膊挽袖子，
3: 什么？
0: 你看继承吗？
3: 继承
0: 你。王先生，一个师傅传授下来的，你跟金飞演没演过劳动号吧？
3: 演过，倒是演过，
0: 还是的吧、到最后，到最后呢？
3: 不是你这传承，你是跟厨子传承的，是怎么？你怎么晚成这样了呢？
0: 到最后呢？到最后怎么着呀？
3: 啊？兄弟他，哎，这怎么意思？要动手啊？
0: 最后不一对一劲儿的吗？
3: 哦，对，一劲一劲儿的，
2: 一对一劲儿。
3: 那来吧，
0: 能行吗？
3: 太行了，你来吧，你甭废话了。
0: 能唱齐了，你们、
3: 哎、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唱上句，
3: 哎，我们接下句儿。
0: 呵、
3: 嗯，
0: 没问题了啊！
3: 你干嘛那么惊讶呀？
0: 没问题了啊！
3: 来吧，
0: 那再开始啊！喊浩浩，咱们这就开始了，
3: 来吧，
0: 喊浩浩啊！要不你们喊，你们喊我就唱不了了啊！我来吧。
3: 我说、你是怎么意思？你是有相公护体啊？是怎么着？你喂喂，你要干什么？这是。
0: 不是叫运运气吗？
3: 运气你什么动作？这是
0: 运气吗？运气吗？啊！好好来，机器轰隆隆的转，嘿，
4: 地动山又摇，嘿，
0: 搞什么等推倒，
4: 嘿，英雄们志气高，嘿，
0: 开山又点钻，
4: 嘿，翻山又落脚，
0: 嘿，汽车拉材料，
4: 嘿，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0: 咱们来打地基呀，
4: 嘿嘿，
0: 越几行越高啊，
4: 嘿嘿，
0: 打了我随风掌啊，
4: 嘿嘿，
0: 万主的心一条啊，
4: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4: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4: 嘿嘿，
0: 怎么那么快呀，
4: 就这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4: 就这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4: 质量怎么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4: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轰不裂呀，
4: 地动也不摇啊，
0: 就在天上下呀。

0: 加入又是亮啊，
1: 又是攻
0: 又是亮，
1: 嗨嗨
0: 嗨嗨
1: 嗨嗨
0: 嗨嗨，
1: 亮这小蜜蜂啊，
0: 飞呀还成功啊，
1: 飞呀亮啊，飞呀
0: 啊啊，
1: 飞呀
0: 啊啊，
1: 飞呀
0: 啊啊，
1: 飞呀
0: 亮啊。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三个人群口版本的《劳动号子》，由李云飞、叶鹏、陈曦三位合作。那么前面李云飞在介绍当中也说了，这段节目呢是他的师爷马季当年首演的，也是一个代表作，创作者呢是赵连甲。这段节目呢是60多年前创作表演的，影响很大。后来呢，马季先生的弟子王千祥、李增瑞也演这个节目，到今天呢，年轻人又赋予他新的生机。好，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群口相声《新金刚腿》。我们知道金刚腿是一个传统的经典的群口相声，三个人表演，我们请您听听这个新在哪儿。刚才呢是李云飞、叶鹏这对搭档，再加一位陈曦啊。下面您听的这一段啊，是金飞陈曦这对黄金搭档，外加叶鹏。
3: 今天这个场合不错，
4: 好，
0: 真好啊！
4: 这仨人说一回，
3: 曲协这是集体收徒，
4: 多好的事儿！
3: 仨人说嘛，
4: 说呀，
3: 说点新鲜的，
4: 说点什么？
3: 新鲜的，
4: 你让大伙儿听你这口风就说不出来什么新鲜的，
0: 怎么意思？
4: 你说点什么呀？新鲜的，
3: 新鲜的，有意思的，不能老那么陈旧的，这种陈旧的东西属于糟粕，这不好。
4: 你这种状态现在就够糟粕的，你知道吗？
3: 你什么意思？
4: 说什么内容跟大伙儿介绍？
3: 你看我这一说了，你们俩肯定也都高兴。
4: 什么呀？
3: 咱们来一回128条腿。
4: 你看孩子们都乐你，什么叫128条腿啊？
0: 我这不理解。
5: 你这节目我听着都疼。
3: 疼什么呀？
5: 100多条腿踹你还不疼啊？
3: 我要有100多条腿，我先踹你。
5: 不是什么是？
3: 你别跟我嚷嚷，行不行啊？
5: 我没让，就什么是什么乱七八糟，什么128条腿，咱不懂、啊。
3: 你不懂，我这一说你就理解了。
5: 啊、您说说，您说，
3: 就好比说吧，
4: 啊，
3: 咱先说有这么一座山，
4: 一座山，
3: 这山就得有4条腿。
5: 我没听说过，
3: 啊、
5: 没听说过，干嘛呢？山有腿，你让大伙听听这什么游戏？这山有腿吗？景山有腿啊，景山。上西边溜溜的碰石景山，哎，大哥，吃什么？嘿，有这样的吗？出门遛弯儿，这山，
4: 你这童话故事不成？
3: 你控制控制你这捧哏不行吗？
4: 我控制不了啊，
5: 不是你
4: 控制不了就不让你站中间了，
5: 不合理。
3: 没，你先等会儿，知道吧？我先跟他这说完了，知道吗？不是，这山本身有腿，
4: 那腿打哪来的呢？
3: 这山的名字里边得有腿。
4: 这也没听，什么名字里还带腿？
3: 你比如说吧，
4: 你叫叶腿，有是这意思。
3: 你叫刘金胳膊呀你啊！
5: 哎，风趣了，风趣了，很风趣。
3: 你说什么你沉嘴你？
5: 你行了，你快说吧。
4: 这名字带
3: 他的名字得有腿。
4: 你再具体
3: 你好比说吧，
5: 您说说、嗯，
3: 有这么一座两郎山，嗯、
5: 嗨，就二郎山嘛。
3: 哎，二郎山，
4: 二郎山，
3: 对对对，
4: 这
3: 有
4: 一首歌嘛，
3: 嗯，
4: 二爷们二郎山，
5: 高爷们高万丈，
3: 对，是这个。
4: 二爷们二郎山，
3: 可以了，
5: 高爷们高万丈，
3: 别唱了，行吗？
4: 二爷们二郎山。
3: 干嘛？怎么了你？
5: 怎么意思？
3: 你那肺就是去年喊炸的，知道吗？你还
5: 管我肺？不是，他这抒发情怀啊！
3: 抒发什么情怀啊？
5: 这是那种幽默吗？
3: 你别幽默了，行不行？
4: 二郎山有
3: 这狼，他是不是有四条腿啊？
4: 哦，这么个名字，
5: 狼有四条腿，
3: 那可不
5: 是，是是
3: 那是啊，
4: 那也不够128条腿啊！
5: 对
4: 啊，
3: 那数着数着就够了。
4: 啊，您再来，
3: 这么着，我说说，你们俩给我数着点。
5: 好
4: 嘞，好嘞。
3: 先说有这么一座山，这山就得有
4: 4条腿。
5: 哎，4条腿，
4: 对对对。
3: 山上有座什么庙？这
4: 4条腿。
3: 哎，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4: 4条腿。
3: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4: 4条腿。
3: 树上落着什么鸟？
4: 4条腿。
3: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4: 4条腿。
3: 下山走的什么桥？
4: 4条腿。
3: 上哪儿去？
4: 4条腿。
3: 上谁家去？
4: 4条腿。
3: 叫门谁给开的门？
4: 4条腿。
3: 给让的什么座子？
4: 4条腿。
3: 给的什么茶喝？
4: 4条腿。
3: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4: 4条腿。
3: 本家给让的什么点心？
4: 4条腿。
3: 你给本家说了个什么书？
4: 4条腿。
3: 说乐了本家给了块什么钱？
4: 4条腿。
3: 这钱可得有窟窿眼啊。
4: 4条腿。
3: 这就可以了。
4: 4条腿。
3: 完了。
4: 4条腿。
3: 怎么意思这是？
4: 4条腿。
3: 你们俩人
4: 4条腿。
3: 废话。

0: 我跟你这么，你们俩可不是四条腿吗？啊，
1: 不是，这怎么了？这是又
2: 行了，
1: 这就结束了，
2: 就拿这节目蒙观众来了，
0: 什么意思？
2: 还说点新鲜的，这新鲜吗？
0: 这多么新鲜！
2: 传统相声金刚腿啊！
1: 对呀、
2: 啊，老观众都熟悉，现在上网查，刘宝瑞大师、我师爷马季先生、郭全宝先生有这版本呢。这节目过时了，
1: 对，
2: 你甭说现在过时，后台金斗老师穿开裆裤那年就过时了。
1: 那可不，你这
0: 你见着他穿开裆裤了是怎么着？
2: 我瞧过照片，
0: 你瞧什么照片啊？你
1: 有。

0: 老了，这
1: 什么这我
0: 这不新鲜呢，
1: 不新鲜。
0: 咱们今天这拜师仪式都新事新办了，你说这么老的节目？
1: 那当然，咱们要说这老金刚腿，咱们能说得过马季师爷吗？
0: 那说不过呀，
1: 对不对？咱们要老说这金刚腿，这叫什么呀？
0: 这叫什么呀？
1: 千人吃面。
0: 对，那得打多少卤子呀？那得
2: 什么千人吃面？
1: 这不就重复性了吗？
2: 哎呀，您这文化，千人一面吗？
1: 改改
0: 改改，
1: 咱们怎么改？
0: 按这形式想说创新
1: 啊，
0: 改一改。
1: 怎么改？
0: 这么着得了
1: 啊？你出主意。
0: 过去那个版本是仨人说，一人一个动物。
1: 没错。
0: 哪仨动物？一个龙，
1: 对，
0: 一个羊
1: 啊，
0: 一个马，
1: 没错。
0: 咱仨不能说这仨动物了，
1: 那咱们呢？
0: 换呢？
1: 怎么换呀？
0: 重新找，
1: 新找动物，
0: 个人找个人，即兴当着大伙面，咱就来呀，
1: 当场就来。
0: 最后也别给钱了，
1: 不给钱。
0: 现在也没有那铜钱了，
1: 哦，是
0: 吗？再说那给钱太俗气，
1: 那依着你
0: 改吉祥话，
1: 说吉祥话。
0: 你给人说完什么书
1: 啊？
0: 本家送你什么吉祥话？你回答人神吉祥话。
1: 他这行吗？他这
0: 好不好？
2: 哦，把这钱嘛给免了，
0: 免了，
1: 免了。
0: 重新找仨动物，
2: 吉祥话不错，
1: 不错，
2: 吉祥新事新办。
0: 来吧，
1: 你的智商可以。
2: 哎，我就啊，你管我智商干嘛？
1: 你能行是吧？
2: 我太行了。
1: 那咱们来回这个，
0: 来回吧。
1: 那这谁先说呢？
0: 你先说吧。
1: 啊，我先说。
2: 还是您先来，
1: 我投桌。
2: 哎，您投桌，
0: 您投桌。
1: 哎，我投桌行吗？
2: 您来吧，
1: 老包袱啊，是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嗯，
1: 我先说
2: 啊，您来吧。
1: 好好好。
2: 哎，我听听找这什么动物。
1: 我这是这山啊，先说这山。我这好了。
2: 您这什么？
1: 珠穆朗玛峰。
0: 嘿，你看合理。
2: 行，
1: 怎么样？
0: 这合理。
2: 哎，
0: 珠穆朗玛峰。
1: 对，
0: 你听着这名字长点吧。
1: 嗯，
0: 它得讲理。它是山。
1: 对，
0: 而且它里边有动物。
1: 是，
0: 是不是？从这儿开始，
1: 嗯，
0: 你句句不能离开马峰，好不好？句句不能离开马峰了。
1: 那马峰
0: 啊，
1: 那马峰是四条腿吗？你说
2: 你，咱哥俩这我都替您。
1: 哎呦，
2: 那马峰是四，马峰六条腿，马峰。你得这么说，你往下再说，句句不能离开母狼，知道吗？不能离开母狼。
1: 你药是不是停了？最近是怎么？
2: 我没停，我吃着药呢。
1: 母狼像话吗？
2: 你刚才说这不猪、母狼、马蜂，这仨动物吗？你不能离开母狼啊！
0: 五个字拆三瓣，
2: 你不能离开母狼。
1: 我离开母猪。
2: 哦，还把你忘了？
1: 怎么意思？怎么意思？
2: 不是，我是说，
0: 哦，你这动物是猪，
2: 我是猪，
1: 我不是。你知道我这我离不开猪，哎、我离不开猪干什么？我
2: 是，你就得往下说，就得
1: 往下说，
0: 往下说，句句
1: 珠穆朗玛峰，珠
0: 穆朗玛峰，
2: 珠穆朗玛峰是猪。
1: 你往下问，
2: 这
1: 要
0: 往下来，
2: 嗯，往下咱再说了啊。
0: 嗯、
2: 那山上盖了一个什么庙？
1: 嗯，猪八戒的庙。
2: 这不行，这个
0: 珠穆朗玛峰上盖一猪八戒的庙，
2: 不行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0: 8848米上面盖一猪八戒的庙，
2: 我说你这不太
0: 谁那么闲呢？这是
2: 也不是闲的，主要是猪八戒受不了，太冷了。那谁上面拜猪八戒去？上头，
1: 孙悟空拜猪八戒，他上去祭奠他师弟，怎么着不行？
2: 没听说呢，登山队上去之后就拜猪八戒去。
1: 登山队上去，他得有个精神。

0: 猪八戒呀。
1: 啊，正庙正神，
0: 正庙正神，
1: 正庙正神，
2: 他又明白了，正庙正神了。
0: 啊，对 对, 对，
2: 好嘞，好嘞，
1: 嗯，谢谢、
2: 那那个庙外边种的什么树？
0: 树这树好，
1: 门口什么这有猪、哎，这里得有猪，
0: 有猪
1: 啊、这里得有猪，
0: 带猪的猪，
2: 哼，你说不出猪来，学猪叫也不成啊？
0: 学什么猪？我这马上想出来了，
2: 快说吧，
0: 这不离不开猪吗？
2: 哎，对对，
0: 猪撞树上了。
1: 猪撞树上了，你撞猪上了吧？
2: 忽悠，
3: 接着忽悠，组团忽悠我来了。
2: 你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0: 找
2: 哪有这么这句？
1: 找树，
2: 还猪撞树上了？
0: 猪撞树不行，
1: 那废话
2: 不行。
0: 有了，猪锦树，
2: 哎，什么树？
0: 猪锦树？
2: 没有没有，
1: 这有这有这有，俗称大红花，花特别大，
2: 哎、
1: 是不是？
2: 哎、
1: 也叫大月扶桑。
2: 对、哎、对，
1: 猪锦树，
0: 猪锦树，
1: 南方偏多。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那
2: 有这树，
1: 嗯、有这树。
2: 哦，
1: 猪
2: 锦树，
0: 猪锦树。
2: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0: 落一猪，落一猪。
1: 猪像话吗？
0: 落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你知道吗？
2: 好，不用解释。
0: 猪，它这是落什么鸟？
2: 哎，
0: 朱雀。
2: 你这神话也有，
0: 那怎么着？
2: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0: 四的神兽吗？
2: 还有这朱雀
0: 啊，大凤凰
2: 勉强
0: 粘珠就算、
2: 啊、行勉强
0: 、啊、
2: 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2: 什么
1: 葡萄珠？
0: 对，多好，
1: 得亏说的葡萄珠。
2: 哎，
1: 这要说葡萄粒
0: 那不行，那没有，
2: 你这边葡萄珠
1: 太牵强着呢。
0: 葡萄珠，葡萄珠，
2: 行行，
1: 接着往下来，
2: 行。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0: 港珠澳大桥。
4: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刚刚开了个头，旧瓶装新酒啊，做了翻新的工作。好，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这段新金刚腿广告之后，我们再请您接着往下听，过会儿再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段新金刚腿是2019年11月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这次演出呢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第十届北京青年相声节举行的集体收徒仪式。那么在仪式之后呢有祝贺演出，三位青年名家金飞、陈曦，这是一对黄金搭档，还有叶鹏，三位合作的新金刚腿，我们请您接着往下听。
2: 什么书？
3: 朱锦书。
2: 没有没有，
4: 这有这有这有，俗称大红花，花特别大，是不是？也叫大月扶桑。
3: 对，
4: 朱锦书，
3: 朱锦书，
4: 南方偏多。
3: 那当然了，那有这树，
4: 有这树。
2: 朱锦树，
3: 朱锦树。
2: 那树上落着什么鸟？
3: 落一猪，落一猪不行。
4: 猪像话吗？
3: 落猪不行。我是刚才说这肯定是废话，你知道吗？我是废话，知道吗？我这就是一小包裹，你知道吗？
2: 好，不用解释。
3: 他这是落什么鸟？
2: 哎，
3: 朱雀。
2: 你这神话也有？
3: 那怎么着？
2: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3: 四大神兽吗？
2: 还有这朱雀，
3: 朱雀啊，大凤凰，
2: 勉强，
3: 粘珠就算。
2: 行，勉强。那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3: 鸟嘴里叼着。葡萄珠？
2: 什么
4: 葡萄珠？
3: 对，多好，
4: 得亏说的葡萄珠。
2: 哎，
4: 这要说葡萄粒儿
3: 那不行，那没有，
2: 你知道吧，葡萄珠
4: 太牵强了。
3: 葡萄珠
2: 行，
4: 接着往下来。
2: 行，下山之后走的什么桥啊？
3: 港珠澳大桥。
4: 这好吧，
3: 这个
4: 港珠澳大桥好，
3: 哎，
4: 是不是世界有名？咱国家的跨海55公里，
3: 太棒了！
4: 而且港珠澳大桥被命名什么知道吗？
3: 什么呀？
4: 爱心大桥。
3: 为什么？
4: 因为建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正好是中华白海豚的保护区。就为了保护这个白海豚，我们国家下了多大功夫，知道吗？盖完桥以后，不但对它没有破坏，它的数量还有增长。所以说，港珠澳大桥被誉为爱心大桥，好不好？
3: 他怎么这么熟啊？他是
2: 别的相声里边有这段，他给搁这儿了。
4: 这我熟也，
3: 直接就裸过来了。
2: 对，他会这段。港珠澳大桥是不错。
3: 我这港珠澳大桥好，
2: 桥说上来可以了。
3: 是。
2: 那我问问到哪儿去？
3: 朱市口。
2: 你有病啊！
3: 你轻点行不行？
2: 港
3: 这身体也不好，你轻。
2: 港珠澳大桥走，港珠澳大桥上朱市口。
3: 迂回过去，迂回。
4: 去趟朱市口，绕趟深圳。
2: 你是
3: 我得行着绕趟唐山呢，这是。
4: 这什么导航给你导过去的？这是。
3: 哎，我这他粘珠就算，你知道吗？你管我怎么走？
2: 好家伙，走港珠澳大桥上朱市口。啊，行，有点意思。
4: 坐地铁多方便
2: 啊！行，我就行了，别矫情了，咱就问吧。你到哪儿去？
3: 到这个朱时茂他们家去。
2: 朱什么？
3: 这行不行？
2: 陈佩斯那搭档，
3: 哎，
2: 就是主角与配角。
4: 队长，
2: 好了，不要演了。好了。
3: 那
2: 小品你看的是不老少。
3: 是是。
2: 好了，明白
3: 是
2: 吧？朱时茂他们家去。
4: 谁开的门呢？
2: 哎，对，
3: 什么谁？对，朱之文。
2: 朱之文？
3: 朱之文不知道吗？大衣哥呀，大衣就那个。大家好，我叫朱之文，我今天我给大伙唱个歌。
2: 行了，
3: 就是我是山东，我邓州。
2: 行了，把你葱撂下吧。好家伙！哎，你学的还真像。
4: 这朱时文上朱时茂他们家干嘛呀？
3: 串亲戚。他们是连家。
2: 哎呀，还连家。
3: 都亲上加亲了。
2: 好了，我就问你吧，进屋给您让的什么座？
3: 沙发。
2: 沙发？
3: 嗯，
2: 沙发没猪。
3: 猪皮沙发。多值钱！
4: 猪皮沙发，
2: 猪皮沙发，
3: 猪皮沙多值钱，
4: 值钱是。现在排骨都45一斤了，
3: 对，现在黑猪肉99一斤。
2: 哎，行了，不要聊这事儿。哎呀，你们哥俩还真能聊到一块儿，
3: 是
2: 不是？还得接着问您
3: 啊，您说，
2: 给您什么茶喝了？
3: 给什么茶？珍珠奶茶。
4: 哎，他这喝里，他这是珍珠，
3: 珍珠，
4: 他是。
3: 珍珠，别老往这儿指，知道吗？要指指
4: 你的蛋蛋，
2: 你别也别指我。珍珠奶茶，
3: 珍珠奶茶方便面，珍珠奶茶。
2: 哦，还是这个台湾的风味，珍珠奶茶，
3: 台湾腔吗？
2: 珍珠奶茶好。
3: 嗯，
2: 给您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3: 朱漆茶盅，朱漆盖碗，多好！
4: 你这不像话，
2: 胡说八道！
4: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太没礼貌了。
3: 怎么了？
4: 人上家里做客去
3: 啊，
4: 你亲自不给他沏茶去，
3: 嗯，
4: 你让猪给他沏， 像话吗？那为什么那玩意儿？
2: 对呀。

0: 不是你说的吗？朱祁臣
1: 什么文化都没有，知道吗？师傅教你的你全忘了，你知道吗？
0: 什么？
2: 赤，红啊！朱者赤也，朱就是红色。
0: 哦，
1: 朱漆茶盅就是红色漆的盖碗。
0: 明白了，你就说红色漆不就完了吗？
1: 这显他废话，那没朱了。
3: 哦，
1: 哎、
3: 就跟朱砂是一个道理。哦、
1: 你这你还真明白，哦、
3: 是不是？
1: 啊、是。
3: 哎，那给您什么点心吃了？
0: 给着给猪蹄儿。
3: 嗯。
0: 猪蹄儿是点心，
3: 猪蹄儿是点心，
1: 猪蹄儿是点不是、啊、
3: 荤荤
0: 点。谁没事喝茶啃俩猪蹄儿玩儿？你要是猪蹄的茶这么吃的对路子，知道吗？
3: 没有话，那是点心嘛？
1: 那换一个，
0: 像话。
3: 哎，
1: 月饼
0: 没猪啊？
3: 月饼没猪啊？
1: 猪油月饼，
0: 我还大油的，
1: 大油的。
3: 哇，这还不好不好买？
1: 那
0: 不好找了。
1: 当然了，当然了、
0: 哦、啊，猪油月饼。
3: 那行行行，那您给本家说的什么书呢？
1: 给本家说的是《朱元璋演义》。
3: 哦，这行，
1: 这
3: 行
1: 吗？
3: 这
1: 行，
3: 这
0: 行，
3: 这
0: 行。
1: 大名列，
3: 大名列，
1: 对对对，
3: 哦，说完之后，哎，人家说的什么吉祥话？
1: 人家说了，人家说朱门绣户。
3: 那你回答的是？
1: 我说诸事顺利。
3: 嘿。
1: 行，
3: 可以可以，
0: 两句吉祥话不错啊，
1: 可以吧？这个
0: 不错不错，
3: 可以。
0: 但是里边内容稍微有的地儿牵强了一些。
1: 哦，你觉得不好？
0: 你看，作为年轻的相声演员，你说出来不敢说是出口成章。
1: 哦，是喽。
0: 但是你说出来，你让观众朋友们觉得咱年轻相声演员有文化底蕴
1: 啊、哦，
0: 是不是？让人一说，怕了，相声演员有学问
1: 哦，
0: 这样才成
1: 啊、哦。是，
0: 哎，陈曦，你说吧，
1: 你是你不说呀？
3: 说了半天你不说，你让我说。
0: 你先来了，你先来了，我
1: 最后
3: 啊，他坑不了我。
1: 我问问你吧，
0: 是不是？
1: 你这是
3: 我说出来肯定比你这好。
1: 什么山？
3: 什么山？
1: 什么山？
3: 你听着啊，
0: 嗯，
3: 我这是
1: 什么？
3: 嗨，那个狮驼岭，
1: 什么东西？
3: 狮驼岭，
1: 狮驼岭，
0: 《西游记》里有这么一说。
3: 哎，
1: 狮驼岭，
3: 知道吗？就刚翻过了几座山，
1: 嘿嘿。
3: 知道那个不是？
1: 知道
3: 青狮白象大鹏鸟，大鹏鸟知道吗？大鹏明王皮肤色，就是那是那如来佛那舅舅，知道吧？是那那个，
1: 就是你这是就是《西游记》的这狮驼岭，
3: 狮驼岭，
1: 就以后就句句离不开驼，
3: 哎，
0: 离不开驼，
3: 句句离不开驼干嘛呀？
1: 羊驼吗？离不羊驼？
3: 我没。没说羊驼的事儿，
1: 是你离不开
3: 狮子，
0: 狮
1: 狮，
3: 哎哎，
1: 狮驼岭，
3: 哎，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3: 天师庙。
1: 道教庙宇，
3: 对了，
0: 天师庙，
1: 庙里供的什么神？
3: 张天师啊，
1: 正庙正神，
0: 正庙正神，
1: 正庙正神，
0: 正庙正神。
1: 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3: 修树。哎，这个有文化底。

0: 你这失误术跟我这猪撞术是一个道理，知道吗？哦，失误术不行啊。
1: 哦，对对，真找术，
0: 找一个植物。
1: 好嘞。哎，来个别另样的吧。
0: 什么东西？
1: 狮子花。
2: 哎，
0: 狮子花
2: 有这花？
1: 哎，
2: 有这花，不高，60公分到80公分之间。
1: 对了，
2: 上面三片，下面两片。啊、
1: 哎，
2: 长那模样，我见过。
0: 你是一个农业学家吧？
1: 不是，那歌你没听过？狮子花开呀开，狮子花，
0: 栀子花，那是栀子花。
1: 哦，我就对不起，
0: 别胡唱了，行不行啊？
1: 好嘞，
0: 你消消气。
1: 狮子花有没有？
0: 行，算有、嗯。树上落着什么鸟？
1: 狮鹫。狮鹫，
0: 狮子都有舅舅了。
1: 哎，属你什么狮子舅舅？许你有那个
2: 朱雀啊，
1: 就许我有狮鹫。
0: 不是什么是朱雀？
1: 哎呦，游戏没玩过。他既是这坐骑，他也是传送的这个传送门，知道吧？
2: 对，
1: 你没见过，你过来，咱俩得演。你没见过，就前面一大狮子，这，
0: 你也过去。
1: 前面鹰嘴，
2: 年轻朋
1: 友，鹰嘴后边大狮子，
0: 我
1: 这狮鹫，
0: 我的天哪，
1: 你那是东方的，我这是西方的，
0: 我
1: 都是神话。
0: 是我这我为什么要跟你们两个演？我就疯了，我这
1: 你谁疯了？
0: 不是你这个狮鹫，他是这个游戏角色。
1: 对了，狮鹫
0: 算你找来了。
1: 嗯，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找。我的天，
1: 什么果子？
2: 这有诗啊，这里头。
1: 哎，柿子，
0: 什么东西？柿子
1: ，我们老家话，柿子，黄澄澄的大柿子，就是色嘴的那个大柿子。哈哈哈哈，哎，柿子，
2: 方言都出来了。
1: 哎，哦、柿子。
2: 打狮子
1: ，
0: 行，
2: 要了亲命了。
0: 哎呦，我的天！下山走的什么桥？
1: 走的桥就是下完雨刚湿的桥。
0: 太容易了吧？下完雨刚湿的桥，
1: 这不合理。
0: 不对，
1: 这不合理，而且没有深度。
0: 你自己都知道，
1: 哎，没有深度。
0: 换一个，
1: 我说一个，
0: 什么？
1: 卢沟桥。
0: 不对，
1: 卢沟桥
0: 没湿，
1: 卢沟桥有湿的有，你看。
2: 歌嘛，卢沟桥的狮子是。
1: 我说真呀，真奇怪。
0: 这，他们老唱这歌。
1: 哎，对。
0: 啊，卢沟桥的湿，这就算有湿。
1: 哎，对，
2: 有湿的，嗯。
0: 上哪儿去？
1: 上啊！
0: 哎呀，
1: 湿。上这个首都师范大学。
0: 这倒和他这比我
2: 骑着狮就是。
0: 没骑狮就
1: 你不用给我总结，你
0: 我这你
2: 都不挨着这都。
1: 哎，
0: 你最
2: 胡说八道啊！这好，
1: 首都师范大学，
0: 上首都师范大学，
1: 哎，
0: 上谁家去？
2: 谁家去？
1: 首师大老师家里去。你看，还有点绕口令的技巧。首都师范大学，师范大学老师的家里去。
0: 俩师，
1: 哎，
0: 了不起，
1: 没问题。
2: 嗯，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2: 得带师啊。
1: 师付款。
0: 谁？
1: 老相声演员师付款。
2: 哎呦，一没辙就出方言呢，这里头。
1: 师付款，
0: 他我就不明白，师付款上首师大干什么去了？
1: 他是哪里的客座教授啊？他是教授啊，他上里边的探讨那个狮鹫。探讨施救去了，师付款
2: 上那儿打游戏去了，
1: 师付款。
0: 行，师付款。
1: 哎呀，
0: 哎，这进去给让的什么座？
1: 太师椅
2: 啊，这有事。
0: 这模样还坐太师椅呢？
1: 那我拿屁股坐，我要不拿脸坐，你管我模样干嘛？是不是？
0: 得，
2: 太师椅，
0: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
0: 没湿，
1: 湿风龙井，
0: 好茶叶。哎，
2: 什
0: 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嗯，
0: 怎么
1: 印着那个？首师大欢迎你的茶庄印着首师大欢迎你的盖板，就是旅游去嘛，旅游学校发的，学校发的。
0: 你自己
2: 太服了，
0: 自己觉得尴尬吗？啊，
1: 还行，不太尴尬。
0: 你是什么玩意儿？首师大欢迎
1: 这。

0: 得又得有技巧了，
1: 有技巧
0: 了。哎，我就柿饼子，
1: 哎呦，
2: 刚才
0: 柿饼子，
2: 刚才那柿子你给拍扁了、哎、是吧？
0: 柿饼子，
2: 你说话之前偷拍的大姐都猜出来，又该出方言了。
0: 柿饼子，
2: 行，
0: 柿
2: 饼
0: 子，
2: 柿
0: 饼子，
2: 柿饼
0: 子。
3: 你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0: 说了一个师傅款相声选。
3: 你疯了是吧？
0: 啊、嗯，
3: 你疯了，你给师傅宽说师傅宽相声选。
0: 不是、啊、
3: 就相当于你站这儿背四大本一个道理，知道吗？你
0: 不是我这不怕他忘了吗？
3: 他忘了，比你词是多了。
0: 行，那我再说，哎，我换一个，说了一个诗啊，是哎，老叔，施公案，
2: 哎，这有，
3: 这还可以，
2: 施公案，施公案。
3: 哎，本家说了一句什么话？
0: 吉祥话，
3: 吉祥话，
0: 机不可失。
3: 你怎么回答的？
0: 失不再来。
3: 真讲理，你知道吗？
0: 师傅款再也不来了，师不再来，再也不来了，
3: 再也不上首师大讲课
0: 了。哎，不去了，不去
2: 了。
3: 哎呀，你这搭档最近这精神上
2: 是是是是是，
3: 你让他看病，血糖啊太高。
2: 他不用看病，他就离你远点就行了，我觉得。哎呀，这俩人你让大伙听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你来，
0: 该你了，
3: 你来
2: 说出来就比你们俩人强。
3: 我问问你
2: 啊，
3: 你这什么山？
2: 我这什么山呢？
3: 什么山？
2: 听。啊，
3: 什么山？
0: 什么山？
2: 啥什么？
3: 什么想
0: 四条腿儿，
3: 对，多新鲜呀啊！
2: 桌子山，
3: 桌子山。
2: 对了，
3: 桌子山，地理图有，
2: 地理图有啊。桌子山，
3: 桌子山，桌子山没有四条腿啊。
2: 桌子，这桌子是不是四条腿？桌子是不是四条腿？
3: 那倒是。
2: 你们家桌子三条腿半是吗？
3: 那就真那不行，那
0: 不瘸腿
3: 了
0: 吗？
3: 那不
2: 立不住了，
3: 那
2: 就
0: 瘸着腿呢。
3: 桌子山，
2: 桌子山，
3: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桌子庙啊。
3: 庙里供什么神？
2: 桌子神、啊、
3: 庙外有棵什么树？
2: 外外有一棵到岁就给砍了做桌子的树。
3: 树上落着什么鸟？
2: 啄木鸟。
3: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叼一桌子。
3: 没有水果？
2: 叼一个放满了水果的桌子。
0: 我没听说过啄木鸟累死了，
3: 坠死了。
0: 啄木鸟叼得住吗？大那大桌子上面还放满了水果，
3: 那成杂技了吗？那不是
0: 你不用说人家，刚才你那雕猪也不怎么样，知道吗？你们俩这都不行。
3: 不对，桌子精不对，知道吗？桌子不能成精，桌没有桌，桌子不能成精。他这桌这不行，知道吗？这个
0: 你说哎，还有你忘了重要的一点，桌子不是动物。
3: 对了，桌子不是小动物。
2: 对了，
3: 我们这很可爱。
2: 我把这
3: 给
2: 忘了、
3: 哎。我们这一个小
2: 动物是吧？
3: 小猪，他那小狮子，
2: 说出来就比你们强。
3: 你这什么山？
2: 狮子了，你哎，听我这个啊，
3: 嗯，你说吧，嗯，
2: 什么山？
3: 哎，
2: 龟山。
3: 哪有龟山啊？
2: 武汉呢？
3: 武汉
0: 有龟山，
2: 有
3: 武汉龟山，
0: 武汉有龟山，著名的旅游景点，
3: 句句离不开龟，
2: 句句离不开龟，
0: 来吧，
2: 离不开龟。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什么鸟？
0: 哎，
1: 小飞龟。
0: 我去，我去，
1: 小飞龟
2: 瞎找着小飞龟，
0: 这怎么意思？
1: 小时候没有童年，《超级玛丽》里边那小乌龟，你坏蛋！小飞龟踩一下脑袋伸回去，再踩一下，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小飞龟。
2: 哎，我说你吃亏了。他说这小飞龟，刚才你应该说猪猪侠，
0: 有道理。
2: 你吃亏了，
0: 有道理，
2: 你吃亏了，对。
0: 嗯，小飞龟，
1: 小飞龟
0: ，
1: 哎，
0: 小飞龟，
2: 嗯，嘴里叼什么了？
0: 对，
1: 嘴里叼着什么水果？
0: 对，
1: 叼着什么水果？龟，还有龟，
0: 那当然了。
1: 小飞龟嘴里叼了一个龟圆，哎，叼了一个龟圆。
2: 哎，我那是柿子，
1: 我这是龟圆，
2: 柿子，
1: 龟圆，
2: 柿子，
1: 龟圆，
2: 异曲同工之妙。
0: 把这俩外地的给我轰出去，行不行？
1: 龟圆，
0: 怎么？你是外地的吧？你是啊？
1: 对对对，
0: 怎么意思？
1: 龟圆，
0: 你是大柿子，你是小龟圆，
2: 小龟圆，
0: 就反正就找不上来，就奔口音上靠，是吧？
2: 对对，我是山东，他是西北啊。
1: 哎，
2: 对，
1: 两回了，他走的。
0: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下山走这是跟这个规划中的桥，
0: 没有。
2: 没有行吗？那个
1: 怎么没？现在咱们国家发展多快呀，各个城市都规划呢。规划中的桥有没有？
0: 有
1: 规划呀，对不对？
0: 上哪儿去？
1: 上哪儿去？上硅谷，
0: 中关村，
1: 中关村的硅谷啊，
0: 中国硅谷。
1: 对呀，
0: 上谁家去？
1: 龟田，
0: 日本人。
1: 龟田，
2: 日本的。
1: 要跟我们学，跟我学学说相声啊？
0: 哦，去是跟你学说相声。
1: 说相声，我去教他去。龟田
0: 教门谁给开的门？
1: 龟田的闺女。
2: 哎呀，龟田的闺女，
0: 异曲同工。
1: 龟田的闺女，
0: 龟田的闺女，
1: 龟田的闺女，
0: 让的什么座？
1: 让的龟壳，戴帽啊，
2: 坐龟壳上了你。
1: 龟壳
0: 太残忍了。
1: 什么残忍啊？
0: 太残忍了。那龟壳能坐吗？那个，
1: 它那个外形啊，是一龟壳。
0: 实际
1: 是泡沫，泡沫镂空那小板凳，泡沫镂空小板凳，
0: 有一形
1: 龟壳。
0: 给你什么茶喝？
1: 给我喝玫瑰茶。
2: 玫瑰茶，玫瑰
1: 啊。
2: 玫瑰茶没有龟，
0: 都说了
1: 什么耳朵？玫瑰不是龟呀？
2: 啊，玫瑰也算。玫瑰茶就是有龟。
1: 哎，玫瑰茶。
2: 哦，玫瑰嘛，倒有龟。
1: 你这智商，你歇会儿去吧。
2: 太牵强了，简直。
1: 快点。
0: 玫瑰茶，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龟壳的茶盅，龟壳的盖碗。
0: 剩点泡沫全改了小的了。
1: 反正乌龟那形儿，
0: 好
1: 那形儿。
0: 给你什么点心？
1: 给我喝龟苓膏啊，
0: 这还不错。
1: 这好啊，我这点，你们吃了半天猪蹄，吃了半天那狮子头，我来点龟苓膏。
0: 好，
1: 爸爸，
0: 你给本家说的什么书？
1: 说的龟兔赛跑，
0: 童话
1: 呀。他刚学，你练练普通话，先从童话故事开始。
0: 你这更不是人话。
1: 给龟田教的龟兔赛跑。
0: 行，就这么问你
1: 啊。
0: 最后本家说了一句什么吉祥话？
1: 他说他想早生龟子、啊、
0: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是好办呢、
0: 啊、
1: 我俩搭档，一个叫陈曦，一个叫叶鹏啊。
2: 啊，
1: 归你、
0: 哎、别说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飞、陈曦、叶鹏三位合作的相声《新金刚腿》，旧瓶装新酒，用了传统相声的构架，重新加入了内容，也体现了这几位青年才俊的才智，效果好，场面非常的火爆热烈，观众也是笑声不断的。好，今天的空中小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

就听见有个男人尖叫的声音，又来了个第三者。这位啊，有点哑脖子。老二，你真他娘的是个熊包，玩个娘们都不会。来，我教给你怎么玩。朱废皇闪身躲在一棵树后，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心中最烦的那位袁家三公子袁克良。一看这小子也从舞厅溜达出来了，哎呀，他心说不好，这个姑娘肯定要遭殃啊。正在这时，就听见树林里发出呼救和厮打的声音。就听袁克文说：“老三，别胡来啊！老三，你可不准胡来！去你的！是我胡来，是你胡来？外宾你不陪，你跑这搞娘们来？怎么就许你一个人独占？三爷我就不行，抽个头吗？你躲开！哎，咚啪！哎，你怎么打人？”三爷的拳头谁他妈也不认识，来来来，小妞跟我来。哎呀，朱废皇一听啊，那个女人的嗓子都喊哑了，最后可能那嘴被老三给堵住了，又听见撕衣服撕裙子的声音，往后他再也不忍得听了。朱废皇一溜烟儿回到下处，把门关上，往椅子上一坐，这心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心说：“袁世凯呀，你名震寰宇，身为大帅，手握重权，你怎么连个家都管理不好呢？就你这儿女，这不是败家子儿吗？”这纯属是牲畜，看来我认错人了。我是个知识分子，我是个人呐，我怎么能跟牲畜混在一起呢？不行，我得马上离开。就冲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来看，日子长了，我也好不了。年轻人头脑爱发热，本来他想走，但是拉开了房门，脑袋又冷却下来了，心说：“哎呀，我千里迢迢来到环上，好不容易见着袁公宝，你说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我就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呢？不能因小失大呀，反正这件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了解了他们父子的情况也就罢了。”睡觉，他又没走，一夜晚景无话。到了次日，袁世凯一家把英国公使朱尔典夫妻送走了，小小的环上村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吃晚饭的时候，袁世凯派人把朱废皇找去了。朱废皇出了

朱佩煌一瞅，这不是昨天晚上出事儿那地方，他们这是干什么呢？过去一打听，有个村民说：“哎，这本村的一个叫小文的丫头在树林里吊死了。”好，朱废皇这才知道，肯定昨天被糟蹋那个丫头就叫小文，怎么上吊死了，一条人命。那脑袋嗡嗡直响，又听这老农说：“感谢袁大帅，真是善人呐，人家施舍了一口棺材，还施舍了30块银元，这不，小文家里的人正给收尸呢。”

就来到袁世凯的卧室。好，袁世凯满热诚，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今天请你来吃点点心，谢大帅。坐下之后，袁世凯跟他天南地北说了些闲话，然后话锋一转，扣到正题上了。朱先生，我劝你先不要急于走，虽然老朽不愿出山，但是我身边也不能没人。今天早晨我就盘算好了，我家里来的人多，缺少一个接待的负责人，我准备呢成立个秘书处，屈尊大驾在秘书处负责，不知阁下意下如何呢？大帅，我别说了，我知道委屈你了，有点大材小用，不过呢你暂时先任这个职务，今后我不能亏待你，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袁世凯接着把眼睛眯缝成一条线儿，往前探着身子就问：朱先生，有件事儿，你必须对我说实话，请大帅训示，不知道是什么事。我问你，前天你能摸到刘谱，找到老朽钓鱼的地方，你是怎么知道的？谁给你指的方向？哎，你别看袁世凯说话乐呵呵的，但是两只眼睛露着凶光。朱飞黄吓得脊梁沟直冒冷气。大帅，是这样的，告诉我这个人出于好心，我更无歹意，我们有话在前，不管在任何形势下我也不能出卖朋友，求大帅高抬贵手，就不必往下问了。朱先生，其实你不说我已经查明白了，向你交底这个人，他不姓魏，也不叫魏香普，他叫朱科龙，对不对？这人30挂0的年纪，穿着长衫，戴着礼帽，

0: 你不知道他的细笔呀。此人乃是外边派来的奸细，打在老朽的身边，探听我的一举一动。我已经查实，他是肃亲王明政大臣善琪手下有个日本高级顾问叫川岛浪速，此人就是川岛浪速派来的。他娘的，他是三天两头往北京发密电，向他的主子禀报老子的行踪。原来我一想，人家得势，老朽不得势，哎，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算了。没想到他们得寸进尺，了解的这么详细。朱先生，正因为你是好人，这才没有发生意外。倘若你要心怀不良，焉有老朽的命在呀？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哎呀，大帅，这其中的事这么复杂，
0: 你在这儿住久了，你就更清楚了。好，此事说到这儿为止，来，吃点心，吃点心。你想这猪肺黄能吃得好吗？没过三天，猪肺黄得着信儿了。那个自称叫魏香浦的失踪了。怎么失的踪啊？也就是袁世凯跟他谈话的当天晚间就下了毒手，命他的贴身保镖四卫长把那告密的人以及魏香浦用绳子捆起来，偷偷的押到刘

日月如梭，一转眼吃不楞登，就到了宣统三年。那小皇帝登基三年了，在这三年当中，国家发生的变化当然是非常大了，咱难以一一尽表。单说到了宣统三年的二月，从日本的横滨开往香港，来只火轮船叫富士山湾。大船到了香港的码头，徐徐靠拉，船上的旅客纷纷的下船，在人群之中并肩走下仨人来。头一位身材长得十分魁梧，头上戴着最新式高级的吕宋帽，嘴里叼着大雪茄，身穿葛丝绒的长衫，手里拿着文明棍，另一只手提着个赞亮的大皮包。此人大圆脸，浓眉毛，豹子

网开眼界呀，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因为成绩优良，学业突出，被张之洞发现，又保送到日本前去留学。在日本期间，黄兴的眼界更开阔了，了解的事情就更多了。由于他看了很多进步书籍，他看出来这个清政府是腐败透顶，违背老百姓的心愿，必须把它打倒，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新国家。因此黄兴毅然投身于革命。他的好友就是这个漂亮小伙宋教仁，另外又交了个朋友叫陈天华，他们三个人偷偷的在长沙就成立了革命组织，叫华兴会。黄兴任会长，秘密的发展会员，时间不长就不少人参加，这都是来自本地和南洋的爱国志士。后来黄兴在日本又结识了孙中山先生，两个人一见如故，彻夜长谈，最后决定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合并成为同盟会。孙中山先生任总理，黄兴任了协理。打那之后形势是一派大好啊。在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的指挥下，他们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尤其是黄兴

0: 选出来800选风队员。选呢就是选举的选，不是先锋的先，选风队，换句话说也是敢死队。一共800人呢、分6批，从南阳和内地到广州聚集。临行之时，孙中山先生跟黄兴交代的明白，这一次广州起义想尽一切办法推倒着腐败的清王朝。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想。

0: 这些废话你跟我说没用，我是来降妖捉怪的。我方才有个小子装妖怪调戏民间妇女，是你们的人不？嗯，咱先把眼下这事儿办完了，然后咱再说别的。于搞听完就一愣啊，问旁边的表大爷丁普朗，这是怎么回事？丁普朗一听啊，脸上发烧，难道一说我手下军卒有干这事儿的吗？吩咐一声，给我查。查来查去啊，还真把那小子查出来了，带到马前。再看这位两腿发软，扑通就跪下了。哎呀，二位寨主爷饶命啊。于搞用刀一指，你是谁？
1: 我是前哨第八棚的头目，我叫李德胜。
0: 因何装妖作怪？
1: 寨主爷，是这么回事。前面这山头里不是有个周家寨吗？那周家寨那个庄主那老头叫周善，他姑娘啊长得特别动人，也不知道这姑娘叫周什么娘，名字忘了。我的意思，是给寨主爷找上压寨夫人。我们没有别的坏心啊，我呢也让人提了几次媒，让那老周头啊都给拒绝了。我这一着急，我就想了个坏招，我就打算装神弄鬼，把他们一家人呢都吓趴下，然后我再上门捉妖，他就能把姑娘许给咱们了。这事儿啊，我瞒着寨主爷，我罪应万死，我罪该万死。
0: 好啊！于狗一听可气坏了，你小子背着我们敢做这事儿，这不是胆大妄为吗？来呀、啊，把他推出去，杀了！
1: 哎呀，寨主爷，我这好心呢，少说废话，杀了！
0: 喽啰兵过来，也甭放追魂炮了，没那功夫，拉到树林边上，把这李德胜咔嚓一刀，人头砍下。长帽一看，嘿嘿，还真挺横啊！你别看这是山大王，纪律严明。于爪一看，问长帽：“朋友，你看我处理的怎么样？”“
2: 行。呵呵”帽太爷佩服。行啊，那这事儿就解决了，周家寨也安全了，咱回头见啊！
0: 待着，回头见像话吗？你说的便宜，这个事儿办完了，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
2: 嗯，咱俩什么事儿？
0: 哦，合着刚才我白说了。有仇有恨，我还没报呢，我要给我爹爹报仇。哎，对了，哎，还这茬我忘了。我说于搞啊，你别动不动老喊，拿那么大火气干什么？你听我几句劝。你现在呀、啊、毛还嫩，你还年轻啊，你这两下子还不行，你甭说找杀你爹的罪魁祸首了，你连我你也打不过呀。你这么的，你要想报仇啊也可以回去找你老师，回炉另灶，从头再学能耐，觉着差不离了你。

眼珠一转，坏道上来了。哎呀，我的妈呀，嗯，我说你们来的怎么这么慢呢？大元帅要休息片刻啊，非得罚你们不可。我说小车巴嘴，你先过去，让本帅休息休息。嘿嘿，朱明一看，我这小子真够坏的。我这千里迢迢给你送东西、送鞋，哎，送马，我来了你不让我闲着啊？这遵令。说着，双脚点灯，朱木英抡双锤是直奔鱼沼。鱼沼一看呢，差点没乐了，心说：“你看这明营里头什么样人都有。刚才那位雌雄眼饼子脸，这个人呢，长得跟小猴似的，这也其貌不扬啊。”鱼沼把三挺大砍刀一横，来者为谁？哎，这小点声，怎么这么大嗓门？我说你为什么跟我大帅动手啊？鱼沼一听，怎么这么费劲呢？方才我已经跟长茂说清了，跟你不必废话。你是谁吧？啊，你不认识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爹就是朱元璋。我是他的育儿詹殿下金锤世子朱木英。哦，好，闹了半天是朱元璋的干儿子呀，这回我

将没马，如失双腿呀、啊。你想没有马，他那禹王神说能轮得那么得劲吗？哎，现在有马作为支撑，这禹王神说再使出来，那劲头就足了，也显得不那么笨了。跟禹口打了这么十几个照面，踢踏踢踏踢踏，禹口也暗吃一惊，嚯，果然这小子骑上马之后，这能耐长了一大截子。朱穆英这些小弟兄也很担心呢、啊，发现这个禹口太厉害了，长帽能不能顶得住？朱穆英在后边紧喊：“妈妈猫啊，注意啊！”你那招要是不好使啊，就用我教你那招，听没听见？大伙儿也给长帽加油。双绝大将丁普朗一看，这鱼狗要有个闪失啊，那我可对不起我死去的表弟啊。因此他手中擎着双绝也在这喊：高儿留神注意，喽啰兵擂鼓助威，责令。好家伙，战鼓一响啊，鱼爪的精神头就更足了，知道这是表带给自己鼓劲呢，抖擞精神，晃动大刀，与长帽就打了120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两个人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后来打着打着，长帽虚晃一招，

0: 在这等死。哎，长帽这禹王硕啊，下来半截一拐弯又回去了。哎，把眼睁开，帽太爷有话说。
1: 呀，
0: 禹皋睁眼一看，你因何不打？哎呀，我说行啊，蓝脑袋，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你拿我当仇人，我没拿你当仇人，咱俩闹了鬼棋，还是头回见面，你说对不对？那老账咱不怕算，现在帽太爷没工夫跟你扯这个事儿，我还有正事儿呢。

0: 前面得仨呀，
1: 啊，
0: 我都不拦你，
1: 怎么呢？
0: 我笑场就乐这高木山上，
1: 是，嗯，怎么意思？
0: 盗墓里有高木山，
1: 不是我，
0: 高木山是快板大王，
1: 对，啊，
0: 唱同仁堂那个盗墓的时候，盗墓门口先唱这个，同仁堂开着门是老妖婆啊，完了这墓门，开开。
1: 什么大人这模样，少看点动画片吧！我告诉你，
0: 我是哪有高凤山？
1: 你看第四个，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0: 那不能把你师爷说出来，
1: 那证明我心中有我师爷嘛？
0: 像话吗？
1: 啊，
0: 没有。
1: 那是
0: 那四门看
1: 啊，
0: 搬山卸岭伐丘摸金，
1: 你看看
0: 啊，
1: 我说懂吧？
0: 哎，我懂，我没干过这个。
1: 我说懂吧？
0: 哎，
1: 我刚才我说那四个错的，我故意的，
0: 嗯，
1: 我故意的。我就为用我这假话呀，把他的真话给套出来。
0: 缺德不缺德？
1: 是祖上，我跟您说最厉害那个，他爷爷那代。
0: 哦，就我祖父吧。
1: 他爷爷正经的这盗墓界那行话叫正摸鸡校尉是吧？正经的。
0: 什么？
1: 摸鸡校尉啊！
0: 哎呦，这个校尉太刺激了。摸鸡校尉。
1: 您刚才说四大门派里边有这个什么搬什么
0: 摸鸡，啊，摸到头最高的顶峰，啊，天花板
1: 谁呢？
0: 就是这个早上起来轰鸡那位
1: 周扒皮。
0: 哎，到头您说就是这个，
1: 你们祖上是周扒皮。
0: 那谁是周扒皮呀，啊？
1: 不是，那是
0: 没有摸金
1: 摸金校尉。
0: 哎，对，
1: 摸我，
0: 他妈也有可能摸他。啊

0: 式挖掘机。
1: 我说
2: 听着名字就硬啊。
1: 他们那个门派蓝翔门派。
2: 什么蓝翔？
1: 蓝翔
2: 干嘛？就是没有你爷爷挖不出来的东西，
1: 就这么厉害，
2: 技术太高，思想挖没挖不出来的。
1: 嚯，
2: 好家伙，家里那宝贝有的是。
1: 哦，
2: 他你爸爸都没告诉你吧？
1: 没跟我。
2: 你跟我都说了，随便拿出几件来，价值连城啊！
1: 您说说，
2: 稀世珍宝
1: 也都没跟我说过，
2: 能跟大伙透露透露吗？
1: 我也听听。
2: 头一样的，
1: 他背着我。
2: 哎，那字画就了不得。
1: 嚯，字画行吗？
2: 呵呵，
1: 字画我听听。
2: 这
1: 有什么？《
2: 清明下河图》。
1: 嘿，你
2: 听听，
1: 清明什么？
2: 下河图啊。
1: 瞎说，你懂不懂？
2: 怎么
1: 《清明上河图》那个？
2: 我一猜你就这么问
1: 啊！
2: 我刚开始一听完，我也这么想，不上河图吗？
1: 对，
2: 他爸爸一解释，我就明白了。
1: 他说什么？
2: 有上就得有下呀，没下河图哪来的上河图啊？
1: 上下本。
2: 哎，再说了，上河图大伙都知道，故宫博物院可以看。
1: 哎，对，
2: 是不是？
1: 对，
2: 在那展览呢，这画的什么呢？宋朝这热闹的集市。
1: 对对对，
2: 多漂亮啊！
1: 哎，
2: 是不是？
1: 下河图画的什么？
2: 那更精辟了，
1: 画的
2: 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倍儿干净啊，特别干净。
1: 哦，那我明白了
2: 啊，
1: 散集了，是吧？
2: 哎，
1: 大集散了，
2: 哎，很干净，连个塑料袋都没有。
1: 像话吗？那不白纸吗？那不是？
2: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
1: 啊。
2: 那宋朝的白纸不值钱吗？不值钱吗？
1: 留到现在，
2: 哎，
1: 哦，
2: 二一样也了不得。
1: 二一样是，
2: 哎，不叫青花，
1: 火
2: 是不是？
1: 青花
2: 有一个名字叫
1: 釉里红啊，
2: 叫鬼谷子下山。
1: 我的妈呀，我的天爷呀！
2: 听说那玩意儿一个上海拍卖一个多亿一个，
1: 1.2亿佳士得呀！
2: 你看看，
1: 哎，
2: 你爷爷当时挖出来六个，
1: 哎呦，啊，那能是真的吗？
2: 你爷爷说呀，啊。这能是真的吗？
1: 我爷爷缺心眼儿，那不就是假的吗？
2: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
2: 第三件可了不得，
1: 什么东西？
2: 就那东西拿出来跟我讲了，没点文化就听不懂。
1: 哦，
2: 我这脑子，咱这高学历啊，
1: 嗯，
2: 咱这高学历，
1: 你有什么高学历啊？
2: 哎，我幼本毕业呀。
1: 哎，呵，什么学历？
2: 幼儿园本科嘛。
1: 你说吧。
2: 我呀，我就反应半天。
1: 哦，
2: 就但是朝代不是很久远的。
1: 什么朝代？
2: 晚清。
1: 清朝就行了，晚清。
2: 哎，晚清
1: 什么
2: 大明的这么一个唐三彩，你想想这玩意儿。
1: 你等会儿，
2: 当时听完我就懵住了。
1: 我也得捋捋。
2: 嗯，
1: 晚清大明的这么一个唐三彩，
2: 听多厉害，多厉害，
1: 三朝联名款。
2: 你看你这么一解释显得更值钱了。
1: 什么值钱？你仔细看看那上面带不带那勾，你看没有？上面写着那 Supreme 这么有没有那玩意儿？
2: 哪儿
1: 联名啊？是怎么？
2: 你甭管东西真的假的，
1: 嗯，
2: 那技术是真的呀。
1: 哦，有技术。
2: 后来他爷爷把这技术就传给他爸爸了。
1: 我，哦，这倒霉技术还传辈儿，你说说。
2: 他爸爸了不得。
1: 哦，
2: 那当巅峰时期到什么地步？各位啊，
1: 您说说
2: 到什么地步？国内的木不成，不到
1: 啊，
2: 不霍霍自己国家的，
1: 上哪儿
2: 也想不出来我这技术。
1: 哦，
2: 国外。
1: 国外哪儿？
2: 埃及。
1: 埃及挨着哪儿啊？
2: 埃及挨着埃及呀。
1: 埃及人家叫你
2: 什么？
1: 埃及。
2: 埃及。
1: 哎
2: 哎，
1: 你什么字眼？
2: 我是唐山口音。上埃及吧。
1: 啊，行，
2: 唐山咱们说走啊，咱们玩去呗。
1: 嗯，
2: 上哪儿啊？上埃及呀。
1: 听着离唐山就不远。
2: 那就是上他父亲上
1: 埃及。
2: 哎，到埃及可了不得。
1: 偷什么呢？
2: 到这个金字塔呀。
1: 什么
2: 金字塔呀？人家那建筑
1: 金字塔，
2: 金字塔呀，
1: 说的那跟模型似的。
2: 哎哎哎，哎，狮身你面兽是吧？
1: 什么真的像话吗？
2: 嗯，
1: 金字塔狮身人面像，
2: 说是你人面像吗？你不就人吗？
1: 没听说过
2: 是人面像。
1: 嗯，
2: 好不容易进去了以后，一看，好家伙，
1: 嗯，
2: 他爸爸一看，呵，这国外的这个就比咱这死的惨，这死尸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2: 全都是粉碎性骨折，你看看，这裹成这样了，跟我胳膊折打那个石膏是一。
1: 你可以了，我
2: 碎成什么样？
1: 行了，我父亲太没有文化了。
2: 干什么？
1: 那打的是石膏吗？捆浑身上那个？
2: 那什么呀？
1: 人那法老木乃伊，人家那是裹尸布。
2: 你爸什么玩意儿吧？你爸爸一看，差不多给动手了。
1: 嗯，
2: 动手之前，你爸爸还得脱不脱不？
1: 我爸爸跟死尸脱不脱？
2: 哎，用中国话跟埃及人脱不脱不？
1: 哎呀，听着就那么混蛋，
2: 是不是？抱拳拱手，
1: 还有礼节，
2: 几位？
1: 哇，几不定死几个了。
2: 几位列位在其位，
1: 哇，躺好几个。
2: 鄙人，
1: 嗯，
2: 走过南，
1: 哎呀，
2: 闯过北，
1: 哇，
2: 铁路上面压过腿，
1: 哎呀，
2: 厕所里边喝过水，
1: 嗯，
2: 谁要不服给我站起来。
1: 有一个站起来的吗？
2: 一个都没有。
1: 对，有一个站起来，我爸爸就吓趴下了。
2: 这玩意儿没事了，拿吧， 什么值钱拿什么、
1: 哦、
2: 珍珠翡翠蓝宝石绿宝石珍珠玛瑙、
1: 哎、
2: 拿了一麻袋呀，
1: 火
2: 扛着就出去了，
1: 那么多
2: 到了门口坏了，
1: 怎么
2: 千算万算忽略了一个问题，
1: 什么
2: 导游不让往外拿、
1: 哦、我爸爸盗墓
2: 啊，
1: 跟团去的，
2: 机票酒店它便宜、啊、
1: 哎呀还是老年团，你听见没有，哎呦哎
2: 你爸爸还跟人对付呢，嗯，不是啊，
1: 哎呀
2: 不是打埃及呢、
1: 哎、
2: 是我打夹带来的，导游说别废话，
1: 嗯，
2: 把法老的衣裳先给我脱了，
1: 好嘛，裹尸布都偷出来了，
2: 回来一想坏了，失败了、
1: 嗯、
2: 失败，总结经验呢，
1: 还总结呢，
2: 为什么失败呢，
1: 嗯，
2: 想来想去想明白了，
1: 您再说说，
2: 没有帮手，
1: 哦，
2: 我一人不成啊，
1: 哦，
2: 现在讲究什么团队呀、啊、
1: 火
2: 谁组建一个小 team 啊，
1: 呵还有 team，
2: 小 team 培养谁呀、
1: 啊、谁呢，
2: 培养谁呀、啊、
1: 嗯，
2: 不能培养陈曦，
1: 哦，
2: 就那个智商说相声都是个捧哏的，
1: 好吗，
2: 就他能把导游给累死
1: 我到那儿给导游捧哏去像话吗，
2: 培养谁呢，
1: 嗯，
2: 培养你哥哥，
1: 我哥哥要倒霉了，
2: 哎呀，培养他哥哥
1: 要倒霉，
2: 培养了好几年呢，
1: 哇，
2: 好家你哥哥也有天赋啊，
1: 厉害，
2: 这技术得到你父亲的真传呢，
1: 哎呀
2: 可以说只在你爸爸之上不在你爸爸之下呀，
1: 就这么厉害，
2: 于是乎哪儿练练去吧，
1: 嗯，
2: 上哪儿呢，这个门头沟，
1: 嚯，
2: 北京京西门头沟，
1: 京西，
2: 哎，再过了门头沟再往西边走到了河北 了，那好多都是大山，
1: 哎
2: 哎，找来找发现那儿啊估计可能有墓，
1: 哦，
2: 有墓去那儿吧，
1: 山里有，
2: 于是乎找爷俩找了一个风雨交加的

0: 长。
1: 嗯，
0: 对盗墓来说，这吉利的天气，
1: 这还吉利？
0: 刮着大风，下着大雨，电闪雷鸣的，山里头能有人吗？
1: 哦，
0: 再说你有多大动静，村里人听不见呢，
1: 掩人耳目。
0: 哎，掩人耳目啊！
1: 哦嘿，
0: 刮着大风，下着大雨，是吧？到了山脚之下。你爸爸跟你哥哥托付托付
1: 哦，说一说
0: 是不是？今儿咱爷儿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嗯，
0: 咱要把你爷爷陈氏挖掘机的名字是发扬光大。
1: 别提这倒霉名了。
0: 说这话呢，你爸爸从脖子上把那个摸金符就给摘下来了。
1: 哇，这传世的，
0: 这东西护身符啊，
1: 那可不
0: 就一个，这亲爹呀，
1: 嗯、
0: 给亲儿子，给亲儿子戴上，保儿子的命啊。
1: 是，
0: 来宝贝儿，
1: 嗯。
0: 把这鸡爪子给带上，
1: 您稍微等一会儿。您，那你刚才介绍非常正确
0: 啊，
1: 他就是摸鸡校尉，
0: 你的
1: 周扒皮的徒弟，他是。
0: 这怎么说话呢？
1: 鸡爪子干嘛呀？
0: 那应该呢。
1: 穿山甲，
0: 你看你这不懂了
1: 啊？
0: 有穿山甲，也有鸡爪子。
1: 哦，
0: 因为你父亲说这个鸡爪子的鸡不是一般的鸡，
1: 它是个什么鸡？
0: 哎，它能下蛋，然后让你送观众看你来演出来。这而且呢还有一特点还有一特点、
1: 嗯、
0: 大伙儿观察这鸡这个眼睛跟人不一样，咱闭眼上眼皮往下翻，
1: 是
0: 鸡闭眼下眼皮往上翻。
1: 哦，
0: 这只鸡爪子的鸡跟人一样，
1: 哦，
0: 也是上眼皮往下翻。
1: 嚯、
0: 哦、人送外号叫赛凤凰，
1: 听这名就了不得，
0: 厉害呀。
1: 嚯、哦、
0: 摘下来就给你
1: 赛凤凰
0: 给你哥哥戴上了。
1: 嗯，
0: 戴完以后你爸爸又从那布口袋里边掏出一铁风筝来。
1: 铁风筝，
0: 哎，要上山引雷，
1: 就是上山自杀。
0: 上山自杀像话吗？
1: 干嘛想不开？
0: 有用啊，有作用啊。
1: 这有什么作？
0: 上山引雷，把这雷咔嚓引下来了，你哥哥在山脚下通过这个回音就能判断出来这山里有没有墓，有空不空、
1: 哦、
0: 要是有墓大概在什么方位。
1: 哦，这也是科学性
0: 技术活儿啊。
1: 啊，
0: 你父亲扛着铁风筝到了山顶上，扑啦啦就给放起来了。
1: 嚯，
0: 嘴里还振振有词念咒语呢，
1: 还有口诀。
0: 哎，在什么样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
1: 我说、啊、别挖了，让我爸爸回幼儿园挖去。
0: 回幼儿园
1: 像话吗？这是咒语吗？
0: 废话，我又没学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1: 你瞎念
0: 念念半天就咔嚓一个大雷呀、啊、
1: 哦，
0: 你哥哥的山脚这么一听，
1: 哦，
0: 错不了
1: 错不了
0: 有。

0: 你过来，你听，
1: 啊，
0: 没了有好几种解释，
1: 就是这
0: 没了是好几种解释，
1: 看不见了，
0: 消失了，就这一雷，
1: 哎，这正纳闷的山谷里传出一个回音来，
0: 哦，说什么？
1: 我还会回来的，
0: 我爸爸成灰太狼了，你听见没有？
2: 此时此刻，你哥哥就陷入了沉思，
0: 他还琢磨呢，
2: 我该何去何从？
0: 哎呀，
2: 此时此刻我该干些什么？
0: 嚯，
2: 一个是墓。
0: 嗯，
2: 一个是我亲生的父亲，
0: 哇，
2: 我是找爸爸，
0: 嗯，
2: 还是挖墓？
0: 别找爸爸了，
2: 嗯，
0: 爸爸回青青草原了，
1: 干嘛抓喜羊羊去了是吗？
0: 像话吗？这都
1: 少看动画片了，
0: 你也少看吧。
1: 我先干哪样呢？
0: 嗯，
2: 但是我心想，
0: 嗯，
2: 此时此刻
0: 怎么样？
2: 找我的父亲，
0: 嗯，
2: 比他娘盗墓还费劲。
0: 哎，漂亮，干得漂亮，哎，
1: 我得对得起我父亲。
0: 好嘞，
1: 我不能让他白没。
0: 怎么着还得挖？
1: 我必须得成功啊！
0: 嚯，
1: 掏家伙开干！
0: 哦，拿家伙！
1: 从那大布口袋里边掏出一大铲子来！
0: 嚯，
1: 这有专业的术语啊！
0: 对，
1: 叫什么呀？
0: 嗯，
1: 开封铲。
0: 那有您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干什么？这还有大身上？
0: 刚才高凤山那说错，我就没理你，知道吗？这什么铲？
1: 开封铲。
0: 你瞎说。

0: 这是木门呢，
1: 这不是木门
0: 啊，
1: 这是木的主体。
0: 哦，这是墙，
1: 这儿进不去，
0: 墙啊，
1: 坚硬无比。
0: 哎呦，
1: 顺着它迂回这么找，
0: 哦，
1: 找了又有一天一夜呀，
0: 是，
1: 终于找着木门了。
0: 哦，
1: 你哥一看错不了，
0: 是吗？
1: 这肯定是木门，
0: 打哪儿看出来？
1: 正经的小叶紫檀。
0: 嘿，
1: 这木，
0: 我说
1: 好木头啊，这是。
0: 我哥的心眼也不全，你
1: 怎么呢？
0: 木门就得是木头门，
1: 不许吗？
0: 什么？
1: 不许是木头门吗？人过去家里的有钱，正经小叶子弹着木门多气派呀、啊
0: 哦！
1: 不许吗？
0: 讲究，
1: 当然了。
0: 哦，
1: 搅和。
0: 小叶子，
1: 你说这看见木门怎么办呢？
0: 赶紧进去。
1: 那能进去吗？
0: 不进去等什么？
1: 掏出罗盘来。
0: 哦，
1: 探测一下。
0: 我还得看看方位。
1: 探测一看，没事，错不了了。
0: 嗯，
1: 不能使劲推这门。
0: 怎么着？
1: 哎，得悄悄的。
0: 哦，轻轻的。
1: 哎，推这门。
0: 嗯，

0: 让你拦着点了，你倒是。
1: 我拦不拦的也没什么太大用。
0: 怎么呢？
1: 就是我刚才您这个模仿这个声音时间长短上
0: 啊，
1: 我分析它应该是个转门。
0: 转门像话吗？这傻子自己玩的还挺嗨。
1: 你废什么话呀？再要说那门，我这么大动静
0: 啊，
1: 也不告点油，那墓主人也不出来告点油，一看他就没钱，还偷呢，还挖呢。这儿
0: 此时此刻，我呼吁啊，我们公屏上刷起来啊，陈曦是个大傻子，知道吗？
1: 你是大傻子，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说的这是人话吗？
1: 怎么？

0: 给你哥哥剁成撒尿牛丸了，这玩意儿怎么弄？
1: 牛丸就得了，谁撒的尿啊？这是谁撒的尿啊？
0: 那不得吓尿裤了吗？
1: 哎呦
0: 我的妈呀，
1: 这胆儿还小，
0: 不能进去。
1: 是是，
0: 你知道吗？这有工具，专业的工具。
1: 什么什么工具？
0: 在那布口袋里边掏出一只大公鸡来，
1: 活的。
0: 这鸡先进，鸡里边随便折腾。
1: 哦，
0: 而且受过专业的训练。
1: 是啊，
0: 活不他随便折腾完没事，跟着鸡这个路线再往里走啊。
1: 瞧，还真聪明，
0: 那鸡也厉害。
1: 嗯，
0: 往里一来的倍儿精神呢。
1: 好，
0: 金鸡独立，一个腿往里蹦。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干什么？
1: 干嘛？他一个腿往里蹦，
0: 那腿在脖子上挂着呢。
1: 赛凤凰，
0: 哎，
1: 老赛，
0: 哎呦，
1: 老赛凤凰，
0: 你看一看就是他们家人，
1: 哎呦，
0: 叫的那么亲切，
1: 没听说过，
0: 是不是？
1: 像话吗？
0: 你爷爷还说呢，
1: 说什么？
0: 这叫一鸡多用，
1: 哎呦，这词儿别糟践了。
0: 进去折腾半天没事儿、
1: 哦，
0: 你哥看错不了，安全呢。
1: 是，
0: 跟着那个鸡这个洞天往里走，
1: 跟赛凤凰进去了。
0: 哎，越往里走那个越窄，山洞越窄，越往里走越窄。
1: 哎呦，
0: 哎，到最后呢，就剩一个人的身子，
1: 哎呦，
0: 能钻进去了，
1: 蹭着进去。
0: 哎，这一钻进去，发现了
1: 哦，
0: 偌大的一个山洞，
1: 嗯，
0: 漆黑一片呢，
1: 哟，
0: 伸手不见五指。
1: 你瞧，
0: 这时候你哥哥呢又掏出一根蜡烛来，
1: 这是
0: 摆在这个山洞的东南角上。
1: 哎，
0: 他这个点着了就，
1: 这我懂了，
0: 懂什么呢？
1: 这叫鬼吹灯，这你不懂了吧？
0: 怎么
1: 了？
0: 你给我解释解释，我听听。
1: 鬼吹灯你都不知道
0: 啊？
1: 东南角摆一蜡烛点着了，
0: 哦，
1: 这时候你开始摸金，你随便拿啊，只要这蜡烛一灭，
0: 哼。怎么着？
1: 当时你就得走。
0: 怎么着？
1: 要不然那死尸大粽子起来掐你。
0: 还大粽子？你看这都是
1: 长白毛。
0: 小说里边的影视作品里边，悬疑作品让大伙看着刺激。嗯、
1: 啊，
0: 点蜡烛这里头有科学知识。
1: 有什么科学性？
0: 你看山洞里边容易呢，缺氧。
1: 哦，
0: 空气不流通。
1: 是，
0: 是不是？万一呢？蜡烛一灭，证明呢要缺氧了，赶紧走回喘气儿去。
1: 哦，
0: 会憋死。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哎，
1: 嗯，
0: 点着了以后有亮光就找吧。在山洞里边摸黑找有没有机关，有没有暗道啊？嘿，我看这捧哏长，
1: 哎呀，去，这山洞里有捧哏吗？像话，我给谁捧哏
0: 去？你兴许是躺着的那个。
1: 行了
0: 啊，就找啊，摸着找找着，坏了，
1: 怎么？
0: 外边来了一阵阴风，
1: 哎呦，
0: 就听这么一声，
1: 哎呦，
0: 蜡烛可就吹灭了，
1: 哎呦，
0: 蜡烛灭了不要紧，
1: 怎么？
0: 关键那个公鸡它异常。
1: 赛凤凰
0: 要飞呀，
1: 要飞，
0: 一个腿要飞呀，
1: 是啊，
0: 往高里窜，玩命的叫唤，嘎嘎嘎，
1: 哎呦，
0: 嘎嘎嘎，
1: 是是是，
0: 那状态好像是快跑啊，快跑啊，
1: 这鸡再练练就说出来了，我跟你讲，哎呀，
0: 这时候怎么办呢？
1: 赶紧走，这叫鸡鸣不摸金呐，快走，有危险。
0: 哥哥也明白呀，
1: 哎，
0: 掉头就要跑啊，
1: 是，
0: 一回头刚要跑，一看窜了，
1: 怎么
0: 跑不了了？
1: 小东，
0: 门口站一大粽子，
1: 有僵尸吧？
0: 伸着。

0: 通的小吃，这次在找形象推广的，这怎么能是现编的呢？
1: 还真不是现编的，
0: 我都背下来俩多月了，你知道吗？我那个证书都下来俩多月了。
1: 你这么长的名字，证书写得下吗？这
0: 你甭管。
1: 哎，我没听明白您那个那名字，这个全称叫京城什么
0: 实力证
1: 啊？
0: 实力证
1: 怎么还有连句的毛病？史地证，
0: 嗯
1: 啊，有历史，还有下边
0: 语数外，
1: 还有理科，
0: 嗯，双语，
1: 哎呀妈呀，还双语，哎呀，
0: 文化民。

0: 皇上抱碗卤煮，娘娘端碗炒肝，两口子味儿的吧唧吃完了以后，一扭头呀，太后在这喝水疙瘩呢。
1: 你也很了解呀？
0: 我了解什么？我了解，这是宫廷的吗？这个
1: 你看看，你这人你就不懂。我研究的呀，不光是小吃，主要是小吃里边蕴含的文化。
0: 哎呀，你还有朗诵腔啊你？
1: 文化？
0: 什么文化？
1: 咱举个例子，就说刚才说的那个驴打滚。
0: 哎呀，什么？
1: 驴打滚？
0: 就他这发音，我感觉那玩意儿都不粘了。我跟你说，哎呀，
1: 哼，驴打滚。
0: 哎，行了，
1: 他叫驴打滚。
0: 哎。
1: 他可不是一头真驴在那打滚
0: 啊！废话，
1: 一头真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0: 哎呦，真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他，他踢死你！
1: 讨厌，没说完呢。
0: 说，
1: 哎，这个驴在哪打滚，你知道不？
0: 我又不是驴，我哪知道在哪打滚？
1: 对，他是卤猪。
0: 哎，
1: 他是。
0: 别说这句行不行？
1: 这个驴呀、啊。你看，有文化的人，老北京人都知道。
0: 嗯，
1: 老北京人都知道，老北京人。
0: 哎呀，老北京人你是？
1: 我正儿八经的老北京。
0: 哎呀，我
1: 的北京
0: 可了不得，
1: 在蟠桃宫。
0: 哪儿？
1: 蟠桃宫。
0: 蟠桃宫。
1: 哎，过去蟠桃宫是牲口休息的地方，驴在那撒欢打滚，驴打滚。
0: 哎，
1: 知道蟠桃宫在哪儿不？
0: 不知道。
1: 你看，你个山棒槌！
0: 呀，又出新词儿。

0: 上梨园干嘛呀？那都是狗贩子，一会儿再给你卖了。
1: 你看看你个鸡翅白脸的劲儿，你不，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0: 啊，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1: 你不懂，你个外地的，你不懂，个山棒吹你。
0: 现在老北京的城门是那么说吗？
1: 那怎么说？
0: 里九外七，皇城四。呀，
1: 我知道，
0: 知道，
1: 大伙都知道，俗了。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准敲钟，
0: 你给定的点儿啊？还准敲钟还？一口钟，
1: 一口钟，嗯，哎呀，一口钟，
0: 哎呀，
1: 闲你，知道北京城是谁建的不？嗯，
0: 北京城是你建的？
1: 开玩笑，那怎么能是我建的呢？
0: 谁建的？
1: 北京城是姚广孝建的，
0: 哎呦，对不对？哎呦，
1: 对不对？
0: 对呀，你终于说人话了。
1: 你学我也没有用。
0: 哎呀，终于说人话了。
1: 哎，当年这个姚广孝，
0: 哎，
1: 是按照芭比娃娃那么建的。芭比娃娃城啊，它是一个
0: 芭比哪吒，哪吒不是娃娃，
1: 哪吒不是娃娃。
0: 这把我急死了。
1: 哪吒是不是小孩？
0: 是啊。
1: 小孩是不是娃娃？
0: 啊，
1: 芭比娃娃城。这么说显得俏皮一些，
0: 你随意介绍吧。嗯，
1: 我问一问你，既然叫芭比哪吒城，你怎么看得出来是芭比哪吒城呢？
0: 就是北京城，
1: 嗯，
0: 为什么像哪吒？
1: 对了，
0: 那不知道。
1: 你看看你个善忘水，
0: 你别老说这句了，行不行？
1: 给你讲一讲，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0: 啥枪？
1: 大扎枪。
0: 哎呀，这个神兵可真接地气儿啊！我听着。大扎枪，
1: 就那个兵器在哪儿知道不？
0: 红缨枪
1: 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1: 你这是不知道别瞎说。国贸37，嗯，带尖的那个。
0: 啊，那依着你，
1: 嗯
0: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1: 就说那个外形像。
0: 啊，说外形
1: 像不像？
0: 啊，那还挺形象的。
1: 你看，
0: 我再问你，
1: 嗯，
0: 我也乐意问他我。
1: 你看。
0: 还有一件法宝，混天绫，
1: 万里长城，
0: 啊，
1: 万里长城
0: 啊，一大长
1: 溜，你看看对不对？
0: 嗯，
1: 你看，
0: 还有红肚兜
1: 在中间，
0: 嗯，
1: 你想象，由后海进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0: 哦，这一片
1: 是不是很形象？
0: 嗯，
1: 你看看，
0: 乾坤圈，
1: 水立方，
0: 那他娘是方的，那是方的，
1: 你干什么？怎么还
0: 那是方的？
1: 哎呦，该你
0: 圆的，
1: 圆的，圆的，看我说错，
0: 圆的，
1: 圆明园。

0: 姜子牙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啊，
1: 哦，
0: 是他，
1: 是他，
0: 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2: 上天大比天更高，下海大比海更大，嘿嘿，哈哈哈哈，
1: 累了，累了，
2: 我不累，
1: 哪吒累了。哪吒累死了，快啊！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就你这路人呐！
2: 你跟我聊天，你长学问吧你？
1: 我就长这学问，我。就你这路人，在我们北京当导游，
2: 怎么了？
1: 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北京，你就这么介绍北京的历史啊？
2: 啊，多好！
1: 你这叫骗！
2: 谁呀？
1: 你！
2: 你居然这么说我！你血口喷人！
1: 我嘴里能吐出螃蟹来是怎么着？还血口喷人！
2: 我告诉你，姐，就冲你刚才说那个话，今天我高低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老北京的文化，
1: 哎，
2: 哪个叫眼睛八景，
1: 还有八个景呢，还有八个景没说呢，还有八个景啊！
2: 好好听着，
1: 我快顶不住了。
2: 头一个景，认真一点，这都是文化。
1: 嗯，
2: 头一个景，
1: 嗯，
2: 卢竹晓月。对不对？
1: 你又想起那白饼来了你，
2: 这
1: 卢沟，
2: 卢沟晓月，
1: 哎，
2: 我说岔劈了，卢沟晓月，
1: 哎，
2: 二一个光腚关山，
1: 关不了，我关不了，我害臊，光腚怎么关山呀？光腚，银锭，
2: 银锭，银锭，来，从头来，卢沟晓月，
1: 哎，
2: 银锭关山，
1: 哎，
2: 琼岛春阴，
1: 有
2: 金台夕照，
1: 这都有，
2: 对不对？
1: 哎，
2: 对不对？
1: 往下，
2: 往下，
1: 往下，
2: 金台夕照，往下是国贸双景，金色，
1: 你又错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长

这一家子好几口就问土龙岗了。到土龙岗啊，也不认得，愣往山里闯。这马汉呢，也有两下子。到山里边一瞧啊，哪有占山？

这儿没别的，就是受苦。行啊，事到如今，王马两家的家眷呢，这两位大嫂子这才知道，感觉到这儿什么庄园的度假呀，旅游全没有，就是几间破房子。马汉的老婆可不干了，你要干什么去你就别问，你管我干什么去呢，先想办法给大哥弄出来再说吧，你们就踏实这住着吧。总算把这两家给安顿好了，他呢押着大车又回来了，把车还给人家，给了人车去，他自己回家了。到家里一琢磨，哎呀，怎么给大哥弄出来呢，咱没这两下子，我倒也有把子力气，也有几下子把式，我跟王朝大哥也差不多，那我也不能一人劫牢给他劫出来，劫完牢上土龙岗躲着去当然是好啊，问题要劫不出来呢，干脆我呀给他来个永绝后患，我先替大哥出出气吧，我不能给大哥弄出来，我还不能把自己弄进去，我还不能跟大哥就伴吗？打这儿他在家里翻出一把刀来，磨了又磨，抢了又抢，磨得分快，暗藏匕首

0: 就是傅士德他们家门口瞎转悠。傅士德，你别出门，出门啊，我就要你个好瞧。没有几天，出事儿了，
1: 怎么？
0: 傅士德挨一剪子呀，扎得挺深，但没扎在要害。当时啊，血流如注，但终归那红伤，这扑这一下要扎到心脏上，那完了。没扎心脏，扎肉上，他一把剪子的伤啊，他到底啊不算重伤。经过几天调养，这傅士德的能下炕，这刚一下炕他就想着报仇了。怎么报仇啊？我呀带着钱亲自来一趟沛县县衙，我找县令商德，首先我把这个啊杀死狗儿的墙体子出头的这王朝，我给他埋死，让他死大牢里边，替狗儿报仇，出我胸中恶气。另外呢，我得让他把石运娘断给我。石运娘现在被押大牢，扎我一剪子白扎呀，这小子还惦记石运娘。他这个没想到，福无单至，是祸不单行。

出来呢，兴师动众，得有人抬他，他自己走还是不方便，他这有伤啊。他弄了一个滑杆，我给您说滑杆您懂，实际呢就跟担架似的，俩人抬着他，他拿手啊捂着自己这伤口，由凤凰台进城，刚走到官厢这儿，马汉正这儿转悠，不认识他，一瞧俩人抬着，一人穿着挺阔，拿手捂这伤口，皱着眉头往城里去。马汉一琢磨，这谁呀？这是那员外傅士德不是？这正琢磨着呢，他你要一般人呢，本来您就受伤了，就老实点就完了呗。他不去，他瞧见有一大汉在头了挡着，让他起开。这抬轿子呢，狗仗人势，哎，躲开，也不会说客气话。马汉呢，诚心不躲，还晃悠晃悠，我凭什么躲开呀？凭什么躲开？员外过去，哪儿的员外呀？凤凰台的副员外。好，过去吧。他把这头一位就让过去了。等傅士德到他跟前儿，他把刀拿出来了，照着傅士德前胸，噗，就下去了，惨叫一声，顺这担架上轱辘下来了。头一回有经验了，那十月娘扎的一剪子就没扎死啊，我别留着他了。把这俩抬担架的吓坏了，愣那儿都不敢过来动手，就瞧马汉呢，薅着这傅士德的脑袋啊，噗噗噗，连下数刀，当街就给捅死了。捅死之后，把这刀往地上一放，浑身是血，当街一站，别愣着呀，报官去。你倒跑啊？不跑，我上大牢里头，我给我大哥剃出来。杀人凶犯，我这罪怎么着也比我大哥厉害呗，是不是？判我就完了。这儿地方一来一瞧，又一条人命，凶手不跑，那就得报官呢。一直等衙门出差，差人到了这儿，绳捆索绑，把马汉带到大楼，跟王朝见面了。这案也不用费事审，为什么？供认不讳，全招，怎么回事蛮清楚。说你为什么杀的呀？我跟他有仇啊。不提王朝的事儿，我替我王朝大哥出气，那连王朝都有责任，不提那码事儿，就说我跟姓傅的有仇。你跟姓傅

这王大哥打死还属于误伤，你这不是啊？他指着你救他呢，你给自己鼓起劲来干嘛呀？那我没别的招了，两家家眷我都安顿好了，倍儿好，土龙岗上头啊，县城的房子，县城的街坊邻居到那会儿非常的融洽。大哥您也踏踏实实的吧，哥俩全都下大牢了。哥俩一瞧，这回还找谁呀？谁也甭找了，也没别的指得上的朋友了，等着判决吧。

0: 到时候您来咱们上菜喝酒
1: 得了，
0: 你们俩先去吧。两个时辰下了班，换了衣裳奔饭部，到饭部一瞧啊，哥俩酒菜都预备好了，哥仨就喝吧。一瞧赵能是闷闷不乐，您这差事不顺心呐？
1: 嗨，不是，
0: 哎，挺好的人没事糊涂，非给自己鼓家大牢里边来，其实是两条好汉。
1: 怎么回事啊？
0: 您给我们说说。你们爱听有什么可说的？这个都是我单位的事儿
1: 啊，
0: 说出来也哎，我都觉得惋惜，也很落寞的，是不是？哎，听的就是这个惋惜，听的就是落寞，我们就爱听这个。谁跟您说我们不爱听？有的人说你们不爱听这个啊，说的是什么，刚才怎么说来的啊，说的虚幻，我们不爱听这个，我怕您不爱听，所以不敢跟您说虚幻。人家花着钱呢，听一下我听虚幻多没意思。张龙长，我已经不叫爱听，您说吧，怎么意思？爱听，咱这喝着酒反正也没事儿。有这么哥俩，一个叫王朝，一个叫马汉。本来是这王朝啊，仗义出头，管当闲事，是这么一回事。我呢，就从中还帮点小忙。我通知这马汉，嘿，这马汉更绝，把员外给弄死了。那出于无心，他可实是有意。现在两条好汉都压到我这儿。张龙听完了，哎，可惜两条好汉。再瞧赵虎是哇呀呀暴叫。这酒不能喝了，哥，咱得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我说有你的什么？哎，许他仗义就不许我仗义吗？我跟张龙哥平常也好打抱不平，瞅见有欺负人的我们也不干。哎呀，姓傅的柯西已经死了，不死就冲我也得把他弄死。好汉，好样的，我赞成。你别喝点酒逞能，不是逞能，哥，我跟你这么说，您这差事当不当的也不吃劲了，趁着哪天您当班晚上，咱们里应外合呀，这不两条好汉放出来不就完了吗？劫牢反狱
1: 啊？怎么了？
0: 劫完牢反完狱，咱上哪儿去？刚才说那地儿哪儿来的？土龙岗啊？啊，对呀。那不已经他们的老婆孩子都送去了吗？这么着，这两天我们俩弄辆车，把我们老婆孩子连你的老婆，
1: 我招谁惹谁了？
0: 我不接，别不接，我还跟你说，还就这么办，怎么办？行，你办，我不办。哎呀，张龙说，我说赵虎。你这想法呀，其实我也赞成，可凭咱俩办不了啊。即便有赵能哥哥在里边做个接应之人，就凭咱俩担保点弄得出来吗？哎呀，那依着您呢，依着我呀，还得找个朋友，能耐可大，他要肯出头，这事儿成了。谁呀？你忘了那年咱结交一个有本事的人，武功可高强了，呵，高来高去，而且剑法出众，谁呀？姓

把错给错开，链子什么都给错开了，赵能呢还能够当这份差事，咱们进去再给赵能做点伤。不是人家为救人，那没办法，砸牢反狱，到时候要是赵能一点伤都没有，上面怪罪下来，这事儿不就假了吗？哎，您干过是怎么着？嗨，稍微有点经验，你们哥俩就甭打听了，定位好日子，到时候咱们就去。到那儿去，要有人拦咱们呢，你们找我干什么？全交哥哥我呀！不但有人拦，归我管。另外呀，我还得找趟狗脏官商德，要惩戒惩戒于他。得嘞，要不还得找高人办事。您瞧人这事儿办的，回来这又见赵能，怎么替赵能推脱责任，洗刷这罪名，全都想好了。赵能一琢磨，还得给我做伤啊。您请这高人，您可商量好了，他手底有准没准啊，给我做多大伤啊？您呐，要不放心，最好自己做，到时候瞧得过去就得。我自己给自己做伤吧。哎，行，我回家，手指头拉口行不行？那劫牢的都是狂徒，能给您手指头拉个口吗？怎么也得照脑袋上来啊！我下不去手，还你们来吧，你们到时候悠着点就行了。行，您甭管了，人家是老干这个，都是内行，您放心吧。带着两把锉去，说是拿锉锉呀，实际拿钥匙一开就开。跟王朝马汉就说了，我叔伯兄弟赵虎跟他的朋友展昭、张龙商量好了，营救二位出去，内中就苦我一个人。到那天晚上我盯班，而且我们这牢头里头有一最坏的，我呀把他拉上，我跟那哥他已经说好了，怎么对付他我就不管了。平常这小子老欺负我，到时候再给我做点伤，与我没责任就行了。得嘞，就这么办。这哥俩呀，事到如今把心一横，反正也就豁出去了。单等到这天晚上，里应外合，那牢门呢提前就都虚掩着，把这哥仨可就放进来了。到这一瞧啊，王朝马汉已经把料全都下来了，抬胳膊抬腿都很轻松，一人呢给了一把刀，还有一牢子晚上值夜班呢，展昭也没客气，上去啪就给一掌，这一掌打得可不轻，牙也给打下来了，人也给打懵了，不知哪儿凭空而降出来好几个人前来劫牢，敢喊要你的命，这三下五除二把这小子就给捆了。谁是赵能啊？我是赵能。这赵能过来一抱拳，那意思想跟展昭客气客气，展昭上就一满脸花，当时这血就窜出来了，按在那儿抡起手中的宝剑，蹭这一下，哼，照哪儿？照肉厚地方，屁股大腿这一剑就下去了，刺这一下血就出来，要谁看是身受重伤，其实呢皮外伤，拉的挺口子挺大，并不特别深，这伤好养，把赵能给疼的呀。展昭说，兄弟对不住你啊，可是有一节，等他们走远了你再喊，现在先别喊。我明白。这儿哥俩架着王朝马汉四口刀往外就闯，展昭怎么样，提溜着宝剑奔后衙了。到后衙，商德刚躺下，展昭也对得起他，啪啪啪一敲窗户，商德睡梦当中，谁呀？点灯出来啊！你是什么？

0: 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

端王这一做皇上，自然要提拔自己的亲信呢。高俅呢，是他心目中最占位置的人之一。端王先封高俅为殿前都指挥使。这殿前都指挥使啊，是皇帝禁卫军的最高长官。他这一封高俅，有的大臣就说了，说陛下，这高俅他会什么呀？他只会踢球啊，怎么能当这都指挥使呢？徽宗皇帝一听，脸一沉，不高兴了。朕也会踢球，我能当皇帝，他为什么就不能当都指挥使呢？这大臣一听不敢说了，心想皇上赏识啊。没过半年，这徽宗皇帝可能是故意的跟这些大臣们置气，把这高俅啊又给提升了一步。这一下子提升为殿帅府的太尉，这太尉那是国家最高军事官员呢。大臣们一看，谁也不敢说什么话了。一提到这个位置上，高俅自个儿也觉得身价倍增了，干脆他把他这求字也改了，原来是毛字旁一个要求的求啊，这就是踢球那球啊。高俅心想，我现在是太尉了，我叫这名有点不雅呀，太尉怎么能叫踢球的球呢？干脆把这毛字去了，添个立人，改成这个球了，毛拔了去，他也成了人了。高俅当了太尉的第一天，先到殿帅府上任，一营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都前来参拜。高俅

我先教训师傅，管教你这徒弟。说着话，高俅一伸手，在卖艺的小伙子那个兵器架子上就抓过了一条枪。王生呢，顺手就抓起一条棍来。田赌跟范峰一个人抓起了一把单刀。王进在旁边一看，怕自个儿的爹吃亏呀，他也要找家伙。王生说，王进，你别动，我让他仨一块上来吧。这高俅要是知道王生是禁军教头啊，你就是给他俩钱他也不敢上。他以为这王生啊真跟这卖艺的是一码事呢，他可没想到今天是嗑瓜子儿崩了牙碰上个硬人。这仨人往上一动手，就看那王生拿着那条棍子三划了两划了，劈球啪嚓踢腾窟窿，我的妈，三位全躺下了。王生冲着大伙一笑，呵呵，看见没有，就这本事也在这儿扎晃。他当时就把高俅三个人给训斥了一顿，临走的时候给他们留了个名字，我告诉你们仨，你们挨了打了得知道是让谁打的，我是东京城禁军教头，我叫王生，今天咱们是初次相见，让你们认识认识。说完了跟王进爷儿俩走了。卖艺的一看，哎呦，这事儿弄大发了，吓得他赶紧收拾东西也逃了。趴地这三位呢起来俩，高俅啊躺那儿动不了了，他挨打最重，一棍子正捅到那肋条上，估计这肋条没折大概也裂味了。田赌跟范峰呢，俩人抬着高俅就给他送家来了。高俅养伤养了仨月这才算恢复原状，这一棍之仇高俅老记着，他总想我

到殿帅府大堂上，他抬头往上一看，瞅了瞅坐在正面的这位新任太尉，只见他头戴三叉帅子盔，身披大红袍，一张长方脸，两道斗齐眉，齐脊拱梁的鼻子，轮廓鲜明的嘴唇，大耳朵贴腮后抿，这双眼睛大小适中，目光狡黠，随着眼角上鱼尾纹的一张一收，在眼睛的带动下，这张脸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笑怒难分，好像在嘲弄人，讥讽人，又像要坑害人。王晶看着这张脸，心中在想，哎呀，这个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想不起来了。他在大堂下赶忙双膝跪倒，小人王进给太尉大人叩头。高俅在上面一见王进，就勾起了八年前的胸中积怨。

0: 呼啦全跪倒在高无求的面前。太尉您息怒，太尉息怒，太尉您息怒，太尉，王教头冒犯尊上，理应杖责，但是今天是太尉到任的吉庆日子，动用大刑血溅帅堂，恐怕冲了太尉的喜气。太尉您看在小人们的面上，缓刑两天吧。太尉，太尉您高抬贵手。这几个牙将啊，平素跟王教头都不错，知道王教头这个人尽心之手，绝不能谎报病状。王教头有病，再挨这80军棍，这人可就得交代了。所以呢，他们要给王教头讲情。看这个新任太尉急死火燎的脾气，大概不能答应。他们呢，就顺着太尉的情绪说了这么几句话：别冲撞了您的喜庆日子。您还别说，这几句话高俅还真动了心了。高俅心想，这2年我这运气挺顺，头几年那是一步一个坎儿啊，这2年是一步一登高，头一天登上这个大门口真得图个吉庆，别得罪了神灵，再把这运气给我转过去。想到这儿，高俅就说了：好，看在中将的面上，今天暂饶恕你，等3日后再与你算账。
1: 王进赶忙说：多谢太尉。
0: 王进由打殿帅府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在路上走着，他心里边合计：这回我可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俗话说，不怕官就怕管呢，他正管着我呀。我们两个有夙愿，他又是个怀恨记仇的小人，刚一上任就先给我来了个下马威。2天之后，这80军棍打不打不用说，日子长喽，他准得给我穿小鞋戴铁帽子，连挤带压，置我于死地呀。这得怎么办呢？王进一边想着就回到了家。到家之后见了母亲，把这事情经过跟老太太一讲，老太太也为儿子担心了，母子两个人是抱头痛哭。哭完了之后还得想个对策呀，老太太就说了：孩儿啊，事到如今呐，你不能在这儿低着脑袋让人宰割呀，咱得想个法子。哎，咱逃活命得了，不然3-2天过后，他那80棍子打不死你，也得想别的法置你于死地呀。要不然他那丢人的事儿在你手里头攥着呢，他心里能舒坦吗？
2: 王进说：是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碰上一个机会，好好的表现了一把。事情是这样的，赵匡胤的部下奉命下乡去清剿南唐的残余势力，可能呢也是想早点完成任务，就想了一个偷懒的办法，顺手抓回来100多个老百姓，硬说他们是强盗，判了他们的罪，要拉出去斩首。大家都这么干，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可是赵普听说以后，就去跟赵匡胤理论了。你们抓错人了，审都没审，怎么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强盗呢？如果判错了，那不就是冤枉好人了吗？赵匡胤笑了笑，不以为然，这算什么呀？这个地方是我攻下来的，老百姓都可以算是我的俘虏，没治他们的罪就不错了，他们还敢当强盗干坏事儿，如果不严肃处理，以后你说我还怎么管？

芭蕉的农民。在请示过赵匡胤以后，赵普把他们都放了。虽然是100多个老百姓，事情也不大，但是赵将军的形象大为改观，不再显得那么张牙舞爪、凶神恶煞了。处理结果让赵匡胤很满意，俩人关系进一步的加深。以后但凡有什么事儿，赵匡胤都要先找这赵普商量，然后再做决断。等事情都忙得差不多了，赵匡胤把黄甫辉、姚凤等这批俘虏押送到了大本营，交给柴荣亲自处理。最倒霉的是黄甫辉，他腰上挨了一棍，头上挨了一剑，伤得不轻。等到柴荣跟前的时候啊，都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能躺在地上大口的喘粗气，但还硬挺着说：“我们打了败仗，并不是因为我本人不敬业，说到底是整体战术水平确实比不上你们。我以前也跟辽国人打过仗，但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么勇敢善战的军队。贵军统帅赵匡胤智勇双全，我输得心服口服。”柴荣看着黄甫将军半死不活，越发觉得可怜，就让人给他松了绑，留在营里养伤。然而黄甫辉确实伤太重了，没过几天就死了。他的那几句话就变成了临终的遗言。南唐接连打了好几个败仗，南唐主李璟着急了，赶紧派人求和，表示愿意做大周朝的附属国，又送了一份厚礼，金器1000两，银器5000两，水牛500头，好酒2000壶。柴荣当然不答应，我又不是叫花子，几十万人马耗了几个月了，就这么打发了？求和可以，但必须割让长江以北的土地。可是割地求和，李璟又接受不了。祖宗辛辛苦苦创业留下的土地，今天割一点儿，明天再割一点儿，到最后岂不是都要给了别人？所以两下谈不拢，继续开战。而在此之前，奉命夺取扬州的军队已经出发了。赵红英走到半路生病以后，柴荣又派韩令坤接替他，务必要尽快拿下扬州。韩令坤是磁州武安人，也是当年赵匡胤的儿时伙伴。父亲韩伦是一个军人，韩伦年轻的时候作战勇敢，也立了一些军功，做到了下邳守御指挥使。但他混得不算好，直到儿子韩令坤得以重用以后，才因为儿子的关系升到了陈州行军司马。但是上任没多久，又因为贪污腐败被依法查处，判了死刑。亏得是韩令坤呐，向世宗苦苦求情，才免了死罪，流放到了偏远的海岛。韩令坤参加过高平之战，跟随柴荣一路打到了太原。前一次李谷退军的时候被南唐军追击，韩令坤、赵红英和李崇进三面出击，大败南唐军，才没有损兵折将，功劳也不小，所以他逐渐受到了重用，进步挺快的。快到扬州的时候，韩令坤先让部将白岩玉带领几百名精锐骑兵，趁天黑悄悄地混入扬州城。城里守军兵力少，也没料到周军会深入腹地这么远，就没有加强警戒，所以白岩玉进了城，守军竟然一点都不知道。韩令坤带兵随后赶来，

来不及逃跑，剃了头发跑到庙里冒充和尚。但他人缘太差了，平常里鱼肉百姓，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扬州城里没有人喜欢他，所以在庙里没躲几天就被人告发了，有幸成为了被周军抓获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一鼓作气，韩令坤又带兵搞定了旁边的泰州。泰州地方小，人也少，韩令坤只留了1000多人留守，自己又立马赶回到了扬州。之所以这么急呀，是因为扬州地方大，环境好，还有就是扬州自古出美女。在攻下扬州的时候，他看中了南唐守将马希崇的家属杨夫人。杨夫人虽然已经过了28青春年华，但是气质好，面容好，身材好，所以韩令坤在扬州过得很滋润。但是和谈失败以后，南唐也开始积极地组织反攻，从各地调集了50000人马，由李璟的亲弟弟李璟达担任元帅，陆梦俊担任前锋，扬言要收复失地。陆梦俊首先攻下了泰州，城里周军本来就少，又没有群众基础，所以很快就丢了，来得快，去得也快。之后陆梦俊将下一个目标锁定了扬州。韩令坤正整天在温柔乡里享受，正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时候，再加上陆梦俊兵力众多，他决定36计走为上，先派人把自己的爱妾护送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带领部队撤出了扬州。泰州失守之后，柴荣就赶紧派赵匡胤前去救援。可是呢，等赵匡胤还没动身的时候呢，就听说扬州守将韩令坤呢已经弃城逃走了。赵匡胤知道绝不能放弃，一旦溃退将不可收拾。但目前他也有自己的

首先下令在各路交通要道上增设哨卡，专门对付大周的逃兵。凡是从扬州城里逃出来的周军，一经逮捕立刻打断双腿。同时呢，他又写了一封信给韩令坤：我的好兄弟，当年咱们在开封城结交，一起上山打猛虎，下海擒蛟龙，兄弟你是特别的勇敢。现在听说你要撤出扬州，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知道您想过没有，你如果离开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昔日英名将毁于一旦，望兄弟三思啊。韩令坤看了赵匡胤的信，咬咬牙又把部队拉回到了扬州。为了表示死守扬州城的决心，他把爱妾也追了回来。没过两天，南唐先锋陆梦俊的部队就到了。虽然敌军在数量上明显占有优势，但是韩令坤还是决定开城决战。扬州是江北的战略要地，我们坚决不能放弃。今天是决战的时候，我们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如果发现有人胆敢临阵退缩，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接受人生当中最悲惨的结局。韩令坤正杀开一条血路，望见南唐的陆字帅旗追了过来。快要赶上的时候，韩令坤射出一箭，只听嗖的一声，陆梦俊应声落马，被追上来的周军活捉了。陆梦俊

原来杨夫人老家在潭州，在当地杨家是一个大户人家。当年陆孟俊带兵攻破潭州，杀害杨家200多口，只有杨姑娘因为长得漂亮被马希崇纳作小妾，这才得以幸免于难。血债血还的时候到了，韩令坤摆好香案，拿刀尖一刀一刀地剐了陆孟俊，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报了仇。打赢了扬州保卫战，还给自己的女人报了仇，韩令坤很高兴，可他的哥们儿赵匡胤却很郁闷。父亲赵红英病得很重，都下不了床了，求医问药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好。屋漏偏逢连夜雨，又接到了增援扬州的命令，可是自己就这么走了，谁来照顾他老人家呢？难怪有前辈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呢。赵匡胤又没了主意，所以他去找赵普商量。赵普想了想说，

已经被韩令坤打败，就不敢再往前走了。李景达是纨绔子弟出身，喝酒作乐没问题，上前线打仗不灵。部队的主心骨本来就是先锋官陆梦俊，李景达还指望他能多打几个胜仗，自己脸上也有光。没想到陆先锋这么快就兵败身死了，李景达彻底没了主意。李元帅召集部下开会讨论，大家决议认为，东边扬州城里的韩令坤是一只猛虎，这碰不得，不如改道去打西边的六合城。如果攻下六合，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九月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廉，空中孝廉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播老艺术家老前辈的段子比较多，那么我们请您听听年轻人的作品。上半时呢，我们请您听甄琪李然和说的一段舌尖上的中国。甄琪李然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无论是电视端还是广播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两位青年才俊，他们二位非但是出色的好相声演员啊，对于广播电视的主持制作呢也非常的熟悉，而且他们二位最近减肥都非常的成功，喜欢美食还能控制好体重，值得学习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甄琪、李然合作表演。
0: 感谢大家的掌声，
2: 谢谢您的热情。
0: 当然了，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谢谢。
2: 上来就跟大伙儿要掌声啊，
0: 不是要掌声啊，刚才那两个年轻的演员非常的好，
2: 对，
0: 现在已经被120接走了。哎
2: 呀，
0: 真的不是，就是说让他们稍微的吸点氧，因为那比较消费体力。
2: 是啊，
0: 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往台上一走，朋友们就认识他。
2: 是吧，
0: 我这个伙伴非常的优秀，
2: 你瞧瞧，
0: 李然
2: 是我
0: 可以说不是外人。
2: 谁呀？
0: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2: 你这个是嫉妒我。
0: 确实啊，喜欢你都是80后。
2: 这不挺好吗？
0: 80岁以后的。
2: 我这岁数也太大了吧。
0: 偶尔也有一个半个有牙的。
2: 没听说过。
0: 确实喜欢。可以说当红小生。
2: 您过奖了。
0: 北京电视台著名的。
2: 什么呀？
0: 主持人。别地儿没有啊，抓紧时间，这玩意儿不咬人。
2: 我是主持人呀。
0: 主持人。
2: 那你就是狗吃屎。你怎么说话呢？
0: 主持人，
2: 说清楚了。
0: 虽然朋友们对你比较熟悉
2: 啊，
0: 咱们哥俩依然有必要做个自我介绍，
2: 得跟大伙儿再认识一下。
0: 我的名字叫甄琪，
2: 我的名字叫李然。
0: 为了加深朋友们的印象，
2: 啊，
0: 我觉得我这个名字可以拿。

0: 样你就完了。
1: 是吗？
0: 你看你现在
1: 啊，
0: 你这不是真胖。
1: 是啊，
0: 你这都是敷弄了，营养不良，长此下去你就说北京话，你就嗝屁着凉了。
1: 这是北京话吗？这个
0: 你这就得吃。
1: 怎么呢？
0: 你看我吧
1: 啊，
0: 什么叫天上飞的？
1: 嚯，
0: 哪叫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俩字通吃。
1: 呵，

0: 你不行，你什么都没见过。
1: 我们家楼底下那饭馆，你一去就不知道那菜什么做的，信吗？
0: 不信，
1: 咱俩瞧瞧去。
0: 你要换了我，我到那儿就知道怎么回事。
1: 不可能。
0: 那咱看看去。
1: 首先来说，把你往那儿一领，一个个那服务员小姐长得就能震撼你。
0: 不是他们怎么震撼我呀？
1: 从远处一看
0: 啊，
1: 跟没穿衣服一样。
0: 不是您走近了好好看看。
1: 走近一看
0: 啊，
1: 真的没穿衣服
0: 啊。您这是饭馆，您这是澡堂子呀？
1: 人家墙上那个壁画上的人物没穿衣服。
0: 我老看那壁画干嘛呀？
1: 小姐打扮的漂亮。
0: 小姐什么模样啊？
1: 一个个烫着离子烫，贴着眼睫毛，抹着红嘴唇，穿着花旗袍，旗袍开气开的嘎着窝着是。
0: 哇，这夏天倒凉快不起痱子。
1: 嗯，配俩门帘就迎出来了。
0: 嗯，
1: 嗨，先生你好。

0: 你这第四个红烧大使馆是怎么回事啊？
1: 这道菜再平常不过了。
0: 什么菜啊？
1: 就是溜肥肠。
0: 这溜肥肠怎么是红烧大使馆呀？
1: 哎呀，你也太笨了
0: 啊！
1: 这肥肠，它不大使馆吗？
0: 不，
1: 这人家的，你说你这怎么了？这是啊，
0: 你可太脏了啊！
1: 先生慢用吧。
0: 我去，我吃得了吗？我
1: 不吃没关系，俺们这个还免费赠送您一道甜品。
0: 我还有甜品呢。
1: 嗯
0: 呢，甜品还行。什么甜品呀？
1: 你猜呢？
0: 芸豆卷
1: 不是。
0: 豌豆黄
1: 不是。
0: 巧克力派
1: 哎，
0: 对了，
1: 不是。哎，
0: 不是你乐什么？
1: 就是两块奶油炸糕，所有的菜不要都没关系。
0: 嗯，
1: 马上要给您隆重推出我们的招牌大菜，镇店之宝。
0: 什么呀？
1: 足球。
0: 哟，这新鲜啊！
1: 俺们这嘎老板起这个名字，保证是太响亮、太形象了。
0: 拿什么做的？
1: 我要把它的原料说出来，保证朋友们是雷鸣般的掌声。这足球啊，
0: 什么呀？
1: 11块臭豆腐配俩猪蹄儿。
0: 哎呀，我去你的吧！

0: 感谢啊。其实这个朋友们，说实话
1: 啊，
0: 这个年轻演员尤其演出，
1: 是
0: 您一鼓掌就好比是打了一针兴奋剂，
1: 对，
0: 好比是喝了一碗那王八汤
1: 啊。
0: 您鼓一回掌，我们等于喝一碗；鼓一回掌，等于喝。
1: 好，太棒了！
0: 没想喝还愣灌。问问你啊，
1: 哎，
0: 平时除了说相声，有什么业余爱好吗？
1: 我呀，
0: 啊，
1: 喜欢上网。
0: 哟，
1: 嗯，
0: 您这模样还上网呢？
1: 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0: ？Internet。
1: 对了，
0: 互联网。
1: 我还有网名呢。
0: 怎么着您？
1: 网名。
0: 还有网名。
1: 对了，
0: 你叫
1: 丑小鸭。
0: 这小朋友都乐的。
1: 怎么了？
0: 大老爷们起卡通人物名字
1: 啊，
0: 幼稚。
1: 过两天改了。
0: 改了叫什么了？
1: 小丑鸭。过两天我又改了，
0: 这回叫
1: 鸭小丑。
0: 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啊？这个
1: 要骂
0: 您这不响亮啊。
1: 你有吗？
0: 你这名字没我响亮。
1: 你叫什么呀？
0: 同样是这个童话故事名字，说出来保证朋友们热烈鼓掌。
1: 你这名字是
0: 卖女孩的小火柴。
1: 警车等着你呢。
0: 这个比较活跃一点。
1: 你是人贩子。
0: 我认为上网太好了
1: 啊，
0: 尤其对于相声演员能丰富创作。
1: 对，
0: 前日子看一笑话
1: 啊，
0: 稍一加工就是一段很好的相声。
1: 那你说出来咱们分享分享。
0: 说有一个马戏团
1: 啊，
0: 出国演出乘坐飞机，
1: 这待遇还挺高。
0: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
1: 嗯，
0: 马戏团的两个成员鹦鹉和猪坐在一个座位上，
1: 这俩小家伙挨着。
0: 坐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0: 空中小姐长得很漂亮。
1: 对，
0: 待人很和蔼，
1: 受过训练。
0: 但我认为鹦鹉跟人家说了一句话显得很不礼貌。
1: 鹦鹉说什么了？
0: 小妞，给爷倒杯水。
1: 哎呦，这还真是不太礼貌。
0: 旁边猪想，这还真是不太礼貌。可是呢，
1: 啊，
0: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呢，
1: 嗯，
0: 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杯水放在鹦鹉的面前。
1: 空中小姐素质就是高。
0: 旁边猪想，空中小姐素质就是高。啊，过了5分钟，鹦鹉又跟小姐说上了。
1: 又说什么了？
0: 小妞，给爷弄点吃的。
1: 这可太不像话了。
0: 旁边猪想，这个太不像话了。裤腰带折了，裤腰带折了，知道吗？
1: 裤腰带折了，
0: 干什么？
1: 你过来，我坐死你！
0: 干嘛那么残忍？
1: 废话，
0: 怎么了？
1: 我问问你
0: 啊，
1: 这猪，
0: 嗯，
1: 怎么老跟我想一块儿去？
0: 误会了，误会了，
1: 什么误会了？
0: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1: 什么巧合？
0: 你说我给朋友们讲个笑话，你老拿心理活动配合我干什么呀？这个，你这人劲儿呢？你
1: 谁配合你？
0: 不，依着你，依着你，
1: 你分开说，
0: 分开说啊。令人更加没想到的是，空中小姐面带微笑，端上一盘点心放在鹦鹉的面前。
1: 空中小姐有涵养。
0: 旁边猪想，空中小姐有涵养啊。分开说，分开说啊。那个一想，这小姐脾气够好的
1: 啊，
0: 脾气这么好，要不我也试试？
1: 她也想试试。
0: 冲着小姐一使眼色，
1: 嗯，
0: 小妞，给爷爷倒杯水。
1: 这回空中小姐什么反应啊？
0: 怒气冲冲走过来，一手提了鹦鹉，一手提了猪，打开机舱盖，哐哐两脚给踹出去了，
1: 全给扔下去了，
0: 忍无可忍，
1: 太不像话了。
0: 到了机舱外边，鹦鹉跟猪说上了，
1: 又说什么了？
0: 傻了吧？
1: 啊，
0: 爷会飞。
1: 哎，去你的吧！

0: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真奇李然表演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和一个返场的小段，再请您听一段学人物陈印泉、侯振鹏合作。
1: 其实现在的这个相声啊，在座的我们观众朋友，可能您一定得跟过去的有区别
2: 哦。为什么呀？
1: 我们要坚持这个新方向、新思路、新创意的新节目，所以这说学逗唱，处处逢新，
2: 没错，
1: 应该的，对不对？
2: 当然了，
1: 你看。我这个人啊，其实很爱观察生活。
2: 哦，
1: 生活当中呢，最喜欢的也是学
2: 啊，喜欢模仿。
1: 哎，所以今天这么办得了，学新一回怎么样？
2: 你学一回
1: 啊？
2: 那我可随便点。
1: 你随便点。
2: 生活当中的事儿吧，
1: 必须贴近生活。
2: 你看每天咱们演出啊，经常坐这个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上面有一个人群啊，售票员。特别有特点，
1: 哎，
2: 能模仿一回吗？
1: 各位
2: 啊，
1: 这挑的人群太好了，
2: 是不是？
1: 售票员，
2: 哎，
1: 在座的跟我一样啊，
2: 嗯，
1: 咱们都是这个工薪阶层，
2: 对，
1: 每天呢都坐这公交车，北京这公交车售票员一报站啊，它体现出来
2: 什么呀？
1: 咱北京话的特点。
2: 哦，北京话什么特点呀？
1: 第一个特点，快。
2: 哦，北京人说话快。
1: 我给大伙儿学一学啊，
2: 啊，
1: 公交车马上进站。
2: 哦。
1: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2: 哎，这提前录制好了，
1: 电子的。
2: 嗯，
1: 售票员拿过报话机，
2: 啊，
1: 一推开这窗户啊，
2: 哦，
1: 这手往外一伸，
2: 怎么说呀？
1: 再注意他这速度
2: 啊。
1: 来来来，广边来，来来往里打，来干啥来？广边来往里打，来来来干什么来？干啥来？往里打，来来来干啥？广边来，广边来，来来广边来，广边来干啥来？搞着，广边来，广边来往里打，来来来干啥来？
2: 广边
1: 来往里打
2: 了，这没完了是吧？
1: 关键来干啥了？
2: 还拦不住他了，你看看啊，
1: 特点快，
2: 这是快啊。
1: 哎，
2: 但是呢，我替人家说句话
1: 啊，
2: 你看大伙儿啊，他这个在站台上，看着着急呀，
1: 是
2: 等这乘客进了车厢了
1: 啊，
2: 报这站名一站一站，哎，这就清楚了。
1: 也不行，
2: 怎么呢？
1: 北京话第二个特点又
2: 什么特点呀？
1: 吃字儿
2: 也不清楚啊。
1: 哎呦，去年春运的时候，我有一个山西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2: 哦，
1: 生气呀。
2: 怎么说呀？
1: 小陈儿，一回去啊，给你往北京到公交车提一点小意见。
2: 提什么意见呀？
1: 说话太快，吃字儿太多。
2: 是啊，
1: 我上次坐北京公交车，
2: 哦，
1: 我想坐到西客站，停了有些售票员的报站。
2: 你坐到哪儿了？
1: 坐到回龙观了。
2: 哎，嚯！下回您自个儿也留点什么吧。
1: 你看我这一路车呀，有一站叫王府井，
2: 哎，商业街、
1: 金街，
2: 嗯，
1: 听有些售票员报站啊，
2: 啊，
1: 您听不清楚，
2: 你再学学。
1: 听好了啊，
2: 嗯，
1: 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王姐呢？人家了，坏了，人家了，关门。
2: 哎，关门。好，您听过什么都听不清楚，就这俩字关门清楚。哎，
1: 生活当中的特点。
2: 哎，这没关系
1: 啊，
2: 我改一个交通工具。
1: 改什么？
2: 我换一个，服务态度最好的。
1: 什么？
2: 也是我最喜欢的职业
1: 啊，
2: 空姐儿。这行吗？这能来吗？
1: 空姐
2: 儿，哎，
1: 我看这乐了啊！
2: 空中小姐
1: 有特点，
2: 嗯，
1: 那小姑娘推着小餐车，
2: 嗯，
1: 给您沏茶倒水，
2: 嘿，
1: 真是上帝般的享受啊！
2: 您学学这空姐儿，我们看看，
1: 非常温柔
2: 啊。
1: 先生，
2: 我
1: 先生
2: 哟，
1: 先生您好
2: 啊，
1: 先生，请问你好喝水吗？
2: 哎呦，
1: 先生
2: 太温柔了啊！
1: 我这儿的水有茶，有咖啡，还有可乐。先生，你想喝什么呀？
2: 这先生算抄着了啊！
1: 先生想喝茶是吗？
2: 喝茶。
1: 别着急，
2: 哎，
1: 我马上给您倒哟。
2: 哟呵，
1: 亲。
2: 哎呦，还亲？您这哪趟飞机？告诉我也坐一回去，我。
1: 非常的潮。
2: 还真是。
1: 哎，我们说这个正经的啊，按照我们航空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的，飞机落港，
2: 哦，
1: 各位就是降落。
2: 对。
1: 提前20分钟呢，要提醒您系好安全带，
2: 对，
1: 调直座椅靠背，
2: 对，
1: 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也得关闭那个手机啊，
2: 哎，四项基本工作，
1: 通讯设备，
2: 没错，
1: 这是例行工作，
2: 哎，
1: 但是人家一说出来，
2: 说出来呢，
1: 就是和风细雨啊，
2: 哎，
1: 有曲有调，
2: 跟唱歌似的，
1: 这样
2: 啊。
1: 咱们想一想
2: 啊，
1: 带着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干嘛呀？
1: 一块儿咱们去这个海南，
2: 哦，咱旅游去，
1: 三亚，
2: 太好了，
1: 马。

0: 上降落。
1: 哎，
0: 您听这空姐都这么说啊？
1: 她怎么说呀？
0: 噔，滴，滴，噔。
1: 这喇叭该修了。
0: 女士们，女士们，由北京飞往三亚的我航空公司503航班，将在20分钟后到达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请检查安全带是否系好，调至自己跳背，并收集小桌板，打开遮光板。谢谢您的合作。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aircraft from Beijing to Sanya CZ1850. We will arrive in Sanya Fenghu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20 minutes later. Please check lift locked and check your 座椅靠背 and 小桌板。
1: 哎，你等会儿，别说了，别自我介绍，就
0: 怎么了？
1: 那大伙都笑话你，还不好说？
0: 怎么了？
1: 最后这句 and 座椅靠背小桌板，这怎么回事？这句？
0: 他这个姑娘啊，
1: 啊，
0: 她实习呀、
1: 啊，哦，
0: 没来得及学，
1: 那就别说了。
0: Thank you。
1: 哎，别谢谢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陈印泉、侯振鹏表演的相声小段《学人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中青年相声名家的好段子，过会儿我们接着为您奉献。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3: 钢琴独奏曲《彩云追月》，任光作曲。王建中、殷承宗编曲，殷承宗演奏。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收听的是笑林，
1: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继续听相声青年演员的优秀节目。下面的这对演员呢，一位是山东的名人，一位在北京颇有名气，山东的青年笑星啊，他的名多才多艺，除了相声之外啊，演小品，唱山东快书啊，唱快板，而且呢还是山东广播电视界的一位知名的主持人。那么另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伯鑫啊，我们请您听听大鑫、张伯鑫他们二位为您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演。
2: 谢谢
3: 啊。
2: 谢谢我北京给我一个山东娃娃如此包容的掌声。
3: 哎，这得了吧，得了吧，
2: 哎，
3: 没听出来呀、啊？这是各位老少爷们给我们一个北京胡同。
2: 您这个有点挤兑我们外地人了。
3: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2: 我们山东
3: 啊，
2: 那可是孔孟礼仪邦。
3: 嘿。我们北京那是天子帝王乡，
2: 那里五岳独尊秀，
3: 这里长城更辉煌，
2: 那里
3: 比后海荷花香，
2: 那里泉水甲天下，
3: 这里胡同情义长，
2: 那里一山一水一圣人，
3: 这里东方升起红太阳。出生在北京传了几把，我便是这热情风趣的北京人儿，
2: 北京的朋友，
3: 哎呀，
2: 你往这里瞅，
3: 哦，什么呀？
2: 你面前就来了一个光头，山东和北京

0: 健康又长寿。啊啊啊啊啊
1: 啊啊！行了行了行了，别鼓掌，没看出来吗？这是诚心跟我较劲儿，
0: 你也是有意与我斗气儿，
1: 玩玩吧。哎呀，
0: 我可跟你这么说，
1: 说吧。
0: 别看你生活在北京啊，但是处处离不开我们山东。
1: 哎，这我听不明白。
0: 怎么了？
1: 我在北京生活，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0: 别让我问住了。
1: 您问呢？
0: 会写字吗？
1: 谁不会写字啊？
0: 用什么写字？
1: 笔呀、啊。你干嘛呀你？
0: 你也用笔写字？
1: 那你是拿牙嘎巴磕手指头啊？写一田字格，血书啊，作文的题目，我的爸爸呀，
0: 有病吗？
1: 你才有病呢！谁不拿笔啊？
0: 问你，用哪儿的笔写字？
1: 程文浩的，
0: 山东济南人创办。哎，
1: 我看病在孔医堂，
0: 山东曲阜人创办。
1: 穿的衣服瑞福祥，
0: 山东章丘人创办。
1: 上大学外国语，跟山东没关系吧？
0: 具体哪儿进修？

0: 你谁听说过山东烤鸭子？
1: 大概是在道光初年的时候，
0: 嚯，
1: 山东荣城啊有一个馒头工，姓孙，叫孙子九。
0: 哦，拿这个馒头加烤鸭子，噎死你啊！
1: 我说拿馒头加烤鸭子。
0: 我问北京烤鸭跟山东有什么关系？
1: 你听着呀，
0: 您说呀，
1: 孙子九的这个馒头铺啊，旁边是一处烤鸭店。这一日人手不够了，所以把孙师傅请来当做帮工。掌柜的见其心灵手巧，他是肯干，甚是喜欢。没过多久，便把这烤鸭店过给了孙子九。那孙子九便从山东荣城带出了一批年轻人，经营得红红火火，后给烤鸭店取名变异坊。这批荣城的年轻人也是纷纷开枝散叶，流入到了烤鸭行当。到了清末，北京城大的小小烤鸭店林林总总多达50多家，遍布了大街小巷，其中90%以上是由山东荣城人开办，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全聚德。山东荣城人李子明担任全聚德掌柜，他发明鸭票，度过了早期的经济危机，后改焖炉为挂炉，奠定了百年全聚德的地位。从那以后啊，全聚德的烤鸭师傅挤得单传无一例外，皆为山东荣城人。烤鸭技艺也是薪火延续，代代相传。烤出来的鸭肉色泽红润，肥而不腻，外酥里嫩，老少皆宜，口感纯正，可谓人间美味。1953年，第四代传人田文宽还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俄罗斯，让中国的饮食文化从此走向了世界，享誉全球。正是京师美馔出山东，妙手荣城留美名，鸭肉酥香飘四海，中华饮食永传承。

0: 还吃烤鸭吗？
1: 烤鸭是什么呀？
0: 别来这套，别来这套。
2: 我不吃，不吃，不吃了，不吃，
0: 不吃。你吃什么？
2: 我吃，我吃你啊！
0: 你吃我干嘛？
2: 鸭子拔毛，你不用拔毛。
0: 你看他没得说了，他说这个，你知道吗？
2: 我跟你，我不吃，我还家减肥。
0: 哎，家里你离不开山东。
2: 没听说过，哎，家里跟山东没关系。
0: 家住哪儿？
2: 家住，哎，问着了。北京的四九城里头，二环边上，房价10多万一平。哎，山东有这房价吗？
0: 哎，你说那地方大了。
2: 嘿嘿，
0: 具体在哪儿？
2: 张自忠路。
0: 哪儿哪儿？
2: 傻了吧？听傻了吧？
0: 张自忠路。
2: 对呀，
0: 张自忠，
2: 嗯，
0: 第33集团军总司令。
2: 这我甭不问这个，跟山东没关系。
0: 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2: 啊，
0: 我就知道他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官宦家庭。啊、对不对？
2: 对呀，
0: 14岁便已成长为了英姿勃发、充满正义感的英俊少年。忠孝仁义的传统思想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的扎根，直到辛亥革命爆发，那张自忠进入了北洋天津法政学堂，在那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进步思想，为他的脑海增添了崭新的内容。随后他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亲身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当中，直奉战争截击交通兵团，驱除英军，重获丰台主权，血战临沂、台儿庄，击溃铁军，随枣会战对敌。抗日战场上，他不畏生死，杀敌雪耻，百般血战，锻造钢军，血洒疆场，是扬我国威。1940年，襄阳城市的长山战场，身中6枪，为国捐躯。周恩来总理题词道：“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足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1947年，北平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烈士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张自忠路也是沿袭至今，他的爱国精神后人敬仰，代代相传。正是抗日名将张自忠，战功赫赫冠长虹，山东将军标青史，北京街道英雄名。
2: 好，哎，哎呀，已经搬济南了，全家都搬走了。
0: 这怎么回事？跑我们山东去了？
2: 哎，我在北京离不开山东了。
0: 哎，不过我就纳闷了，
2: 怎么了？
0: 你说你生活在北京，
2: 对呀，
0: 干嘛衣食住行都往我们山东堆里扎呀？
2: 哎，跟您说实话吧，您别瞧我这在北京
0: 啊，
2: 其实我呀是个山东人呀。
0: 感情这位祖籍是山东。

0: 东的。
1: 对对对，
0: 哎，那你干嘛老标榜你是北京人？
1: 这不生活在北京吗？
0: 那不对，
1: 怎么了？
0: 是哪儿的人就说哪儿的人呢？
1: 啊啊，
0: 你像我，常年生活在山东。
1: 哦，
0: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祖籍北京啊？哎、
1: 合着你打小是喝豆汁儿、吃焦圈长大的？
0: 你也是喝着甜沫、吃着油馅长大的？
1: 打小我可就喜欢山东快书，打那个打，
0: 我就爱京腔京韵哼皮黄，
1: 闲言碎语不要讲。标一标，好汉武二郎，八。

0: 京人，
1: 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北京人，
0: 早应该拜把子桃园结义。
1: 从今往后您是大哥，我是兄弟，
0: 兄弟有事哥哥出力。
1: 那将来我要是演出，
0: 给你搭戏，
1: 我将来挨揍，
0: 给你出气呀、啊。
1: 我将来买房，
0: 给你人民币，
1: 我将来嫁闺女，
0: 给你当女婿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大新和张伯新。

0: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1: 谢谢大家。
0: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1: 没错，
0: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1: 哎，
0: 实际上呢，归为口头文学。
1: 哎，它可是文学艺术。
0: 既然称之为文学，
1: 怎么样？
0: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化水平。
1: 那是当然了，
0: 这一点呢，
1: 啊，
0: 拿我来说，
1: 嗯，
0: 从小最最喜欢的
1: 什么呢？
0: 滚！
1: 不是，
0: 最喜欢。
1: 等会儿。不是，你这咱们这相声大赛啊
0: 啊！
1: 您站台上骂街这不行，
0: 谁骂街了？
1: 你不让我滚吗？
0: 我说
1: 啊，
0: 古文
1: 滚，
0: 滚是吧？这么一说，
1: 哎，我这窝心麻呀的呀！不是，您得说清楚了是什么古文，
0: 就是文言文。
1: 您说清楚啊！
0: 上学的时候有同龄人
1: 啊，
0: 咱都学过呀。
1: 文言文，
0: 文言文，你比如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1: 哎呦
0: 梦游天母吟留别
1: 啊
0: 陋室铭短歌行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舟记
1: 啊
0: 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唧呱唧呱唧
1: 唧行累了您这干嘛呢
0: 这不讲义吗
1: 啊
0: 显得我这合辙押韵显得有学问呢
1: 呱唧唧您见过哪个大学教授站在台上呱唧呱呱唧呱这样的呀
0: 这不深入浅出给你讲吗
1: 您可以说一说古文的优美吗
0: 古文 啊,
1: 啊
0: 经过我的总结
1: 嗯
0: 三大优势
1: 哪三大优势呢
0: 题材丰富
1: 嗯
0: 人物众多语言精炼
1: 先说说这题材丰富
0: 写人的写物的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什么题材都有
1: 写人的
0: 写人的啊咱找大家伙熟悉的
1: 哪一篇呢
0: 卖炭翁
1: 哦
0: 白居易写的
1: 是
0: 卖炭翁
1: 嗯
0: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煎怨天寒夜来城外一池雪小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你倒拦着我点儿你
1: 写物呢
0: 写物最有名的
1: 哪篇
0: 书文双绝
1: 嗯
0: 兰亭集序
1: 哎呦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0: 开篇的四个字
1: 怎么写的
0: 永和大王
1: 哎
0: 这个牛筋面呢是26.5
1: 改了快餐了我说啊不对
0: 大王
1: 没有什么大王啊
0: 什么
1: 永和九年
0: 永和九年
1: 哎
0: 周年店庆
1: 哎
0: 明年呢是十年
1: 那就是大庆了
0: 大庆酬宾
1: 了别胡说别胡说人家是永和九年、
0: 啊、
1: 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0: 这个
1: 表示当时写作的时间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一说他也能接得上
1: 大家伙都知道
0: 证明什么呀
1: 啊
0: 脍炙人口
1: 哦
0: 写物的文章
1: 这叙事的
0: 叙事的找一篇我们小时候学过的
1: 哪一篇呢
0: 叫做
1: 啊
0: 叫什么来着叫这个晏子楚使哎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呀
1: 说明这燕子特别的不爱干净
0: 不是谁说的
1: 不像
0: 不是不是我那四个字顺序没安排好、叫那个楚燕子使
1: 那也不行
0: 咱们
1: 人家这原文叫燕子使楚
0: 使楚
1: 哎
0: 啊使楚的
1: 使楚
0: 使楚出使楚国
1: 对了
0: 这个燕子是齐国人
1: 嗯
0: 叫燕英燕平仲
1: 他的名字
0: 哎身材非常的矮小
1: 嗯
0: 小燕子吗
1: 对对对
0: 穿花衣吗
1: 哎年年春天到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0: 还唱
1: 燕子说
0: 不要唱不要唱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就这个呀
0: 我夸你呢是吗
1: 您说的小燕子穿花衣
0: 我后面说的小燕子嘛身材特别矮小
1: 哎个儿矮
0: 个儿矮到了楚国了
1: 对
0: 楚国不给他开这个城门
1: 哦那干嘛呢
0: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
1: 这什么意思
0: 让他从这儿爬进去
1: 要羞辱他
0: 给燕子气的
1: 是
0: 说我今天呀
1: 嗯
0: 要是到狗国我就从你这狗洞进去今陈使楚
1: 嗯
0: 就是我今天出使的是楚国
1: 哦
0: 我要从这狗洞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1: 哎巧妙的化解了
0: 对呀
1: 好
0: 给自己长脸了
1: 哦
0: 题材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嗯
1: 刚才还说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
0: 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1: 古文
0: 古文塑造了大量的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1: 嗯
0: 您比如说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啊是
0: 有

0: 爷们儿的就有娘们儿的，有说相声就喜欢小虎队的，
1: 不是不是，您
0: 什么样的都有。
1: 您等会儿，我问清楚了，一样一样来。您刚才说这有聪明的就有傻的，
0: 对呀，
1: 谁聪明谁傻呀？
0: 智叟聪明，愚公傻。
1: 这是哪篇文章啊？
0: 愚公移山呢、啊、
1: 哦，
0: 这还用说吗？大家伙都知道的故事啊。
1: 嗯，
0: 表面上
1: 嗯
0: 智叟愚公，实际上呢
1: 啊
0: 智叟是目光短浅的，
1: 哎，
0: 愚公的精神是伟大的，
1: 这有教育意义，
0: 分出来了。
1: 哦，这是聪明和傻的。
0: 嗯，
1: 您刚才怎么还说古文丽还有喜欢小虎队呢？
0: 有，
1: 这是
0: 孔子。
1: 孔子
0: 孔子喜欢小虎队
1: 啊。
0: 原文里告诉你
1: 怎么说的呢？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哦，这就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的。
0: 有朋自远方来吗？
1: 啊，
0: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呢？
1: 啊，他怎么不写智鹏从远方来呢？
0: 对对对，
1: 您净给胡解释，我发现
0: 都研究出来了。
1: 这是人物众多，
0: 咱的研究成果
1: 啊。
0: 嗯，
1: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0: 语言精炼
1: 啊，
0: 您琢磨吧。
1: 嗯，
0: 这个凡是翻译成白话的东西，
1: 嗯，
0: 绝对比那个原文要厚。
1: 哦，这还真是，
0: 字数要多。
1: 嗯，
0: 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 哪一篇呢？
0: 拿这个诸葛亮的名篇
1: 啊，
0: 《出师表》第一段，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怎么说的？
1: 开篇有三个字，
0: 叫
1: “陈亮言”。
0: 嗯，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嗯，
1: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0: 头一段，这个
1: 啊，
0: 你看拿文言说出来，
1: 嗯，
0: 简练优美
1: 不多，
0: 你要拿生活化的语言
1: 啊，
0: 不行了
1: 啊，也不尽然吧，
0: 啰嗦了
1: 啊。不一定
0: 啊，
1: 这么着得了
0: 啊，
1: 您拿这个生活当中的语言解释一段，
0: 生活中的
1: 啊，
0: 拿哪儿的语言呢？
1: 咱们两个都是北京人，你要拿北京话解释这一段古文，这肯定有意思啊。
0: 北京话
1: 啊，
0: 不行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北京话您比如说，尤其是北京大爷大妈
1: 啊，
0: 说话有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少懂，
1: 废话多
0: 啊，很多这个方言呀、土语呀、俏皮话啊、歇后语啊，都得用在这里边来，
1: 是吗？
0: 有点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哎，我看也不一定
0: 啊，
1: 你可以试试，
0: 试一试啊。
1: 嗯，
0: 试一试，咱们想一想啊。
1: 嗯，
0: 那开篇就不对。
1: 陈亮言，
0: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啊。
0: 相父
1: 哦，
0: 跟刘禅俩人差着辈儿呢。
1: 哦，
0: 啊，生活语言啊，
1: 生活语言，
0: 那上来就得这么说。
1: 嗯。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哦，
0: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这还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不容易，
1: 那是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1: 哎呦，
0: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呀。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
1: 了，还有俏皮话呢。
0: 现在
1: 啊，
0: 现在你饶世界的看看去，
1: 还得饶世界。
0: 那脆吐沫是个钉的
1: 啊，
0: 也就咱们三家。
1: 嗯，
0: 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的是蹬鼻子扇脸
1: 啊，
0: 给脸不要脸。
1: 你瞧，
0: 咱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儿啊，
1: 嗯，
0: 眼看可就要罩不住了。
1: 哎呦，
0: 可你甭看这个
1: 啊，
0: 跟家里头看家那哥几个啊，没有一个是这个撒法子追列子的。
1: 我就这路词儿，
0: 在外边打仗那哥几个
1: 啊，
0: 脑袋别到裤腰带上。跟他们死磕
1: 哦？
0: 为什么？
1: 原因？
0: 原因就是你爸爸活着时候
1: 啊，
0: 对他们一个个那磕是不赖呆的。
1: 嚯！
0: 提起刘皇叔
1: 啊，
0: 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呢？
0: 说刘皇叔啊，
1: 啊，
0: 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没错，
0: 为兴汉室，
1: 嗯，
0: 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
1: 啊，
0: 为了能把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讨，自个儿屁着两咽气儿了。
1: 哦，
0: 这样的得算好领导，打着灯笼没处找。但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云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大话古文》，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优秀节目。今天呢就暂时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辣妹儿的精华面霜呢，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那不少人说哈，自从用过辣妹儿的精华面霜，您就一定会爱上它。
1: 但是您知道吗？海蓝之谜他们家其实除了辣妹儿那个白色的罐子的经典面霜
2: 是
1: 之外，他们家还有更加高科技的鎏金护肤品线。这个鎏金系列的护肤品呢，更加注重什么？
2: 抵抗时间，
1: 抵抗时间就专一在这个方面哈，面向的是追求长效、预算较为充足，同时35岁到40岁以上的完全熟龄期的人群，它不是短期的急救品线。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被称为夜间护肤的超绝仪式感，被称为涂抹式热玛吉的鎏金晚霜，让它给您的夜晚一整晚的妥帖照料。那么，海蓝之谜它的护理体系为什么这么受到人称颂？就是因为它不是堆料，而是把养分揉进细腻的这个质地里，让皮肤真正能吃进去。那么当然这款鎏金晚霜它的这个原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效果的。
2: 对，它就有着这个海蓝之谜标志性的晶体神奇活性精粹哈。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神奇活性精粹是品牌这么多年的核心，
1: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里边都有。
2: 对，而且鎏金系列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练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里您才会看到的。
1: 那什么叫做七阶提炼过的这个高阶版本呢？就是把原本的养分反复浓缩，层层筛选，把您那个白罐里边的留下纯细的部分，分子更小，质地更加的细腻，让它快速的融进皮肤里边，然后让您的皮肤得到滋养。同时它里边还有什么呢？24K 的金藻原藻，也就是把深海蓬蓬藻和金萃成分协同淬炼在一起。
2: 对，
1: 涂完了以后您就会感觉皮肤饱满，真正的皮贴骨的感觉。
2: 是，
1: 另外它就是肤感直接拉满，
2: 它是这种你想要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种肤感哈。很多人对于贵妇晚霜的刻板印象都是厚重油腻糊脸，但是鎏金晚霜却不会。首先我们来说说香气哈，它是很舒缓的自然花香，混着海洋感，温柔又治愈，睡前涂完啊，连入睡的心情都跟着放松下来。那质地方面呢，它膏体是绵密的奶油慕斯质地，看着醇厚，实际上就像那种刚打发的动物奶油，您拿指腹轻轻的一挖就能带起一勺，没有结块感，非常细腻。
1: 哎，这就是鎏金晚霜它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推崇的原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辣妹儿的鎏金品线，也就是靠它的高端品线的晚霜。
2: 对，
1: 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专柜的指导价1000元以上，而且呢，免税店往往这款是不打折的。
2: 对，
1: 北广的宠粉价单瓶499，两瓶囤货装8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鎏金晚霜的抵抗时间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它不快速，同时能看得见效果。
2: 对，那它的这种滋润哈，它不是渗进皮肤里的润，也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啊，它是会油皮，油皮夏天用不会觉得闷，也不会闷出闭口痘痘，脸颊能够被照顾到。那您如果是干皮，您用它一整晚都能够保持软软的状态，不会说睡到半夜我们就觉得脸发紧了。就算是咱们北方干燥的秋冬季节，涂完它之后第二天起来皮肤也是润润的，不会起皮卡粉。
1: 而且让人惊喜的永远是第二天的起床状态，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像我和西西一样都是熬夜的，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起来呢脸又暗又垮，看着特别的憔悴，要靠厚厚的粉底才能够遮住疲态。但是如果您使用了鎏金晚霜，其实第二天起来以后就能够看到，哎，状态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透着那种健康的光泽的透亮感，摸上去软嫩饱满，不会松松垮垮的，后续上妆呢也是比较服帖。即便没有睡足了8小时，但是依旧给您睡足8小时的好状态，这个就是好的晚霜能够带来的，让您在睡眠的时候也能养出好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辣妹儿的鎏金系列的晚霜，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中美指导价1000元以上，今天北广价单瓶499块钱，两瓶装8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7度。双休日两天，北京大部分的时段呢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了，风力不大，有利于户外活动。那么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中午前后呢，天气晴晒，紫外线照射强，外出呢请注意做好了防晒的措施。早晚还是略有凉意啊，大家呢不妨带一件薄外套，以免着凉感冒。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三元桥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后车呢请注意避让。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3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哎，我们又是高乐
1: 高组合。
0: 哎呀，真是前两天啊，我跟这个丹总，你知道谁吗？
1: 啊，丹丹嘛。
0: 丹丹，丹总啊，
1: 明天应该还是他。
0: 对，嘿嘿嘿，但是
1: 你这什么语态？你这是
0: 我一想，你说明天我就偷着乐，
1: 为啥？
0: 因为明天呀，这个日子特别重要，
1: 哦、
0: 所以呢，我就不上了。
1: 哦，有人来了
0: 啊！对，然后呢，就是。对，人家两口子是不是哈？
1: 哦，那倒也是。
0: 这么说，直接说行吗？
1: 嗯，反正大家都知道。
0: 哦，都知道，行。
1: 应该
0: 就洋洋和那个丹丹两口子嘛，对吧？
1: 对
0: 他们俩，所以明天那期节目啊是非常特别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哎，是是。
0: 今天星期六，天儿也不错。你看，咱们入秋之后啊，天高云淡的，这两天还算是有点小凉风，挺凉快的。
1: 嗯，
0: 咱们也可以借着机会，咱们出去溜达溜达，是不是？
1: 是
0: 啊，
1: 嗯，早盼着呢，
0: 对吧？而且啊，真的，一过了这个暑期，咱们北京的整体的这个游客量夸一下就下来了
1: 啊、哦。那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错峰出去玩，或者你来北京玩，那真超上了。
1: 我跟你说，大家都想错峰，
0: 是不是？
1: 但这不是好多人错不了吗？
0: 那怎么美珊珊就错上了？
1: 那他跟别人不一样，对对吧？
0: 珊珊不一样，山总是吧？
1: 对，别人不一样。
0: 对。大家伙呢可以考虑一下咱们错峰出游，因为现在呢咱们比如说性价比高，机票高铁的票价都便宜，尤其机票啊，住宿也便宜，关键是什么呀，咱们去了那地儿人少啊，
1: 对
0: 啊，
1: 一到赶上过年过节啊，那人真的是不管哪儿人都挺多的，
0: 摩肩接踵的，
1: 是不是、
0: 当然了，您要是说实在出不去，咱们就家糗着也行，但是咱糗着归糗着，咱们得找点事儿干，
1: 哎，你得找点自己喜欢的。
0: 我现在就迷上了。
1: 迷上啥了呢？
0: 减肥啊，没有，我就迷上了。哎呦，天天我就看那些文玩直播。
1: 我也是。
0: 这两天跟那个丹总上节目之前，好嘛，7:00了，我们俩7:10在楼下一碰面，说：“哟，你哥，你都开看直播看什么这？”你过来，哟，你早上起来就开始买啊？
1: 对，我最近也是，最近看了不少那个，但是咱俩的风格不一样啊。我看的都是一些那种设计师款的那种，比如什么什么和田玉啊，然后、但是真的好便宜哦，几百块钱。
0: 那是真的吗？
1: 是真的。
0: 给你出证吗？
1: 啊，出证。啊，都有证
0: 儿、
1: 然后还有什么巴洛克呀，
0: 哇，哦，那珍珠了，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那个，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吧，还有沉香啊什么什么，
0: 哦，沉香可贵，
1: 也便宜的，我买的都
0: 是
1: 就是带着玩的那种，肯定没你们这种收藏的好啊，
0: 就是沉香的分它很多类，然后有这种野生的，有这种、种植的，
1: 啊，无所谓，我对这个不讲究，
0: 对，咱
1: 大部分好闻就行，
0: 就买种植就行，因为野生的现在咱买不起，
1: 对，
0: 然后种植的其实里边水也特。
1: 哎，可不嘛，
0: 有广东茂名的，有这种海南的，还有说是啊，我这是越南的，什么什么这那的，缅甸的都有。
1: 像你们这种行家吧，就基本上就主要是来看人家怎样啊，好不好啊等等。我们就纯粹就是好看。
0: 我也是图的就是好闻，
1: 对，
0: 然后性价比高。
1: 哎，
0: 我别大几千块钱，
1: 对，
0: 小几百，大几百，上个1000多块钱我还能接受。
1: 哎，是。是，所以最近迷上了好多东西。我最近还迷上了别的呢。
0: 我昨天你看你群里还发好多那个多肉，是不是？
1: 这不是好，之前有朋友推荐说好养嘛，我想把我的这个杀手称号给它摘掉嘛，
0: 摘掉一下。
1: 所以我就是还没到呢啊，还没到呢。
0: 你就记住一句话，
1: 不浇水。
0: 对。多肉它为什么能好养？就是给这个懒人或者说记性不好的人，然后呢，而且呢，它又不太喜欢晒太阳。就比如说你坐办公室，你就搁办公室办公桌上，一般办公桌很少有向阳朝着窗户的。
1: 我买那几个还是可以晒太阳的，
0: 可以晒是吧？
1: 对，
0: 那你就记住少浇水。
1: 对，是我记着，反正我先养养看吧，先养养看吧。
0: 然后呢，过个10天8天呢，然后我们听一下你的汇报。
1: 哎，得嘞，
0: 好吧，
1: 看看蔫儿有没有死，是吧？
0: 所以，
1: 总之，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就出来了。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最近迷上了点儿点儿点儿 大礼拜六的大星期六的咱们呢天马行空的咱们那个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或者说实在的哈，我最近就是实实在在的我就迷上什么了，我就无法自拔，甚至说哎呦我最近谈恋爱了，我就迷恋上了某某某人，哎这也算啊，你说是不是？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没问题，
0: 不光是物，不光是人，比如说一种感觉
1: 啊也行，
0: 一种味道，是不是都可以？
1: 可以，
0: 就是
1: 没问题，什么都行。

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9，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说说交通出行啊。
1: 嗯，
0: 本台消息呢，从市交通委我们了解到，本市在东北四环健康工程施工期间，已经于今年的4月份是完成了4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的铺装翻建工作，那么剩余的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呢，是将于今天已经是正式启动了。
1: 嗯，是的，而且工程呢会利用3个周末去开展站路施工的这样。

0: 前，京投公司发布了北京地铁十五号线服务新国展地区加站改造工程环境影响的评估报告。那么根据公示内容呢，十五号线呢将在现况啊，也就是现状是什么呢？国展站和花里坎站之间增设一站。那么新车站呢，距离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步行大约是370米，哎，又近了，所以进一步的方便我们的观展观众出行。那么在加站同时呢，增设了车站和既有国展站与新国展场馆间，还将新增两处连廊。那么乘坐地铁呢，进出场馆就更方便了。那么工程建设总工期大约24个月。
1: 哎，是的，是的啊。那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海淀那边的消息啊。本台消息，9月开学季，这不是已经来了吗？那海淀区呢，各个中小学的校园食堂也是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餐。那为了保障全区师生用餐的安全，在暑期期间啊，海淀区的市场监管局呢，就围绕校校共餐工作开展了一个部署。完成了对26家新建学校食堂以及新型集体用餐配送服务经营项目学校食堂的事前进行了一个指导和工作。那目前呢，海淀区已经实现了全区199所中小学和64所区属公办幼儿园食堂的智慧管理的系统建设。这个系统呢，也已经接入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监管系统，并且是投入运行。
0: 以后未来咱们全市啊，所有中小学，咱们这个公办的食堂全部进入到这个智慧管理系统建设，那我们做家长的就更放心了呀。
1: 是的，
0: 孩子咱们吃个午餐，有的时候呢，像我儿子他们小学呢，还有一个上午的加餐，对吧？喝点牛奶，吃个鸡蛋，吃个小蛋糕、小饼干什么的，哎，我们就知道，哎，从哪儿溯源，
1: 哎，
0: 它的质量如何，然后它里边成分是多少，怎么怎么样，就跟我们买这个东西一样，我们一看配料表，我们一目了然，做到放心，
1: 对，安全嘛，
0: 安全，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儿童的消息。那么新学期开始呢，北京启动了对全市13.4万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全面的筛查工作，为每名受检儿童呢建立电子眼健康档案，那么搭建分级转诊复查通道，实施动态随访，长期呢持续管理，届时降低儿童近视的风险。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吴思发回的报道。
2: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3: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4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4: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5: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
3: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6: 那我们前面两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1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3: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

0: 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1: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0: 北京时间的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15/57呢，美丽石景山建设规划近日印发实施，规划设置了16项的主要指标，覆盖了大气。

0: 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聚焦妇女儿童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民生关切，设置了10项主要的指标。规划呢提出了15个方面，59项重点任务，提出啊到2035年，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与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高度适应，妇女儿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充分满足。
1: 我们下面再说一条关于大家如果出来玩，如果您去到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话啊，大家关注一下，那也是根据工作的安排呢，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享殿啊会在9月9号，也就是星期三，临时的啊关闭一天，那9月10号起呢是正常开放，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省着您白跑啊。
0: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念两条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互动吧，好不好？
1: 行。
0: 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我最近迷上了什么什么。毛毛的宅女就说了，说我最近呀，我特别喜欢明朝。
1: 想穿过去，我也想
0: 啊。所以呢就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它呢是一本用现代白话讲述明朝历史的畅销书，从朱元璋出生写到了崇祯帝自缢，涵盖了明朝276年的兴衰全过程。哎呀，我经常是沉浸其中。
1: 哎，那书我也买了一套呢。
0: 看了
1: 没有？
0: 你看，
1: 我就喜欢。

所中学还是两所中学我忘了哈，反正是有一个男合唱团，男子合唱团，还有一个女子合唱团，代表咱们中国参加这个国际合唱啊这个大赛，然后呢取得了